0: 爱健身的红牛。
1: 本台消息，一轮新的流感即将席卷农村，请大家加强锻炼，预防感冒。
0: 小七，牛肝是什么肝啊？
2: 是流感，也叫流行性感冒。
0: 感冒？那我不怕。
2: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况且加强锻炼对身体总是有好处的。所以，奶龙，你看了这么久的电视，该恢复锻炼了。
0: 哎呦，人家想再看一会啦。
2: 午餐加仨鸡腿。
0: 哎呦，小七，你怎么那么慢呀？我先跑喽。
2: 嘿嘿。奶龙，你没事吧？
0: 放心吧，小七，我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趴着。
2: 你确定不起来？
0: 人家已经锻炼了嘛。
2: 哼哼。会飞的鸡腿。
0: 喂，鸡腿，等等我。
3: 鸡腿。
2: 嘿嘿。
4: 动次大次，动次大次。动次大次，动次大次，动次大次，动次大次。流感来袭，欢迎大家和我一起健身，提高免疫力。
0: 豆豆，
4: 奶龙，那你们也看到了，奶龙那么远都迫不及待要参加了，你们还犹豫什么？
0: 哇哦，鸡腿，大鸡腿！
5: 切！
2: 等等我！
4: 那，小七也迫不及待要过来参加了，快来跟我一起锻炼吧！
2: 哦，奶龙潜力大爆发！
0: 等等我，大鸡腿！
4: 跑步也是在锻炼吗？
5: 哎，散了吧。
6: 哎，散了散了。
4: 哎，别走啊，大姐。跟我红牛练习，我可是专业的。哎，等等，大爷，跟着我练这套健身动作，保证让你精神焕发，百病全消。
5: 我身体好得很。
4: 兄弟，跟我练。今天拥有强壮体魄，明天享受健康人生。哦耶！
5: 这牛怕不是有毛病。

0: 哎，为什么大家都不跟我健身呢？
1: 鸡腿别走！
2: 那
1: 哇哈哈，鸡腿！
2: 好啦，鸡腿吃完了，你该做五个仰卧起坐了。
1: 没问题。嘿，小七，看好了！太难了。
2: 哎，仰卧起坐不是这么做的，我给你示范一遍吧。你的身体要起来，像这样。学会了吗？
1: 是这样吗？
2: 不对，应该
0: 用先吸气挺胸，然后再借助腹部的力量向上。
1: 哇，这样好像真的可以了耶！
0: 我可是专业的。
2: 怎么了？
3: 我想带大家一起健身锻炼，没想到大家都不理我。奶龙小七，你们这么聪明，一定可以帮我想到办法的。
1: 没问题，小七，交给你了。
2: 你说的简单。两个别跳来跳去，跳，有了！
1: 又又又，扭一扭，跳一跳，跟我们的节拍一起摇摆。
0: 大家动起来！
2: 嘿，哈，跟着我们一起跳！
0: 扭一扭，
1: 跳一跳，
0: 有感来到，蹦蹦跳跳。跟着红牛锻炼身体，好好健康的生活时刻环绕。
1: 好耶，锻炼完了好舒服。
0: 既然大家都拉伸完了，可以来我这里交一下健身费。
1: 带我们健身还有收钱啊？
0: 嘿嘿，你们当然不用了，他们要啊。
4: 哎，算了算了，还是回家健身吧。
5: 就是就是。
0: 哎，别走啊！

0: 入夜巴士上集。
1: 一踩二蹬三转，走！哇！
2: 哇！小心肝，小心肝！
0: 哎呦，怎么这样子叫人家嘛？干干干！

小七，我们又回来了耶。可是怎么感觉不太一样啊？小七，你听到声音了吗？

0: 实在不好意思，你们还好吗？
1: 我没事呀。
0: 啊，你们没事就好。
1: 咦，哇，这是什么车啊？竟然会飞，也太可爱了吧！
2: 谢谢。请问你是？
3: 我是露水司机，平时给大家带来黑夜、凉风、虫鸣，还有美好的回忆。
1: 哇哦，这也太酷了吧！
4: 奶龙，这怎么可能呢？一点都不科学。
3: 要上来看看吗？我顺路送你们回去。
4: 嗯，不是很方便吧？
1: 谢谢你哟。那我们走吧。
3: 好呀。

0: 便上别人的车，这也太危险了。他有可能是骗子。
1: 人家那么可爱，他怎么舍得骗我呢？哇，金光闪闪。
2: 我刚刚把灯打开了。
1: 哦，原来是车灯啊。哇哦，这些是什么东西呀？让我看看。
3: 喂喂喂，碰到我了。
0: 抱歉抱歉。袋子怎么会说话？
1: 大惊小怪，袋子说话很正常啊。
2: 小心啊，这里面装的是大家的回忆。
0: 回忆？
2: 大家总会在夜晚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那些美好的记忆就存在这个袋子里哦。
1: 哇！嘿嘿，小七，他的屁股会发光哎！
0: 当然啊，他们是萤火虫嘛。
1: 嘿嘿，哇，好多萤火虫！嘿嘿嘿。
4: 小心！
1: 哎呦喂！
0: 奶龙，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的。
4: 没关系的。
1: 哦，这是什么呀？
4: 是月亮和星星哦。
2: 在这里，夜晚的物资都是需要我们护送的哦。
0: 难怪我们觉得不一样，好神奇啊！
1: 哇哦！
2: 这玉盘千斤重，你可搬不起来。
1: 我厉害吧？
4: 哇，真厉害！
1: 嘿嘿嘿嘿嘿嘿嘿。

0: 你们到家喽，谢谢姐姐。拿喽，走了。
1: 嗯，我还想玩吗？
0: 姐姐也是要去工作的。
1: 哦，嘿，姐姐，能不能让我也试试送物资呀？
2: 这，
1: 求求你了！让我试试嘛。
0: 好吧，但是现在来不及了，我先完成今晚的任务。

0: 明天再给你们吧。那这是入夜的物资清单，你们要根据清单上的东西来哦。
1: 拜拜，
2: 明天加油啊。

0: 夜巴士下集。小七，天都暗下来了，到时间了吗？
1: 没有没有，现在还是早上。
0: 哦，那什么时候天黑呀？小七小七，时间到了，车来了，
1: 来喽。
0: 上车喽，上车喽！
2: 奶龙，先把清单拿出来对一下。
0: 小七，清单不会被你弄丢了吧？
1: 不是在你那里吗？
0: 好像不见了，怎么办？
1: 真不见了！来不及了！算了，先让他们上车吧。
0: 小七，你也快上来。
2: 应该都在这里了。
1: 我还没上车呢。
3: 这都九点了，天怎么还没黑？
1: 奶奶，为什么星星月亮都出来了，天还是亮的呀？
4: 天有异象啊。
0: 小七，我们都送完了吗？天还没有黑耶。
1: 是啊，我们是不是忘了什么？
5: 星星月亮
1: 啊，我们把夜幕拉下了。奶龙，我们快回头去找他。
0: 哎呀，怎么办怎么办呀？
1: 我在这儿，我在这儿，
0: 找到了，找到了，快上来！
6: 天怎么才黑呀？
1: 这都几点了？还好完成任务了，
0: 吓死我了！
4: 哎呀，今天怎么这么反常？
0: 村长，你不要生气哦，是我们。
2: 不就凌晨才天黑吗？不晚不晚，没事。
1: 奶龙，这不是你丢的清单吗？
0: 还真是耶。
2: 明天一定要带上清单，保证顺顺利利。
1: 乖乖排好队啊，绝对不能落下一个。
0: 今天的你又圆了一点哦。
3: 谢谢，你也是。
0: 走喽走喽。
1: 来来来，开始报数。一，
0: 嘿嘿，他们说一，
7: 二，
3: 三，
0: 五，六，七，
1: 很好，我们出发。

0: 海龙，你看那个泡泡里面是你啊。
1: 哇，小七，我也看到你了。
0: 这是我们在夜幕下的回忆。
2: 我们小时候啊，在外面玩到天黑也不知道回来。
3: 回家吃饭了。
1: 夜幕真美啊。哇，
0: 是啊，真美。
1: 姐姐，我们完成任务喽。
0: 你们很棒哦，我们只是帮了个小忙，而每一个美好的夜晚都有你的功劳。
4: 谢谢你们了，再见。
0: 再见。
5: 奶龙，你在哪儿？
1: 小七，我在这里。

0: 小七，好像做了一场梦哦。
1: 对啊，是一场美好的梦。回家喽。

0: 萝卜上集。
1: 来喽，看我的旋风霹雳弹珠！
0: 嘿嘿，你的弹珠归我了。
1: 嘿嘿嘿。

0: 小七，弹珠怎么变成这样了？
1: 这不是弹珠，是萝卜种子。
0: 哇，萝卜种子耶！萝卜种子，萝卜种子，萝卜种子耶！哎，种下一颗萝卜种子，哒啦滴啦啦，它能实现小小愿望，有神奇魔法。哇！
1: 这个药水一旦成功，植物就会一直保持鲜活。哦，奶龙，你不去照顾萝卜看我干嘛？
0: 嘿，谢谢你哦，我去试试。
1: 啊，奶龙，等一下！奶龙，我的鲜活药水只成功了一半。
0: 哪一半啊？
1: 嗯。

0: 是活的那一半。
1: 活了就好。
2: 哇，雷猴呀！
1: 雷猴，雷猴，
0: 还是个广东萝卜。哈哈哈哈，
1: 广东萝卜活了，广东萝卜活了。
2: 哈哈哈哈，咩呀？
1: 咩。小心椅子！这是炒菜的锅，不能乱放哦。
2: 好亮哦，好亮哦！
1: 危险！萝卜宝宝不能乱碰刀刀哟。我来了！乖乖，不哭不哭啊！
0: 你这么大个龙，怎么能欺负萝卜宝宝呢？
1: 人家不是故意的嘛。
0: 萝卜宝宝不哭了哦。都爱吃鸡腿哦。啊呜呜
1: 呜咦，鸡翅给你吃。
2: 哦，母山母山。
1: 误食。
2: 母山不吃，还要到上不吃了。
1: 挑食不是乖宝宝哟。
0: 你还是自己吃吧。

0: 喜欢喝水呀？
1: 我要喝，我要喝，
2: 我也要喝。
3: 今天玩得好开心呀！
1: 开心。
0: 是呀。

0: 恭喜你找到了不需要赶路的旅游胜地——大长山岛。前一天在小长山岛玩了一天，中午醒来的时候发现今天多云。身为气象主播，在综合了风力、气温、紫外线指数、空气湿度等等数据，最后得出结论，今天最适合的就是
1: 去海钓，钓大鱼，钓大鱼，钓大鱼。
0: 出海岸不同的项目一价全含，我们选择了一个最特别的线路。正式钓鱼之前，船长带我们去了一个特别的地方。
2: 那是海豚吗？
0: 哨声响起，这群水中精灵探出脑袋，自在地徜徉在茫茫大海，人与山海相拥相守。
2: 那边有好多，我不敢大声地喊，好激动。
0: 这群小家伙学名叫东亚江豚，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与常见的海豚不同，它们没有背鳍，性格上也没有海豚好奇活泼，所以极少做出飞身跳跃的动作。这张生态名片的背后，是对长海海域的水质和生态环境最大的肯定。如果参加研学项目，还能与更多他们的故事相遇。
2: 看我和大哥今天谁能先钓上来啊！哎，来了来了，这绝对是，这绝对是。有震颤的，
3: 这是石头。
2: 哎呦，虽然今天小富是专业的叫什么空军了，没钓上来一条鱼，但是我们非常幸运的收获了非常漂亮的落日，很幸福。虽然没有钓上鱼，也很幸福。返航啦！刚才钓的鱼已经变成盘中餐了，自己动手丰鱼足食，吃吧！还有这么多海鲜。
0: 海钓回来之后，民宿直接变成了大型聚会。
4: 亲爱的朋友们，相拥。
0: 从五湖四海赶来的人们，此刻都变成了大海的孩子。
5: 来吧，干杯！
2: 这一天又要过去了，不过在这儿待一天感觉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在这儿不用着急去忙着打卡，也不用去什么网红店排队，感觉在这里可以心安理得地慢下来。可能是因为这儿的商业氛围不是很浓吧，所以这里它不会让你觉得只是在这儿短暂地停留一下，而是好像真的在这里生活过一样。如果你跟我一样也是一个不爱赶路的人，那来这里就对了。

0: 岛上的很多景点都没有收门票，就像海风和阳光一样，最珍贵的东西往往都是免费的。几天的行程就要结束，没有遗憾，因为这就是一个让人不生遗憾的地方。结束旅程反而让我们更期待下次的相逢。长山长海，我们常来常往。
1: 我爱长海。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

0: 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老乡。上学的时候，我组织老乡会，当时就你一个人不参加，啊？可是现在呢，我病了，就你一个人来陪我。
1: 别这么想，人家是不知道。再说你不是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吗？
0: 陈志，你恨过我吧？
1: 说这干嘛呀？
0: 实话实说。
1: 如果你让我说实话，那我就告诉你，我没恨过你。只不过有时候，
0: 说，
1: 我觉得你可怜。这说来说去怎么又绕回来了？行了行了，不说这些不高兴的啊，说点别的。哦，
0: 陈志，咱们就说这个。你知道吗？你身上有一种东西叫人嫉妒。
1: 什么东西？
0: 我要能说得清楚，我还嫉妒你干嘛？或许叫气质，或许叫风度，或许就是你的长相。在我的眼里啊，你这个人呐，什么都不用做，什么都不用争，所有好东西就直接掉到你头上。真的，你就说秀罗吧，你为他做什么了？你不就送给他一望远镜吗？他就那么爱。所以说呀，这个世道不公平啊，有的人什么都不用干就可以唾手可得，可有的人呢，是拼命的挣扎，到头来一无所有。你陈志就是前者，我就是后者。所以你说我死了能瞑目吗？啊，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第一苦命的人，那这个人就是我。
1: 庆生，我替你难过。都这个时候了，你怎么还这么想啊？你别想了，你好好治病，争取活下来。
0: 我当然要争取，我一定要活着。我奋斗了那么久的东西，我还没得到呢，我必须挺过这一关。
1: 对了，有件事儿啊，我想让你给我帮个忙。
0: 什么事儿？
1: 翠花，她一直对我和秀罗的关系有误解，特别是在你给她看了那张手术单以后。你看在老同学的份上，你替我解释解释。你笑什么呀你？
0: 我没笑你。我笑老天爷呢，看来老天爷呀，还是很公平的。

0: 他给了你那么一个有情调的人，那样一个老婆，哎呦，
1: 青生，你对我不了解，你对翠花更不了解，你更不了解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我们俩的关系比你想象的要好得多。
0: 好成什么样？啊，展芝，你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你实话实说。翠花真的是你爱的那个人吗？你和他生活在一起，心里不觉得孤独吗？嗯，行了行了，你什么都不用说。好吧，君子成人之美。我呀，这个要死的人呢，就为你做这件好事。
2: 陈不成，我帮你拿。
3: 没事没事。
2: 哎，怎么了？快走啊！
3: 我不想去了。
2: 为什么呀？哎呀，青生现在都这样了，以前有什么不愉快都过去了啊。
3: 不是，我怕我到那儿我会哭。你说这么个年轻的人就得了这种病，受不了。
2: 翠花，只要咱们大家多鼓励他，他还是有机会活下来的。哎，去了以后你就多鼓励他啊。
3: 嗯。哎，那现在谁在照顾他呀？
2: 叶秀罗在照顾。
3: 我不想去了，我不想见到那人，我是怕见到那女人，我就更控制不了我自己了。
2: 翠花都这个时候了，咱们怎么都应该去看看人家，你说呢？走吧，啊。
3: 嗯。
0: 我不想吃，我一吃就恶心，想吐。
4: 青生，医生是怎么交代的呀？化疗期间要多吃点饭，增加营养最重要了。哪怕是多吃一口啊，就是胜利。来来来，快吃一口。
0: 我不吃，我真的不想吃，我想吐，我恶心。
4: 你要是不听话的话，我可走了。
0: 喂。你别走，
2: 青生。
0: 嗯，
2: 你弟妹看你来了。
5: 那陈志，弟妹，哎呀，
4: 来，嫂子来了。
2: 别起来，别起来。
5: 哎，好，
2: 好，好。
4: 哟，还拿这么多东西干嘛？
0: 谢谢啊。
4: 哎，那嫂子，来坐吧。
0: 来坐。
4: 哎，弟妹，这事儿都遇上了，就不急了啊。我也帮不上啥忙，你这要是照应不过来啥的，那就把孩子送我那儿，这一只羊也是放，两只羊也是放，是吧？那个做饭啥的我还行。
6: 嫂子，谢谢你啊，我能照应得过来。
2: 让你来看庆生的，你跟秀罗聊起来没完了。
4: 哎呀，马大哥，哎呀，这人这一辈子呀，那都不容易，是吧？这啥都得尽力，是吧？这谁不得尽力？这九九八十一劫，那个啊，你这是一劫啊！你好生熬着，咱能熬过来的。
0: 谢谢你啊，弟妹。有你这句话，我一定熬过去啊。
4: 哎，秦生，那你跟嫂子聊着。我回去给丹丹做饭。
3: 哎哎哎，
4: 晚上再来看你啊！
3: 你去吧，这儿有我们呢。
4: 好好好，
0: 坐
4: 吧。那我先走了。
3: 哎，
2: 好。
0: 哎，来，坐，
2: 坐吧，坐，
0: 坐。
4: 哎呀，啊，要不我干点啥吧？
0: 啊，不用，就坐着。
3: 那个，我帮你洗衣服吧。
0: 不用不用，
3: 洗衣服我行。
0: 弟妹真的不用
3: 洗。哎呀，闲着也是闲着，我帮你洗。
0: 不用，弟妹不用。
3: 哎呀，你别客气了。
0: 那弟妹，那是秀罗洗完拿过来的。
2: 你看。
3: 嗨。哎呀。
0: 啊，陈志。
2: 嗯。
0: 你出去一下。
2: 好。

0: 我跟弟妹啊，说点话。
1: 嗯，你过去吧，坐吧啊，我就在外边。
0: 弟妹，来坐。
2: 什么事儿啊，马大哥？
0: 弟妹啊，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有件事啊，我得向你解释一下。
2: 哦，啥事儿啊？
0: 就那天我跟你说的那个事儿啊，不是真的。
2: 啥事儿啊？
0: 我那天跟你说陈志和修罗的事儿。

0: 陈志还有秀罗在学校的时候，我们三个人的关系是最好，后来的事儿你就都知道了。我跟秀罗成了两口子，可其实我们的关系一直是疙疙瘩瘩的。唉，前一段时间我们又离婚了。我呀是嫉妒陈志的好，恨秀罗不爱我了，所以呀我那天才向你说了那些事。其实啊，陈志和秀罗呀根本就没有我说的那种关系，他们只不过就是同学的关系而已。
1: 那张手术单那是咋回事啊？
0: 在手术单上签字那是真的，确实是陈志替我签的，那是陈志救了秀罗一命，要不然的话秀罗就活不到今天了。其实我应该谢谢陈志，可我这个人呢就是小心眼儿。你跟陈志走到今天不容易，你应该好好的相信他，别疑心生暗鬼，别闹到我跟秀罗这个地步，到时候后悔也晚了。
2: 接你的。
1: 接我去哪儿啊？
2: 去滨河。
1: 我不去，这儿挺好的。
2: 秀罗，难道我是那么令你讨厌的人？难道咱们俩在同一个城市生活都不行吗？
0: 你能来看我，我就受再多的苦我也值得。
1: 秦少，你这是干什么呀？
0: 我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我自己。你真的爱上我了？
1: 我没有，直到现在我也没有，不过我会试着去努力的。
0: 谢谢，谢谢你啊，看来我为你做的这一切值了，真的。
1: 累不累？
2: 还行，再走一圈。

0: 走半天肯定渴了吧，就给你倒点水。
1: 小伦，我不渴。 小罗，这种感觉真好，真的。我做了多少次梦啊，就梦见这种情景。

0: 没想到咱们离婚了，我病了才得以实现。
1: 我还是给你拿点水吧。
0: 我真的不渴，有你在我身边我感觉好多了。哎，现在想想啊，什么级别什么待遇，哪有比你情我爱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好啊。啊，修罗，如果我这次病好了住院了，你愿意和我复婚吗？啊，
1: 咱们暂时先别谈这个问题了吧。
0: 我要谈这个，你知道吗？我这一病啊，想了很多，我终于想明白了，而且我也觉得我活明白了。我马庆生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人了，一定会改变的。我一定会变成另外一个人，一个值得你爱的人。小罗，答应我，等我痊愈了

0: 小天儿，这几天马庆生好点没有啊？
1: 我不知道。
0: 你没去医院看他呀？
1: 他不让我去。他以前的爱人照顾他。
0: 啊？
2: 修罗，你看怎么办呀？老马他拒绝化疗，
3: 他实在是太痛苦了。说句实话，连我都看不下去了。不是已经做了四个疗程了吗？还得继续啊。
2: 起码得六个疗程。修罗，你得鼓励他，别让他前功尽弃啊。

0: 我知道我活不了了，行了，我这么活着呀，还不如死了。锦裳，别说你听我说，我死了以后，你和丹丹要和孩儿过，啊，一定要把他抚养成人。另外，你要盼着合适啊，你就嫁了。锦裳，给他找一个好爸也挺好的。锦裳，我和丹丹不能没有你，你不还想跟我复婚呢吗？
1: 锦裳，你要听医生的，配合治疗，别管多痛苦，都要积极的配合治疗，啊！
0: 行了，
1: 你答应了，答应要和我复婚了，啊！
0: 我答应，我答应和你复婚，丹丹她不能。

输液，我要治疗，我不能死，我还要复婚呢，大夫，大夫。

0: 秋洛，啊，陈真，庆生怎么样了？在化疗，化疗的很痛苦，痛苦的连我都看不下去了。不过他很坚强，全忍了。我真没想到人的生命力可以这样强。哎，丹丹呢？啊，我托在何阿姨那儿了。你也得注意身体。
1: 千万别累垮了。我没事儿，能挺得住。陈芝，你应该知道，一直以来，我都很讨厌马琴生。可他这么一病，事事都要依靠我。我突然发现，我对他不是一点感情都没有的。 毕竟他是我这一生中唯一有过亲密关系的男人，他还给了我丹丹。那天他跟我说，如果他好了，希望和我复婚。
0: 那你是怎么想的？
1: 我当时答应他，是为了让他不要放弃治疗。也许经过这么一场病。 亲生真的可以改变，毕竟他是丹丹的亲生父亲。为了女儿，我什么不可以做呢？
0: 先帮他撑过这一关再说吧。我进去看看他。

0: 秦县长，你来干什么？我听说他快不行了，来看看他。这个时候就别打扰他了，你回吧，这儿没你的事儿。
1: 护士，护士，
2: 锦生，
1: 护士来帮我，哎呀，难受死我了！不行，你给我拔掉！
2: 你不能拔，你听话！
1: 拔了我，我那该死了，我也不输。
2: 你听话呀！你要接受治疗，治疗才能活下去。
1: 我宁可死，我也不能活了，我不想活了，护士。
2: 你听话呀，锦生，
1: 我给你倒杯水。
2: 我冷，
1: 我冷，我冷。
2: 我在这儿，
1: 我冷，
2: 我冷。

0: 刘大夫，看这么认真呢？
1: 啊，这是林大夫啊，特意关照我的。
0: 有什么问题吗？
1: 奇怪了，怎么跟正常人一样？

0: 老板，
1: 哎，
2: 林大夫，
0: 都收拾好了
3: 啊？哎呀，你这真是奇迹啊！所有病症全部消失。
4: 那是说我完全好了吧？
3: 还不能那么说，目前看算是好了。可是癌症这种病呢，5年不复发才能算痊愈。这次出院以后呢，要多注意休息，定期回来复查。另外啊，注意营养，不能过于劳累。
4: 那可以上班了吧？
3: 哎呦，老马呀，这个时候了还想上班啊？好好休息吧，啊。
1: 哎，出院了，回家好好休息啊。
4: 谢谢你啊。
1: 谢谢你。秦生，一会儿我先把你送回家，然后去接丹丹。
4: 行。
1: 你晚上想吃什么，顺便带回来。没事儿，那你们俩聊吧，我在楼下等你啊。啊，来，我拿着这个。

0: 住院了，好的真快，挺好。
1: 小田，谢谢你在我住院的时候照顾我。啊，你户口落实了吧？
0: 落下了。启商，你能不能跟所里说一声，把我转成正式工啊？
1: 哎呀，你看现在我职务也没了，说话不一定管用。小田，我想跟你说的是，从你往后，咱们不要再联系了，永远也不要再见面了，啊。
0: 我知道，你放心吧，我们家给我介绍了对象，前两天刚相过亲，人还挺好的，还是个正式工呢。我要是没有城市户口，人家肯定还不乐意呢，所以还得谢谢你。
1: 那就好。啊，那工作的事儿，我再打打招呼。啊，要是办不成呢，你不要怨我，办成了也不用谢。那就这样，再见。
0: 再见。

0: 我不知道谭台，
1: 知道，在你最困难的时候，人家还帮助过你呢。
2: 是，小茹，原谅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以后不会再发生了。
0: 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0: 你先在沙发上坐会儿，我去给你把房间收拾出来。哎，小罗，啊，怎么了，金生？啊，没事儿。那你歇着吧。哎，金生，别动，让我抱一会儿。
1: 能抱着你，小罗，谢谢你，谢谢你救活了我。
0: 金生，我得赶紧收拾房间了，一会儿还得去接丹丹呢。

0: 丹丹，
1: 爸爸，爸爸，哎呦，
2: 慢点，
1: 爸爸，
2: 慢点，
1: 爸爸，
0: 哎呦，丹丹，哎呀，多好，什么都不想。
2: 行了，别在这儿坐着了，回去吧啊。
3: 对，回家。
4: 哎呀，怎么会这么严重啊？不是从德国新进来一批杀虫剂吗？
5: 是，
6: 这个一开始
5: 上班去
4: 啊。老刘啊，我有点事儿，你先过去，我随后就到啊。
7: 好。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8: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7: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1: 针、砭、灸、药、按桥、导引。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0: 是的，
1: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八段锦。那么三角穴和这本经络穴位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的。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经络穴位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呀，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子方法。啊，那么同时呢，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穴，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0: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

0: 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
1: 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
0: 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3: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5个要穴，这5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5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用来下奶的。
0: 下奶的。
3: 说女同志生完孩子，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膻中者，辰始之官，喜乐出焉。言外之意就是膻中穴呀，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0: 郁闷。
3: 哎，就用这个膻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啊，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雀更好。找到膻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往下去摁，啊，3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就高兴了。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腕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所以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猝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猝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它能够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啊，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哎，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0: 不锁门，
3: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面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智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0: 那不行。
3: 你看那个人呢，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那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儿连线的中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最常用的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0: 脱肛、啊、
1: 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
0: 嗯，
1: 脱肛他直肠都掉出来了，扎百会穴强捻转啊，所以你看那个直肠他慢慢慢慢慢慢自己就回去了、
0: 啊、
1: 哎，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那么这个神门这个穴位主要是什么？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突然发生的，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膻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经络穴位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膻中穴和神门穴用好它。
0: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腕横纹上2寸，2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呐、啊、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拳，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你看有那孩子啊，一到晚上就嗷直叫唤，也没病也不难受，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那么这个劳宫穴对于心脑血管意外，哎，有积极的预防作用。同时，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之后呢，它有控制和缓解的作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防止缺血的发生。而且这个劳宫穴啊，我们在临床治病的时候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它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哎，你那个针稍微扎坏一点儿，扎到延髓了，人嘎嘣没气儿了。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嗯，劳宫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要么不透尖，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就这么治就好了。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

0: 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马上一松，2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说明什么？心气虚弱。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肺，能治痿。肺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非，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1: 还挺得劲儿哈，
0: 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吧，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焉。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干什么？都封官了。用官职来形容，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1: 降。
0: 降啊，是吧？那么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1: 降。
0: 降，血尿酸就降。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1: 过。
0: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他就干这事儿了。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

0: 意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经络穴位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这大学门下就咱这俩女人最能折腾，
4: 最动不动的叫和我去争。
3: 雪茹宾馆，
5: 干一个比他层次高的。
6: 打败徐慧珍比进货重要，
7: 让我们俩死掐呀，
6: 我让你叫板，
8: 咱俩接着竞争，
9: 事关我们商业主生死攸关的前途。
10: 我的一列车的食品就在边境线上，
11: 这就是最好的天
12: 了，这回我彻底输给他了。
13: 小酒馆公司合营正式成立，
14: 我就喜欢当第一。
15: 说得好，是咱们大权门底下的人。

0: 青生，青生，哎，孙大庆，你怎么在这儿？
1: 嗨，这不是去你单位看你，他们说你走了，啊，我们这就追上来了。哎，你怎么回事啊？生病了也不跟大家说一声啊？
0: 嗨，又不是什么好事，有什么可说的？
1: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就是好事。对了，跟你说个事儿啊，咱们同班的几个老乡啊商量着一块聚聚，正好也给你压压惊。就今天晚上，怎么样？
0: 压惊就算了吧，再说了，我不能喝酒，医生啊已经不让我沾酒了。
1: 你可以不喝呀，我们喝你看着呗。都是老乡无所谓。啊，哎，想当初上学的时候，你跟我们说啊，将来大家步入社会了都要互相帮助。可现在呢，一个一个忙得要死，全给忘了。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大家联络一下感情。陈志下乡了不在，就别通知他了。今晚上6点半，良友大酒店。
0: 哎，吉祥厅，顺便把姓罗也带上吧。啊，
2: 他就算了吧，他不喜欢这种场合。
3: 那个，大家安静一下啊！今天我说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呢，咱们这些同学聚会不容易。第二件事，为我们的老大哥，
0: 哎，坐坐坐啊，
3: 咱们的支部书记庆生的康复。 干杯！
0: 谢谢啊，谢谢，谢谢。

0: 我出去参加同学聚会了，今晚不在家吃饭，请生。
1: 丹丹，你先做作业，妈妈给你做饭啊。嗯。
2: 我说，你们那个县拆包了吗？
3: 没呢，听说快。哎，你说这事儿弄得还挺神秘，什么都没看出来啊。
2: 这回怎么也挺你做科长吧？
3: 我没戏，咱厂里没人啊。原打算还指望晋升呢，没想到人家又提升了。
4: 哎，你们听说王晴了没？听说他们县里啊，把他当成后备梯队，马上就要到省党校学习去了。
2: 是吗？
4: 对呀。
2: 什么时候？学多长时间？
4: 大概仨月吧。
2: 三个月？
4: 对。
2: 不可能，我告诉你，这事儿啊，最少是半年。哎，这才是提升的前奏，你信不信？
3: 哎，你说这是？工农兵大学生现在是不值钱了。哎，干活老有才，这提拔永远想不起咱们。
4: 那可不一定啊，你看咱庆生提得多快啊，是吧庆生？所以你这说的不对。
2: 哎，庆生，你呀、啊、还去省里吗？
0: 还没想好呢，这不是一直催着我去报道吗？我是在考虑啊，到底去还是不去。
2: 我跟你说呀、啊、身体重要啊，我看那事儿啊算了吧。啊，
4: 什么叫算了？这庆生他走到这一步容易吗？不过啊庆生，健康第一，健康第一。
5: 来来来，健康第一，
6: 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0: 新生，回来了。
1: 啊。
0: 怎么喝酒了呀？一身的酒味儿。医生的话你忘了？
1: 啊，没喝。他们和我看着来着。
0: 马庆生，你的身体还没复原，你怎么能这么糟蹋自己呢？
1: 我没喝，我看他们喝来着。真的。哎，丹丹呢？
0: 睡了。庆生，这身体是自己的，以后啊别再出去应酬了。
1: 哎，妈的。
0: 怎么了？不舒服啊？
1: 没有。我呀是说这世道不公。哎，你说那孙大庆在咱们学校那什么玩意儿啊，现在倒好，人五人六的，马上就要提副处了。
0: 庆生，你不早都是正处了吗？何必跟一个当副处的耿耿于怀呀？
1: 嗨，我也没说，你说我这赶的不是时候。
0: 行了，你赶紧洗洗睡吧，我也要睡了。
1: 啊，
0: 都几点了？

刘主任吗？刘主任，我是庆生啊，马庆生。啊，我好了好了好了，没事了。啊，那个这边的医生说呀，上次只是怀疑我是胃癌，现在看来啊，根本就是误诊了。我现在好了，完全好了。啊，不，刘主任，那个实在对不起啊。

上次到省城报到，手续没办完，我就回来了。这样，那个麻烦您跟吴书记打个招呼，就说我好了，随时可以继续工作。

0: 那个，能不能跟上边说说，给我另外安排一个工作呀？那要不这样吧，我马上去一趟省里，啊，一呢是跟省里汇报一下我的情况，二呢，顺便再讨论一下我工作安排问题，啊？好，哎，刘主任，好，我马上去，哎。
1: 没事吧，老妈？你恐怕走不了了。这怎么可能呢？不是说什么病灶都没了吗？这才几个月呀！他开始大举反攻了，老妈，你的癌症已经全部转移了，他已经侵犯了你的淋巴和肝脏，你不可能再上班了。

0: 这怎么可能呢？这怎么可能呢？省里还给我了保留着位置，还等着我去上班呢。啊，眼看就要到手了，一伸手就抓住了，这怎么可能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不是开玩笑，玩笑，纯粹是开玩笑。
1: 哎，老马，老马，去哪儿啊？
0: 上哪儿？来世家。

0: 您去哪儿啊？您还病着呢，您去哪儿啊？您没事吧？
1: 回家，我回家。
0: 您不能回家，您还病着呢，您先躺着好不好？
1: 我回家，你们让我走，我得回家。
0: 咱们先躺着，您还病着呢，快快回来。
1: 我不想治疗，我要回家。
0: 躺着，您病着呢。
1: 那你们把我爱人找来，把修罗找来。
0: 先躺着，
1: 把他找来，我就治。
2: 这个医生说呀，他可能也就有几天的时间了。小马现在是哭着喊着要见你，要不我派人去陪他？
3: 不用了，王叔叔，还是我去吧。不管怎么说，他是丹丹的亲生父亲，还是我去送他吧。
1: 我不打，我就不打。你们把我爱人秀罗找来，我就打。我现在就是不打。
4: 已经半年叫了。
1: 那我也不打。
0: 躺下。
5: 秀罗，你来了。我不去上班了，我听你的话，好好接受治疗。
3: 大夫，你们给他打吧，我在这儿看着。
1: 慢点。

0: 小罗，还生我气呢。别生气了，我只是想找个事情解解闷儿。真的，我还年轻，不想就这么闲着，靠你养活我。小罗，你就原谅我吧，啊！
1: 马先生，别再说这么多了。只要你还需要治疗，我就会一。

我知道你好的那一天，等你好了，咱们俩就永远的各奔东西。

0: 小明，小明，哎呀，小明，
1: 你进去告个别吧。

0: 你哭了。是为我流的眼泪吗？我满足了，真的。小罗，看到你为我动情，我真的很高兴。我满足了。
1: 金生，你别说这些了。
0: 不。说两句，小乐，我真的爱你，真的。从见到你的第一次起，我就认为这一辈子。
1: 跟他说，他有一个令人敬佩的父亲。

该说的我都说了，我心里轻松了，我终于轻松了。也许如果有下辈子。

0: 庆生，走好。你这辈子也吃了很多苦，你是个劳动人民的孩子，你太计较个人得失了，你的心胸太狭隘了，你老是把别人想得太坏。命运跟你开了个大玩笑。不管怎么样，不管我们的现在是什么关系，你是丹丹的亲生父亲。你放心，我会把丹丹养大成人的。
1: 妈妈，天上的星星一下子变得好近啊，真好玩。妈妈，你以前怎么不给我呀？
0: 我以前给你拿出来，你爸爸会不高兴的。
1: 为什么？
0: 这是一个你爸
1: 别人给的。
0: 不是，你爸爸给的。

马庆生的死使我母亲感受到了压力，这压力来源于叶秀罗。叶秀罗现在是孤身一人，父亲会不会去找他了？母亲经常半夜会醒来，看看父亲是不是还在他身边。

0: 你知道咱们整，上这儿来，怎么了？过来，嫂子，跟你商量个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你听说了吗？咱们所要承包给个人了。
1: 听说了。
0: 咱俩联合起来把它承包下来多好。哎呦，咱们这个招待所啊，年年亏损。 成了市里的负担了，所以要承包给个人呢。我听说啊，这头一回承包，条件特别宽大，这头三年每年只要给后勤交10万块钱，另外还有5万块钱的风险抵押金，咱俩一人2万5，正好把它承包下来。你说怎么样？我就不信了，这么个地方，一年10万块钱还挣不到啊！
1: 嫂子，你怎么了？马琴生死了，你不知道啊？知道啊。你跟人家好了一场，啊，人家帮你办了农转非，他死了你就一点都不难过吗？哎呦，咋不难过嘛？我听说他死的时候还哭了一场，可难过又有什么用啊？难过他就能活过来了呀。 再说了，他就是活过来了，那人还有老婆孩子呢，跟我有什么关系？这死的人死了，活着的人还不得好好活着？哎呀，嫂子，你说行不行啊？啊，这事儿多好！
2: 哎呀，我没那钱，也没那闲工夫，我不承包。
0: 可是我一个人拿不出5万块钱嘛。
2: 那关我什么事儿啊？我还得干活去呢。

0: 嫂子，嫂子，拽什么拽啊！我现在也是城里人。
1: 好重啊，丹丹，来来来，快快快，你帮妈妈拿下这个小包来，你帮妈妈把这个扛到肩上，来，一，哎呀，
2: 陈志，我告诉你，你以后啊，不许再跟那狐狸精有任何来往，
0: 好嘞，
1: 否则我上去我就撕他的脸。
0: 哎，走吧走吧，好，行。哎，好重啊。

0: 哎，克罗，我来，这哪是你干的活啊？我帮你，别逞强了，拿着。哎，那个。
1: 陈志，你就放这儿吧。哎，
2: 不行，啊，帮你提进去，你拎不动。哎，哎，
1: 陈志，那个你就放这儿吧啊！
2: 我帮你安上吧。啊，
1: 放这儿吧，我自己会安。谢谢你啊，
2: 修罗，我能怎么帮你？
1: 你不理我。 对我就是最大的帮助。

0: 哎，你这回也得去多久啊？10天半个月吧，100多天不下雨了。抗旱是全市的大事儿，下面几个县都得跑一趟。啊，那你在外头照顾好自己啊。
1: 行，放心吧，你回吧啊。哎，走了。
2: 新老板谁呀？咱招待所承包给私人，不知道。承包给谁了？不知道。大家静一静。诸位，咱们这个招待所从今天开始就告别了吃财政大锅饭的历史，由咱们所原来的副员小田同志承包了。
3: 以后小田啊，就是你们的老板，大家欢迎。小田同志，我走了，这儿以后就归你管了，你来吧。啊，行，谢谢所长。哎，诸位，刚才所长也都说了，咱们这个招待所呀，吃国库粮大锅饭的历史，从今天起就一去不复返了。 从明天开始，咱们这儿就不叫招待所，叫京城宾馆，向全社会开放经营。也就是说呢，只要是进了这个门住宿的，那就是大爷，咱都得好生伺候着。另外呢，以前的管理方式啊也得改改，像那种干不干或者干多干少的一个样的情况，那是绝对不可能再发生了。你们也都知道，咱们这儿一共也就几十间客房。

0: 用不了那么多服务员。这万一要是踩到谁的头上，你们也别怪我。现在是我拿钱养着大伙呢，这没用的嘴啊，我养不起。嫂子，嫂子，
1: 有事儿啊？老板，还让我干吗？
0: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咱姐妹俩谁跟谁嘛？嫂子，你放心，这无论什么时候啊，你都是咱宾馆的人。来，我跟领班已经说好了，你呢现在年龄也大了，就别在客房干了，那活多累啊，去前台管管登记啊。哟，
1: 别呀，那既然是你出钱养着我，那我以前干什么我现在还干什么呗。
0: 嫂子，你要这么说，妹妹我可真生气了啊。这没有嫂子哪有我的今天嘛。
1: 快吃啊，大志。啊，快多吃点啊。我们招待所被承包了。
2: 是吗？
1: 这么一弄啊，单位的人人心惶惶的。
2: 这是好事儿啊，现在很多企业都在承包，改革开放大势所趋。
1: 哎呀，你又给我讲大道理。你知道谁承包了吗？
2: 谁呀？
1: 就那小田儿，今天啊穿的人五人六。
2: 小田儿有钱承包吗？
1: 马庆生死之前不是把他弄转飞了吗？现在找了一对象是包工头，那人呢借了他5万块钱，也不知道这钱你说干净不干净。
2: 好了，翠花，你就不要管那么多了，他是工作，他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1: 他才不敢开我呢，他让我不用打扫客房了，就在前台上班。
3: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5: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7: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9: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0: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 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

0: 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3: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4: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2: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4: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5: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4: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5: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4: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0: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2: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8: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2: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5: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4: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5: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棒。

0: 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0: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7: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6: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7: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6: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4: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8: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0: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9: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0: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 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

0: 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3: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4: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2: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4: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5: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4: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6: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
7: 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5: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9: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
4: 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0: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0: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0: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1: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6: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11: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2: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5: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5: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个一目了然，真的棒。

0: 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0: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4: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5: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6: 电动车不能推起来呀、啊！
5: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7: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8: 别多管闲事儿。
9: 稍等。

0: 我们学校要组织看电影，
1: 知道了，妈上一天班了，我这就给你做饭啊。

0: 哎呦，这一罐煤气还用得快的很啊！来，师傅。哎，
1: 谢谢你啊，师傅。
2: 那自行车呢？哎呀，
1: 就这还用啥自行车呀？扛着就回了。哎，
0: 这女人真能干。哎，这。
3: 哎呦，嫂子，
0: 这么重的活咋自己干？沉重人呢？
1: 哎呀，这算啥力气活？用不着她。
0: 嗨，自家的男人舍不得用呗，留着男人给别人扛煤气罐呗。您翠花是先人后己。哎，你刚才说啥？
1: 没说啥。
0: 啥叫没说啥呀？我听见了啊！你说我家男人帮谁扛煤气罐来着？
1: 跟你闹着玩呢。
0: 谁跟你闹着玩呢？你哎。 你把话说清楚了啊！我可听出来了，你话里有话啊！到底啥意思啊你？翠
1: 花，其实啊，他也是好意，他是给你打抱不平了。你说你们家陈主任替别人扛煤气罐，可是自个儿家的却不扛，这……
0: 他帮谁扛了？
1: 这我们大家伙全都看见了。就前两天，陈主任替叶秀罗扛来的，是不是看见了？
0: 对啊，就在这儿扛的。
4: 陈主任，你也别太着急了，这次旱情几十年不遇，下年减产是正常的。我怎么能不着急啊？粮食收不上手，农民怎么办？国家怎么办？哎呀，你呀，先回家歇歇，下午一上班啊，咱们就向市里汇报，要求追加抗旱资金啊！我走了啊，下午见。
5: 爸爸，
4: 你妈呢？还没下班啊？
0: 在屋里呢，翠花，翠花，我回来了，饭好了吗？
4: 我饿坏了。
5: 爸，
4: 我妈不高兴。
0: 为什么呀？翠花，你怎么了？
5: 你要回来干啥呀？啊？你还知道这儿是你的家呀？
0: 不，你什么意思啊？
5: 哎，你怎么不上那湖里泾他们家要饭吃啊？啊？你不是把煤气罐都跟人扛家去了吗？
0: 哎，让他给你做饭吃啊！
4: 你胡说什么呀？孩子在这儿呢，大侄儿，去回你自己屋去啊！
6: 别和妈妈吵架好吗？
0: 啊，
4: 好，不吵架啊！爸爸妈妈有事儿谈，先回你自己屋去。
0: 当着孩子，你干什么呀？
4: 呀，
0: 你还知道自己是个有孩子的人啊？啊，都有孩子了，你还不知道要脸啊？
4: 哦，你看人男人死了，你有机会了是吧？那有本事你跟他过去啊！你胡说什么呀？他一个女的扛不动煤气罐，我碰上了，搭了把手，怎么了？
0: 哟，行啊你！他扛煤气罐，你看在眼里了。那咱们家这煤气罐，那都是我扛的，你搭过手吗？你搭过吗？啊，
4: 对不起，翠花，以前我家务做的太少了，你可以批评我，但是你不能东扯西扯的呀。
0: 我扯什么了？我扯。
4: 我要再不扯，
0: 你就睡别人床上去了。
4: 翠花，
0: 大致听着呢，你别胡说八道好不好？
4: 你就说你干没干吧，啊，
0: 你帮没帮吧。哎呦，
4: 我在外边跑了十多天了，我累坏了，我没力气跟你吵。你让我歇歇行不行？
0: 不行，就我一天到晚的，我伺候你啊，把你伺候的找别人去了。你今天把事儿非跟我说清楚不可。
4: 我没什么可跟你说。
0: 哎，你上哪儿啊你？啊，你要找太太啊？
4: 你不知道你有多可笑啊？ 我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我上班去。
0: 你走，你走，你走，你走！我告诉你啊，我今天下午我就去找他，我当着大家的面，我撕烂他的脸。这男人才死了几天啊，就勾引别的男人。
4: 翠花，我警告过你了啊，你只要敢找他麻烦，那咱俩就离婚。
0: 你敢？你要敢跟我离，我就带着孩子一块儿死。
4: 这还是你吗？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
0: 都是让你跟他逼的。
4: 我不想跟你吵了，我还得上班呢。你好好在家冷静冷静，有什么问题咱们晚上回来再谈。
0: 哎，你走，你走。
4: 我和他从来没有过你想象的那种关系，但是你也不能让我向你做出这种保证。
0: 那是没关系，你为啥不敢保证啊？
4: 这关系到我的尊严和我们相处的原则。我们是夫妻，但是你不能随便干涉我的行动自由，更不能随便侵入我的生存空间。
0: 狗屁空间吧！
4: 哎呀，行行行，小点声。
0: 我就接受不了你这个什么空间什么自由的，咱俩是不是两口子？两口子是啥呀？两口子就是一个人，你是不是我男人？就为啥你还要啥自由空间呢？
4: 在这一点上，咱们从来就没谈到过一起。是，咱们虽然是夫妻，但是咱们还是。

0: 是两个独立的人啊，那就说明你跟我还是两条心。
1: 翠花，我告诉你啊，我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儿，但是我也不想被你控制。你醒醒，睡觉。
0: 睡什么睡呀？你跟我说清这道理。那为啥一天到晚我都得听你的？为啥我就不能控制你呢？
1: 我累了，不想讲。
0: 必须讲。你要是不跟我讲，我找他讲去。
1: 我警告你啊，你要是那么做的话，那咱们俩就完了。
2: 我上班去了啊，大志。怎么了？大志，今天爸爸去送你上学，好不好？翠花，我今天送他去。
3: 妈妈，妈妈，下周就没有合唱比赛，你去吗？
4: 能，到时候我一定去看你的比赛啊。
3: 还有啊，我们班有一个同学叫徐勉，唱歌老跑调，烦死了。他经常唱词，特别讨厌。
4: 是吗？啊，怎么跑调了？
3: 就是比如说唱的歌，
4: 嗯，
3: 就跟人家唱的不一样。
4: 也没有，可能他不是故意的吧？
3: 那应该他是天生的。
4: 嗯，可能多上上音乐课就会好一点。
5: 这个就不要通过办公室转了，我已经跟许市长打过招呼了，你直接交给他秘书就行了。啊，抗旱的事儿实在是太紧了，去吧。
6: 嗯，好的。
5: 小丁，帮我把门带上。

0: 喂，你好，资料室。
1: 哎，小罗，我陈志。
0: 有事儿吗？
1: 实在抱歉，有件事儿我得告诉你一下。你也知道，我家属啊一直对咱们的关系有怀疑。他最近有点不太正常，可能会做出一些不理智的行为。你要是在路上碰到他，你躲着点。
0: 陈志，我怎么了？我做什么亏心事儿了？我为什么要躲着他呀？
1: 哎呀，我怎么跟你说呀？他有的时候是根本不可理喻的。
0: 对不起，我也很抱歉，我是不会躲着他的。我行得端，走得正，他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再见。
1: 哎，

0: 今天我们老师还是让我打拍子，我还是第一次打拍子。
1: 真的呀？
0: 老师还表扬我了呢。
1: 丹丹真是越来越勇敢了。听好，老师啊，再让你上台打拍子的时候，你就勇敢举手，一定没问题的。相信自己啊。真好。嫂子。
0: 阿姨。
2: 呸！狐狸精。
0: 妈妈，阿姨说谁是狐狸精啊？
1: 没事儿。
2: 听见了没有？翠花骂的，她不敢回嘴。
3: 天哪，她这不等于自认了吗？
2: 你说也是，这男人刚死了几天，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勾搭上了。
4: 喂，陈志吗？从今以后，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要再讲话了。就当我们从来没有认识过。
5: 修罗，你怎么了？
4: 我没事儿。如果你对我们孤儿寡母还有怜悯之心的话，就请你记住我今天的话。再见。

0: 翠花，你到底干什么了？
1: 我干什么了？
0: 我问你话呢，你看着我。你跟叶秀罗说什么了？你肯定拿话刺激人家了，对不对？
1: 他是你谁？

0: 什么人啊！啊，你咋就那么心疼他呢？这全大院的人都在背后笑话你老婆，你咋就没有心疼心疼我呀？你要这么心疼他，那你把他收家里来做小的。
1: 我说，你到底想怎么样？你对他做什么了？
0: 他让你那儿告状了吧？啊，是不是还让你把我给休了，好占我的位置啊？呸！ 你告诉他，让他死了这份心吧，这辈子甭想了。
1: 翠花，我警告过你多少次了，你怎么就不听呢？你自己在破坏咱们这个家，你知不知道？
0: 还不知道谁破坏呢？这全院的人都在传你们的事儿，反过来赖我。
1: 谁在传啊？还不是你自己在外边嚷嚷吗？
0: 你们要没事，我能嚷嚷啊？
1: 本来没事，被你嚷嚷出事儿来的。
0: 这不是还是有事儿啊？
1: 你。

0: 你摔什么呢？你摔啊？你有什么意见你说出来，有什么事你说出来。
1: 你干嘛呀？不想过了？不想过跟狐狸精过去？
0: 真是的，
1: 你做饭了伺候你还要怎么着啊？吃饭，别吃饭。
2: 翠花，你别没完没了好不好？你还让不让人睡觉了啊？
1: 你把事儿跟我说清楚就睡。
2: 我在外边累了一天了，你回到了后你还听你数落我？
1: 你在外边你说清楚了，我就让你睡觉。
2: 什么清楚了？
1: 就是你跟狐狸精那事儿。
2: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1: 当然不清楚，你心里到底怎么想的？你说呀，你。
2: 说我怎么想的啊？你说我是怎么想的？
1: 那你说你跟那女的，你心里你就是想着她，你。
2: 我想她什么了？我想。
1: 那你能不能说你不想她呀？
2: 我就是没想她，你别在这无理取闹。
1: 谁无理取闹了？你。就一天到晚的我在家啊做饭伺候你，你倒好，你想着别的女人，
2: 你还让不让人吃饭？
1: 不让你吃
2: 饭，咱别聊这些事儿行不行啊？
1: 那你这会儿不说，什么时候说呀？
2: 你还想不想文明啊？
1: 我怎么了？
2: 还跟个农村？
1: 你那意思你嫌弃我农村人是不是？你嫌弃我，你为什么以前找我呀？
2: 我没有嫌弃你的意思，可是你这么做就是不对的。
1: 我怎么不对了？
2: 老娘们做法。

0: 你到底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你知道？我告诉你，那是不可能的。
1: 那就是你心里还想着他。
0: 你还讲不讲理啊？
1: 我就是不讲理了，不讲理了，怎么着？死狐狸精，呸！勾引别人的男人，那怎么不会出门撞死？
0: 翠花，你太过分了啊！
2: 大志，
0: 看看，吵吵吵吵吵，咱别当着孩子吵，行不行？
1: 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志，大

0: 大志，
1: 大志，醒醒，快别睡了，醒醒，
2: 回家走，啊，
3: 不能了，我就要跟奶奶在一起，妈妈。
2: 大志，快，
0: 大志，
2: 是爸爸妈妈不对啊，爸爸妈妈对不起你，走，咱们回家，
0: 回家，快走，
2: 听话，走，咱们回家，
0: 快走，
2: 回家，来，来。

0: 翠花，以后不管咱们再有什么事儿，别当着大志的面吵，行不行啊？
1: 你只要答应我不再想他了，我就不跟你吵。

0: 主任，还有事儿吗？下班时间早就过了。哦，
1: 对不起，小丁，我都说过好几遍了，到点你就走，不用等我啊，你先走吧。
0: 主任，您也早点回去吧，这段时间您太辛苦了。
1: 行，我这就走，你先走吧，我锁门。
0: 那好吧，主任再见。
1: 嗯，再见。

你能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我相信你。派克尔比，我父亲留下的，你用它写作，一定能够成功的。你也曾经跟我说过，人生有很多的无奈。

0: 陈芝，来坐坐坐。什么事儿，王书记？哎，以后不要叫我王书记了，从昨天开始，我已经正式退休了。以后就叫我老王啊。您可别开玩笑了，其实您还可以到人大再干几年啊。组织上是这么安排的，可是我想就算了。前一段时间体检，我这个心脏啊出了点问题，你和阿姨就说。 老王啊，难道你还真的要把你这一切都献给党啊？所以啊，我决定退休回家，跟你和阿姨种种菜，看看书，啊，有时间的话呢，就带着她周游咱们全中国。哎，
1: 您可真是获得自由了。
0: 今天找你来，是想跟你说点事情啊。 我已经正式向组织上推荐，你为下一届的副市长的人选。王书记，
1: 我不行啊！您要获得自由，我也想获得自由啊！
0: 哎，你这么年轻，可不是获得自由的时候。哎，你好好准备一下，组织上正在对你考察，我想用不了多久就要跟你正式谈话了。
1: 组织上对你的工作和思想作风呢进行了全面的考察，那么从考察的结果上看呢，你工作积极，吃苦耐劳，深入群众，在工作岗位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啊，组织上对你很满意。但是，群众对你的生活作风有一些风言风语，你听说了吗？什么风言风语？ 关于你和某位女同志的关系问题，
2: 和哪位女同志有什么关系？我不明白，还请组织上告诉我。
1: 陈志同志，你不要发火。群众有反应，作为考察干部，我们就不得不提出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注意一下群众的意见，那总是没有错误的吧？
2: 我和任何人，在任何方面都没有超出同志以外的关系，我也不需要注意什么意见啊。
1: 还有啊，有群众反映，你晚上没事的时候经常跑到楼顶上看星星，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2: 这是我的个人爱好啊，看星星都不行吗？
1: 那倒没有人说不行，但是作为一名领导干部，特别是一个准备提拔到更高领导岗位上的干部，晚上一个人到楼上看星星，那不显得太特别了吗？陈志同志，还是要和群众打成一片才好嘛。
2: 看来我还真是不适合提拔到更高的领导岗位上啊。那就请不要提拔好了。对不起啊，去年大旱，最近又。

0: 又落了，我还有好多事等着处理呢，就不陪你们了啊！
1: 哎，不是，这样的同志你能提拔吗？啊？

0: 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五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发现之旅报道当中，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
4: 现在流行喝海参，
5: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6: 辽仙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7: 辽仙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8: 辽仙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9: 辽仙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6: 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
7: 喝一瓶顶5只刺身。
10: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仙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10: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是当之无愧的百捕之首。
0: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2: 我们的海参是深海的海参啊，叫呛修参，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 ，Q 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1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

0: 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仙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1: 你好。
0: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1: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1: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0: 这个都要达到24-25公分了。
1: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25。
0: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1: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2: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1: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2: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之前啊肠胃不好，老起夜，可自从喝了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猜怎么着，当天就睡了个踏实的觉，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4: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仙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5: 辽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啊精气神。
6: 我喝了1年的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都说我年轻了10岁。
7: 由于我工作性质的原因，以前啊经常加班熬夜，就落下了失眠的毛病，这失眠时间久了就导致气血不足，面色灰暗，连老公都说我黄脸婆。自从我喝了这个辽仙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这人啊整个是大变样，喏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精力也旺盛了，我身边的姐妹们都说我啊才像40多岁的。
2: 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白花钱。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

0: 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人体免疫功能所必需的物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仙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1: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地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雪花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1: 当然没有问题了。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质量和安全是我们的生产命脉。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拿下了中国安全标准化示范车间的荣誉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 GMP 的标准，而且是10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2: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你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1: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元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2: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元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参，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是中老年朋友滋养身体、提高免疫力的高端滋补品。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仙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全面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

0: 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
1: 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瓶顶五只海参的营养，就像过去我们吃药打针的区别。吃药呢是固体的，不好吸收，打针的话是液体的，吸收好，见效快，所以把海参做成液体的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吸收。
2: 咱上年纪的人消化能力弱，本来想用海参补身体，结果吃进去啊，吸收不了多少，又都排出来了，你说这不是白花冤枉钱吗？我闺女说现在流行喝海参，就给我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才喝了一星期，明显觉得睡眠好多了。
3: 我怀孕的时候啊，我婆婆就担心我营养跟不上，所以呢就给我喝了这个辽鲜岛的液体海参。这个海参啊营养价值特别高，现在我儿子身体特别棒，几乎是没怎么生过病的，再加上啊他现在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啊我也会给他喝一点这个。
4: 你说这个海参哈，我和老伴儿也是啊干不了的吃，我吃这个海参啊每天啊煮上一个两个的，实际上老伴儿那个肠胃不行，他吃了以后啊就这个肚子有点胀，而且呢哈吃不长的有点闹肚子什么的。我还当时纳闷来，我说他妈这好好的海参你怎么还吃了不行呢？就是他那个消化功能啊肠胃功能不行了。老伴儿说这么哈，你看亏着辽鲜岛的这个液体海参，现在行了，一个人每天一只，肚子也非常舒服了，睡眠也好，吃饭也香了，腿脚有劲了，非常简便，也不用再这么发了，也不用泡了，也不用再做了，打开就喝，非常方便。
0: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鲜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
5: 都说吃海参能提高免疫力，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关键啊它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这不喝了一个多月辽鲜岛液体海参，老爸说呀腿上有劲儿了，精神头也好了，你看这红光满面多健康。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6: 之前做完手术啊，每天都是昏昏沉沉的，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着，天气忽冷忽热就感冒。自从喝了液体海参啊好多了，精气神高了，孙女和我一起喝，个子也长了，也不经常感冒了。我现在啊状态挺好的，邻居们啊都说我不像大病一场的样子，还显年轻了。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7: 儿媳妇怀孕的时候啊，医生说啊营养有点跟不上，就给推荐了辽鲜岛的液体海参，喝一瓶啊等于吃5只海参，温补，完全没有副作用，安全又方便。医生说的真没错，你看生的这大胖孙子，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好好的陪孙子啊。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

九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这大前门下，就咱这俩女人最能折腾，
2: 最动不动的就要和我去争。
3: 雪茹宾馆
4: 干一个比他层次高的，
3: 打败徐慧珍比进货重要，
2: 让我们俩死掐呀！
3: 我让你叫板，
1: 咱俩接着竞争，
3: 事关我们商业主生死攸关的前途。
5: 我的一列车的食品就在边境线上，
6: 这就是最好的天了。
5: 这回我彻底输给他了。
2: 小酒馆公司合营正式成立，
3: 我就喜欢当第一。
7: 说得好，是咱们大前门底下的人。

0: 我回来了。
1: 哎，陈志，
2: 哎，陈志，哎，
1: 那个，有个事儿我得问你啊。
0: 嗯，什么事儿？
1: 这我听人说，这上面要提拔你，你没干，是不是？
3: 你听谁说的？
1: 哎呀，你甭管听谁说的，是不是有这么回事儿吧？
3: 没人确定要提拔我，就是组织上考察干部，我也是考察对象之一，找我谈了一次话，就是这个。
1: 哎，怎么谈的？谈的啥呀？你说你咋回来一点都不跟我说呢？
3: 这和你没关系。
1: 耶，那看来这事儿还是真的了啊！我说你想干啥呀你啊，陈志？你为了那女人，你连官你都不当了呀？
3: 不，翠花，你说啥呢？这是，我是没向你做过任何保证，可我现在和那个女的一点来往都没有。你还要怎么样啊？啊，你非要逼着我跟他闹出点什么事儿来呀？
1: 我逼你们？哎，你们俩要没事儿，我逼能逼出事儿来吗？
3: 真是。行，翠花，从今天开始啊，我不再对你做任何解释，你爱怎么样怎么样吧。你赶紧做饭啊，我饿了，我吃完饭还有事儿。
1: 哎，哎，大米干饭的还养出贼来了。

0: 怎么了？这是啊，这孩子啊，怎么回事？怎么一进门就哭啊？怎么回事啊？快坐了，快坐了。哎呦，这孩子在外头受了多大委屈啊！这是，你看看，来擦擦。爸，嗯，
1: 这人只为了那相好的，人家提拔他，他都不干。
0: 啊？
1: 不是，不是，你听妈说，你先别哭呢。 就还是那狐狸精啊！
0: 就是他。你说这个陈志这个没良心的，哎，我早就说吧，我早就说这男人一不能有钱，二不能当官，一有钱有当官，我跟你说他就不是人了。你说你这孩子，哎，你怎么这么窝囊啊？你打小那厉害劲儿呢？啊？你说你跟陈志这么多年了，陈志就这么一个相好的，你都没办法把那女的给制服了。 一有了事儿了，就往家跑，就跑家来哭来，人家不欺负你，说欺负谁？哎呦，
2: 爸，呀妈，你别说了，爸。哎呦，
0: 没事吧，爸？啊，爸。
3: 翠花，我告诉你说啊，你爹打春上到现在身体就不好，你说你这回来一哭一闹，
0: 再把你爹气出个好歹来。
2: 哎呀，你闭嘴。
3: 爸，爸，你别生气啊，爸。
2: 其实那个陈志对我跟孩子挺好的，我就是气不过他，不当这官儿。他真的不当这个官儿了。那满院子都在传，那说让他当那副市长，那他就是不干。啊，你说这孩子啊，我这一直跟他说呀，一定要和大家伙一样，他就是做不到。嗯，您老说这个。 他跟他那个女同学相好，那你是看见了？反正这满院子的都在传。老话说呀，捉贼捉赃，捉奸捉双，那别人说算啥嘞？你看见了？是，
3: 我倒没有。
2: 哎呀，这不就结了吗？我不说你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女人呐，有时候明白，有时候就得糊涂。你说陈志那么好，年纪轻轻当那官也不小，好多女人围着他转来转去，喜欢他，那这有什么呀？你呀，不要管那么多，啊！你说他和别人不一样，他有文化，和很多女人有文化的女人来来往往的，你睁眼。
4: 不就完了吗？
3: 那哪行的吧？哎，那是我的男人，我哪能让他跟别的女人来往呢？
2: 翠花啊，爹告诉你啊，男人这个东西，他是一个怪东西。你越管着他，他越跑得快；你要是不管他了，他就不跑了。你想想，你和陈志都有孩子了，他还…… 往哪儿跑啊？啊，你就说我跟你妈，啊，你以为我真喜欢他呢？你看这哈，有了你们七个，我是真想跑，可是没地方跑了。
0: 嗯，
2: 嗨，我要是看得不严的话，你跟那三寡妇还不定怎么着呢。你闭嘴，什么三寡妇七寡妇的？翠花，听爹的。 别动不动就往家跑，陈志还以为啊你会告他的状呢。行了，啊，赶紧着和你娘做饭去，吃了饭回去啊。
3: 我不，我就是气不过，我就是回去我也不给他好脸色看。
2: 你这丫头啊，早晚吃亏在这脾气上。行了，住一晚上啊，哎，消消气儿回去。 记住了，回去不能再跟陈志闹了。

0: 陈志，
1: 刘老师，哎呀，刘老师，您怎么会在这儿啊？哎呀，
2: 我从远处看着就像您，还真是你呀，长成中年人了。哎
1: 呀，刘老师，多少年了，早就成中年人了，倒是您一点都不显老。哎，您怎么会在滨河呀？来出差呀？
2: 陈志啊，以后咱们就可是同乡了。啊，我调到滨河来了。
1: 您调到滨河来了？嗯，
2: 现在的大学啊，都在大力的发展。咱们滨河师专呢，要改成滨河师范学院，他们请我来当院长，我就来了。哦，哎呀，什么院长不院长的，我呀，实在是想找个机会，按照我自己的教学概念，试试办学。哎呀，
1: 真是太好了。那您来多久了？哎呀，
2: 刚到。这不，我正要去找我的学生呢。陈志啊，我知道你在这儿可当了干部了啊，以后啊，少不了有事儿得得到你的支持。
1: 我算什么干部啊？啊，这样吧，我安排一下，明天晚上，咱们俩一块儿吃个饭，就算我给您接风了。
2: 好。哎呀，这个马庆生的事儿啊，我知道了，太可惜了。哎，那个叶秀罗还在滨河吗？明天把他叫上。我也好多年没看见他了。
1: 刘老师，明天就咱们俩吧，先别叫他了，改天您再跟他单聚行吗？
2: 为什么？
1: 为什么？不方便，就咱们俩吧。
2: 好吧。
1: 来，刘老师，我敬您一杯。
2: 好。
1: 您吃菜，
2: 哎好，
1: 这个好，补气。
2: 哎呀，陈志啊，哎，昨天我看你的口气有点不太对了，和叶秀罗有什么事儿吗？
1: 没什么事儿。
2: 有什么事儿还瞒着老师吗？
1: 真的没什么事儿，就是，哎，我家属一直对我们俩的关系有怀疑。我这不是尽量避嫌吗？
2: 陈志啊，咱们哪说哪了啊。在学校呢，我就认为你和叶秀罗最合适，没想到最后你们也没能成。哎
1: 呀，你可千万别这么说。人这一辈子呀，老是阴错阳差的，活着就是件累人的事儿。刘老师，我总是觉得活得累，太累了。我觉得活的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这个社会，为了组织，为了家人，为了周围的人活着。我干的不是我喜欢的，我想去改变它吧，又没有这个勇气。如果是您，您会怎么办？
2: 我不信这个邪。我觉得哈，一个人活的首先要对得起自己，每一个人呢要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发挥你最大的价值，这样这个社会才会不断的进步，是不是？最好的例子就在你面前。你说我吧，我今年54岁。哎，我刚来滨河的时候呢，大家伙都劝我说这个地方小，经济欠发达，工作不好做，可我还是来了呀。哎呀，我这一辈子吧，就想按照自己的教学理念办上一所学校。机会有了，我为什么不来？陈志啊，记住，一个人想改变，到什么时候都不晚，知道吗？
1: 刘老师，您永远都是我的老师。来，我再敬您一杯。
2: 好。来。哎，叶秀罗现在生活怎么样了？哎呀，马庆生去世了，他一个人过呢。
1: 一个人还带个孩子。

0: 他在学校里边就没什么生活能力，他一个人还带个孩子，太难了。
1: 说起这个来啊，我还想托您个事儿呢。
0: 老医生，
1: 叶修罗一个人生活太艰难了，我想您在学校里边工作，看看周围有没有合适的给他介绍一个。秀罗这气质啊，找个知识分子合适。
0: 哎，我问你，你帮他的忙是为了他还是为了你自己？
1: 为他，也为我自己。每次看见他一个人带个孩子呀，我这心里就难受，可是又没办法帮他。他要是成了家，能找个人帮他呀，我家属也就不用再猜疑了，大家都好。
0: 陈志啊，你现在怎么活成这样？你是知道的，在学校嘛，我最看重你，觉得你将来能成为一个作家或者是教师。我没想到你会走仕途，我更没想到你为了避嫌连自己的老同学都不来往了。
2: 二婶啊，这走后门的事儿啊，不能找陈志啊，他不是这种人。你看我那些个侄子侄女儿，哪个找他帮忙了？都在外头自己打工呢，啊？
3: 那给你大爷看病的事儿呢？
2: 看病这事儿没问题啊，只要是不违反政策的事，有什么事儿你就找我们来啊。哎，对，大爷啥时候来城里头？你给我打一电话，我让陈志给他找大夫。
3: 你看人家翠花多好，
4: 就是一个村子的就应该这样，是吧，翠花？
2: 行行行，好嘞，走啊。
3: 哎，您回吧，您回吧啊！
2: 哎，好，不送了啊！
3: 哦，
2: 嗯。哎，妈，
3: 嗯，
2: 妈，那个，我在这儿待不住，我还是回吧。
5: 你说他爷俩在家就没人照顾，陈志从来没做过饭，还不知道他俩咋吃饭呢。
6: 你就你这样，就你这样把他给惯坏了，
5: 那咋办呀？那我就是放不下他。
6: 是，这样不行。哎。这样吧，一会儿你爹回来，你跟他说，你说你那儿忙不开，让娘到你那儿去帮你带带孩子。
5: 啥？
6: 啥什么啥呀？陈志把你拿住了，娘得替你管管他。
5: 你咋管呀？
6: 我该咋管咋管。我是他丈母娘，我能怎么着他？他能怎么着我呀？
5: 妈，你别胡来啊！
6: 他太面子啊！哎呀，行了，娘知道知道。你呀，你这孩子就是你这么疼的才把他惯坏的。行了，你去吧，等一会儿你爹回来，你跟他说啊。
0: 你去干什么呀？
6: 住姑娘家，怎么了？不许啊？
0: 你别去。
6: 行，那我不去。
7: 爸，你就让妈去吧。你看我这天天上班，大志又上学，陈志也天天上班的，这家里实在是忙不过来。哦，那个还有我们最近呢，这市里老开会，这宾馆人特别的多，那老板又管得严，我成天的加班，家里没个人照应也不行，让妈去帮我几天呗。过了这段他就回来
6: 啊。吃苦受累想起你娘来了，享福的时候呢，怎么想起你娘了呀？我不愿意去。
0: 要这样你就去帮几天忙，不过你记住了啊，别掺和事儿。
6: 我掺和啥事儿啊？我自己的亲闺女，这疼还疼不过来呢，我全为她好。
0: 那为闺女好是不是？那得疼女婿。小两口要是产生了矛盾，那你得替陈志说话，别向着咱闺女啊。
6: 你听听，你听听，不是有你这样当爹的吗？光向着女婿，不向着姑娘。
0: 你弟子没活明白。哎呀，俺吃了就走吧。
8: 老头子啊，我都安排好了。
0: 哎
8: 呀，我走了以后呢，几个儿媳妇儿，哎呦上，几个儿媳妇儿过来轮流的伺候你，给你做饭啊。
0: 他娘啊，哎。有几句话我得嘱咐嘱咐你。你看我老了，照不住这个家了。咱们家呀，就陈志这一个当官的。要是连他也伤着了，咱们家

0: 就这一个也没有了。
1: 老头子啊，就是因为就剩他这一个了，所以得看紧了，不能让他跑了呀。再说你说陈志有今天这样，那不都是因为咱们帮他吗？
0: 你活了一辈子没活明白。
1: 我怎么没活明白呢？
0: 那陈志不是我呀。你到那儿了别常住，帮着翠花忙过这一段去，就赶紧回来。
1: 你说这几年没进城了，这世界咋变这么花花了？哎呦，哎呀，你说这男人还有不花心的？那不花心的是男人吗？老话不是说了吗，哪有猫不沾星的呀？沾星不怕，关键看女人怎么管。
2: 瞧你说的，那我爸这辈子除了你没有过别的女人。
1: 你别提你爹啊，切，你爹你就碰上你娘，你要换个别的女人你试试。哟，娘就把他看得这么严，他不是还和那村东头。是啊，这说陈志呢，咋又说上你爹了呢？这个，哎呦，你说现在这世界你是多花花啊。啊，别说陈志啊，娘看着眼都晕。那陈志呢，有文化，有相貌，又当官，那些女的不用他去勾引，都主动的争着往上送，往上送，往上送。你说他能不动心吗？他一天不动心，两天不动心，那三天他还不动？他又不是和尚，动心咱不怕，你知道吗？关键是啊，你得知道，你不能大撒把，你撒了把你不管，你就不行。
2: 行了吧啊，陈志那咋说也是一干部，那管太严了对他影响不好。
1: 你说你这个傻丫头，这都快把你男人勾引饱了，你还这当着甩手大掌柜的呢。你等等到时候陈志带着别的女的跑了，我看你哭你都找不着门了。
2: 不会吧？
1: 不会。哼，你就等着等着。
2: 那咋办呀？陈志就烦我管的，我这要是管得太紧了，他不更烦我了？
1: 他烦你，他敢烦他丈母娘吗？
2: 你别管了，把他交给我啊。行，
3: 翠花，咱妈要在这儿住多久啊？
2: 不知道啊。咋了？我妈住几天都不行啊？
3: 我没说不行啊，我说什么了？
2: 那我看你有点不高兴了。
3: 咱妈在这儿住，我有什么不高兴的？
2: 你呀，你好点，过去点，睡吧啊，我走了。你干嘛呢，妈？
1: 哎呀，你看看这满柜子的衣裳啊。啊，你爹是一件衣裳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哎呦，你看看这有几个身子呀，穿得过来吗？哎
2: 呦，陈志大小也是个干部，一个有身份的人不能穿有补丁的衣裳。
1: 你呀，把那用不着的拾掇拾掇啊，待会我走的时候呢给你哥和你爹他们带回去。
2: 你上这儿搜过来了？
1: 嘿，你这孩子，人家闺女家都八娘家，你可倒好，八婆家。是的。哎呀，你说你嫁了这么一个好人家，咱们家没跟着占一点便宜。
2: 行了吧你？你哪回来你空着手回去了？再说了，家里那些个孩子都谁给安排的？
1: 你别提安排孩子的事儿啊，一提我就生气。
2: 哎呀，不提。
1: 刚才你跟那个陈志呢叽叽嘎嘎的说啥呢？
2: 问你住多久？
1: 你看，俺刚来这屁股还没坐热乎呢吧？他就问俺什么时候走？他娘活着的时候他问了吗？真是，我跟你说呀，这说明他有事儿。
2: 那行了吧，就怕你掺和我们俩的事。
1: 怕掺和有事的再把掺和呢，没事。
2: 行了啊，你赶紧的吧，我给你打水洗洗。
1: 傻丫头，真

0: 哟，这上班啊？啊，上班
1: 去。妈，您好久没来城里了，让翠花陪您逛逛啊。啊啊啊！你走你的，别管了。哎，
0: 妈，我也准备走了啊。哎哎，
2: 妈，我上班去了啊。那个，你在家看会儿电视，中午回来做饭。
0: 翠花，啊，
1: 你等会儿。哎呀，
0: 娘跟你一块儿去啊。
1: 你可真够逗的，就我上班哪有带着个老妈的呀？你在家吧，你听娘跟你说呀，我不碍你事儿，你我就看看去啊。完了，快走快走快走，好，快点快点。
3: 翠花啊，嗯，你带我上那女的他们家，我认识认识。
1: 行了，妈，您家离这儿远着呢，你去干嘛去？你别去。你就是我的。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 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忌讳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
5: 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 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观。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7: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8: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9: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0: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1: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0: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
3: 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4: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0: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2: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7: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2: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4: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8: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
4: 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0: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
3: 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
2: 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9: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0: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1: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

0: 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

0: 1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2: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1: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
2: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1: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4: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0: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9: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3: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0: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7: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0: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7: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 这款智能电子

0: 耀和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6: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5: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6: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7: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7: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6: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7: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9: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

0: 百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恭喜你找到了不需要赶路的旅游胜地——大长山岛。前一天在小长山岛玩了一天，中午醒来的时候发现今天多云。身为气象主播，在综合了风力、气温、紫外线指数、空气湿度等等数据，最后得出结论，今天最适合的就是
1: 去海钓，钓大鱼，钓大鱼，钓大鱼。
0: 出海岸不同的项目一价全含，我们选择了一个最特别的线路。正式钓鱼之前，船长带我们去了一个特别的地方。
2: 那是海豚吗？
0: 哨声响起，这群水中精灵探出脑袋，自在地徜徉在茫茫大海，人与山海相拥相守。
2: 那边有好多，我不敢大声地喊，好激动。
0: 这群小家伙学名叫东亚江豚，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与常见的海豚不同，它们没有背鳍，性格上也没有海豚好奇活泼，所以极少做出飞身跳跃的动作。这张生态名片的背后，是对长海海域的水质和生态环境最大的肯定。如果参加研学项目，还能与更多他们的故事相遇。
2: 看我和大哥今天谁能先钓上来啊！哎，来了来了，这绝对是。

0: 唱的。
1: 都是这样，都是石头。
0: 哎呦，那你看，虽然今天小富是专业的叫什么空军了，没钓上来一条鱼，但是我们非常幸运的收获了非常漂亮的落日，很幸福，虽然没有钓上鱼也很幸福。返航啦。刚才钓的鱼已经变成盘中餐了，自己动手丰鱼足食，吃吧，还有这么多海鲜。
2: 海钓回来之后，民宿直接变成了大型聚会。
3: 亲爱的朋友们，相拥。
2: 从五湖四海赶来的人们，此刻都变成了大海的孩子。
4: 来吧，干杯！
0: 这一天又要过去了，不过在这儿待一天感觉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在这儿不用着急去忙着打卡，也不用去什么网红店排队，感觉在这里可以心安理得的慢下来。可能是因为这儿的商业氛围不是很浓吧，所以这里它不会让你觉得只是在这儿短暂的停留一下，而是好像真的在这里生活过一样。如果你跟我一样也是一个不爱赶路的人，那来这里就对了。

0: 岛上的很多景点都没有收门票，就像海风和阳光一样，最珍贵的东西往往都是免费的。几天的行程就要结束，没有遗憾，因为这就是一个让人不生遗憾的地方。结束旅程反而让我们更期待下次的相逢。长山长海，我们常来常往。
1: 我爱长海。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2.5到3米，渤海海峡浪高2到2.5米，黄海北部浪高1.2到1.7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1米，表层水温28.7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1.4米，表层水温25.6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1.5米，表层水温30.1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1.4米，表层水温30.2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1.5米，表层水温28.3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1.8米，表层水温28.7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一凡。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包磊。高兴不高兴，开心不开心啊，全东北都在等的立秋终于来了。这一早醒来啊，阳光还是那么灿烂，但是金风已经开始送爽了，真是舒服啊。说实话啊，长这么大头一回盼立秋比盼过年还心切呢。
0: 这之前那两天呢，辽宁多地直奔40度，
1: 是
0: 瓦房店都已经热到全国第一了，可以说是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这话半点不夸张
1: 啊。是啊，朋友圈里全都在喊，哎呀大火收汁了，赶紧立秋吧，扛不住了。
0: 你看啊，这股热劲儿今天这不就到了吗？
1: 嗯，
0: 冷空气踩着立秋的点儿来，降温堪称是断崖式，一日之间呢是从盛夏切换到了初秋，这听着就凉快啊，风一吹好不自在。
1: 不过呢，这里有一个冷知识得跟大伙说清楚，立秋节气的到来呢并不意味着秋天真的到了，这只是天文学意义上的秋，按气象学的标准得连续5天的平均温度在22度以下才算真正入秋。
0: 按照这个标准呢，我国很少有地方呢会在立秋时啊马上进入真正意义上的秋季。
1: 而且呢，节气中的立秋还在伏天里呢，所以说这个暑热一时半会儿是散不干净，民间管这叫秋老虎。
0: 老话呢叫立秋粉比大暑热。

0: 中午前后似烤火，这热气的消散呀，还有气温的降低，都尚需时日。
1: 虽然说立秋不等于入秋，但是该有的仪式感不能少。贴秋膘吃肉，啃秋吃西瓜，赶秋祈福，晒秋藏粮。总之啊，就是高高兴兴的把夏天送走，提前庆祝即将到来的丰收。
0: 大伙儿啊，今天呢可以安排点应景的，不过呢也得悠着点儿，这贴秋膘别贴过了。滚烫盛夏终会落幕，咱们呢慢慢来，坐等丰盈秋日缓缓开篇。
1: 节目的开始，先来说共话红山。2026红山文化大会昨天在辽宁朝阳圆满落幕。
0: 连日来，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媒体代表深入交流，在跨文明对话中为红山文脉的活态传承贡献力量。
2: 通过我手中的这份名单，就能够看到这场即将开始的研讨会十足的含金量。这上面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多国的汉学考古学家，以及全国的文博泰斗，还有来自全国各省的考古所研究员以及高校专家都悉数到场。
3: 作为本次大会的重要子活动之一，一场聚焦文明互鉴视域下红山文化核心价值的学术研讨会率先举行。来自各地的专家学者为红山文化的系统性研究与创新性转化带来了新的学术视角。
4: 如果这个红山文化牛河梁第一地点很明确，这个是宗庙的话，那我想莫角山遗址很有可能也就是宗庙。
5: 那么连古今和向未来恰恰体现了红山文化的一个核心的这个价值，能够给我们当今社会带来的未来发展带来的一些启示，实际上就是文明交流互鉴。
3: 五号下午，2026红山文化大会中外媒体对话会同步举行，多国媒体代表围绕融通中外文明世界、创新红山文化传播的主题展开对话。在圆桌环节，七位中外媒体专家结合自身见闻与行业经验，探讨了如何通过跨文化表达讲好文化遗产故事。
6: 媒体在推广文化方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不仅仅是推广某种文化，而是推广整个中华文化。
7: 红山文化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纽带，要理解今天的中国，就是要懂得中国对历史和文化的尊重和理解。
3: 昨天上午，第二届牛河梁红山文化研究成果交流推介会继续举行，来自全国考古、文史、艺术、传媒、文旅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红山文化考古新发现、文明起源路径及成果转化传播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8: 我们也希望把这个舞剧呢推向国际啊，走出中国，希望能够带着这种红山文化，让我们在国际上的这种文化自信更加坚定。
9: 学术研究给了我们文化自信，产业实践让这种自信有了载体，从学术到产业，从保护到传承，这就是我理解的拓展。秀岩美玉与红山文化必将双向奔赴。
10: 因为红山文化确实重要，是中国文化的根呐、啊。你这个历史加历史的先加中华文明史嘛，五千年嘛，对吧？你讲这个，你绕不过红山。红山这文化好多东西都反映了中国文明。所以大众传播，这个专家研究大家结合，这个前途无量。
2: 这几天高校紧凑的大会，通过主题活动和多场专题研讨，聚焦了红山文化的国际传播、学术内涵以及最新的考古发现。这场盛会不仅让红山文化的核心价值变得越发的清晰，更让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曙光再次吸引了世界的目光，而这也将是红山文化走向世界的新起点。本台报道。
1: 红山文化的价值不仅在于实证了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更重要的是首创了坛、庙、冢三位一体的祭祀礼仪，以御礼器使用为核心的中国史前时代礼仪制度。
0: 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提出红山文化坛、庙、冢中华文明一象征。下面让我们解码红山文化的坛、庙、冢，探寻何以礼出红山。
11: 在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中，大型祭坛、规模宏大的女神庙和基石冢群以山势布局，秩序井然，构成一套完整的礼制系统。祭坛用于祭祀天地，

0: 女神庙代表的是祖先崇拜，这二者是当时红山先民进行大型祭祀活动的场所，是祭祀文化的象征。鸡石冢则主次分明，遵循尊卑有序、高低有别的丧葬规制。自红山文化中期开始，红山社会开始营建超大规模的礼仪中心，形成了敬天、礼地、法祖的祭祀礼仪体系。红山文化鸡石冢出土的不同种类的玉器及其组合，表明了墓主人身份地位等级的用玉制度，也开了中国玉礼器、玉礼制的先河。回望辽河流域诞生的这缕文明曙光，可见中华传统礼制文明自红山时期已然发端，礼制脉络一脉相承，生生不息。
1: 收听下新闻继续。近期辽宁多地持续高温，空调、风扇等降温设备集中开启，电网负荷持续攀升。
2: 昨天16点，辽宁电网最大用电负荷达到新高，今年第六次刷新峰值记录。
1: 高温之下，辽宁如何实现空调自由？我们来看记者的观察。
3: 家里开空调了吗？
4: 开了。
5: 太热了，一直开着呢，舒服点儿。
4: 几乎不关我和老头子俩。
1: 空调几乎不停，电网就要持续顶峰。而今年夏天的用电高峰不止来自于居民家中的空调，像农业灌溉要用电，工厂生产也要用电。当三条不同线路的用电需求在高温天气里叠加到一起，也把辽宁电网负荷一次次推向新高。截至目前，辽宁电网最高负荷在这个夏天第六次刷新峰值记录。那么，支撑这些需求的电从哪里来呢？
6: 首先，要有更充足、更多元的电力供给。过去夏季用电高峰，保供压力更多集中在电煤储备和火电机组顶峰能力上。如今，辽宁能源结构已经明显变化。今年以来，红沿河核电站6台机组已全面商运，庄河海域华能海上风电项目已建成136万千瓦装机容量。截至7月，全省新能源装机占比达45.22%，总量已经超越火电，成为省内第一大电源。不少时段新能源实时出力，已反超火电，发电占比突破50%。电力结构的变化让辽宁在高温尖峰时段有了更大的供给底盘。
7: 精准开展符合和新能源预测，动态监测火电企业电煤库存，提升机组顶尖峰能力。我们还从电力市场，从外省增购了7、8月份晚峰时刻的售入电力50到100万千瓦，全力保证省内电力安全可靠供应。
1: 供给增加是空调自由的底气，而精准调度则决定了这些电能不能在高峰时段稳稳送到。这里是国网辽宁电力的智慧化大厅，也可以说是全省电网的智慧大脑。通过无人机巡线、红外测温、配网全景监测平台等数字化手段，系统呢就可以实时监测高负荷设备的运行状态。
8: 我们充分发挥配网全景监测平台微应用系统智能支撑作用，不间断监测大负荷电力设备运行状态，精准定位风险区域，开展专项治理。
6: 从增加供给到精准调度，再到风险预判，一套更清洁、更智慧的电力系统正在支撑辽宁迎风度夏。
1: 高温下的空调自由，表面看是家家户户按下的遥控器，背后呢，则是能源结构和电网能力的共同变化。新能源装机超过火电，让辽宁有了更大的绿色供给。智慧电网和精细化调度，则让电在最需要的时候送到最需要的地方。电力负荷屡创新高，既是高温带来的压力，也折射出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的增长。辽宁要守住的不只是这个夏天的清凉，更是高质量发展背后的能源支撑。本台报道。
9: 转眼又是周末了，本周东北超两场比赛主场都不在辽宁。8号，也就是明晚，哈尔滨主场对战通辽。赛前呢，两队通信要大东北一起闯，安达们一起上。
2: 绿茵为媒，双城赴约。9号，也就是周日晚上，另一场焦点对决，沈阳队客场挑战呼和浩特队即将上演。一边呢是全力冲击常规赛冠军的联赛领跑者，一边呢是为了出线奋力拼杀的草原劲旅，这绝对是硬碰硬。
9: 是啊，虽然没有辽宁主场，但是咱们的第二现场已经都准备好了，球迷们也准备好了，为球队加油助威。
2: 东北超没有主场，但是中超有啊。今晚辽宁德比，大连英博海发将在主场梭鱼湾足球场迎战辽宁铁人，

0: 这火爆程度超乎想象，但是呢，也让不少球迷留下了遗憾。据说呢，这球票这个火爆到开票才3分钟就直接秒空了，很多人呢都没抢到票，这妥妥的手慢无。
1: 那真的是一票难求啊！不过呢，别忙着遗憾，因为下周末15号周六晚上7点，东北超常规赛的收官战将会在梭鱼湾足球场燃情开打，大量队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门票预约通道刚刚关闭，大家都预约好了吧？
0: 这必须得约啊！梭鱼湾呢，可以说是号称亚洲第一魔鬼主场，也是国内独一份三面环海的专业足球场。这看台呢，离草坪仅仅有7.5米，那这个距离啊，绝对是沉浸式的看球。弧形的顶棚还能聚拢观众的呐喊声，最高可以达到125分贝。这几万人齐声助威的震撼场面啊，光是想想我都已经热血沸腾了。
1: 是啊，之前东北超的辽宁德比曾经创下了62826人的超高上座率，可谓是场场爆满，座无虚席。
0: 不只是球场厉害，这球迷也给力啊。
1: 嗯，
0: 大连球迷的助威文化呀，超有底蕴。南北看台堪称是全场声浪核心。整齐划一的鼓点，热血战歌，氛围感的人浪，每一场比赛啊都能带来极致的视听盛宴。
1: 哎，还记得8月1号建军节的名场面吗？看台升起巨型 TIFO， 哎，致敬军人，是温柔又震撼，刷爆了全网。这次的收官之战呢，球迷团还会解锁全新惊喜，绝对值得大家蹲守。
0: 场内精彩，场外狂欢。赛场前呢，赛前场外的专属足球嘉年华是同步开启，150多个特色摊位是扎堆亮相，地道的海鲜小吃，趣味匪夷所思，潮流文创周边是应有尽有。同时呢，还有专属的海上航线，乘船直达球场，沿途打卡绝美的滨海风光，
1: 真好啊！那现场呢，有专业的文艺演出，更有实力艺人空降是现唱助阵，看球、逛吃、听歌，一站式解锁，这19.9块的票价可真是血值啊！
0: 大家伙儿别忘了啊，这一张球票还能解锁70%畅游福利呢。
1: 嗯，
0: 比赛前后共3天，大连联动丹东、锦州、营口等6座城市41家景区免首道门票，大连的老虎滩海洋公园、大连森林动物园等知名景点全都是包含在内啊。
1: 一张球票畅玩40多家景区，哎，这波福利真是太强了。
0: 8月15号，梭鱼湾足球场山海为伴，热血集结，我们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说完了热血时刻，再来说说惊险时刻。8月1号晚上7:30左右，葫芦岛和平广场到龙湾海边的一段海面上，有一名男子遇险，发出微弱的呼救声。当时啊，附近游人不多，情况十分危急。
0: 就在这时呢，军人出生的谢勇正好路过，看到有人遇险呢，他就脱衣服边往海里冲。谢勇呢，在江边长大，在部队时呢，接受过海训，有水中救援的经验。
1: 谢勇游到近前，拉住男子的胳膊，把他的头拖出水面。男子用特别微弱的声音说：“他的腿抽筋了。”谢勇搂住他，开始往回游啊。当时离岸流特别大，海水一个劲儿的把人往外拽。加上呢，被救的男子大约有1.9米的身高，比谢勇高出了整整一头，救援难度可想而知。谢勇是咬紧牙关，拼尽全力，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人带回岸边，在一名游客的帮助下，将男子拉上了岸。
0: 获救男子呢，浑身发抖，坐在沙滩上大口喘气儿。谢勇呢，从后背敲打，帮他吐出海水。周围游客呢，也纷纷伸出援手。很快呢，有人叫来警察，把男子呢搀扶到了值班室休息。

0: 没事，救人，
1: 那个人的生命非常重要，啊，那个生命至上，健康至上，
2: 我们老人
1: 能好好的，我们就心里高兴了。
3: 8月1号晚上7点左右，我去龙湾海滨洗海澡。突然海水涨潮，我使劲的过程中左腿抽筋，使不上劲儿，然后我就直接沉到海里边去了。多亏有一位好大哥及时发现了我，要是没有这位好大哥，我8月1号晚上就不知道怎么样了。我非常感谢这位大哥，这位大哥是我的救命恩人，我非常感谢。
4: 事后啊，有当地的媒体记者采访了谢勇，他说当时看到有人处在危险中，就想给他救上来。
5: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健康至上的理念在我内心已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这是一直以来

0: 全市开展干部作风建设对我个人的深入影响，因此在老百姓生命垂危的危机关头，我作为一名党员干部，义无反顾主动冲上去把溺水游客救上来，只要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我就高兴了。
1: 一名退伍军人在八一建军节这天挽救了一条生命，这个意义真的是不同寻常。
2: 戎装虽脱，军魂未退，这就是刻在退伍军人骨子里的责任和无畏。平凡身影中藏着最动人的英雄气概，向谢勇致敬。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4: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6: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4: 送送送，000，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8: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9: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6: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9: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4: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5: 16号福利好物，手动榨汁机，免费领。鲜果汁营养完整，口感甘醇，相信很多同学家里都有榨汁机，但使用不够方便，特别是用后不易清洗。买得起，用不起。我们给大家准备都是这种手动压汁器，随喝随压，一压出汁，用水一冲即净，都很方便。更重要的是低温物理压榨，果汁营养保留完全。
4: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 说一下，欢迎回来说独一无二的开学出行体验。准大学生们搭乘运20飞机奔赴空军航空航天大学报到。
2: 这想想就很激动啊，这是空军专门为新录取飞行学员开通的专属鲲鹏开学航班，今年已经是连续第5年这么安排了。
10: 我们来了。
11: 这是我的飞行服、腰带、飞行标一张，然后这儿还有一双飞行靴。今天终于可以穿上这身飞行服了。
12: 兄弟们，看我身后是国产歼16战机，总有一天我也会驾着它翱翔于祖国的蓝天。
1: 7月31号到8月1号，多架运20同步行动，从沈阳、石家庄、济南、南京、长沙、成都6个城市同时起飞，统一护送2026级飞行学员入校报到。
10: 从今天起，让我们一起以奋飞之我守万家灯火，以青春之我担时代重任，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之。希望你们坚定理想，不畏艰难，赓续荣光，勇毅前行，早日成为我们，超越我们，用卓越超拔的青春绘就人生壮丽航迹。
2: 就我真的是实名羡慕啊，太牛了啊！网友们也直呼呀，各位精英，今天免费坐，下一次自己开。
1: 那今年迎新活动还多了一份暖心，空军首次邀请100余名优秀学员家长代表随行，其中呢包含革命老区的学子家属、少数民族家庭代表，家长们得以和孩子一同登上大国重器，见证少年逐梦蓝天的起点。
2: 不少家长呢还是人生第一次乘坐飞机，起点便是鲲鹏运输机，内心满是自豪。
13: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坐飞机，正在坐上去，尽自己最大努力，只要练不死就往死里练。
14: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坐飞机，坐上了B-20，我希望我的孩子非常优秀的飞行员，保护国家。
1: 哎呀，以前是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现在是一人当飞行员全家坐鲲鹏。评论区的网友也是纷纷发出了羡慕的声音，说坐一次这个飞机那给我吹一辈子了。
2: 鲲鹏助力青春起航，这是属于新时代飞行少年的独特青春印记，更是一份沉甸甸的使命担当。愿新飞行学员们珍惜韶华，不负重托，未来翱翔万里长空，守护祖国碧海蓝天。
15: 说吹风机作画解锁艺术新玩法，海南的一位博主玩出新花样，借助吹风机的风力作画，画面波光粼粼，海浪沙滩栩栩如生，简简单单就勾勒出氛围感十足的海边图景。忽然感觉小编我也能作画。说古诗的全新打开方式，近日一位网友分享自己女儿的手工版静夜思，
16: 展示你的作品吧。
17: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5: 奇奇怪怪，又可可爱爱，果然小孩子的新思路太有趣。说取件码是算式，河北沧州快递小哥上门取件，发现纸上出了一道算术题。
18: 我真服了，我寻思考我呢，这取件码我搁这算半天，怎么算都是三位数，这该反面呢，下回能不能别拿孩子这作业草稿纸当这个取件码呀，我服了。
15: 真是双重考验啊，取个快递还得额外做数学题，脑细胞都快耗尽了。说反差感拉满，近日意大利中国游客在罗马斗兽场中文广播寻人。
19: 王敏，中国的王敏，请你和秦海霄到下楼的这个出口的，我和爸爸在那等你。
15: 这反差感让土墙瞬间有了黄土高坡的感觉。说少年意气，拳脚生风，福建莆田两位少年带来武术表演，出拳干净利落，招招掷地有声，动作稳而有劲。

0: 力量感拉满，扑面而来的少年英气挡都挡不住。
1: 说天下说细心又勇敢，说只因为村民洗车时多看了一眼山体，就硬生生地救下了全村的55个人，还被应急管理部专门通报表扬了。
2: 这事儿啊，发生在贵州遵义。6月至7月上旬呢，贵州多地出现了强降雨的天气过程，地质风险特别高。7月6号的中午11点多啊，村民马商全正在自家院坝洗车，这洗着洗着啊，他就看见这个屋后的山岩上啊，不停地往下掉落这个碎石。
1: 常年住在山里的他，立马判断这岩体有崩塌的迹象。这时候呢，他还看见这个岩体底下的地里啊，同村的一对母子正在干活，危险就在头顶。
2: 他立刻扯开嗓子大声呼喊呀，让母子二人远离危险区域。同时呢，电话上报稻竹村，随后是挨家挨户敲门，电话通知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8户25人，赶紧是转移撤离。
1: 11点52分，村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立即赶赴现场，分工协作，分片包户逐户排查，组织转移撤离。
2: 短短20分钟不到啊，12点10分，受威胁的20户55人就已经全部转移到了安全区域。就在所有人转移完毕3分钟之后啊，发生了大面积的危岩崩塌，造成一处房屋严重受损，下方的公路损毁中断。那所幸呢，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
1: 事后经自然资源部门勘查，暴雨浸泡山体，这片坡面后续还有再次塌方的风险，当地已经拉起了警戒线，立好了警示牌，安排专人24小时巡查监测。
2: 而应急管理部呢，专门点名表扬这件事儿，说啊，这是群众自主防范机制落实到位，干部快速响应，干群配合避险的典型成功案例。
1: 眼下正是汛期，强降雨多发，山体滑坡、岩崩、泥石流特别容易找上门。在这里呢，也给大家提个醒，平时上山或者是住在山边，看见掉石头、地面开裂、泥土渗水，千万别逗留，立刻往垂直于山体滑坡方向的高处远处跑，并且第一时间联系村干部。
2: 平时呢，咱们多留留心，危难时刻就能保住一家人。最后呢，再次为细心又勇敢的马昌全点赞，也给反应迅速的基层干部点一个大大的赞。
1: 我们继续来说，关键时刻果断出手。近日啊，江苏泰州的一个女子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她还筹集了3万多元打车去缴纳所谓的解冻金。
2: 出租车司机呢，接到反诈预警，直接把车开进了公安局，为女子挽回了损失。
3: 没有，我是缴那个房贷的。
4: 一个人被诈骗了，所以千万不要把钱给任何人。
3: 我现在在通
5: 报。原来泰州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接到预警指令，李女士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警方打电话找到她时，她正要将3.6万多元现金送到骗子指定的地点。得知李女士在出租车上，民警立即和出租车司机刘长贵通话。刘长贵立即改换路线，20多分钟后将李女士送到泰州市公安局江堰分局。经民警了解，李女士一周前在网络上刷到一则兼职广告，声称只需收藏书籍帮刷人气，就能每次赚取3到5元的佣金。轻松获利后，李女士根据对方提示，又下载了一款所谓的投资理财的 APP。在20%高回报率的诱惑下，李女士充值了10000元。可当她要提现的时候，平台客服声称，因她操作失误，账户被冻结，需要缴纳解冻金。李女士凑了3.6万多元解冻金，准备送到骗子指定的地点，所幸被及时拦截，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8月4号，泰州市公安局江堰分局向出租车司机刘长贵发放了一笔专项奖励，表扬他的善举。
1: 说天下再次敲响扶梯安全警钟，自动扶梯遍布商场、地铁，是大家日常出行的常用设施。然而呢，就在这个寻常的设施上，近日却上演了惊险一幕。在江西上饶的一个商场内啊，一名6岁的孩童玩耍的时候，竟然扒住自动扶梯的扶手带，顺着扶手带上升，悬挂空中。
2: 根据监控画面显示呢，当天下午两名孩童在一楼商场区域嬉戏，两个人呢分别攀爬扶梯玩耍，其中一名6岁男孩啊扒住运转中的扶梯扶手带，整个人悬空吊挂在扶梯外侧一路上行，到顶点之后呢从扶手带上滑落，但是啊双手是紧紧扒在扶梯的边缘处，整个身体啊悬挂在将近6米5的高空当中，一旦失手坠落，这个后果就不堪设想。
1: 当时呢正在二楼巡逻的商场工作人员郑建军最先听到周边群众的呼救声，立刻朝着扶梯跑了过去。

0: 我第一个反应可能就是一楼发生什么突发事件，走过来刚刚好看到这个电梯，就一个小孩被那个电梯拖带上来了。
1: 此时男孩脚下没有任何支撑，郑建军迅速按下扶梯紧急制动按钮，探出身体伸手去拉悬在半空的孩子。正在一旁作业的装修工人曹玉芳看到了这一幕，也立刻赶来帮忙，两人合力将男童拉了起来。
2: 郑大哥一只手拉到小孩子，那时候我马上过去一起一双手一起拉，把他给提上来抱上来了，感觉自己做了一件好事嘛，挽救了一个家庭嘛。
3: 脱险之后呢，两个人第一时间检查了孩子的身体状况。根据了解啊，两名儿童呢都是商场商户的孩子，事发时呢家长疏于看管，孩子呢独自攀爬扶梯，这才引发了这场惊险意外。
4: 好在是有惊无险，但是真的让人后怕呀。其实很能理解孩子家长的不容易，一边是生计，一边是孩子，必须要两全，但是如何两全确实是个难题。
3: 但是啊，经过这一场惊魂，估计孰轻孰重都心里有数了。
4: 另外呢，这场意外也给所有人提了个醒啊，扶梯安全不仅要管住孩子的危险行为，很多成年人沿用多年的乘梯习惯，其实也是错误隐患。
5: 首先，每台扶梯的上下部各有一个红色按键，并标有停止字样，有的扶梯中间也有紧急按钮。如果衣物、鞋跟、手提袋等物品被夹，大声呼救，让靠近紧急按钮处的人按下停止按钮，扶梯会在几秒内缓冲几十厘米后自动停下。如果无法第一时间按下停止按钮，大声呼救的同时紧紧抓住扶手，抬起脚让自己随着扶梯的护栏移动，以免摔倒。如果扶梯突然停止，甚至逆行时有乘客摔倒，呼叫扶梯两端的人按下紧急按钮，自己则要站稳扶好以保持平衡。如果很多人失去平衡跌倒时，容易出现叠压的情况，全程球状，双手交叉放在颈部后脑部，双臂护住太阳穴，以防叠压对自己造成致命伤害。
3: 安全无小事，细节定安危，希望大家呢都能及时更新安全认知，规范乘梯行为，从根源上避免意外发生。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6: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8: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6: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7: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
6: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
9: 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0: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6: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收听下，欢迎回来，我们再来说说旅行纪念品中的健康隐患。
3: 最近呢，一位网友发帖分享说啊，在青海察尔汗盐湖景区捡了一个盐块留作纪念，觉得呀独特又有意义。但是很快评论区呢发出了质疑声，也由此引发了关注。
4: 评论区总是卧虎藏龙啊，网友们纷纷提醒说，景区的天然盐块并不安全，甚至有说法称盐块带有放射性。那么这些随处可见的盐块到底能不能带回家呢？
3: 咱们来听听官方回应。8月2号，景区的工作人员专门做出了说明，平时呢

0: 确实有不少的游客会随手捡拾小型的岩块带走，但是景区是不建议大家私自携带捡拾岩块的。
1: 最核心的原因就是安全问题，这些岩块都是没有经过任何提纯处理的原生岩，里面可能含有轻微毒素。
0: 如果把岩块当成摆件放在家里头，家里的老人呀、小孩啊不了解情况，万一不小心当成这个食用岩使用，这后果不堪设想。
1: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略的生态问题。
0: 察尔汗盐湖的岩层生长速度呢特别缓慢，景区呢客流量极大，游客呢都随手捡一块装一点，这日积月累下来，对盐湖的生态景观会造成不小的破坏。
1: 官方也同步更新了察尔汗盐湖的游玩避坑指南。首先呢，盐湖卤水腐蚀性极强，大家千万不要贸然下水。其次，景区岩峭边缘非常锋利，穿拖鞋、网面鞋游玩很容易被划伤，大家出行一定要穿包脚的耐磨鞋子。
0: 察尔汗盐湖可以说是很多游客的理想或者说是梦想打卡地啊。这片盐湖呢也有着亚洲盐湖之王的美誉，总面积达到了5856平方公里，是世界第二大盐湖，也被称作内陆固体海洋。
1: 它是由数万年前的古海洋演变而来，经过数万年的湖水浓缩、盐分沉积，才形成了如今独一无二的盐湖景观，可以说是大自然馈赠的稀缺美景。
0: 美景之所以动人，贵在守护与留存。
1: 是啊，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带走一块石头、一块岩块，而在于亲眼所见的风景、亲身感受的美好。
0: 希望大家都能够文明出游、理性打卡。旅行的纪念的不在行囊之中，而在于回忆深处。
1: 说天下说爱吃爱囤冰淇淋的看过来，这个冰箱里的存货还好吗？明明这包装上的保质期还没到，可是打开一看啊，表面结了厚厚的一层冰碴，看着就觉得怪怪的。
0: 最近啊，相关的话题被热议，很多人啊都在纠结，说这种放了大半年结了冰碴的冰淇淋到底还能不能放心吃，该不该直接扔掉呢？
1: 哎，咱们先来说结论啊，大多数的情况下有冰碴不等于变质，不用急着扔，可以吃。
0: 那这个结论是怎么得来的呢？咱们得先从冰淇淋和雪糕的成分说起。
1: 好，
0: 它们的主要原料呢包括水、糖、乳制品、脂肪，还会添加一些食品添加剂，比如说稳定剂啊、乳化剂等等。这些东西啊被搅打、冷冻、稳定在一块儿，最后呢才变成那种半固体。
1: 冰淇淋里面本来就有冰晶，刚生产出来的时候呢冰晶很小，所以说我们吃不出明显的颗粒。问题出在后续的储存环节，如果说存放的时间过长，或者是储存的温度不稳定，小冰晶会慢慢变少，那大冰晶则会慢慢吞并周围的小冰晶，这个过程通常叫做冰晶再结晶或者是重结晶。
0: 融化的水分呢重新结冰，却不一定回到原来的小冰晶上，反而呢是更容易附着到已经存在的大冰晶上。如此反复几次啊，这小冰晶不断消失，大冰晶是越来越多，最后呢舌头和牙齿就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它们的存在了。
1: 那这个纯粹是储存过程中结构被慢慢地改变了，像频繁开关冰箱门啊，把冰淇淋放在冰箱的门架上，买回家的路上这冰淇淋已经变软，吃了一半放室温解冻又冻回去，还有呢这个冰箱塞得太满，冷气不流通，还有停电负冻，都会破坏冰淇淋的口感和结构。
0: 但是呢大家也别大意啊，如果说冰淇淋完全融化成了液体，包装袋鼓胀破损漏液，或者说表面有这个粘液啊，闻着有一股酸味馊味，颜色明显不对劲，一定要果断扔掉啊。
1: 天气热吃冷饮的频率也会变高，但是掌握几个小技巧就会减少对身体的刺激。首先呢，运动和干完活之后不要马上吃冰淇淋，最好是间隔两个小时。
0: 吃冰淇淋或者是冷饮时呢，可以先在嘴里含大约5秒钟，让食物呢在口腔当中啊尽量多存留一会儿再咽下去，最大限度的减少寒冷对口腔黏膜血管的刺激。
1: 还有呢，就是别空腹吃冰，相对来说呀，饭后吃冷饮对身体的影响会小一些。
0: 最后呢，提醒大家，高温天吃冷饮一定要适量，吃完呢，如果出现了持续性的恶心、呕吐、头痛等等的不适，一定要及时就医。
1: 今天啊，迎来立秋节气，节气倒不代表暑热退场。那今年立秋正处在中伏期间，是典型的秋包伏天气。
0: 伏秋交替，体感复杂，我们该如何顺应时节，平稳地调养身体？咱们一会儿来了解一下。
2: 今年立秋仍在中伏，距离初伏尚有十日，全国暑热持续不消，南北多处于高温闷热状态。相较盛夏，节气转换最大变化是昼夜温差开始显现，尤其北方地区白天依旧闷热， 早晚凉意渐生，呈现湿气未退、初燥渐起的过渡特点。南方则持续高湿闷热，以伏天湿气为主。伏秋交替的气候

0: 交错，更易出现感冒、咳喘等呼吸道问题。
1: 所以补充水分呢，每天大概要保证1700多毫升到2000毫升，但是喝水呢，一次不要喝的太多，每次呢就是100毫升到150毫升，慢慢的饮。原来有基础病，这些患者呀，一定要注意，在医生指导下确定治疗慢性病的一些药物的剂量，避免出现因为血压不稳定出现心脑血管疾病。还有对一老一小更应该注重添减衣物，不要贪凉。如果出现了中暑以后高烧而不出汗，同时伴有一些个心慌心悸等等的，要及时的就医。
2: 中医认为燥邪易伤肺，不少人易出现口干、皮肤干涩等不适。
3: 夏秋之交，我们该如何正确的养护肺脏？继续来了解。
0: 今年立秋处在中伏，很多人会出现双重体感，白天闷热乏力，早晚口鼻发干，皮肤紧绷，这正是伏天湿热叠加初秋温燥的典型表现。这段时间饮食把握清暑不寒凉、润燥不滋腻原则，优先选择温润生津的食材，生吃梨或炖煮冰糖雪梨，能够缓解咽干；银耳、百合、莲藕、蜂蜜润燥生津，煮粥、煲汤都很合适。同时减少辣椒、烧烤、油炸类食物，辛辣食材会耗损津液，加重干燥。冰镇冷饮也要少吃，避免损伤脾胃，堆积湿
1: 气。影响这个穴位呢，它是在鼻翼的外侧，在这个位置上呢，用手指摁压住，有一点酸胀的感觉，就是这个穴位。可以顺时针20下，逆时针20下。它可以使我们的鼻窍通畅，宣肺解表，预防感冒。就秋燥往往表现的是口干、咽喉干燥，这时候呢，我们可以做合谷穴的按摩。合谷穴呢，在哪儿呢？就在我们老百姓常说的虎口这个位置，它可以改善口干的状况。
3: 说，对照辽宁省刚印发的《推进数据标注产业创新发展，加快建设高质量数据集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沈阳市共投资建设数据标注产业重点项目47个，投资总额达27.7亿元。截至今年6月底，已完成投资10.73亿元。说，6号，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哈伊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说，近日由我国科研团队共同编制的1:500万月球地质图正式完成，精准标注了13519个撞击坑、81个撞击盆地、14类构造、17种岩石类型。说，今年夏季，欧洲多国持续遭受热浪、干旱侵袭，主要河流水位刷新历史低值。莱茵河与多瑙河的多个河段在今年夏季河道宽度均大幅缩小，多处河床清晰可见，河流干涸正在给欧洲经济带来考验。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5: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7: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 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5: 送送送，

0: 0000，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2: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3: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手机关好燃气手电的窗。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0: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16号福利好物，手动榨汁机免费领。鲜果汁营养完整，口感甘醇，相信很多同学家里都有榨汁机，但使用不够方便，特别是用后不易清洗，买得起用不起。我们给大家准备都是这种手动压汁器，随喝随压，一压出汁，用水一冲即净，都很方便。更重要的是低温物理压榨，果汁营养保留完全。
0: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春天下午欢迎回来。近日，河南南阳西峡宁静的稻田迎来了数百只白鹭翩然而至。
6: 节目的最后，一块儿去欣赏这美丽的田园美景。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 Run 媒客户端收听一下。明天见，
5: 明天见。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

0: 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4: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3: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5: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6: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5: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5: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8: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6: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5: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

0: 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1: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0: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1: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5: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2: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7: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0: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
1: 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0: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1: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

0: 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4: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3: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5: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6: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5: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5: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7: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6: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5: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
6: 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5: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6: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5: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7: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
8: 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
7: 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5: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9: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11: 你等会儿，哎
12: 呀，能跟你一块儿去啊？
11: 你可真够逗的，就我上班哪有带着个老妈的呀？你在家吧，
12: 你听娘跟你说呀，我不碍你事儿，你这我就看看去啊。完了，快走，快走，快走，好，快点，快点。翠花啊，
11: 嗯，
12: 你带我上那女的他们家，我认识认识。
11: 行了，妈，您家离这儿远着呢，你去干嘛去？你别去啊！
12: 你这孩子你怎么这么傻呀？娘来干嘛来了？啊！我要不认识了，我怎么帮你防着他呀？
11: 哎哎哎，妈，
12: 嗯，
11: 妈，就那就是他，
12: 哪个呀？哪儿呢？
11: 就那个儿特别高那个。
12: 哦，就那高个儿的。哎呦，一看长那样儿啊，可富的像。
11: 真的？
12: 嗯。
11: 哎，还真是哎，她丈夫去年死的，
12: 是不是啊？哦。可是你看他那眼睛长得有点妖，他这种人啊，就专爱勾引男人。我跟你说啊，陈志跟他肯定有事儿。
11: 行了，妈，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什么事儿？
12: 我怎么会胡说呀？这孩子真是。哎，他旁边走着那是他闺女吗？
11: 啊。
12: 他这闺女长得像陈志。
11: 行了，你别再胡说八道了，行不行啊？你再说了，当时他生孩子的时候，那陈志在文上呢，他俩根本就不在一块儿。
12: 你这孩子，你真傻假傻呀？你这种事儿，用不着天天在一起吗？
11: 呦，行了，王，说什么呢你？我当时啊问过他男人，他男人说呀，说他俩根本就没这事儿，大不了就是互相心里头惦记对方。哎呀，行了行了，走吧，真是，早知道不让你来呢，那越来越给人添堵。
13: 什么？怎么会？你说这孩子我不是为你好吗？
14: 你妈怎么可以这样做？
11: 我妈咋了？
14: 她让大志跟我。
11: 没有的事儿。
14: 翠花，你们不放心我，有什么事儿可以问我。再不行，咱们吵架都行。怎么能把孩子扯进来呢？你们想把孩子培养成什么样的人？
11: 哎呀，这真是没有的事儿。这大志胡说八道。
14: 大志亲口告诉我的。
11: 他就是亲口告诉你，他也是胡说。哎，他在哪？走，找他对质。
14: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知道我不想把孩子扯进来是吧？那好，就当这事儿没有过啊。可你告诉咱妈啊，她要再让孩子干这种事儿，我对她不客气。我
11: 哎，你想干啥呀？啊，你长本事了你，你想把我妈咋样？
14: 哎呦，翠花，你是母亲，你不想让孩子变成这样的人吧？成天盯梢听墙根儿，他要长大了还这样，你喜欢吗？
11: 哎呀，这大志他就没干过这种事儿。你这以后更不会干了，哎，你就放心吧。
14: 好，记住你说过的话啊。我走了。
15: 这陈志怎么了？
11: 妈，你咋还盯梢呢？妈，你别再让大志盯他梢了，他发现了。
15: 发现就发现吧，他心里有鬼，他没鬼怕丁啊。
11: 哎呦，行了妈，你别再让大志干这事儿了啊。他陈志说的挺对的，你说一男孩子家家的，你说一天到晚的盯梢听墙歌，算怎么回事儿啊？
15: 翠花啊，你是我亲生亲养的吗？啊，你怎么跟娘这么说话呀？那陈志他娘活着的时候，你跟他这么说话吗？再说我这么做还不都是为了你吗？我活不了了，我跟你说吧，我亲闺女都给别人养了。
11: 行了行了行了，妈，哎呦妈，我算我说错了还不行吗？行了，不哭了不哭了啊！
15: 不是你怎么？
11: 哎呀，我错了，行不行啊？真是。不过妈，你真的别让大志干这事儿了，啊？
15: 行吗？
11: 你进屋歇着吧。我上班了啊。
15: 嗯，
16: 我们这儿的洗澡水啊是从晚上7点到10点啊，其他时间可没有了啊。哎呀，110，哎呦，这儿来，进屋吧。哦，对了，要喝开水的话到那边打去啊。哎，有事叫我啊。
14: 这就是京东县报上来的材料，你看看这些数字，我怎么觉得被夸大了呢？你到时候打电话核实一下啊，这些人就是好大喜功，你去吧。
15: 哎，好的。哎，你是哪儿来的？走错了吧？出去出去。
16: 嗯。
14: 哎，小丁，这是我岳母。
15: 啊，阿姨呀，啊，对不起，阿姨，对不起。嗯。
14: 妈，您怎么来了？
17: 啊，那个家里买菜的钱没了。
14: 工资都在家里啊。哦，我这儿还有一点，您先拿着用。
15: 阿姨，您喝水。
17: 啊，我不喝了。姑娘，你跟我们陈志是同事？
14: 啊，妈，这是我们办公室小丁儿，这是我们办公的地方。要不您先回家去。
17: 啊，不用，我那个我什么，我先买菜去。
14: 对对对，你买菜去。
17: 嗯，
15: 您慢走啊。
17: 啊，好。
18: 我呀，就在门口看着他俩呀，头对头啊，说的可热闹了。我一进去，他们俩就分开了。
11: 你真是瞎在那儿想。那小丁就是他们的那办公室的秘书，在那儿待好几年了。
18: 咦，那小丁就在陈志旁边待了好几年呢。
11: 啊，
18: 你。
13: 哎呀，你咋这么放心呢？
19: 这我有啥不放心的？哎，这么多年都没事儿，那就说明没事儿。
13: 你说这孩子，你傻呀你呀？一孤男寡女在一块儿，没事儿，啊？
15: 再说这小弟儿啊，比你年轻，比你俊，这陈志能不动心吗？
13: 他咋会不动心呢？
19: 哎呦，行了行了啊，你，真是的，你别拿你那坏心眼想陈志啊，他不是那样的人，这见一漂亮的就喜欢，那不成流氓了？真是，他不是那样的人啊，他那心里头啊，就那一个。
13: 哎呦，你这丫头，我跟你说，你呀、啊，你就傻。
15: 他现在是就喜欢那一个，你保证他以后不再喜欢下一个吗？
20: 这位是我们学院的邹正教授，哎，你好，这是我的学生叶修罗，哎，你好，啊，
21: 你好，哎，
20: 你们先聊着，我去抽颗烟啊，
14: 哎，好。
21: 谢谢。
14: 好，谢谢。其实我爱人去世以后吧，有不少人给我介绍对象，但是呢，我这心里一直比较怀念我的妻子，所以，哎，对不起啊，这个时候不该说这个。
21: 没关系啊，那个您怀念您的妻子是应该的。
14: 哦，对了，我听说您爱人也是因病去世的。
21: 对。不过我不大怀念他。
14: 为什么呢？
21: 不为什么，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太一样。我想赶紧的忘记过去。啊，
14: 对不起啊，不该问这个哈。其实我吧现在也比较现实。也没有。太想苛求什么？
21: 太高的要求。
14: 只想找一个比较稳重啊、大方、持家、比较有爱心的女人。
21: 我也许比你更现实。
14: 就是安安静静的过日子。不瞒您说，我现在有一个6岁的儿子。
21: 我有一个8岁的女儿。
14: 我只想
21: 是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孩子，实在是太累了。我其实是想
14: 找一个，就是
21: 给我的孩子找一个能够爱他的继父，
14: 这样一个老婆对我的儿子好。
21: 找一个人跟我一起把孩子养大了。
14: 这就是我最基本的要求吧，
21: 对对对，当然，我也会善待对方的子女的。
14: 这么说，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哈。
21: 一致的。
14: 那我们就这么对付着。
21: 对付着。
14: 行，那我下午还有课。这个账是 AA 制还是？
21: 不，我来吧。
14: 那行，那我先走了。
21: 好，
22: 谢谢啊。

0: 刘老师，坐坐坐坐坐。哎呀，叶小鲁啊，怎么样？行啊，交往着吧。喜欢他吗？
1: 这谈不上喜不喜欢，交往着看吧。邹正这个人呢，很老实，他活得都有些激进呢。
0: 开始的时候呢，我还觉得他配不上你。我哪还有资格挑别人呢？先对付着吧。
1: 叶修罗，你现在说话怎么这么一副口吻呢？不是我印象当中的叶修罗呀。刘老师，谁还没有年轻过呀？到后来。
0: 一个一个，不还是都老了吗？叶修罗，你才30几呀！
1: 我觉得我的心已经死了。说实话，我累了，我真的是太累了。

0: 能跟我一起把孩子抚养长大的这么一个人，哎呀，我蛮您说吧。自从马庆生走了，是有不少人都给我介绍过，我有去见过。刚开始我还挑人家，后来我才发现是别人在挑我。那个邹正是吧？
1: 对。
0: 我觉得他是。
2: 这么多人当中，条件最好的一个，先这样吧，对付着吧。哎，现在都怎么了？这是啊，这才十几年的功夫，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还年轻着呢，那你和陈志怎么就变老了呢？陈主任，
3: 你看，我这次来找你哈，就是关于这个京东县这个虚报的这个数字的问题。我发现哈，不光是京东县，下面很多县都普遍存在这个问题。
4: 是，我也发现了，这个苗头非常不好，咱们必须得及时制止。
2: 那陈主任，你看咱们是不是抽个时间下去看一看呢？
1: 对。
4: 陈志啊，下班了。
1: 啊。
4: 这牛大姐，这是我岳母。
2: 啊，大娘您好，您也来了啊。
4: 说什么呢？说那么热闹，
2: 没什么，我们在谈工作呢。
4: 是，牛大姐，哎，
2: 要不您先回吧，明天去我办公室再谈。
4: 行，好，那大娘，我走了啊。
2: 回见。
4: 好。
2: 妈，
4: 啊，
2: 我们在谈工作呢。
4: 我到奇怪了，你谈工作怎么不在办公室啊？非跑到外边偷偷摸摸的说。
2: 这光天化日的，怎么能叫偷偷摸摸呢？
4: 你。
5: 行了，行了，赶快回家吧啊！他跟我说的姓牛，就挺胖一娘们儿。你认识吗？
6: 他认识，陈志他们单位的。哎呦妈，你可真是的，那女的多大了？那比陈志大5、6岁呢。
5: 你这孩子大怎么了？有人喜欢吃嫩草，有人专门喜欢吃那老树。
6: 哎呦，你这
2: 你爹，你出来一下，我有个事儿跟你说。
6: 哦，好嘞，好嘞。
2: 不是啥事儿啊，他就不能当着。不是当着我说呀！行了，这有啥事儿不能在家说呀？我还奇怪呢，自己家连个说话的地方都没有。是妈住闺女家，我不反对，可他不能这样吧？先是叫大志跟着我，大志不跟了，他吃不上阵了。我出门他跟着。
5: 我跟别人说话，他冲上来打岔，我还有没有跟人尊严了？我，
6: 哎呀，他这不是刚进城，看啥都新鲜吗？不再说了，你要是心里没鬼，怕根啊？
2: 我心里没鬼，我也不愿让人跟着。
6: 你跟妈说啊，他要再这样，我就不回家了。
5: 哎哎哎，你说啥？他翅膀硬了，官当大了。 不是当年他爹爬在炕上爬不动、挪不动的时候了。
6: 我跟你说，丫头，听他这么说，他心里有鬼。
5: 哎呦，行了，妈，你以后你就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吧，别再跟着他了。哎呦，这是翠花啊，你这跟娘说话呢吗？啊，娘这抛家舍业的跑你这来干啥来了？娘为啥呀？娘坐大狱来了，连门也不能出了。行行行。 娘，娘走，娘今天就走。
6: 哎，妈，哎呦，你干啥呀？娘回家呀！
5: 行了，行了，妈。哎呦，妈，你真是的，我说啥了我啊？我连句话我都不能说了。
6: 娘为了你呀，都操碎心了，我没指望着你领情。
5: 你这丫头，从小这缺心眼儿，我就怕呀，我就怕人家把你卖了，还帮人数钱呢，你知道吗？
6: 我知道你为我好啊，是妈，这不管咋说，这陈志他也是一当官的，你给他留点脸面呀。
5: 娘给他留脸面，娘的脸呢？嗯，
6: 行，娘为你，娘不要脸了，行吗？
5: 哎呦，妈，你能不能别这样啊？心里已经够难受的了。

0: 妈，我上班去了。哎呀，走吧，我也不能出门，我也不能送了。
1: 妈，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没意思，走吧。
3: 哎，你走你的吧。 妈，你干啥呢你？

0: 主任，该下班了。
1: 那你先走吧。
0: 还有事儿吗？如果有事儿，我就再等一会儿。
1: 没事了，你走吧，我待会儿再回去。
0: 哦，那好吧，主任再见。
1: 嗯，再见。

0: 不是这么晚了，晨晨怎么还不回来呀？哎呀，他三天两头就这样。这，他当这干部不容易。这三天两头啊，人家都下班了，他在那办公室里干啥呀？他能干啥？忙工作呗。他说工作你就信呐？你说你这傻丫头，我说你傻好啊？这下班人都走了吧？那大楼里就没人了吧？他在那干啥？你知道吗？
1: 你可真是的，那办公室他能干啥呀？你那大一房子，他干啥不行啊？你，行了，那地方我也认识，你在家好好看孩子，我去找他。
2: 哎，你干啥呀？你别去啊，那儿工作呢，你去他万一不高兴了，你。
0: 哟，我去看看就回来，行吗？
2: 哎，行，别过来。

0: 哎呀，您要陈志啊？
1: 您这是干嘛呀？
0: 啊，我叫你回家吃饭呢。你看天儿不早了，一大家子等着呢啊。
1: 您老爷用不着听墙根吧？
0: 这孩子这说话怎么难听点儿的？我不怕你开会呢吗？啊，走吧，回家吧。你看这孩子忙的连饭都顾不上吃。

0: 回来啦！哎，对，那个，那这是赶紧出来吃饭了。
1: 你进来，我有话跟你说。啊？咋了？咋了？哎，怎么了？
0: 小花，啊，把他姥姥送回去吧。
1: 为啥呀？他才来几天啊？他多住几天不行啊？
0: 我没说不行，可他不能那样吧？他什么意思啊？哦，跑大楼里捉奸去了。
1: 哎呀，你也真是的，你要没接你怕他捉啥呀？哎呀呀，不是，哎呀，他，这你老不回来，大热的不行了，他心疼孙子，所以找你去了。
0: 他那是找我去了吗？明明是想发现点什么。翠花，我告诉你啊，我没什么可怕人的，但就算没有，我也不希望别人这样对我，把他送回去。
1: 哟，你出息了你，真是的。哦，这要是你妈，我这么对他。
2: 你怎么想？是，哎，好吧，是我错了。不过翠花，你告诉他，以后别这样了，行不行？行，妈，你以后啊，你也别再查他了，你真是。翠花啊，娘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都长。 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面都多。当初你爹就花心，哎呀，那我愣把他的心给收回来了。你呀，这种事上心就得狠一点儿，要不然人家把你男人勾走了。娘啊，来这些日子我是看出来了，这陈志啊，他绝对有事儿。
1: 哎呀，他能有啥事儿啊？不就跟那女的吗？
2: 这些日子他们俩已经不来往了。呀，你傻吧你！人家来往不让你看见，你等着，你等着瞧。
1: 行了，你别胡说了，真是。
3: 那我上班去了。
1: 哎，我也走了，阿妈，
3: 走吧。

0: 看看未来，看看你的吉凶。哎，大嫂。
1: 您叫我呢？
0: 哎，您来算算命。
1: 算命？我不算。您能算什么呀？
0: 哎，看看您的未来，算算您的吉凶。
1: 我不看，我的命好着呢。不是，您算得准吗？
0: 我要算得不准啊，分文不取您呐。
1: 您算得准，那您干嘛不给您自个儿算算呀？省得您在这儿坐着了。
0: 哎，大嫂，您坐下，我给您慢慢说。
1: 我不坐，我坐这儿我就上你当了我。
0: 哎呀，这你们家要出事儿，你们家要出大事儿喽！要出大事儿。
1: 不是，师傅。您刚才说什么？说我们家要出事儿？
0: 我从您脸上啊，看出来你们家要出大事儿。
1: 啊，我们家要出什么大事儿啊？哎，
0: 我说你也不信呢。
1: 师傅，我信，我信。您跟我说说我们家要出什么大事儿？
0: 信呐？
1: 信。
0: 咱们那边说去，来，走。
1: 哎哎。
2: 情况就是这样。
3: 那我一会儿打给你。
2: 你拿着这报告，
3: 哎，好的，
2: 找财务科拨款，让他们尽快啊，下周钱必须到位。
3: 主任。
2: 嗯。
3: 主任，这是县里王科长送来的资料，您看一下。
2: 好，你放这儿吧。
3: 嗯。
1: 您看，你看了这么半天了，您看出什么事儿来了？
0: 你别说话，听我对你说。你呀，个人没事儿，是你家里的事儿。
1: 我家里什么事儿啊？您说。
0: 儿女对你不好。
1: 您说错了，我儿女对我好着呢。我来城里就是住我女儿家的。
0: 你女儿多大了？
1: 30多了。
0: 哦，那是你姑爷对你不好。
1: 我姑爷对我挺好的。
0: 你呀，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你打听打听，我是谁呀？我是小神仙。我说的没错。
1: 切，你说的不对。我不听
0: 你
1: 说了。
0: 你不着急，我再跟您说说。
1: 我不听了。
0: 是你姑娘和姑爷的问题。我说对了吧？

0: 师傅，神仙，您这有什么解法吗？
1: 嗯，
0: 不是，你快说说有什么解法啊？哦，师傅，哎呀，你这样，两块还不行啊？你这。我就三块，我就都给您了。您快跟我说说那解法。
1: 嗯。

0: 你姑爷手里是不是也有一样用的东西，是稀奇古怪的？
1: 稀奇古怪的东西？没有啊。
0: 你仔细想想，这点东西啊，直接干扰了你姑娘和姑爷的关系，一定要把它处理掉。

0: 这祸害呀，都是你惹的祸呀！要破烂的买，要破烂的买！哎，收破烂的！哎，
1: 来，哎呀，师傅，哎呦，师傅啊，您看看这个东西，您要不要？
0: 这有啥用啊？哎，这怎么没用啊？给5块钱吧。5块钱太少了，不是师傅，您看看，您看看就这个，就老远的东西，您就这么一看，就像在眼皮底下似的。您看看，您看看，那过去叫千里眼，哎，您看是吧？哎，20块，给20块钱我就卖了。
1: 哎呦，5块钱你要卖就卖。
2: 我还不想要，5块。哎呀，不是师傅，你再加5块10块钱，10块钱我就卖了。
3: 你这大娘啊，真会讲价。那好好收拾吧，我不要。
0: 哎哎哎呀，师傅这样，你再给加2块。就是我的。
2: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4: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
2: 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1本以及3角穴1个。
5: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剑锋，杨主任，欢迎您。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剑锋。杨剑锋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 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
4: 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其实我们人呐，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啊，都是干嘛的？去痛的。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 胃疼，用血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胃疼啊、胃酸呐、啊、胃胀啊、胃那嘈杂呀、啊、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 那个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碗字，不管是上碗、中。

0: 也就是肚脐儿和鸠尾连线的终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终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就中脘穴。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这两个点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1: 软。
0: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1: 硬，
0: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摁，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要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儿。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个数，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你从它往下数，1、2、3、4、5、6、7，数骨头缝儿，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硬币那个边缘那个边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

0: 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治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治阳穴啊。所以治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一厘米，往下一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儿的感觉，
1: 按住，
0: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呢，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十个里面我能诊断出九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哎，这是阳陵泉。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三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他都受不了啊，疼痛剧烈，你就扎这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四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四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呢，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头那个高度啊， 恰恰就是我最难受的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 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掐腰肌啊横腹肌啊，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1: 对，
0: 对吧？就打开了吧，啊，然后你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1: 对，
0: 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儿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独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哎，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哎，就这么拧。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的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1: 放血。
0: 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哎，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好像不行。
0: 不行。你本身的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
0: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

0: 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
2: 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
1: 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望远镜呢？哎呀，那望远镜还能长脚自己跑了？再找找去。
1: 没有啊。
2: 啊？这啥呀？
1: 别找了啊。
2: 嗯。
1: 不在那儿。
2: 那在哪儿啊？
1: 在你嘴上叼着呢。
2: 你这鸡腿啊，就是千里眼换的，啥？
1: 啥啥？干啥呢你？这就一炸的。那千里眼有啥用啊？啊？他们眼睛又不是不好，我把那卖给收破烂的了，换了七块钱。
2: 啊！你干啥呢你？你咋不跟我说一声呢？七块钱的家我还做不了主，千里眼有啥用啊？当吃的当喝啊？
1: 爸，那咱们……
2: 你这摔谁呢？你这是？啊？哎，这怎么回事啊？这陈志。 陈志他不赌不嫖，连个扑克牌都不打，就这点爱好，你
1: 干啥？
2: 你盼着陈志又嫖又赌啊？我跟你说，算命小神仙可说了啊，陈志和那狐狸精啊，就是这千里眼闹的。我服了你了。

0: 不就是一架望远镜吗？明天再买一架不就完了吗？啊，回家吧。
1: 翠花，把你妈送回去吧。
0: 为啥呀？她这才来几天呀？
1: 说的就是，这才来几天呀？给咱家惹了多少事儿了？一会儿派大志监视我，一会儿自己监视我，成天在家里拨弄是非，
0: 啥意思啊？
1: 有他呀，这个家就清静不了。
0: 啊，要照你这么说，那我妈以后别登咱家门了，是吧？你妈活着的时候，我也没撵她呀。回家吧。
1: 刚才那么说你妈是我不对，我错了。你先回吧，我想再待一会儿。
0: 为啥呀？
1: 我自己想点事儿。
0: 这一个人在这儿想啥呀？
1: 这个你不用管，你先回吧，我现在不想走。
0: 那我陪你在这儿坐会儿。
1: 不用，我想一个人待着。你要是在这儿，我就另换个地方。
0: 那行吧，那我先回吧。你也赶紧回去吧，这你是赌着气出来的，这妈心里不得劲。

0: 哟，咋了？这么高兴啊？捡着钱了？哎，
1: 告诉你好消息，咱以后不用再怕了。怕？咱家怕过谁呀？哎，就那狐狸精，她有男人了。
0: 就那女的？
1: 对对对对，刚才我在街上碰见那女的跟别人介绍说，哎，这是我男朋友。
0: 哎呀，哎，不过那男的长得呀，比我们家陈志啊差远了。
1: 哎呀，不过这我就管不着了。反正他只要有男人了，那以后就不会再勾引我们家陈志了。哎，你说扔这千里眼还真管用哈。
0: 不行，咱得趁热打铁。
1: 你打啥铁呀？这傻孩子，人家把你这家差点搅和散了，把你男人的魂都快勾走了。他现在想啊，好好的过日子了，找个人。是，
0: 你说你这孩子还替人高兴呢，你多傻！你看你可真是的。那咋了？反正。
1: 我不管那么多，他有男人不就行了吗？他不让咱好好过，咱凭啥让他好好过呀？哎呦，
0: 我说行了，妈啊，得饶人处且饶人啊！你们包饺子吧。哎呀，神仙啊，我按着您的话我做了，我回家我就把我姑爷手里的千里眼我给他扔了。您说的真对，他急了。哎，您说我下边我该怎么做？
2: 你什么东西扔了？啊，
0: 就是我姑爷手里那个千里眼，就。
2: 就那个像镜子那东西似的，啊，你扔哪儿了？
0: 我卖给收破烂的了。
2: 我不让你扔了吗？你不给卖了？
0: 那不都一样吗？
2: 那怎么会一样呢？哎，你买东西跟偷东西能一样吗？
0: 呀，那我，哎呀，神仙，那您说还有什么办法？
2: 啊，你回去盯着你姑爷，她还会有事儿的。
0: 还会有事儿？

0: 喂，我陈志，哪位？哦，刘老师。陈志，我告诉你一件事儿，哎，我还真的帮叶秀罗介绍个男朋友。哦，男方情况怎么样？这男的叫邹正，是我们学校数学系的一位教授，为人还老实，是个过日子的。嗯，您觉得他们行吗？
1: 我想和你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嘛，他们两个看上去还好，但我怎么觉得就是不像谈恋爱呢？邹正说，他就是想找一个对他儿子好的女人，秀罗也说，他只想找一个老实可靠的，两个人一起过日子就是了。哎，陈志，秀罗这是怎么了？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实际了？我劝他要是不爱对方，那就算了，可以再找。
0: 可他一口一个凑合着吧，凑合着吧，你听听。
1: 哎，他觉得好就行。哎呀，刘老师，真是太谢谢您了，您可算是帮了大忙了。
0: 我有点怀疑，我是做了件好事儿还是坏事？秀罗才30几岁，他不该这样吧？得空啊，你劝劝他。
1: 嗯，他又不是小孩子了，知道自己要什么。行，抽空我问问他。那就这样。 好，谢谢您啊，再见。

0: 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1: 小罗？我听刘老师说了。啊？你对那个人满意吗？你爱他吗？
0: 陈真，你还是这么天真啊？你还相信有爱情这么一回事吗？当然有。
2: 你得去寻找啊，小罗，你已经做错一回了，你不能再错第二回。你对那个人满意吗？你爱他吗？
3: 行，咱能不说这个吗？
2: 王二，走了啊！
3: 哎，再见。
2: 哎，对，那个忘了告诉你了，108房间那个水管坏了，赶紧找人修啊！
3: 哟，妈。
4: 快走！我发现橙子这事儿了，快走！什么事儿啊？快走！行了，你别再劝我了。我已经下定决心了。再说我都这个年纪了，还想要什么呀？他那个人老实，可靠，是个过日子的人。再说，拿他和马庆生比，他比他善良多了。 就这一点，我也认了。
0: 那既然这样，我也就不再说什么了。我祝福你们吧。

0: 哎呀，丫头，你越得到这时候越得沉得住气。人俩人不过是在一块坐坐，你不是没给人摁在炕上吗？啊，挺强的。等真治回来，当什么事儿都不知道，听见没有？
1: 我还装啊！我要再装，我真傻了。我。
0: 你以为呀？你以为你不傻呀？昨天还替人高兴呢。说
1: 这狐狸精，他
0: 是吃着碗里看着锅里，两头全占着，这是。
2: 好事都让他占了去了，
1: 是啊，
2: 我回来了。听娘的话，装傻都不知道，回头咱找那狐狸精算账，听见没有？
1: 哟，
2: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哎呀，
1: 那咱俩扯扯闲篇儿。
2: 啊，大志说他饿了。
1: 啊，我去坐。
2: 又怎么了？这是？
1: 没怎么，闲着没事儿，生气玩呢。
2: 我看你真是闲的。嗯。

0: 这个是我男朋友邹正，是师范学院的老师。
1: 他不让咱好好过，咱凭啥让他好好过？
2: 那个丽萍啊，你能不能帮我给盯一下？我有点事儿，我出去一趟，一会儿就回来。
3: 哎，好嘞。
2: 哦，谢谢啊。
4: 老师，那个你好，那个我想问一下，那个你认识一个姓周的老师吗？
5: 哪个系的？
4: 哎呀，不知道。
5: 那可不好找，我们学校有好几个周老师呢。
4: 哦哦，谢谢啊。哎，老师，那个我想问您一下，认识一个姓周的老师吗？
6: 姓周的
4: 啊，
6: 他是男老师女老师？
4: 男的。哦，对，他就是最近跟那个市委资料馆的一个姓叶的女的谈恋爱呢。
6: 姓叶的谈恋爱？
4: 对对对，
7: 没听说。

0: 哎呀，哎呀，终于找到你了，周老师。
1: 不是，我不姓周，我姓邹。
0: 哎呀，行行，不管你姓邹还是邹吧，反正我就找你。
1: 不是，我不认识你，有什么事儿吗？
0: 不认识我，认识你。那侍卫那个叶秀罗，那是不是你女朋友？就上个礼拜天，就在那个红旗商场门口，他不是把你介绍给一个人，说这是我男朋友，对不对？
2: 哟，周老师都有朋友啦，保密工作做得不错嘛。
0: 不是同志，您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儿？我今天找你啊，我今天找你，我就是专门来揭发这个女人来的。
2: 揭发？
0: 对。
2: 不是您揭发什么呀？
0: 我跟你说啊，就叶秀罗这个女人，生活作风一贯不好，专门破坏别人的家庭。哎，你知不知道她上大学的时候她就乱搞男女关系？哎，老师，我看你这人挺正派的，这种女人不能要。
2: 不是你是哪儿的呀？
0: 哎呀，你甭管我是哪儿的，我说的都是真的。哦，你以为我胡说八道呢？你得相信我。
2: 不是，我凭什么相信你啊？你是什么人呀？
0: 要证据是不是？行，我就告诉你证据。你知不知道他勾引这个男人是谁啊？我男人，这前夫没死的时候就跟我男人不清不楚的。他昨天还一块约会来着。我男人是谁知不知道？农委主任。
3: 这下你相信了吧？
4: 这贾种子的事儿还没查完，假话匪又出现了。一定要一个乡镇一个乡镇的查，一个乡镇也不能漏过。有什么事儿啊？不要等回来再说，马上打电话汇报。
3: 哎，陈主任，
4: 陈主任，
3: 秀罗，你怎么来了？有事儿啊？
4: 有事儿。
3: 哦，你们等等我，咱们出去。
4: 不用。
3: 我就在这儿说，陈主任，我想问问你，我什么时候跟你有过一腿？
4: 你这话从哪儿说起啊？你妻子有什么证据跑到我男朋友面前，说咱们俩有不正当的关系？咱们俩什么时候有过？她已经打扰了我的生活。
3: 你是没见着那男的那样，他马上就说回去就跟那个狐狸精吹了。
5: 干得好！我丫头真解气，我跟你说呀，哎，你说哪个男的愿意给自己戴绿帽子？
3: 当然了，我告诉你，
4: 小红，你干什么了？
3: 我干什么了？我？
5: 你去找秀罗她男朋友了是吧？
4: 妈听见没有？这我刚进门，他就啥都知道了。看来呀，人家俩人还真是哈日显联系哈。
5: 你有什么权利这么做呀？破坏人家的婚姻对你有什么好？损人不利己，你怎么那么愚蠢呢？
6: 哎，
5: 陈志，你到现在还护着那狐狸精，你敢说你们俩没关系？妈，这事儿有您一大半功劳是吧？
6: 嗯，
5: 您是做老的，您真希望我跟您闺女往好里过吗？您是爱您闺女还是害您闺女啊？把我们家搅和散了，您老就满意了，就高兴了是吧？翠花，你真傻，你不知道自己有多傻。
3: 哎，陈志，你上哪儿？
5: 翠花。 你就跟你妈在家里好好过吧，你不用找我。
3: 陈志，翠花，你别走，陈志，
4: 翠花，你先走。
3: 陈志，
4: 哎呀，翠花，你听我说，你硬过这一回，你就把他制住了。
3: 啊，呀妈，哎呀，你干啥呀你？你老说走，你。

0: 回去吧。
1: 你家容不下娘啊。
2: 你回去吧，我求求你了，你回去行不行啊？你

0: 喂，哪位？
1: 修罗，我陈志，我向你道歉。
0: 你在哪儿呢？
1: 我在外边。修罗，对不起。
0: 你不用道歉，应该道歉的是我。
2: 今天我太失态了，
0: 整个晚上我都在后悔。说句实话，我应该感谢翠花。
1: 感谢翠花，
0: 是她让我明白了，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不管什么原因，都不要屈就，不要嫁一个你不爱的人。
2: 我谢谢他了，
0: 再见吧，我们以后不要再联系了。
2: 再见。
1: 再见。

0: 陈主任好，
1: 你好你好。陈主任，陈主任，怎么了？陈主任，行，你去忙吧。哎，
0: 陈志，
1: 你来干什么呀？
0: 你昨晚上哪儿去了？我的事不用你管，我得上班，你不也得上班吗？赶快走吧。陈志。
1: 我把妈已经送走了，你跟我回去吧。我不回去，我昨天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你赶快走吧，别耽误工作。
0: 你跟我回去吧。
1: 哎呀，行了，别拽我。跟我回去吧。干什么呀？
0: 哎呀，回！
1: 你别拉拉扯扯，你别影响我工作好不好？啊，这是办公室，你别拉着我。
0: 回家。
1: 翠花，你别闹了好不好？你别闹了，我告诉你啊，你要不闹，咱们还有谈的余地。你再这么闹下去，我就再也不回家了。
0: 那不行，那你得回家。我再说这事也不赖我呀，是她心不坏咱的家庭的，要不然我也不会去找她男朋友啊。哎，
1: 你还没闹够啊？没闹够是不是？好，你没闹够，接着闹。我把这地儿留给你，我走。

我父亲就这样失踪了，一连三四天找不到他的踪影，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母亲在发了疯的四处寻找，

0: 张书记，您找我？嗯，陈志啊！哎，陈志，你这两天这是去哪儿了？
1: 对不起，让领导担心了。我到山里找了个清静的地方住了几天。
0: 陈志，你说你怎么能这样呢？
1: 坐。哎，您坐，您坐。
0: 你把大伙急坏了，满世界找你，弄得是满城风雨。陈志啊！ 你这样做影响多不好啊！
1: 是是是，我给组织上添麻烦了。
0: 算了，什么麻烦不麻烦的，人能平安回来就好。陈志啊，嗯，领导干部也是人，是人就有可能会遇到这些事情。可是你总不能让后院着火把前院也给烧了吧？你回去以后啊，好好安抚一下你老婆，工作呢？ 该怎么做怎么做。昨天省里来电话，询问咱们这儿副市长的人选问题，最后推荐的还是你。
1: 我不能做，我也不够格。我决定辞职，这是我的辞职报告。
0: 就为你老婆的事儿，陈志，你这样做值得吗？
1: 你赶紧把它收回去！我不仅仅是为了他，这几天我把自己从小到大走过的路从头想了一遍。我确实不适合做领导干部，而且我当初的人生理想也不是从政，我是误打误撞才走到今天的。我一直觉得很疲劳，很累，我浑身都不自在。我老婆的事儿，充其量也就是压断驼峰那最后一根羽毛。我真的不是头脑发热。
0: 也不适合他赌气，我真的是深思熟虑以后才做的这个决定。您就允许我辞职吧，给我一点自由。陈志，谁生下来就是自由的呀？我们谁不是为着责任和义务而活着？你说组织上把你培养到今天容易吗？趁着大伙儿现在还不知道，你呢，赶紧把这个收回去啊！
1: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叫做“小车不倒只管推”。哎，我真的推不动了，而且我也不想再推了。我知道您一直都很重用我，可您这是在难为我，您就让我辞职吧。
0: 你真的要辞职啊？
1: 真的想辞。
0: 那你辞职以后去干什么呀？
1: 这个还没想好呢，但是这两年领导干部辞职也不是什么新闻了，人家别人辞职以后能活好，我也一样能活好。
0: 陈志啊，平时我们两人可能交流的比较少，也许你不知道，其实我一直很欣赏你，尤其欣赏你身上那种跟别人不一样的那股劲儿。如果你真的要辞职， 我还真的感觉到挺遗憾的。这样你看好不好？你把这份辞职报告呢，暂时先放到我这儿，我再给你三天的时间，你回去好好想一想。如果三天以后啊，你还想辞职，回来找我，我痛痛快快的把这事给你签了，行不行？
1: 您还是现在就给我签了吧。
0: 我是怕你后悔，所以不能给你签。 你明白吗，陈志啊？三天时间啊，就三天。你呢，好好的考虑考虑，好吧？不过，我要给你一句忠告：这世界上可是没有后悔药可吃的。
1: 行，那三天以后我再来找您。

0: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6: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7: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 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8: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9: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6: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10: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8: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7: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

0: 程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1: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2: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3: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4: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7: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0: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 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

0: 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5: 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7: 哎呀，
8: 刘老，
7: 陈志，哎，你怎么在这儿啊？哎，来坐坐坐坐坐。
8: 啊，好好好。
7: 哎呀，
9: 陈志啊，满城都传遍了啊，这个农委主任让老婆气得离家出走。哎呀，这个事情怎么搞到这种地步了啊？
10: 来喝水。
8: 哎，好。刘老师，

0: 让您看笑话了。哎，刘老师，我来找您啊，就是想问问您，我要是到您的学校来当个老师，您愿意收我吗？哦，不当官了？我已经交了辞职报告了，市里答应3天以后批。哦，是这样。哎呀，你现在的专业怎么样了？你们这批大学生啊，在学校里边就没学多少东西。
1: 又丢了这么多年。是，当初是没怎么学，不过我这些年啊，一直喜欢看历史方面的书。您要是收我呢，我愿意从头开始，哪怕当个辅导员都行。嗯，想好了？想好了。好，欢迎你，陈志。不过。
0: 你必须从讲师开始做起。没问题，我愿意。好。哎，陈志啊，还有一件事你知道吗？叶秀罗要调走了。他要去哪儿啊？他要调回省城了，在省图书馆工作。他跟我说是他的父亲老詹友帮他办的。哎，他一直犹豫着不想走。现在呢，他和邹正的事儿也没谈成。
2: 邹正调走了，他也要调走了。太好了，谢谢您，
3: 陈志啊，我忽然觉得有点羡慕你了。
2: 哎呀，怎么会呀？我是个失败者。也许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你也是一个胜利者。
4: 好了，走吧，祝你一切顺利。好。星期六、星期天带丹丹常回来看看来，毕竟她跟梅梅是好朋友，打小一块长大的。
3: 是，到时候啊，丹丹一定会经常给赵姨、给大家打打电话，写写信。
4: 你回来了，我还以为临走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3: 真对不起。
4: 发生了这么多事儿，让你受到伤害了。我没事儿，活到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事情能够伤害到我了。陈志，我走了，你好好保重。
3: 你也是。对了，还记得望远镜的事儿吗？我答应过你要给你做一架。 可后来一直没时间。你放心，我会做的。等做好了，下次有机会再见的时候，我送给你。
4: 好，我等着。

0: 你现在去哪儿了？啊，你不要这家了，不要我跟孩子了。啊，
1: 翠花，让你担心了，早回家吧，我有话跟你说。
0: 陈志，陈志，他现在走了，我发誓我再也不跟你闹了，回家跟你好好过日子，好吗？陈志，陈志，这以前的事儿不管谁对谁错，咱都别计较了啊，都过去了，我妈也让我送走了，她也再不会回来了，咱俩好好过日子，行不行？
1: 翠花，你目的达到了。 我啥目的啊？你不是想把我搞臭吗？你现在把我搞臭了，全市委市政府的人都知道我作风不正派，和叶秀楼有不正当的关系了。
0: 他已经走了吗？走了就没事了。
1: 可是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我辞职了。
0: 啥？
1: 我辞职了。我去了师范学院当了一个历史老师，目的达到了，你高兴了吧？
0: 你怎么能这么做呢？你不能这么做。
1: 对不起。 我是回来收拾铺盖的。
0: 你干啥？
1: 学校给我一间宿舍，我住学校去。
0: 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走，你哪儿也不能去。
1: 看来我得净身出户了。
0: 陈志。

0: 一个女孩子，怎么可以夜不归宿呢？学校的纪律，知道不知道？
1: 我不是说了吗？我和中学同学聚会，晚了进不来了，就在外面住了一晚上。
0: 在哪儿住的？和谁住的？
1: 张老师，管生活纪律的不是您吧？
0: 回答老师的问题。我是你们的老师，你们的一切事情我都得管。
1: 我是成年人了，
0: 那我也得管。说，住哪儿了？和谁住的？
1: 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0: 宋小敏，我说你这什么态度啊？啊，什么态度？
2: 张老师，就你一个人啊？
0: 啊。
2: 张老师，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新来的陈志，陈老师。
0: 哦。你回去给我写份检查，晚上我再找你谈。
2: 怎么了？哎
0: 呀，院长，你只抓教学，你说老师学生的思想品质、道德素质，你从来都不管。你看看现在还像样吗？这年纪轻轻的女孩夜不归宿，老师问起来居然一点点都不知道羞耻啊！改革开放也不能从这方面开放吧？
2: 算了算了，不是每个班都有辅导员吗？这个事儿就交给辅导员算了。啊，陈志，
3: 哎，
2: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张正，张老师。
3: 哎，张老师，我是陈志，以后请您多关照。
0: 哎，听说了，就是从市委来的陈主任吧？
3: 对，不好意思，我现在是老师了。
2: 哎，张老师，那个。童武老师呢？
0: 你还问呢？这说起来也不怪学生的道德水平沦丧。你看，就看看我们的老师吧，这陈童武又同他的老婆到法庭上去离婚了。这种道德败坏的人都能当老师，你说教出来的学生会是什么样啊？
2: 张老师，严重了吧？离婚不能算是道德败坏吧？
0: 别人不算，他可算。他怎么上大学？他怎么有的今天？那不都是因为他老婆在家里给他看着小的，伺候着老的吗？他今天成了教授了，老婆用完了，就把人一脚给踢开了。这法庭啊，要是同意这种人离婚，这世上还有道德良心可言吗？
2: 算了算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童谷老师啊也是一样。哎，夏晴呢？
0: 他现在啊。又不知道跟哪个男人去约会了，像夏晴这样的都能当老师，教出来的学生无论做出什么惊世骇俗的事情，我都不觉得奇怪。过去的女人从一而终，封建不好，可像她这样的，交朋友就跟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长一茬，割了一茬长一茬，这样好吗？她给学生这树立什么样的榜样？
2: 张老师啊，你不简单的啊。学会幽默了，陈志，
3: 嗯，
2: 哎呀，我已经给你介绍过了，这个教研室就你们四个，好好相处啊。
3: 好，好，好，
2: 我走了。
3: 哎，刘老师，刘老师，刘老师，哎呀，我跟您商量个事儿，
2: 嗯，
3: 能不能给我换间办公室啊？
2: 怎么了？
3: 我怎么有点怕他呀？我的私德呀，还真经不起他拷问。过两天他就该说了，像我这样的人呀，教出什么样的学生来，他都不奇怪。
2: 陈志啊，毛主席说过了，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分左中右。你什么人不得相处啊？啊？张正这个人呐，不坏，你就好好处吧。时间长了，你就会发现，他这个人呐。是一个正常的女人，好吧，就这样。

张老师，哪张桌子没人用啊？啊，谢谢。

0: 听说是因为老婆的事儿，这农委主任不干了。
1: 哦，不是，是我自己不想干了，辞了。
0: 官当不下去了，就来高校当老师。这以为高校是藏污纳垢之处啊？
1: 张老师，您真是，您把自己比成什么了？
0: 哼，看来啊，你和我们的陈同谷有共同语言。
1: 陈，哦，不会，怎么会啊？我又没跟我老婆提离婚。
0: 这50步和100步有区别吗？
1: 也对啊，区别不大，是不是都属于道德败坏的范畴啊？
0: 我可没这么说。
1: 哟，嗯，您好，我是新来的，我叫陈志。
2: 啊，听说了，听说了，这么快就过来了，
1: 看来我是臭名远扬啊。
2: 不，彼此彼此，我们是半斤八两。我叫陈同谷，你可能已经听说了。
1: 哦，啊，陈老师，
0: 怎么，离了？哎，
2: 不要提了，我到现在还后怕呢。
0: 怎么了？
2: 差点闹出人命来。你们谁会想到，在法庭上，法官刚要宣判，我老婆突然掏出一瓶农药来，还说只要判离婚，她当场就把它喝下去。哎呦，我赶紧就跟两个法警扑上去，像虎口拔牙一样，拼了老命才抢下来，这才夺回一条人命来。
1: 这么严重啊！
0: 让他们判呢，让他们判离啊！
2: 我是想让判离，可是我老婆真要喝了农药死掉了，那我会一辈子背着沉重的十字架，恐怕还会遗臭万年的。
0: 那也正好。可以警示那些道德沦丧者。
1: 张老师，也不能这么说吧。
2: 算了算了，陈老师，在咱们教研室里，张老师永远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我和夏老师只能处在是道德的低洼地里。
1: 现在还多一个我。哎，
2: 我看是的，水往低处流嘛。我看。我们很可能会同流合污的，夏老师你还不认识吧？张老师，跟夏老师比起来，我在道德方面是不是还有点可取之处啊？
0: 也差不多了。
2: 多乎哉？不多也。跟年轻的夏老师比起来，老夫是望尘莫及啊。说曹操，曹操就到了。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新来的陈老师，就是原来的农委主任，你听说过的。陈老师，夏老师可是咱们93届的高材生呢。
1: 哦，哎，夏老师，您好，我是陈志。
3: 幸会。
2: 又怎么了？
3: 和你无关。
2: 是不是最新的那个男朋友有？
3: 什么男朋友？现在还有男人吗？30多岁了，奶嘴还没丢呢。
2: 哎呀，这也太夸张了吧！小夏，听我说一句啊，别折腾了，这样折腾下去是不会有结果的。有人说，女人过了30会发现，嫁什么样的男人都一样，男人过了40才知道。世上的女人没什么不同，其实啊，那都是没有发现对方的精彩之处。你说是不是呀，张老师？
3: 那你还离什么婚呢？折腾要的不是结果，要的是过程。哎，拜托诸位啊，以后谁也别跟我再提他，这个人在我心中已经死了，消失得无影无踪，谁也别跟我再提他啊。
0: 又换了一个。
3: 我愿意你管得着吗？好歹我也有人追着，有人爱着，总比无人问津强吧。
0: 夏晴，你什么意思啊？
3: 没意思，一点意思都没有。哎，郑老师，昨天咱俩不是刚刚画了三八戒吗？您也声明对我的事情不发表任何看法，您过界了。
2: 喂，曾老师，恭喜你了！
1: 啊，
2: 你老婆找到学校里来了。
4: 这个事情也不是一方面解决的问题。
1: 刘老师，
4: 哎，振之，哎，跟你爱人好好商量啊，听没有？
5: 陈志，
1: 翠花，你到底想干什么？
5: 我要你回家，咱们好好过日子，行吗？
1: 我不回去。你要是再来学校闹，那我就再走，我走得远远的，让你永远都找不到我。
5: 你想干什么呀你？
1: 我就是想清静一下，这不行吗？翠花，我累了，我累了一辈子了，我想喘口气儿，我想一个人待一阵子，这不行吗？你快回吧。

0: 童青兄，童青兄啊！什么？你老婆闹到学校里来，她不是第一个，她只是步我老婆之后尘。我老婆才是家庭暴力革命的先驱，已经不知道来闹过多少次了。你老婆会骂你什么，我都能想到。说你是忘恩负义的陈世美，对不对？
1: 你看，我们两个陈世美不是同情兄吗？哦，哎，不是同情兄，咱们和陈世美都姓陈，是同陈兄啊！哦，
2: 对对对，同陈兄，同陈兄，
3: 是，还有没有廉耻二字了？真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
0: 张老师，这是怎么了？啊，你刚来不知道，其实张老师是很不幸的，以前是蛮好的一个人，可后来他丈夫去了深圳，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听说连他的电话也不接，慢慢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说。
4: 没有爱情滋润的女人会干枯的，证据就在你们面前。唉，人这一辈子呀，要生命不息，爱情不止。那天，我可怜的母亲回到家里，被一种巨大的失败感所笼罩着，心里充满了绝望。她怎么也想不明白，她全心全意地爱着我父亲，爱着这个家。
5: 同学们，今天是我第一天上课，有点紧张。怎么了，同学们？我说错什么了吗？
6: 陈老师，我们全知道你的事儿。
7: 宁远教书部当官，陈老师，你好。
5: 这个。
8: 没什么引以为荣的，同学们，下面咱们开始上课了啊！这是怎么了？这是，
9: 陈志他不要我了！
8: 啊？不是，那怕他干嘛？大家这么好。
10: 行了，都闭嘴了！不是，瞎胡乱的，怎么着？啊，你们把他押回来，他就能跟你妹妹好好过日子了吗？
11: 不是，
10: 行了，都算了吧，出去，我跟你妹妹自己说。
12: 走走走走，
10: 哎呀，
11: 太可恨了！
12: 不是，哪有这样的？
13: 妹子，别生气啊。
10: 哎呀，闺女，我一直跟你说呀，让你把这脾气来改改，你就是不听啊，走到这一步了吧？啊，拢不着自己的男人了，出了事儿了啊，跑到家里来，这算啥本事啊？我多次说过，陈志他不是一般人，你看着他面呢。
14: 那是个蔫豹子，谁都治不住的。可是爸，你说我啥都替他干了，那为啥我还拢不住他那心呢？
10: 那你光伺候他就能拢得住他了啊？啊，你现在跟着陈志进了城了，你得变呐，你得跟着陈志变成城里的人呢，这才能拢得住他呀。 出了事儿了。 跑到乡下来哭，怎么着？你也要把陈志来拉到乡下来呀？真是的。哎呀，说起来，陈志这孩子啊，是个有良心的人。你这么多年一直对咱们家那是尽职尽责的，你说这么一个好人，你都拢不住，怪谁啊？怪你。那你说你这一会儿你怎样打算的？
0: 对吧？就我过去吧，我觉得我找了一当官的，所以我不知道该咋喜欢他。可是这会儿，你说他不当官了，那我咋觉着，那我比以前还更喜欢他了呢？
10: 爹也是。以前爹呀，一直都劝他，要和别人一个样，他就是不听。现在走到这一步来了。你说他走到这一步吧，爹都更疼他了，更喜欢他了。闺女啊，那你还想不想跟他过呀？
0: 那当然了，我不想离开他，我死都不想离开他。
10: 哎，他要不想跟你过呢？
0: 那反正我死都不撒手。
10: 傻孩子，这样吧，爹叫他回来一趟。
1: 陈老师，我们学生会组织了一个讲座，您能当一次主讲人吗？
2: 陈老师，我们组织了辩论会，辩论会的题目就是没有爱情的婚姻是否道德，您能来当评委吗？
3: 陈老师，能给我签个名吗？
4: 同学们，给我一点个人空间好不好？我就想安安静静的教书，安安静静的生活。谢谢你们了啊，大哥，您怎么来了？
5: 贫穷在回家的路上，把黄骠马、驼垛子全丢了。
4: 爸。
5: 怎么办？
4: 我来看您来了，说是您老人家身体不太舒服，怎么没去医院呢？
10: 不用去了，我自己觉着这个时辰到了，上医院也不顶用了。我想死在家里头，不想死在医院里头。快坐快坐，这是咱爷俩说话啊。
4: 你说。
10: 陈志啊，
4: 哎，

0: 你我翠花，怎么会走到这一步了？哎，啊，都怪我，怪我没本事，让您老操心了。
1: 有个事儿啊，这是好几年了，这憋在这心里头，我就一直想问问你。嗯，您问。啊，嗯，上回。 上回不是有那么个，说是检举你，写了检举信，那个检举信是你自己写的呀，还是你请人写的呀？啊？
0: 是我自己写的，我实在是没办法了，爸。
1: 您就原谅我吧。哎，不，不是我原谅你，是我们要你原谅。说起来呀，要不是你把你逼得没有办法了，你能这样吗？那这些年我们家里给你添了不少麻烦，那你是不是因为这个？
0: 翠花过不下去了，要是因为这个，我保证，无论我活着还是死了，家里都不会了。爸，您别说了，不全是因为这个。
1: 那就是翠花这个媳妇不合格了。也不是，是啊，
0: 我只是觉得累，这多少年了，我就觉得累。
1: 我就想找个地方啊，休息休息。哎，好，陈志啊，这也说起来啊，你是我们家的姑爷，可是，在爹这心里头啊，一直把你当亲儿子看。哎呀，要真是活着翠花过不下去了。
0: 那就肯定是翠花的错，我劝他跟你离婚。爸，我从来没说过要跟翠花离婚啊，我答应过您，也答应过我母亲。
1: 哦，哦，那是此一时彼一时了。
0: 不是为了别人，我是为我自己。要是跟翠花离了，我过不了自己心里那道坎儿。
1: 那你总不能你们就这样的过吧？那你们还有孩子呢。
0: 爸，
1: 你放心，我说过，我不会跟翠花离婚。我就是想好好想一想，这将来的日子该怎么过。哎，好，哎，好，做老人的呀，总是希望孩子们过得好。
0: 我呀，老了，哎，活不了几天了。你能不能答应爹，让爹临死前能看着你们过好日子？爸，您别这么说啊！您老啊，得健健康康的，硬硬朗朗的活着，啊！哎，好，哎。
2: 营养朗朗的活着，哎，好，哎，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3: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
4: 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1: 针、砭、灸、药、按桥、导引。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0: 是的，
1: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八段锦。那么三角穴和这本经络穴位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的。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经络穴位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呀，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子方法。啊，那么同时呢，哎，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穴，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0: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1: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5个要穴，这5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5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 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用来下奶的。
0: 啊、哦，下奶的。
1: 说女同志生完孩子，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膻中者，辰始之官，喜乐出焉。言外之意就是膻中穴呀、啊，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0: 郁闷。
1: 哎，就用这个膻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
0: 嗯。
1: 啊，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雀更好。找到膻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往下去摁，啊，三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就高兴了。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腕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所以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猝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猝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它能够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啊，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哎，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0: 不锁门，
1: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面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志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0: 那不行，
1: 不行。你看那个人呐，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那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儿连线的中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最常用的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0: 脱肛、啊、
1: 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
0: 嗯，
1: 脱肛他直肠都掉出来了，扎百会穴强粘转，啊，所以你看那个直肠他慢慢慢慢慢慢自己就回去了，哎，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那么这个神门这个穴位主要是什么？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突然发生的。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膻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经络穴位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膻中穴和神门穴用好它。
0: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 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1本以及3角具1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腕横纹上2寸，2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呢、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泉，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你看有那孩子啊，一到晚上就嗷直叫唤，也没病也不难受，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那么这个劳宫穴对于心脑血管意外，哎，有积极的预防作用。同时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之后呢，它有控制和缓解的作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防止缺血的发生。而且这个劳宫穴啊，我们在临床治病的时候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它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哎，你那个针稍微扎坏一点，扎到延髓了，人嘎嘣没气儿了。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嗯，劳宫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要么不透尖，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就这么治就好了。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马上一松，2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0: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1本，以及按揉穴位的3角穴1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1本，按揉穴位的3角穴1个。 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1本以及3角具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肺，能治痿。肺，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肺。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0: 哎，还挺得劲儿哈，
1: 哎，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哎，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吧，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焉。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40百害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0: 降。
1: 降啊，是吧？那么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0: 降。
1: 降，血尿酸就降。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0: 过。
1: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他就干这事儿了。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经络穴位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0: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1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1个。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你看爹老了，活过了今天了，你能不能答应爹，让爹临死前能看着你们过好日子？
4: 陈志，陈志，
5: 哎，来了。怎么了？
4: 哦，那个床已经铺好了，睡觉吧。

爷爷的葬礼在当地办得风风光光。老爷的头七过完后，我爸就悄悄地离开了。他走的时候跟奶奶和舅舅们告别，大家都顾不上理他，他是灰溜溜的独自走的。少寨，他是多么熟悉这个地方，是这里的土地和人影响了他，改变了他人生的轨迹。老爷曾带着家族里所有的人在这条道上隆重地欢迎他带着母亲从城里回来，这条路已经成为了他每次升迁的见证。因为每次升迁，老爷都带着众人从这里接他，以炫耀我们家族由于出了个我父亲这样的人而辉煌。

0: 这梯子放这儿，再去拿那个木方啊。哎，你小心点啊，梯子扶稳了。来，来，
1: 小心。

0: 哎，陈震，
1: 别走，这见到我怎么就跟大白天见到鬼一样？
0: 啊，没，我正好有点事儿要出去一趟。
2: 我想跟你谈谈。
0: 天天老一套，真没劲。
1: 什么事儿，张老师？
0: 我们还是找个地方谈谈吧。
1: 哟，张老师，您要跟陈老师谈什么呀？陈老师。
0: 您不是要跟张老师单独约会吧？开什么玩笑？我们可不是约会，我们是谈心。啊，
1: 谈什么呀？谈谈你的家庭问题。
0: 张老师，您既不是民政局的，也不是法院的，这个好像您谈不着吧？是，我不是民政局的，我也不是法院。 可我还是你的党小组长。是，您是党小组长，您可以管我的党性，但是这是我的私生活呀。陈志，你是一个党员，你敢说你的思想品质就没有问题吗？
1: 哎，赵老师，您说的对，我作为一名群众也想了解一下您这个党员的感情生活，例如，您丈夫为什么不回来了？他为什么不接您电话呀？
0: 闹得您得拉一个男同志谈私生活。哎，
3: 张老师，哎，夏老师，您刚才那话未免也太狠了点了，让人家下不来台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种人就这种方法能对付他，一天道貌岸然的。
0: 哎，陈老师，您打算离婚吗？
3: 我没打算啊。
0: 为什么呀？因为他有恩于你，恩情能代替爱情吗？
3: 夏老师，我和他之间呀，不能用一个简单的爱情或者恩情可以概括的。哎呀，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0: 你这是要给我惊喜呢？赶紧的，快擦了！还有这儿，这儿，嫂子，陈主任回家了吗？
1: 上我办公室聊吧。那个小马，过来替翠花姐值下班。走吧，走吧。这哪有这样的事儿啊？啊，当初我进他们家的时候，就我那公公还瘫在那床上呢，拉屎撒尿，他都不知道，那不都得靠我呀？现在好了，翅膀根子硬了，那就不要我了。
2: 你也是，有时候啊，脾气太急，那总让陈主任下不来台。你还记得第一次在文上县见你的时候，呵，你当了那么多人的面，忍无可忍的，拽着我就不撒手，让我多下不来台呀。你要说这个，那我还不高兴了。那你不说说你当时干了什么呀？啊，当时你跟那马庆生好，你赖在我们家陈志身上，说我们家陈志强奸你，哎，你还有理了你？
0: 你看。 我是说你的脾气呢，你不是还没把他拉回来吗？哎呀，你按我说的去做了吗？啊，这陈主任现在是大学老师，这老师是最怕丢脸面的。你给他叫着，天天跟他闹啊！啊，你把他跟那女人的事情满世界的宣扬，你看他回不回来？哎呀，
3: 不行，我不能跟他闹。他说了。
0: 我要是再跟他闹的话，他就去一个我永远都找不着的地方。那再说了，我也不能让他丢人呐。他还是我男人呢。你就是太把他当自己男人，所以你才打不赢他。你想想，他要不要你了，那还是你男人吗？他要不是你男人了，你还盼他好吗？那我也盼他好啊。
2: 哎呦，嫂子，你是真没救了！哎呀，看你这样啊，我都可怜你。不行，你一定要把他拉回来。这毛主席说什么来着？与人斗其乐无穷，你得想办法让自己高兴呢，你得让他不高兴。不行，他要不高兴了，那我也高兴不起来。
4: 那我再给你出个主意吧，你把他的财路给他断了呀！他在外面吃什么、喝什么，喝西北风去啊！你看他回不回来？刘老师，什么事儿啊？哎呀，陈志啊，你老婆可找到学校来了，啊，说你走了。
5: 孩子可是你的，得你养活。另外，他还要我们把工资发给他，你看这事怎么办？他说的有道理，那以后我的工资直接给他就行了。那你以后怎么生活？
4: 我不是在夜大兼课吗？再说我现在还在报上写点小稿子，还有一点稿费收入，一个人好凑合。就这样吧，啊，以后呢，每月5号，你到学校财务室。
0: 把陈老师的工资领走。怎么？我说的你没听到吗？哦，听到了，听到了。哎呀，刘老师，这要是我把钱领走了，哎，那他吃啥呢？
4: 你不是要吗？
0: 我没想要他的钱，你凭啥不要啊？哦，他在外面有粮有草的，那还能想着回来啊？
2: 可是他胃不好，这还神经衰弱，晚上睡不好，哪能让他在外头这么辛苦呢？你就得让他辛苦辛苦，他要吃不消了，自然不就回来了吗？
0: 这我不行，我看不得他受苦。哎呀，行了行了，小天儿，谢谢你了啊，你也别再替我出主意了。哎，嫂子啊，真傻。 要不这样吧，咱们让他呀没有立足之地。

我每次给你打电话，你都说是没空。你真的就这么忙吗？我，哎，喂。

0: 老师，
1: 找谁啊？哦，我找陈志，我是他老婆。哦，你是陈志的爱人啊？啊，来来来，进来进来。
0: 哎哎哎，请坐。哎哎，
1: 我很同情你。
0: 你也知道他没回家呀？哎，
1: 对现在这种道德沦丧的情况，我是深恶痛绝。
0: 嗯。
1: 我一直呢想找你谈一谈，我们共同帮助陈志老师。怎么，你找他有事儿？
0: 哦，老师啊，那你是？哦，
1: 我就是教研室的主任，也算是他的领导吧。
0: 哎呦，哎呦，太好了！哎，领导啊，我跟你说啊。我今天来，我就是想问问，你说这陈志他不是有家吗？那学校为啥还要给他房子呢？他在外头有房子有吃的，那他当然就不回家了，你说是不是？房子啊？哦，那可能是院长分给他的吧。哎呀，这刘院长跟陈志关系好，刘院长说这是事前答应陈志的，应该给他的，那我觉得不应该呀。
1: 老师啊，哦，领导，你作为他的具体的领导，你觉得应该吗？啊，
2: 对，这事儿啊，我去找学校。院长，这学校宿舍这么紧张，为什么要给这样一个人宿舍呢？学校这么做，这不是纵容他在道德沦丧的路上越走越远吗？
3: 一个老师在生活上遇到困难。
1: 学校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这是学校的责任呢。院长，你们这么做，这可是助人为乐呀！
3: 张老师，我劝你，还是把自己的事情先搞好吧。你说的都是真的吗？那还能有假吗？哎呀！
0: 对不起啊，我没能说服学校收回他的房子。陈志他执迷不悟，你不要气馁，你要跟他斗争到底，一定要把他从错误的道路上拉回来。那个，我听人说，你男人不要你了，去南方再也不回来了，是吧？谁说的？哎呀，这不。
4: 不能听你的，你说，你连自己的男人都弄不回来，你还能帮我弄回来呀？真是的！哎，什么人？张老师，您凭什么要求学校收回我宿舍？
5: 我是为了你的道德负责。谁给您的权利？再说，就算您能把我赶回那个家去，那也不代表您的丈夫就能回到您的身边。陈老师，好，好，我总算是看见一个男人了。您要是现在离婚，我就嫁给你。哎，陈老师，我建议您不妨就满足一下张老师的正义道德感。 把学校的房子交回去，然后搬到我那儿去住，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吗？
4: 好啊，要是学校收回我的宿舍，我真可以考虑你的建议。

0: 这种人也太多事儿了吧，简直有点讨厌了。
1: 诸位，大家都嘴下留点情好不好？童腾兄，我讲句公道话，这件事情主要是因为你爱人来学校找了张老师，张老师是出于同情才出面替他打抱不平的。
2: 陈老师，你要提防你老婆再来啊。

0: 夏晴呢？还没来啊？哎，又不知道跟哪个男朋友去约会去了。哎，邓晨兄啊，我说你信不信啊？等一会儿他来了，你完全可以通过他的表情来发现他现在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如果是晴，正在恋爱中；如果是阴，不用说，又失恋了。
1: 诸位。 早上好啊，
2: 请恋爱中。诸位，
1: 二位陈老师，帮我参谋一下：男，47岁，曾经为官，下海经商，目前正在艰苦创业中，值得一嫁吗？47岁，
2: 那都跟你父亲差不多了，
1: 比我父亲小。 再说了，我父亲早恋早婚早育，不足为凭证。怎么样啊，二位陈老师？哎呀，
0: 47岁啊，你不是一直在说最讨厌50岁的男人吗？
1: 当然，40岁男人的黄金时段，一上午时，事业无所用心，生活开始放纵，头发越来越少，肚子越来越鼓，整个一酒色无度。嗯，你说他老了吧？
3: 他为老不尊，你说他还年轻吧？明明开始疲软。50岁男人最尴尬的年龄。可是这位仁兄快50了呀。就是嘛。说什么呢，
1: 陈老师？幸福只能把握在当下，您还想着未来呢？50岁的事儿，50岁之后再说，没准那个时候我就跟他离了呢。
3: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们是师范学院，德高为师，身正为范。
4: 知道不知道，像你这样的人能教育出什么样的学生来啊？
5: 哟，
4: 教育学生的事儿就全靠您了。哎，
5: 这跟老不死的，我不找你，你就不把枪给我送过去是不是？
1: 柱子，干嘛呢？那是你爸爸。
4: 哎，柱子，不像话了，有什么话好好跟你爸爸说。
5: 快把手放开，你把爸爸搞痛了。我哪个月没有给你们呀？只是这个月工资晚了几天，我没有来得及啊。你看。
1: 刚才还在，柱子，你总要给爸爸留点生活费的吧？柱子，就你这德行，还活着干嘛呀？死了算了。哎，柱子，柱子，说什么呢你？那是你爸爸，没有他哪来的你啊？你把钱全拿走，你让他靠什么生活？把钱拿出来，给你爸爸留点生活费。
3: 柱子。
6: 下回准时点。

0: 这就是闹离婚，闹离婚的下场。
1: 这不怪他，他小时候不是这样的，很乖的呀。都怪我们的离婚战争打了20多年，让孩子的脾气越来越像他妈妈了。现在我们父子之间除了钱，就只剩下仇恨了。

0: 陈老师，你也该想想了，您不想让自己的孩子也变成这样吗？
1: 童晨兄，能将就就将就着过吧，离婚肯定会对孩子的成长是有影响的，马马虎虎将将就就也是一辈子。
2: 不能，绝对不能。
0: 绝对不能什么？绝对不能离婚，还是绝对不能将就？
2: 我说我儿子，我不能让我儿子长大了以后也变成这样。
3: 现在就做，
4: 不用了，好多亲戚还没走呢，咱姨家那边我还没去呢。
3: 哎呦，你看带这么多年货，回去跟妈说一声啊，回头我回去看她去。哎，
4: 好。妹子，她过年也不回来啊？
3: 她说要回来的，但不知道啥时候。哥，你就别管了。
4: 我们哥几个都要商量了，如果你和妹夫实在过不下去，
3: 哥。啊，不管这事儿了，一会儿回去的时候小心点啊，路上有冰。
4: 哎呀，你说过去吧，一家人喝着菜糊涂粥，挤在一起还乐呵呵的，现在什么都有了，要吃什么有什么，人却走不到一块儿了，真弄不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哎，你也别委屈自个儿，实在不行回家过年。
3: 哎，行，
4: 那我就回去了。
3: 哎，哥，回吧。回去跟妈说一声啊！
4: 行，好，
3: 你回头回去看她。
4: 拜拜，老。
3: 哎，小心点啊，大哥。

0: 喂，
1: 妈，
0: 好，大志啊，
1: 我跟我爸回去吃饭。
0: 好，好，好，我现在就做饭啊，哎。

爸，咱们回去跟我妈一块儿过吧，她一个人太可怜了。我愿意跟着你，但是一想到我妈我就想哭。为了我，你回家行吗？

0: 爸，爸，你回来了，怎么才回来啊？
1: 我回来了。
2: 大志，你快把你爸的东西给接了。
0: 哎哎，
2: 开饭，开饭。
0: 吃饭吧。

0: 爸，吃个苹果。
1: 吃吧。
0: 我让我妈再削一个，您吃。
1: 你好好在。

0: 打这儿以后，我父亲几乎天天回家吃饭，吃完饭他就回学校了。我母亲也心灰意冷，无动于衷。我努力修复他们的关系，但看来也没有什么结果。
1: 我回来了。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种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

0: 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5: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 逆时针游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3: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4: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6: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

0: 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的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不花钱就能。

0: 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草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
1: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纲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这过日子呀，讲究的就是一个精打细算，可有些账啊，要不要算，要怎么算，还真是一门学问。算好了呢是皆大欢喜，算不好啊，那可就啼笑皆非喽。
1: 哎呀，昨天晚上晚饭我做了红烧肉，闺女一上桌就给我撂脸子了。老爸，怎么又做肉了呀？
2: 这闺女是吃腻了。
1: 我说咋的了？你老妈喜欢呀。
2: 你也不愧是我凯哥，就是疼老婆。
1: 闺女当时就不干了，你看看老妈都吃成啥样了，你还天天吃肉。
2: 你呀，这闺女咋净说大实话呢？
1: 我就教育她，小屁孩，你会不会算账？
2: 这咋还是算上账了呢？
1: 那必须得算啊！你看啊，我买肉也就花个十几、二十几块钱，对不对？如果我媳妇要是瘦下来，那买件衣服得好几百呢。
2: 哎呀，这账算的绝了！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4: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6: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4: 送送送，零零零，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

0: 免费领。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2: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3: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他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0: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16号福利好物，手动榨汁机免费领。鲜果汁营养完整，口感甘醇，相信很多同学家里都有榨汁机，但使用不够方便，特别是用后不易清洗，买得起用不起。我们给大家准备都是这种手动压汁器，随喝随压，一压出汁，用水一冲即净，都很方便。更重要的是低温物理压榨，果汁营养保留完全。
0: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我人生当中有两个梦想，第一个梦想呢是能娶到我家大宝子，已经实现了。我还有一个梦想，想当一个超级英雄。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梦想？因为我平时总被别人欺负，但是我很奇怪，经常做同样的一个梦，在梦中我经常就是那种超级大英雄，来惩治那些邪恶，呱呱呱呱，老爽了。但我醒了以后总被别人啪啪啪啪，老悲催了。行了，不聊那么多，我们不谈人生。今天我要见我大宝子，一会儿给他个惊喜，我好好收拾收拾，他一会儿就能来，应该差不多了。妈呀，来了！你看他还比我还急呢。大宝子
6: 干啥呀？啊呀，这房装修的不错呀。呀，这把他大宝照片怎么整个黑白色呢？
5: 瞎呀，那是花衣服。
6: 你色盲又严重了吧，宋小宝？
5: 你不说谁知道？
6: 要点脸行不行啊？啊，你都怂什么样了？你能配得上大宝吗？我警告你，你要敢跟大宝结婚，我就把你房子拆了。听着没？我就是这么坏。呀！
5: 我刚才让你吓懵了，我这两天我学了一套功夫，专门对付你的，知道不？他敢再回来，我叭掰着胳膊一扛，知道吗？就往哪一扛，他腿一叉，哎，小腿往后面一插。
6: 你往哪插呀？啊？
5: 逼我是不？
6: 逼你咋的？
5: 好吧，顺便给大家普及一下，
6: 来，
5: 防身术。假如有人薅你脖领子，不要怕，伸出你的左手，抓住他的右手腕，往下压，用你的右手抓住他的肱二头肌，可以反偷，也可以正偷，看你怎么舒服怎么来，使劲偷，往下压。最重要的是，3、2、1，我错了。
6: 有意思吗？起来，来，起来，起来，起来！我最后再告诉你一遍，你要敢跟大宝结婚，我真拆你房子，听着没？
5: 听着了。
6: 听没听着？
5: 听着了。
6: 听着没？
5: 不是，你到底打不打？你要打我挺一下，你要不打你就告诉我一声，
6: 吓都能吓死你。走。
5: 是不是我老欺负我？我打又打不过，但是面对爱情，我是不会放弃的。不，行了，不说了，一会儿吧，我大宝就要来了，我得收拾收拾，我不能让他看着我这么悲催的一面。我去洗个澡，换身衣服，我等他来。

0: 蜘蛛侠，
1: 没想到你跑得还挺快，你的能量源快用尽了吧？
2: 但是你还不知道，我有一个接班人宋小宝。哼，
1: 那我今天就先杀了你，然后再杀了宋小宝。
2: 做梦！

0: 妈呀，咋的了？我这洗澡都没有电了呢。哎呦我天哪，我怎么看到天了呢？谁把我房子给拆了？
1: 哎呦我的妈呀，朋友们，我家闹祖宗了，吓死我了。我刚才在浴霸里面洗的好好的，把我浴霸崩稀碎呀，现在让我浴霸不能啊，拆我房子，臭不要脸的。
2: 你别跑，
1: 你给我站住，
2: 站住，
1: 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谁让你来的？
2: 不是，
1: 凭什么拆我房子？
2: 不是拆你房子，我是来保护你的。拆你房子那是黑蜘蛛，
1: 暴露了吧？你是黑蜘蛛，
2: 我是红蜘蛛，你色盲啊你呀？
1: 是不是王龙告诉你的？
2: 我是要把我正义的能量传授给你，然后让你当我的接班人。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2: 因为我曾经就被一个正义的蜘蛛咬过，然后我就变成了超级英雄。
1: 嘿，照你这么说，我还被水母蛰过呢。那我就变成一个超级水母了。等我来电话了。
0: 喂
3: 喂，是宋先生吗？
0: 对，是我。
3: 哦，我是给你送那个榴莲酥的。你给我发这个位置，我在这儿转了十多圈了，你家在哪儿呢？
0: 你已经进屋了。
3: 喂
0: 喂，
3: 是你吗？
0: 是我呀。
3: 宋先生。
0: 对呀。
3: 你房子呢？
0: 拆了。
3: 谁拆的？
0: 他拆的。
3: 那这玩意儿给谁呀？
0: 给我呀。
3: 你门牌号呢？
0: 我这不打电话号了吗？
3: 那不行，我只认门牌号，不认电话号。再见。
0: 回来。啊？
3: 干啥？
0: 你帮我抓他。啊。别让他跑了啊！我给你找门牌号。
3: 你给我找门牌号啊！这什么东西？
0: 蜘蛛。
2: 啊！哎呀，你喊啥呀？
4: 这玩意儿老膈应人。哎呀，
0: 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
4: 这玩意儿给你放这儿。啊，行，就这个，这行。还有啊，以后。你这蜘蛛你也不能散养啊你呀、啊！再见
2: 再见。
0: 看没看着送外卖找不着俺家了都。
2: 宋小宝，
0: 一会儿我媳妇来怎么办？
2: 宋小宝，你听我说，现在我们没有时间了，赶紧接受我的能量吧。
0: 我就不接受。
2: 你接受？
0: 不
2: 接受？
0: 不。
5: 小宝，哎，干什么呢？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呀？
0: 今儿有点热。
5: 嗯，走吧，咱们去看房子呀。你不是给我买房子了吗？
0: 对呀。
5: 走吧，你带我去看看去。走。
0: 到了。
5: 到哪儿了？你别跟我开玩笑。
0: 这就是我们的房子。我说了你肯定不会信。就在十分钟之前，这还是个完美的房子。可十分钟之后，来俩蜘蛛。给打碎了。
5: 那你干嘛呢？
0: 打野呢。
5: 那
0: 我跟你说，一共来两个蜘蛛，差点让我大包 KO。 有一个带闪现跑了，让我差不点给他来个团灭，你知道吧？
5: 宋小宝，你个大骗子。
0: 你回来。我没骗，我没骗的，对不对？
6: 是。
0: 你说是有什么用啊？哎呀妈，气死我了！我这气都不打一处来，我今天非要整死你不可！我
2: 宋小宝都没有时间了，你还在？
0: 我打死你！
2: 你打我没有用。
0: 为什么？
2: 你打我就等于打你自己，我们两个基因是一样的。
0: 我不信呀！哎呀，
2: 你看
0: 呀，哎呀，
2: 你看。
0: 那我打我自己肯定要打你呀。
2: 错，你打你就是打你自己。宋小宝啊，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了，接受我的能量吧。
0: 我怕。
5: 给。
0: 哎呀，
7: 蜘蛛侠，你今天要是不杀了宋小宝，我就杀了他。
8: 不是哥们儿，你我天天欺负他，你拿我威胁他没用。
7: 闭嘴。
1: 宝，
6: 宝，
1: 我来救你呀！
6: 别过来！宋小宝，
1: 等会儿来，别上，有点折腾。
6: 宋小宝，我不值得你救。
1: 不好意思，我没事，我再坚持一下。呀，
6: 宋小宝，去！
1: 哎呀妈呀，他喷的什么玩意儿，有点刺挠呢。
8: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9: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0: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1: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0: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
9: 送送送，000。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2: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3: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4: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他就提醒我。
11: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4: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他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9: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0: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9: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8: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9: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0: 02号福利好物，

0: 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 送送送，000，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3: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4: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16号福利好物，手动榨汁机免费领。鲜果汁营养完整，口感甘醇，相信很多同学家里都有榨汁机，但使用不够方便，特别是用后不易清洗，买得起用不起。我们给大家准备都是这种手动压汁器，随喝随压，一压出汁，用水一冲即净，都很方便。更重要的是低温物理压榨，果汁营养保留完全。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蜘蛛侠，这回我相信了，你老说咱俩基因一样，咱俩基因一样，你是我爹呀！搁什么来证明？
6: 搁什么证明？笑！
5: 啊，真是！
6: 苏兄，接下来我要把我的能量传授给你。
5: 太好了，我一定要成为超级英雄！
6: 一定要成为超级英雄！
5: 从我心目中我自己的超级英雄。
6: 苏小宝，你看
5: 咋的？

0: 变了，我也到该变的时候了。地球由我来守护。
1: 欢迎乘车，小心头上。过年好，欢迎乘车，小心眼儿。
2: 哎，大过年的，你骂谁小心眼儿呢？啊，
1: 此眼非彼眼。你说那个眼儿是心眼的眼儿，我说这个眼儿是眼睛的眼儿。
2: 我眼睛？我眼睛怎么了？
1: 你眼睛当然很漂亮，水汪汪，当大水泡子似的。但是你这个逃票的方式倒是挺新颖啊。
2: 谁逃票了？
1: 谁逃票？这是高铁，你拿个电影票是啥意思啊？你是在侮辱我的智商啊，还是想让我给你买桶爆米花啊？
2: 不好意思啊，在这儿呢啊。啊，
1: 你是眼神不好是吧？来来来，坐着，你的位置在这儿啊。
2: 哎哎哎，
1: 春运期间呢，一定要看好东西啊。我的意思，你的眼神不好，不是看好自己东西，你别把别人东西拿错了啊。
2: 谢谢啊！
1: 哎嘞，哎呀，欢迎乘车，小心肝儿，
3: 是你？你？
1: 我？
3: 你先说。
1: 啊，你先说。
3: 你先说。
1: 啊，你先说。
3: 别磨叽，快点的。
1: 好好，我先说。啊。其实分手这一年多啊，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
3: 你说。
1: 你为什么跟你的闺蜜说我成植物人了？
3: 咱俩谈恋爱那么长时间，见过几面啊？你还不如我养的两盆绿萝呢。
1: 那你不能这么诅咒我呀！不，你这个脾气你是得改一改。我告诉你，咋的？空姐不在天上飞，下来坐高铁了，是犯错误下来了。
3: 谁规定的空姐？

0: 坐高铁了。
1: 我就多一问啊，可以可以可以，坐吧坐吧坐吧。
2: 欢迎乘坐高106次列车，本次列车开往北京南站，下一站南京南。
3: 服务员呢？
4: 你点菜呢？服务员干啥来着你？
3: 那怎么称呼啊？啊，列车长啊。
4: 列车是挺长，16车车厢呢，在胳膊上念长，
3: 长胳膊了。
4: 我蝌蚪啊，我还长胳膊，胳膊现长的啊。
3: 帮个忙呗。
4: 啥事啊？
3: 窗户打开。
4: 怎么的？
3: 窗户打开透透气。哦，哦，
4: 这样我压着火先跟你说啊，先生你好。高铁的窗户是这样的，高铁的窗户是不能打开的，因为高铁在高速的行进过程中会产生强烈的气压波，轻者会使人头晕恶心，重者会使人耳膜破裂，所以高铁的窗户是不能打开的，先生你知道了吗？
3: 不知道。再一个你啥态度啊？
4: 我啥态度？我这不咧着嘴压着火呢吗？
3: 什么叫耳膜破裂？怎么大过年诅咒谁呀？这是要啊？
4: 什么叫诅咒你的高？
0: 我来，我来，我来。先生，高铁的窗就不能打开。
3: OK， 学学人家，看看人家这态度，还列车长又长。我这么大岁数，我不知道列车长又长啊？
4: 是不是颜值的区别呀？这样，还列车长？我跟你说，窗户那事啥时候列车长不长的了？
3: 那窗户不能打开，耳膜容易破裂。
4: 那是我的词儿，那是
3: 我知道啊，就是看你不顺眼，气人不？小蝌蚪，
4: 我是癞蛤蟆。
0: 你，我说你能不能收着点你这脾气？当初要不是你这脾气，我能被你气走吗？
4: 当初我们俩分手就不是因为发不发脾气的事，是因为你天天在天上飞，我们俩根本就见不着面。
0: 我是空乘，我不在天上飞吗？你不还天天在地上跑呢吗？
4: 对，一个天上飞，一个地上跑，咱俩是动物世界里的飞禽走兽啊，咱俩。
0: 我是乘务长，逢年过节我不在天上飞，谁在天上飞？
4: 我还列车长，都怪你。我还列车长呢，我不在地上跑，谁在地上跑？
0: 那还聊啥呀？
4: 死局，死死的。我告诉你，这脾气你得改改，你不改没人要你。
0: 你怎么知道我就没人要呢？
4: 哼，我调查了呗。
0: 什么？
4: 倒茶你喝不？
0: 不喝。别光审我，说说你自己。分手这么长时间，你找了吗？
4: 哎呀。那还说啥了？就我这个个头，就我这个身材，就我这个制服，就我这个小胡子，我告诉你，没敢找。气人不？怎么的？你没想着找一个？
0: 我。喂，哎呀，不好意思，我过节这几天真的是太忙了，你就再帮我多待两天，两天。哎呦，我知道我儿子烦人，哎，不是小孩吗？
4: 窗打开，
3: 高铁窗户不能开。
4: 我还真是巴巴人都我儿子，我的。
0: 我回头请你吃饭啊，拜。
4: 孩子多大了？
0: 两岁了。
4: 怎么的？分手一年多，孩子两岁了。
0: 怎么了？
4: 没什么，我就是突然间想唱歌。
0: 唱什么？
4: 爱是一道光啊，绿得我发慌啊。
0: 你啥意思啊？
4: 青青河边草，草啥色的？草。
0: 啥呀？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你到底想说什么？
4: 不想说什么，我就觉得这个色儿挺好。嗯，是不是过得挺好啊？
0: 是挺好的。
4: 对不起，我过得可能比你更好一点。哎呀，哎呀，这怎么还来信息了？哎呀，这给我大腿震的。哎呀，我听是谁？哎呀，听听。
5: 宝贝儿，吃饭了吗？
4: 听着没，宝贝儿吃。哎呀，这天天就在过节，这个腻呀，血糖都给我整高了。
5: 天冷了，多穿点儿。
4: 我穿的还少吗？这关心的，我这脚气都捂出来了，还少吗？
5: 儿子啊，我跟你爸了。
0: 阿姨现在对你的称呼还这么腻乎呢。哼，
4: 反正不管怎么样，在妈妈眼里，我永远是小宝宝。反正我是清白的。
0: 你这话啥意思啊？你点谁呢？
4: 点谁谁知道？分手一年多，孩子两岁，爱是一道光啊，绿得我发慌啊。
0: 闭嘴！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

0: 你是因为我儿子你才这个反应是吗？哎，那我问你，你见过我儿子吃狗粮吗？
1: 你还是个人了？那是个孩子，那虽然不是我儿子，但是你也不能给吃狗粮啊。咱能不能买点奶粉呢？你还给吃狗？啊！我仿佛被一道光给我炸开了。哎，你说那个儿子是不是？而不是那个，
0: 不然你以为呢？
1: 我以为是喵喵咪呢。
0: 小心眼儿，
1: 你不也跟醋坛子似的？
0: 你才醋坛子呢，讨厌！
1: 讨厌！妈呀，久违了！讨厌！我一年多没听到讨厌的。雪儿啊，其实咱俩没啥大事，你看咱俩后边的事是不是可以再商量商量？
2: 干啥呢？
1: 我的妈！
2: 找你找半天了。
1: 干啥呢？吓我一跳呢！同事，同事，
2: 我找你有事儿呗。
1: 啥事儿啊？
2: 终身大事儿。
1: 啥？你要结婚呢？
2: 不是我，是我要给你介绍个对象。
1: 啊，六号车厢要吃豆瓣酱啊！豆瓣酱啊，那你不能啊，他那蘸葱的话，他吃完那味儿散不开呀、啊。你不能。
2: 你这说的都是啥呀？我这么跟你说吧。你之前不跟我说你前女友是个醋精小心眼儿？要我说呀，这空姐她就不靠谱，成天在天上飘，那啥玩意儿在天上飘啊？塑料袋灰尘。对呀，这都不是啥好玩意儿。你看咱就在地上跑，咱还有铁轨，他肯定不出轨啊。哎，大姐，你说我刚才说的有道理没？
1: 你问这个人问的准呐。
0: 有，
2: 你看看，贾哥，你放心，这次我给你介绍这一批绝对靠谱。
1: 一批？
2: 对呀、
1: 啊、你跑这批发来了你啊？
2: 我这不让你多看看吗？我给你做了个 PPT 啊，一会儿你自己慢慢看吧。我走了啊。
1: 这怎么还 PPT 呢？不是搞对象不能批发呀？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0: 贾冰啊贾冰啊，我跟你谈恋爱这么多年，醋精小心眼儿，我在你心里我就这么个人呢。
1: 你我这口里不如一，你是知道的。另外你说我都成植物人了，我还不能通过通过水啊？
0: 不是吗？你就是不如我那两盆绿萝呀。
1: 你怎么又诅咒我呢？谁呀、啊、新男友啊？
0: 闺蜜小南。
1: 谁信呢？
0: 哎呦，我说你个醋坛，我放你听。
1: 不听，大点声。
3: 小雪，怎么样了？你跟老贾见到面没啊？我可是好不容易才套出来他今天在哪趟车上值班啊，你俩可别辜负了我啊。啊，
1: 有啥就说啥，整那么复杂干啥？
0: 那我直说了，
1: 说吧，
0: 能不能辞职？
1: 不辞。
0: 我都问了你一万遍了，你还是不辞？
1: 对，万死不辞。
0: 行，你今天这么说我听明白了，就是你不会为了我放弃事业，对吗？我也一样。
4: 车辆抵达南京南站，请下车的旅客带好随身行李，期待与您下次相遇。
0: 我就要走了，还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
1: 小雪啊，其实真的我有好多好多话想跟你说，但是你到站了得补张票。不是，小，哎呀，小雪，那一个天上一个地上就真正的天地不容了吗？工作不在一起，心在一起不就完了吗？走，你走，搞个对象太难了。
5: 美女，你相信一见钟情吗？
0: 那咋还能不信呢？
5: 那一起回家过个年呢？
0: 没毛病，走着。
5: 走。
1: 这才多一会儿，你俩就搞上对象了？你这。哎，姑娘好，欢迎乘车，小心脚下。欢迎乘车，小心头上。
6: 哎呀，来噻来噻，坐坐坐，今年过年哦，就能看到我们的大孙子喽。
1: 小雪电话。

0: 喂，
1: 喂，那个，我还想再给你一次机会，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0: 啊，你又给我一次机会啊！我不要了。
1: 你不是我说，我刚才把一包纸巾落车上了，你明天能给我送回家吗？
0: 纸巾落车上了，哈，女人的心眼儿啊，就跟针鼻儿似的，有啥你就说呗。那个行，可以，咱俩这就算和好了啊。明天我就把纸巾给你送去。
1: 讨厌，你下次说话之前不能加个宝贝儿啥的。
0: 哎呀，还加啥吧？行，那我再说一遍。好的。明天呢，我把你的宝贝儿纸巾给你送去。
2: 啊，那个旅客，把手抬起啊。
3: 啥意思？
2: 把手抬一下，例行检查。
3: 哎呀，不就是安检吗？查吧，仔细查查，好好搜搜后边儿。左边右边我这还有身份证，89年的，人呢？
4: 哎，
3: 89年的，上面还有家庭住址，要不要电话号啊？
4: 前面的不那么墨迹行不？
3: 吵吵啥呀？
4: 干啥查户口呢？
3: 你着急，你飞过去啊？
2: 保管好你的贵重物品啊，过去吧。
3: 谢谢。
2: 下一个，
4: 树脂。真是的了！
2: 站着过来，站着，站
4: 着。干啥呀？
2: 手抬起来。啊？手抬起来。
4: 抬呀。
2: 抬手检查。抬手。抬高点。再高点。
4: 哎，别闹啊！我浑身全痒痒，哎呀。
2: 笑，笑，
4: 别这么整，你换下一项，你就收收身得了。
2: 鞋脱了。
4: 啊？
2: 鞋脱了。
4: 脱鞋干啥呀？
2: 鞋底太厚，怕有夹层，脱鞋。
4: 就有个内增高。
2: 哎呀，穿上吧。
4: 啊，
2: 这味儿太大。身份证。
4: 身份证。干啥呀？我实名制买的票，要能进来吗？
2: 对，还有车票。完了，大哥，
4: 别闹了！前面刷刷往里进，到我班这儿怎么又脱鞋，又身份证，又检票的？干啥呀？
2: 你能不能不喊？能不能不喊？注意点素质，大伙都瞅着呢。
4: 吓唬谁呢？
2: 公共场所，
4: 谁瞅我了？谁瞅我了？谁瞅我了？
3: 哎呀妈呀！这吵吵把火的，谁看不着啊？
5: 你的身高和你的身高不成比例呀、啊！
3: 那长那么磕碜，还老吵着把我
4: 吃你家显眼了，我还用你家 WiFi 了，干啥呀？
2: 告诉你要避点事儿啊，避点事儿，听见没有？身份证看看，快！
4: 真事儿真多，哎我的妈！我就没见过这么多事儿的，给。
2: 哎，不是你这身份证有毛病啊？
4: 咋的了？
2: 这咋还把你职业给写上了呢？
4: 啥职业呀？
2: 织毛衣。哎
4: 呀，我的名儿，我姓织，叫织毛衣。我妈为了给我温暖，给我起了这么温暖的名字。
2: 这名起的还织毛衣，那你哥叫织毛裤啊？
4: 对呀、啊，我姐叫织围脖嘛。
3: 哎呦我的天哪，这家长也太有才了，给我起那名儿都大窟窿小眼子的。
5: 你这小样就洗缩水了。
3: 啊，还起球呢，巴掌还得起静电呢，咔咔的。
4: 我说行不行啊？
2: 过去吧。
4: 我告诉你啊，
2: 走吧。
4: 你别看我长得小，
2: 走吧。人总会学着慢慢长大，走吧。
6: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7: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8: 零二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9: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8: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零五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三十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零一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三合一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
7: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0: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零一。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1: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2: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9: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2: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7: 十六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8: 十二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七八十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7: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六十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7: 十六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8: 零二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9: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8: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十二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七八十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零五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三十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7: 送送送，零零零。十六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1: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0: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零一。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2: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9: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2: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7: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 下一波福利好物

0: 即将来袭。
1: 16号福利好物，手动榨汁机免费领。鲜果汁营养完整，口感甘醇。相信很多同学家里都有榨汁机，但使用不够方便，特别是用后不易清洗。买得起，用不起。我们给大家准备都是这种手动压汁器，随喝随压，一压出汁，用水一冲即净，都很方便。更重要的是低温物理压榨，果汁营养保留完全。
0: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哎呀，行呀，烦人。那什么，我感冒了，你注点意啊，注点意。
3: 我知道了，我挺注意你的。

0: 跟谁叫姐呢？
1: 老妹儿啊，
0: 你恶心不？
1: 亲呐、
0: 啊，你欠削啊！
1: 不是，我想告诉你，这火山太大。
0: 对呀，林子大了，啥鸟都有，有喜鹊，有乌鸦，还有老鹰，以为自己是黄鹂鸟呢，对不对？车站好声音呢，等着姐给你转身呢吧，对不对呀？哎呦
2: 我的妈！姐，我看你睡着了。
1: 我想勾引你一下。哎呦
0: 我的妈呀，
1: 不是，我想指引
0: 你。听着没，你听着没，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啊。就姐长得如花似玉的模样，对你们这些什么蜂啊蝶呀、啊、能没点防范措施吗？看看这是啥。哎呀哎呀妈呀，哎呀哎呀，防狼喷雾，
1: 啥也干不见了。洗手间给哪呢？哎呀，洗手间给哪呢？哎呀哎呀，
0: 吃不了趴，
1: 真厉害。
0: 亲，你咋样？
1: 我挺好。
0: 看着没，就这个类型耍流氓，大张旗鼓的，一般耍流氓都蔫圈的。
1: 我帮你揍他去。
0: 用不着，没看姐都已经把他摆平了吗？坐。其实我就是想知道你有没有被震到。哦，
1: 震到什么？
0: 耳朵。
1: 什么玩意儿呢？
0: 耳朵眼子。
1: 姐你放心，你没有震到。哎呀，
0: 都什么年代了，叫姐多老土啊，现在都叫亲。亲，我们都是好朋友了，那我们加一下微信，摇一摇啊。
1: 哎，现在用微信太俗气了，我给你留个电话号码吧，我喜欢这个。
0: 还是文艺青年。
1: 当全世界都在用黑体字的时候，哥喜欢用狂草。
0: 哎呦，字如其人，太狂了，姐的心跟着你狂狂的。哎，你是大夫吧？
1: 我跟大夫使的工具差不多。
0: 亲，既然我们都这么熟了，又聊得来，不如我们去喝杯咖啡。
1: 赶时间。
0: 那好吧，一定要记住铃铃哦。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哒啦。
1: 哎呀妈，这眼睛给我喷的，里面生姜片的辣根的味儿全出来了。他这玩意儿真有劲呐。这是我原来坐那地方不？那我说

0: 你呀，就带那 iPhone 的样儿，啊，瞅你长那个样儿，他就带 iPhone 的样儿。
1: 哎，刚才喷我那姐呢？喂，喂，啊！我一听哈，眼睛喷了，看不清人。啊，得20000块钱呢，在我兜揣着呢。没事，丢不了，丢了就当丢零花钱了，咱家不差钱儿。啊，没事没事，你放心吧，一会儿到地方给你打电话啊。啊，行，我躺着，我迷糊一会儿，有点困。好了，再见。哎呀，钱就在这个兜了。迷糊一会儿，哎，就在这个兜了。钱，
2: 小偷！
3: 哎呀，哎呀，啊，
1: 哎呀妈呀，别动！哎，小偷，
3: 松开我！
1: 哎，小偷，
3: 松开我！
1: 小偷，
3: 你松开！
1: 抓小偷！
3: 你
1: 抓小偷！
4: 哎呀，你个耍流氓！
1: 抓小偷！
4: 耍流氓！
1: 抓小偷！
3: 撒开！
4: 耍流氓！
5: 我没说你们两口对象，我说让你对象。我刚才跟你说啥了？让你不让惹事儿，不惹事儿，你怎么还跟人打架呢？
1: 不是，小偷，
4: 他偷你啥了？偷你啥了？哎
1: 呀，姐呀，他没偷我啥。你看看你啥丢了？
4: 我啥也没丢。
1: 手机？
4: 我手机在我这儿。
1: 在哪呢？这啥？你这当啷当啷。哎
4: 呀，姐。哎，我手机呢？
1: 你手机在他那儿呢。
4: 你还我手机，有手机？
1: 我没有，
0: 你有。刚才我看你用打电话来着。
1: 我用打电话人是我自己的。
4: 哎呀，这不就是我的吗？你看看，这是我的。哎呀，你看我还能插进去，我还能拔开，就是我的，就是我的。
5: 刚才你说你没有啊？
4: 对，我说你没有的。
1: 我说我没有拿你的手机。
4: 就你那小样的，一开始吧，我以为你是奔着我的人来的呢，没成想是奔着我的手机来的。
1: 我奔你手机干啥呀？哎呀，
4: 那你那意思就是奔着我这人来的吧？亲，你什么想法？嗯，太过分了！你竟然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拉近你我之间的距离，对不？哎
1: 呀，姐，你哪来那么大自信呢？你就把你和手机摆一块儿，我拿手机，我不拿你呀？哎呀！
4: 哎呀，你不光长得磕碜，你说话也难听。哼，
0: 怎么样，让我给炸出来了吧？来，跟我上派出所啊！啥事？
5: 别动，送派出所，你得我送啊！
4: 给你个赞。世界上像你这样人泛滥起来，我们的世界就好啦。哎呀，
1: 就完了。哎，
5: 等会儿啊，不对，有点懵。
1: 你懵就对了。我清醒啊！哎呀妈呀，大哥你低了你呀，你英明啊你呀！姐，你看咱捋一下子啊，我帮你好好捋一下子。你想啊，如果我偷了你的手机，我抱他腿干啥呀？
0: 你想啥呀？明摆就是他偷的。哎，
4: 我知道了。嗯，原来是你。
1: 对。
4: 他想跟我抢你！哎
1: 呦我的妈！哎，
5: 住手！
1: 大伙儿听我说句话行不行？我跟你们解释一下，我跟这个手机之间到底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4: 对呀，你说说你跟手机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1: 我和这手机是缘。
4: 呸！我手机，
5: 站住！
1: 立马我跟他解开二五七八，里面有围脖。
5: 站住！
1: 有我的微信。
4: 还我手机！
1: 最重要的，我给他恢复出厂设置。走你！
0: 多狡猾，出厂设置一恢复的话，就不知道是谁的手机了。
4: 我刚 P 好的30000多张照片，我还指着他找对象呢。还我手机，还我手机。哎
1: 呀，你哭啥呀？我这手机这一下成砖了，就不能用了。
0: 找你的。
4: 哎呀。哎呀，
1: 我一猜就是你呀、啊！你这个小犊子，
2: 这下把我吓的，这下把我打的，超不要脸的。
1: 啊，我来，
2: 快，就是他。
1: 原来是看没看着啊？哎，看没看着？他们以貌取人呢，
2: 就是他，
1: 该活该。
6: 走，哎呀，哎呀，走，轻点。
1: 禽兽，
6: 别打我脑瓜子。
1: 你栽赃嫁祸，
4: 对，
1: 不是好人。
4: 对，川，你是车站好声音，姐都为你转身了。有喜鹊，有乌鸦，还有黄鹂鸟，我就没成想，你这一只小小的耗子，竟然干出了猫头鹰那么大的事儿。
1: 我长得就惹事儿啊！
4: 笨，差事儿。哎
1: 呀，听得真得劲儿，亲姐呀！
4: 把姐去掉，叫亲。一阵阵暴雨，随狂风吹过来。
7: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8: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9: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10: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1: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12: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1: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5: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 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6: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12: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9: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11: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14: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11: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14: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9: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4: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5: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8: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9: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18: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9: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1: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12: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12: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9: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
19: 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

0: 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呦，这是谁呀？这么贴心呢？我这连开了好几场会，哎呀，气儿都快不够用了，这嗓子也快说得冒烟了，忙得连口水都没顾上喝呀。那我就不客气了啊，先给自己续续命啊。
2: 哎呀，这不用猜了，肯定是阮老师给咱们俩准备的。这个茶闻着是挺舒服哈，清清淡淡的花香，而且这个颜色也是那个浅黄透亮的，闻上一闻就能让我心里边有那种安静下来的感觉。
1: 嘿，慢点呢，喝呢。我跟你说，休息室里我准备了一大壶呢。哎呀，
0: 过瘾呢，真解渴啊。哎，立冬尝尝啊，这茶的味道真的不赖。哎，它不像那个浓茶那么苦涩啊，又不像那个普通的花茶口感那么甜腻单调，入口先是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咽下去吧，这个喉咙是润润的。过后这个嘴里还有点回甘，怎么形容呢？就像走累了在山间歇个脚，迎面吹来一阵带着花香的清风，哎呦，整个人都特别的舒坦。
2: 确实是不太一样。还有一股淡淡的苦涩感哈。这个到底是什么茶呀，阮老师？
0: 对呀，这是什么花呀？这是
1: 什么茶什么花啊？今天给你俩泡的是有着植物黄金、茶族皇后美誉的金花茶。
0: 金花茶呀、啊？哎呦，听着就贵气啊！茶族皇后这个名字一出来，我都不敢大口喝了，还一口喝下去，半个月的工资就没了。
1: 那就给钱呗。我跟你说呀，这金花茶呢确实是贵，但是在我这儿贵不贵呢？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杯茶能帮你们俩调理调理身体。我就看你们俩呢最近实在是太拼了，所以呢特意泡这么两杯茶啊。立冬啊，你前阵子感冒反复咳嗽，好了没两天又犯，
2: 是
1: 你自己没当回事儿。我听着心里不舒服，吭吭吭，反反复复的。我跟你说，那不是嗓子的问题啊，那是你的肺在跟你喊累呢。还有刚子最近连轴开会，
0: 对，
1: 那这压力也大，熬夜又多，哎，还说，哎呦，阮老师，我最近喘气儿，我都累呀，我嗓子干得很厉害呀，对呀、你们俩可能都觉得这不就是个小毛病，我扛扛我就过去了，可是我要告诉你们俩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们每一回感冒，嗓子不舒服，每一。

0: 回着急上火，看上去是好了，可是炎症未必它真的在你身体里走干净了。
1: 嗯，
0: 我今天泡的这杯金花茶就是想帮你们俩从日常养护上帮你们俩调一调，别等身体里的那小毛小病攒成了大问题了，你俩后悔可就晚了。
1: 对呀，所以话说回来，还是这个阮老师心细啊，你说我们自己都没当回事儿，反倒让您操心惦记。
2: 哎呀，是的，
1: 谢谢
2: 您阮老师啊，有阮老师在我们感觉是真好啊。
1: 是的，有阮老师在我们心里始终都是暖乎乎的。
2: 对，哎，
0: 别光心里暖呐，身体也得养起来呀。
1: 必须的，
0: 你们别觉得忙点累点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我们身体最怕的不是偶尔累一回，而是天天累，天天熬，天天硬扛。嗓子干了啊，喝水呢就对付一口，感冒刚刚好了又接着忙这个忙那个，上火了咳嗽了还跟我说没事儿，时间一长咱们的免疫力悄悄的它就啪叽垮了，身体里有些小毛病它不是路过了，它是非常容易走过还没路过的时候在身体里它就安家了。
1: 安家了
0: 啊，
1: 你看我这嗓子现在就感觉这时候好像有东西出不来哈，
0: 嗯，
1: 就嗓子干，这会也开得多，关键是吧这个上火，这睡得也晚，睡眠也不好，怎么还能让这个小毛病就在我这落户了？
0: 举个例子吧，
1: 嗯，
0: 这个免疫力好比你们家住那小区的门卫，他作息乱了，他熬夜劳累了，这保安也有犯困松懈的时候，那么粉尘、病菌、油烟趁机入侵，首当其冲的就是咱们的呼吸道，
1: 嗯，
0: 口鼻咽喉肺，整天的跟外界的空气它去接触，一旦这个地方失守了，嗓子干痒，频繁的感冒咳嗽，全是身体在预警啊。急性炎症好比是屋里一阵烟，所有的门窗通风散了，那慢性的炎症如同屋里的积灰，你今天不扫，明天不扫，一周不扫，两周不扫，时间一长，你拖一个地，那拖把搅出来全是黑黑的水儿。
1: 对。
0: 然后你今天嗓子发炎，明天呢气管就不舒服了，后天呢熬了夜了，哎呦这儿又起个火疖子什么的，上火了，再加上油烟、汽车尾气、二手烟等等等等，这个炎症啊是越积越重，身体呢就像它待在一个不干净的环境里，那时间久了就容易给我们身体里的结节呀、息肉啊提供非常滋润的土壤。特别是大家都知道肺结节，肺它是直接跟外界打交道的器官，那么慢性炎症反复的刺激咱们的肺组织，那么是最容易让肺里长出结节的。
1: 哦，那照这么说，如果常年熬夜、用嗓过度、咳嗽、发炎反反复复，那久而久之就会长出肺结节啊？
0: 不是绝对，但是也有这个可能，
1: 很大的可能。
0: 对，结节呢，它不是打天上掉下来的，它跟咱们长期的慢性炎症反复的刺激、免疫力下降有很大的关系。那么慢性炎症像什么呢？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它要慢慢的侵蚀我们的脏腑器官，时间长了，可能我们的脏腑器官呢原来挺好，慢慢的开始变质了，尤其是肺结节。我们很多朋友觉得，哎，我已经查出来了，也不疼也不痒的，我也没觉得怎么个不舒服。可是大家要知道，它主要的风险不是在它有多大，而是它一直在慢性炎症的这个环境里，它待在这里头，它反复的受刺激，那么谁也不敢保证它永远安安分分、老老实实的就这么大。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发现了肺结节，一要按时的上医院复查，二要把这个炎症要开始看管它，让这个结节少受到刺激。这个才是关键。
1: 嗯，说实话，阮老师，我现在一听到结节两个字儿吧，这心里马上就咯噔一下。
0: 那你别那么紧张，跟你说，大多数的结节都是良性的。
1: 嗯，
0: 日常你做好防护才是重中之重。第一，你杜绝熬夜。
1: 是。
0: 哎，远离烟草、二手烟，

0: 比方说学做个营养菜什么的，那你首先先把油烟机开了，还有做好生活管控，这样就能减少体内炎症的堆积，
1: 嗯，
0: 这样就能减少结节被持续刺激的概率。说白了，勤扫体内的积灰，守好呼吸道这道防护门，就是养护肺部、稳住结节最最实用的办法。
1: 罗老师，您今天给我们泡这个金花茶，就是帮我们的身体扫扫灰呀，把好呼吸道的大门呗。
0: 对呀，那金花茶它为什么叫植物黄金？茶族皇后，我先跟你说说它的来历。这个金花啊，它是1.7亿年前的一个古老的物种
1: 啊，就它
0: 啊，它跟恐龙同时代，恐龙现在都没了，对吧？它还活着呢。
1: 嗯，
0: 我再说说它那个身价，金花茶是国家保护植物，跟那个就咱们说的天山雪莲。啊，跟那个天山雪莲一个级别。
1: 哎呦，
0: 就早些年顶级的那个野生金花茶，一斤可以卖几万块，所以它是妥妥的茶中奢侈品。
2: 几万块钱一斤，
0: 嗯，
2: 真要是谁要收集到几斤的这个金花茶，好家伙，这在二三线的城市可以这个付买房的首付了哈。
1: 嗯，
0: 对，那稀少跟值钱只是它的表面。它叫植物黄金呢，更因为它对身体健康的含金量高。哎，你俩猜一猜，一朵金花茶里有多少种活性成分？猜，猜。
1: 十几种？几十种？100种？啊？
0: 我还是说吧，猜到明天都猜不着。我跟大家讲吧，有400多种。
1: 这么多呀？
0: 400多种，有那个黄酮类、多糖类、皂苷类、茶多酚类等等等等，加在一起400多种活性成分。那你说这不叫植物黄金，它叫什么呀？所以我刚才说呢，金花茶能帮着扫灰、把门，它凭什么？就凭这400多种成分里头，它有3员最最厉害的大将。茶多糖，它能激活巨噬细胞、T 细胞、NK 细胞，给我们的免疫系统增兵添将，让打瞌睡的那个保安重新的精神起来。第二，茶多酚加上微量元素硒、锗、锌这些个微量元素，它抗氧化，保护免疫细胞不受那个自由基的伤害，把咱们人体的这个城墙修结实了。那么这第三呢，它是最最牛、最最重要的，就是黄酮类的胡皮素，那可是天然的抗炎狙击手，能够抑制炎症因子释放，直接给这个慢性炎症给它断了粮。
1: 嗯，那这作用可是太关键了
0: 啊！
1: 咱们之前不就说吗，这肺结节啊最怕反复炎症的刺激吗？
0: 啊，
1: 那胡皮素这不正好就掐住了肺结节的要害了吗？
0: 话糙理不糙。
1: 嗯，
0: 胡皮素的确具有明确的抗炎靶向性，特别是在肺组织这类容易受氧化应激和那个低度慢性炎症影响的部位，它能帮助缓解炎症微环境，就相当于呢为这个持续冒烟以及有炎症的肺部给它降火降温消炎。而肺结节的稳定恰恰呢依赖于减少反复的炎症刺激。胡皮素呢，它通过抑制炎症驱动的细胞增殖与组织重塑，间接降低结节进展的这个风险。
1: 嗯，
0: 我再跟大家说的直白点儿，就是从源头减负。
2: 源头上去减负。
0: 嗯，
2: 哟，那你这么一看的话，这个胡皮素啊，简直就是我们身体当中，有这个包啊那个结的朋友们的一个福音了。哎，尤其是您刚才说的对肺结节这方面，
0: 对，
2: 那它就是这个呀。
0: 没错啊，那胡皮素的作用呢有很多，但是在对抗呼吸道慢性炎症、养护肺部环境方面，它这个作用格外突出。这一点在很多的 权威的医学网站上都能够得到认证。
2: 那您这哪是给我们泡了一杯茶呀，您这是给我跟刚子的肺部环境加了一道含有胡皮素守着的这个日

0: 你们还记不记得小的时候过年走亲戚，那个大人们手里都拎着什么呀？
1: 那还用想吧，我们东北过年串门啊，一手拎个点心匣子，一手拎着茶叶，少一样都不好意思敲门啊。我爸那时候最爱买那种纸包的茶叶啊，外头拿这个红绳一系，上面还印着两个大字儿“特级”。其实特级不特级的不知道啊，反正往桌上那么一放，屋子里那股茶香一出来，有七大姑八大姨全围上来了，一边嗑瓜子儿，一边唠嗑啊，能坐一整天一下午啊。现在想想。那哪是喝茶呀，那喝的就是一家人那个热乎劲儿嘛。
2: 对，实际我们老家也一样哈，你看我们家堂屋那个八仙桌上永远摆着一把那个大茶壶，就是逢年过节那几天吧，就这壶里的茶呢它就没凉过，基本上是一波人走了又来了一波，然后这个茶水呢是续了又续，越泡越淡，可是谁呢都不嫌弃。
0: 哎，李东，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人情往来好多都藏在这么一杯茶里。
2: 对，
0: 就贵客来了敬上一杯热茶，走亲戚访好友拎上一包好茶，不用多说漂亮话，就这份尊重和诚意全在那个茶里头了。那个时候谁家条件都不算宽裕，送茶叶是送得起的体面，一罐茶叶拎在手里不重，但是这个心一沉呢，我们南方呢还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叫手到心意到哈了不为老，茶到心意到，喝了不会老，当然不会是真的不老，谁能不老啊，对不对？但是就那份惦记这个是真的。就那些年送茶从来不是单纯的送东西，是送一份牵挂，您慢慢喝，您的身体慢慢的养，咱这日子慢慢的好。
1: 对，就是这个理儿。那一块茶叶呢往那桌上一放啊，不用多说话，对方就知道你心里有的。所以今天呢再次谢谢阮老师的惦记，给我立冬啊准备了这么好的金花茶呀。不过阮老师，我刚才看了一眼时间哈，到点了，今天营养菜的环节该开始了吧。您不会就只让我们喝这金花茶吧？
0: 光喝茶多单调啊。
1: 是啊，
0: 那既然今天说的是金花茶，我就用金花茶给你们俩做一道水果茶哦，就把这杯茶的营养再往上提一个台阶。
2: 好，
0: 好嘞，话不多说，阮奶奶我这就操练起来。做这道金花水果茶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金花茶干花，带皮的苹果块，带皮的橙子块，用淡盐水泡过的菠萝块，还有枇杷、桑葚各适量。首先呢，把枇杷切开，去核备用。接下来把金花、干花放进80度左右的温水闷泡5分钟备用，等到茶汤温度降到50-60度左右，把苹果块和菠萝块先放进去略微的泡一会儿，分别呢再放入橙子、枇杷、桑葚，小火煮个5分钟，再静置闷泡3分钟左右，今天的这道金花水果茶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怎么样，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1: 哇，这好看又好香啊。
0: 不光是颜值在线哦，营养搭配更是一绝。基底金花茶清香回甘，富含胡皮素、多糖、茶多酚等营养，其中的胡皮素呢，它是清火小卫士，能舒缓身体的炎症，润养咽喉呼吸道，但它有个短板，就是我们人体吸收率比较低，大部分呢都会白白的流失掉了。那么这个时候我搭配点菠萝就刚好是属于一个互补，因为菠萝含有蛋白酶，它既能促消化还能当开路先锋，它助力身体的吸收，

0: 存这个胡皮素。胡皮素呢是主，菠萝蛋白酶呢是辅，一个负责抗炎灭火，一个负责开路疏通，它们俩配在一起，那作用绝对是一加一大于二。
1: 嗯，明白了，胡皮素是主帅，菠萝蛋白酶是先锋，一个灭火，一个开路，配合的那是超默契啊。
0: 没错，
2: 是。那苹果、橙子、枇杷、桑葚，啊，这四样是不是也是您精心搭配在一块儿的？啊，
0: 说对了，每种食材各有作用。苹果带皮儿，有果胶，有膳食纤维，当然里边苹果皮里还有点胡皮素。对，橙子带皮儿增香生津，橙子里边也有点胡皮素。那枇杷润肺、润嗓，桑葚颜色深，花青素丰富，能帮助身体抗氧化。六种食材。这叫什么？这叫黄金配比，各司其职。哎，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一个顺口溜：金花茶是主力，胡皮抗炎冲第一，菠萝块来开路，吸收翻倍不白补，苹果增援成助阵，枇杷润肺护喉嗓，桑葚护航抗氧化是。一杯润肺，全家夸。
2: 嗯啊，说得好，
1: 这顺口溜编的真的接地气啊！一下子把里边的门道都说清楚了。
2: 对，
1: 哎，袁老师，说到这个胡皮素啊，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想问您的。
0: 说啊，
1: 我前阵子看那个新闻说有个叫二氢胡皮素的啊，听着跟这个胡皮素是亲戚的感觉啊，这俩到底它是什么关系？
0: 啊，你说二氢胡皮呀？二氢胡皮素简单的说就是胡皮素家族里的。升级选手，字面意思多了一个二氢，但是你不能小看这两个这个二氢，这两个氢原子，有了它就好像是给这个枪装了一个消音器，让这个胡皮素变得更加稳定，更加抗氧化，更加容易被身体吸收利用。我打个比方啊，这个胡皮素啊像普通版的手机，这个已经很好了，对不对？有个手机就不错了。那么二氢胡皮素呢，就像是升级版，它这个配置更讲究，它的表现更加亮眼。
2: 啊，我听明白了，就是胡皮素啊已经是清火小卫士了。
0: 对，
2: 那这个二氢胡皮素呢，其实就像是他们的这个加强版的队长，是不是不光更厉害，来头也不一般呢？
0: 哎，说对了，二氢胡皮素可不是近几年才冒出来的这个新概念啊。它大概是上个世纪30年代，科学家们开始研究这个植物黄酮类的成分，后来呢，又陆陆续续的从原始森林中的落叶松、花旗松等松科植物当中分离，发现了它。那么到了60年代末，苏联科学家第一次从落叶松里边提取出纯净的结晶，并且开始把它应用于药物。再后来呢，就大家就知道了它的营养价值，比普通的胡皮素的这个家族还要牛。2006年，俄罗斯呢更是把它直接写进国家药典，药理作用写得明明白白。我记得他们说是它抗氧化、保护血管、抗水肿，那么美国 FDA 也给了它相关的 GRAS 的评估，被用于食品配料方向。2021年，咱们国家卫健委呢也正式批准它为新食品原料，临床研究方面也很有说服力，就是你长期的吃这个二氢胡皮素，能减少慢性呼吸道疾病急性发作，保护免疫，它有抗炎、护肝、保护心血管这方面的作用。我跟你说，全球56个权威机构都在研究它，但是这个二氢胡皮素哪哪都好，就是有一个弊端，二氢胡皮素人体内不能合成，
1: 就是我们自己不能合成的。
0: 不能合成，而且它也不能化学合成啊。目前商业化的生产只能靠从植物当中自然的提取。虽然说现在全球很多的权威机构

0: 肉都在研究它，但它的年产量，说句实话，不到30吨。
1: 啊，
0: 据我了解啊，品质相对好一些的二青虎皮素，一公斤最少要，可能在30000元左右。嗯，要是科研级别的，那这个就更夸张了，几十毫克，也就是说十几粒芝麻的那个重量，就能卖出很高的价。
1: 好家伙，金华茶牛，二青虎皮素比它还牛，比它还稀罕。那今天这一期的信息量也太大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阮老师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如果你没有记住，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和我们留言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留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2: 好，我们先来听一段语音留言，静草发的。
3: 阮老师，今天我想跟你倒一下苦水啊。上一个月我去体检，拿到体检报告，上面写的是呢，肺部三处小结节。哦哟，我一看到结节这两个字啊，我当场就傻掉了。我这一辈子啊，不抽烟，又不喝酒，我天天还早起锻炼。哎，你说凭什么是我来长这个结节呢？我真是越想越气，气得好几天我都睡不着觉，我吃啥也吃不下了。后来我女儿跟我说啊，她说你在节目里面讲过结节的事，让我不要自己吓唬自己。阮老师，我就想问你哈，你说我这个气该不该生呢？还有这个东西它会不会往坏了长呢？
0: 哎呀，这位先生啊，您先这个放平火气，生气，我告诉你，生气就会拉低咱们的免疫力，要是干这个事儿，咱得不偿失。如果说查出肺结节的人不在少数，但是大部分，你有没听大家说，大部分都是良性的哦。往轻了说，就是跟皮肤上长了一个痦子差不多，所以不用一看到结节两个字啊，把自己的脸都吓白了。还是那句话，只要有亡羊补牢的那个心，就一切都不晚。您现在呢，最该做的呢，不是跟那儿生闷气，生闷气有什么用啊？你现在需要做的是两件事，第一呢，你要定期复查，紧盯着结节的变化，那么第二就是规律作息，别生气，避开油烟、二手烟，减少体内的炎症，剪断这个结节滋生的这个环境。我今天刚开始给他们俩端来每人一杯这个金花茶，金花茶就很适合你的情况，日常的喝一喝，润肺还能抗炎。不过虽然金花茶里它含有虎皮素，但它的含量真的是很有限。条件如果说还可以的话，我指的是你的经济条件，你可以额外补充一些虎皮素。预算如果说是比较充足的话，那我就建议你优选升级版的二青虎皮素，在吸收跟抗炎以及抗氧化方面它更加有优势，尤其是德国进口的这种，它的品质是最过硬，但是呢就是贵啊，比普通的虎皮素要贵不少，所以呢您呢量力而行。这样呢我这有一份适合结节人群的膳食指南，稍后我整理一下啊，这个如果电视机前的哪位朋友也想要的话，找我们的工作人员索取就行。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网友的留言，立冬。
2: 好，我们再来听老参谋发的这个语音的留言哈。
4: 阮老师，我老伴体检呢，肺结节有点大，甲状腺也有点小结节，医生要半年后复查。我急得到处打听，后来花大价钱托人买了德国进口的二青虎皮素，确实好，老伴吃了嗓子不那么发干了，喘气也不那么累了，复查结果很不错，但太贵了，一盒就好几百，还不好买，断了好几回了。想问问袁老师，普通虎皮素能替代不？效果差多少？另外他好几个结节，重点该管哪个呀？
0: 您买的这个德国进口的二青虎皮素选对了啊，德国在植物提取这块技术上确实是属于顶尖的，品质硬，就是第一个是贵，第二个还不是很好买啊，这您呢都已经体会到了。那么普通的这个虎皮素能不能用？能用，效果打折扣，就像高铁跟普通的这个绿皮火车的区别啊，早晚都到站，那速度

0: 跟稳定的程度它不一样。那预算有限，你就先吃虎皮素，也比这个不吃强。再说这个结节，又是肺结节，又是甲状腺。我跟您说，甭管身体哪儿有结节，首先听大夫的，该查查，该治治。每一次，记得检查数据都保存在那儿，方便下次再到医院大夫的判断。除了这些个之外，金花茶日常喝着，帮老伴儿把这个炎症呢管住，免疫力呢帮他稳一稳。相信有您的这份细心在，您老伴儿的身体一定会慢慢的好起来的。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如果大家呢还有别的问题，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与我们留言互动。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徒儿，
1: 师父，
0: 听好了，为师的生死之交艾大人已经被关进了死牢，明天就要行刑，所以今晚你务必要将他救出。假如有敌人把你团团围住，想要圈踢你，为师就教你一招。哼，看好了。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怎么样，
2: 师父，这能行吗？
0: 人心都是肉长的，这一圈下来，我看谁还好意思踢我。
2: 师父，这我来不了。
0: 既然你这么放不下面子，你就拿着这个月光宝盒，一旦万一任务失败，打开它，大声的念出咒语。
3: 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0: 他就会帮你实现时光倒转，重新来过。去吧。
2: 是。

0: 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艾大人，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吃碗长寿面吧。临走前还有什么要求吗？
0: 来头蒜。
2: 我脸了，我给你脸了，我给你脸了，是不是？我给你个火烧，你还管我要头驴呗？爱吃不吃？要蒜怎么想的？
3: 艾大人，
0: 你是何人？
3: 我是谁不重要。
0: 你有蒜吗？
3: 没有，来得匆忙。我是奉师父之命前来救你的。
0: 你师父是何人？
3: 我师父是您的生死之交，人送绰号积水潭潭主圈儿贵。艾大人，我们赶紧走吧。
0: 壮士且慢，你们终于来救我了，待我收拾收拾。
3: 艾大人，没这必要，我们是逃狱，不是搬家呀。
0: 哦，也在理，那我稍微打扮打扮。
3: 艾大人，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
0: 本人一生为官清廉，受百姓爱戴，我不能让他们看见我狼狈之样。
3: 艾大人多虑了，外面一个百姓都没有。
0: 哦，这你倒提醒我了。百姓们，我听说艾大人就要出狱了，你们快到门口迎接他呀。多谢壮士相救。带路，
3: 走走走走。
2: 喊什么喊？喂，什么人？
3: 这是干什么？
2: 哎，呀，走啊！

0: 给你脸了是不是？我当班还敢劫狱？嗯，大胆死囚，我今天就送你上路。嗯
1: 嗯，发生什么事了？哎
2: 哎，大人，
1: 你是何人？嗯，
2: 没这么干的吧？
0: 先解决了你。
2: 慢着，慢着。

0: 我真服你了，能不能让我把这句唱完整了？
1: 你唱，
0: 我，
1: 你的，我砍，我的。
0: 我真的好想你。
1: 大胆，竟敢调戏我！拿命来！
0: 你来，我回来救你了。我。

0: 人生。
1: 闭嘴。来，大人，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吃碗长寿面吧。
0: 哼，不饿。
1: 不饿我给你脸了是不是？饿的时候可没有了。怎么想的？哎
0: 哎，你是和你
2: 闭嘴，这是你的蒜，现在不许打开，出去再吃啊！赶紧走。
0: 不是，那壮士，我走，我得先收拾收拾。我
2: 要他干嘛？啊？喂草，那这草要他干嘛？
0: 不是，那我得稍微打扮打扮。
2: 就不用打扮了，谁看你啊？赶紧走。
0: 那老百姓还在。
2: 没人，一个人都没有啊！赶走。
0: 不是那，壮士，壮士，我求你了，我就说一句话行不行？
2: 就一句啊。
0: 就一句。
2: 敢多说一句，我都。
0: 就一句，来人呐！有人要杀我，有人要
1: 喊什么喊呢？啊，
0: 喂，这儿呢，
3: 什么人？
2: 你给我等着啊！你给我等着！
3: 啊！
2: 别以为我不砍你，我就打不过你啊！
1: 哎呦，那抄家伙呀！
2: 我跟你打还用抄家伙吗？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空手夺白刃，来吧！
3: 我。
0: 喊呐！别留活口！我叫你不让我说话，我不光说话，我还念诗呢。人生自古谁无死，流水丹心照汗脚。脚，
1: 来！
2: 你们等着啊！你们等着，
1: 站哪去？
2: 你给我等着！
1: 站住！给我站住！

0: 哎，大人，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吃碗蒜吧。
1: 你说什么？不让你说话说话什么？我告诉你，谁不死你都得死。打死你！哎哎哎！
0: 这位壮士，他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没有这个必要吧？
1: 我等不了明天了，我俩之间的仇恨，一般人是理解不了的。
0: 哎，
1: 就
0: 我
1: 就
0: 哎，
1: 膝盖，这是膝盖，
0: 哎，你
1: 别，我打死
0: 你，放手！
1: 临死之前我还得让你膝盖积水，我打死
0: 你，放手！
1: 好，等我下回回来，我连你一起收拾。嗯。完了，把你打坏了！
0: 你干什么呢？你
1: 我杀！
0: 住手！你别这样！

0: 哎呦喂，你说这雨咋下的没完没了的呢？哎，
1: 这什么事儿一到你嘴里说出来，怎么就悬不楞登的呢？
0: 咋的了？
1: 那雨怎么还能下的没完没了的？

0: 你没看天气预报啊？
1: 没看。
0: 咱们这儿这一个礼拜就下两场雨。
1: 哪两场雨啊？
0: 头一场是礼拜一到礼拜三。
1: 第二场呢？
0: 礼拜四到礼拜天。哎呦我的妈，
1: 那不就一场雨下一个礼拜吗？你是
0: 你说现在全国各地都下雨，咱们这要不跟着下点，不显得咱们太不合群了吗？对不对？以后还怎么在一起玩耍？
1: 行了行了，你别贫了。你说外边下这么大雨，孩子们没回来，不得挨浇啊？我这心呐、啊，像油煎的似的；我这肝啊，像火烤的似的；我这老肠老肚子像水煮的似的。
0: 看见没？我老伴儿就是一碗羊杂汤。
1: 我说，那孩子们在外边不得挨浇啊？哎呀，
0: 我的妈呀！咱们那孩子多大了？就算赶上雨了，他不会找个地方避避雨，就在马路上蹲着让雨浇着。你生的孩子是娃娃，不是蛤蟆。
2: 范爷爷，
1: 别给我贫了。
2: 范爷爷，范爷爷，范爷爷，你家有伞没？
1: 妈，你这孩子下雨上别人家借伞呢？你家没伞呢？
2: 俺家伞是新的。
0: 你真是你爷孙子。这辈子净可别人家霍霍。
2: 你家有雨衣没？
0: 雨衣你大姑父上班穿走了。
2: 有塑料布没？
1: 那么那天你爷领着都破烂的哗啦哗啦都卖了，说没用。
2: 塑料布卖的干哈呀？啊，你们家留下的这些东西啊，没有一样是有用的。小米粒这点正好往回来，外边雨下那么大，门口桥洞子底下那水得老深了啊，他还不会游泳，呛着咋整？哎呦我
1: 这冷东西
2: 就这有用。
1: 哎，那家锅干啥呀？你这孩子
2: 不能挡雨吗？
0: 说挡雨挡雨，那下点薄是渗死。
2: 为了爱情渗死拉倒，再见不用送了。
0: 哎呀，你说这小子是不是有点二？
1: 你才二呢，外边下那大雨你不知道啊？哎呀啊，孩子们出点啥事你不心疼啊？赶上不是你生的了。
0: 对，咱家这仨孩子跟我任何关系都没有，生这么老些全可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
1: 你还跟我俩贫，我告诉你出点啥事我跟你没完，老东西。哎呀哎呀，
3: 哎呀哎呀，干啥呢？还有俩片呢？人大下雨天的，没事闲着在家打孩子，你俩干啥呀？没事打我老爸妈，你是不是猴闲猴闲的？哎呀，
0: 哎呀，哎呀，这什么呢？
1: 二美丽啊，啊，你可回来了！哎呀
3: 妈，你看你着急着的，我没事儿，不用担心我。
1: 我不是担心你，我惦记小米粒儿，怕她出点啥事儿。看着那小妹儿没呀？
3: 没看着。她能出啥事儿啊？你咋不担心担心我呢？
1: 你多大了？你都成家了，你小妹儿还单身呢。你说你这当姐的，你咋就不知道惦记惦记你小妹儿呢？啊，
3: 妈，要我说你就是偏心眼子，整天小米粒你老姑娘的。你看你二姑娘教的，
1: 不是
3: 吧？
1: 你这么说话，你觉得没良心不？啊，我咋偏心眼子了？缺你吃还缺你喝了？那刚才那王小倩来说，外边那雨下的哗哗的，桥洞底下那水老深了。你说我那老姑娘要让水泡了，可咋整啊？
3: 咋整啊？妈，就有两种整法，一种呢是整成泡芙，第二种呢就是整成小米粥。你看你得意哪款？
1: 我说你还跟妈贫呐？啊？哎，你说那水那么深，哎呦我的妈呀！那要掉下水道里冲走了可咋整啊？
3: 那可就完了啊！现在那下水道修的那老远了。嗯，
1: 有多远呢？
3: 怎么跟你形容呢？如果从咱家门口的下水道下去啊，估计出来就是鲅鱼圈了啊。那沿海城市，阳光沙滩还有海鲜呢。哎呦我的妈
1: 呀，哎，老头子，你别说，嗯，要真冲那边的没啥危险，吃顿海鲜也行哈。
0: 不是，你到咱这是咱的地盘，是咱们吃海鲜啊，那地方是海鲜的地盘，谁吃谁不一定。
1: 没事儿，

0: 姑娘长那么多心眼儿，是吧？我分析，她一不能叫水冲走了，二不能掉下水道。现在呀，说不定在哪棵大树底下避鱼呢。
1: 啊！我的妈妈呀！你的这个想法太高级了啊！前两天我们就有一个同事就在大树底下避雨，就听哭嚓一个大闪电，人飞了，但手机电充满了，你说神奇不？
0: 哎呀，二姑娘，你可别吓唬我呀！这还叫神奇呀？这也太吓人了！不行，我得给我老姑娘打电话，我好好嘱咐嘱咐她。
2: 你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稍后再拨。
0: 哎呀，
3: 充满了吧？
0: 我的老姑娘啊，完了完了完了，不是让水给冲蔫了，就是冲到鲅鱼圈了，要不然就是喂海鲜了。
1: 我的妈呀，我逗你玩呢，
0: 逗我玩的啊？啥时候了？你还逗我玩啊？
1: 你别急眼，别急眼，我给你找去行吗？我给你找去，
0: 你回来。你去了我就不担心了，你不是妈身上掉的肉啊，这仨孩子哪个不是我身上掉的肉哎？
3: 那我去吧，我不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
0: 哎，站住站住，你说你那两条腿哈，关节炎那么严重，一出门就得让雨把你拍趴下，你回来回来。
1: 哎呀，我说你俩，
3: 哎呀我的妈，你那一身是风湿还不如我呢，我去吧。
0: 还是我去。
3: 哎呀我去吧。
0: 我去吧。哎呀，瞅着没等出门就趴下了，
3: 我瞪眼巴瞎，这叫趴下啊？大屁墩这是坐下，狗吃屎才是趴下了。哎呀，
0: 快点把你爸
1: 趴呀！你真，
0: 哎呀，起来起来起来，
1: 这大体格摔一下，哎呀，哎呀，
0: 就是，我说老东西呀，你就别逞能了，你也不是钢筋铁打的啊！你说外边那么大的水，万一你出去刷衬底了，可咋整啊？哎呀妈！哎呀，
4: 哎，哎，妈，我回来了。哎呀，
0: 老姑娘啊！哎呀，老姑娘啊！哎呀，
4: 妈妈妈，你咋的了？你哭啥呀？啊，说话呀！爸，你看你欺负我妈了？
3: 打你下生到今天，你看见我欺负过她呀？你这屈死我了！现在我一肚子都是屈啊！
4: 妈，你别哭了，你跟我说你咋的了？
0: 我。我怕我的小米粒儿变成小米粥啊！哎
4: 呦我的妈呀！啥小米粥？别哭了妈！我寻思咋的了呢？妈，我跟你说，刚才我回来的时候，把那雨下太大了，都下冒烟了。完，我就在那桥洞那儿避雨来的。
0: 是吗？哎呀
4: 妈！你们都不知道，那桥底下那水老深老深的了，妈都快没我腰了。哎呀！老了车了，倒着吧，嘎就灭火了。哎，我这时候我就看见我大姐夫领着物业那帮人来了，然后就当着这帮着疏通下水，然后还有的帮着在那推车啥的。我一看，我也不能在这当瞅着是吧？
0: 就是，
4: 我就在那帮着推车来的。哎呀，
0: 妈，看着没，看着没，谁养的姑娘像谁？妈年轻时候就爱帮人推车，
3: 是，可爱推车了。那时候你姥爷吧养个驴车，后来驴死了，他不推得行啊。
1: 原来我这么驴随我妈呀。
0: 这孩子
4: 完了，还有好多老人小孩啥的回不去家了，我还搀他们回家了的。
3: 哎呀，这点像我，我年轻时候就爱搀人回家，扶人过马路啥的。
0: 拉倒吧，人家有个孕妇舔个肚子冷吃冷吃的，好容易到产院门口了，这家气儿灯似的过去就把人扶回去了，结果把孩子生家了。
3: 哎呀，省不少医疗费。
1: 哎呀，别乐了，给你打半天电话干啥不接呀？哎呀，
3: 是啊，不接电话呢？
0: 你咋不知道我妈惦记你呢？
4: 电话啊，电话，我帮人推车不方便拿，放王小倩那儿了。
5: 小美丽，小美丽，小美丽，小美丽，你看这啥，这啥，这啥？哎呀，我天哪，
3: 你这小子挺有创意啊！人家都用这锅糊苞米，你挺好，糊车牌子卖。
5: 还糊地瓜呢？这是我在河里边捞的。
4: 捞、啊，爸，我告诉你，你不知道啊，王小倩今天表现老好了，
0: 是不？
4: 刚才她也一直在那帮人推车来的，完了还帮人家把那掉水里的车牌子全捞上来了。
0: 这行，
4: 王小倩，你今天可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呢。哎呀，
5: 那个还是小米粒表现。

0: 先跑。我和小米粒比呢，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1: 哎呦，
2: 还谦虚上了。行了行了，别谦虚了，快学学我老姑娘在那个地方咋表现的。
3: 对对，说说我老姑娘的表现。
2: 对，
0: 学学。此时此刻，我想为她做一首诗。
2: 好啊，
1: 有学问呢。
0: 闪电劈不垮你那婀娜的身姿，雨水泡不透你那美丽的面颊，下水道冲不走我可爱的小米粒子。
1: 没词儿了，
0: 范爷爷，我啊不下去了，帮我整一句吧。
1: 我帮你添一句啊，那个，你就是那雨中绽放的爆米花。
4: 拉倒吧，那不还是碰夫弄了吗？
3: 行了行了，这回孩子都回来了啊，放心了吧。
4: 我呀，这回可把心放肚子里了。

0: 有人问我，28年扎根高温轧钢一线苦不苦？从少年技工到大国工匠，支撑我一路走下来的究竟是什么？
1: 1997年，郭鹏来到热联轧车间，开始了火热的人生。5年后，他在轧机旁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样是在这台轧机旁，他从技校毕业生成长为全国劳动模范、国家级技能大师。郭鹏主持攻关，重新设计了物料跟踪系统，将产能利用率提升至118%，成果入选首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优秀案例。2021年以来，他主导或参与调试20余个高端新品，填补企业空白。革新工艺将后规格石油管线钢头部硬弯缺陷率降低95%。作为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郭鹏将28年经验凝练成80余项标准化作业指导书，培养高技能人才14人，徒弟包揽辽宁省职工技能大赛金属轧制工前2名。工作室已培育出全国技术能手1人、辽宁工匠1人、省级骨干人才数10人。
0: 组织培养我成长，我就要扎根生产一线，把技术学精，把难题攻克，把手艺传给更多年轻人。
1: 郭鹏以共产党员的赤诚之心，在轧钢一线书写了技能报国的壮美篇章。他是新时代产业工人的优秀代表，更是我们身边的先锋榜样。扎根钢铁一线，践行初心使命，滚烫钢卷见证一名基层党员的坚守与荣光。这就是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本钢板材热联轧厂特级技师郭鹏。
0: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工作干就要干好，做事就要做精。我要用手里的轧机，轧出国家需要的好钢。

0: 辽宁西峰梅花鹿之乡，西峰天然氧吧避暑胜地，
1: 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各位好，来看天气。随着急涡南下，副热带高压被迫东退，大家期盼已久的西伯利亚冷空气踏上征途。辽宁长达十天的闷热桑拿天终于在立秋这个节气光速下线。那今天午后呢，全省升温乏力，除了沿海地区以外，绝大部分地区的气温都是以二字开头的，比昨天呢是下降了6到10度。以沈阳为例啊，昨天还是36.9度的蒸烤模式，那今天呢就是28.3度，一键切回到凉爽模式。值得一提的是呢，立秋是秋天的起始节气，但是呢并不等于已经踏入了气象意义上的秋天，目前呢还处于三伏天之中，暑热不会立即的消散，还要警惕后期秋老虎的反扑。下面呢来看具体的预报。那今天傍晚到夜间呢，大连丹东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呢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呢，丹东阵性降水呢还将持续，那明天夜间到后天的白天，阵性降水呢将流转到大连鞍山南部、本溪、丹东和营口东部。东北大风呢带走了湿热的暖空气，昼夜温差将更加的明显。那明天最低气温呢，大连、丹东、营口还保持在19到23度之间，其他地区呢降至14到18度之间。最高气温呢，大连、丹东仍在30度以上，而其他地区呢是26到29度。另外呢，大风预警也将一同的上线。那今天傍晚到明天夜间，沿海地区和各海区偏北大风呢还会持续，提醒大家啊，关注强对流和大风天气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好，一起来看城市预报。
3: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1: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2: 沈阳晴，16到27度；大连晴转多云，22到32度；鞍山多云，18到28度；抚顺晴，14到27度；本溪多云转晴，17到29度。丹东多云，23到33度；锦州晴，18到29度；营口多云转晴，19到29度；阜新晴，15到26度；辽阳多云转晴，17到28度；铁岭多云，15到26度；朝阳晴，17到28度；盘锦晴，18到28度；葫芦岛多云，18到29度。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3: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4: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6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5: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是24节气中的立秋。
1: 欢迎收看辽宁新闻，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扎根选定赛道，专注核心技术突破。今天的辽宁新故事讲述科创企业沈阳飞鱼特种机器人勇闯蓝海的历程。
1: 王新伟在省属企业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0: 中央媒体看辽宁，新华社关注辽宁厚植营商沃土，推动全面振兴。
1: 从2026红山文化大会出发，深一度寻找红山文化连接中国与世界的密码。
0: 360公里，4小时奔赴，一场多方联动的长途转诊，为葫芦岛建昌超早产儿博得一线生机。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器人产业竞争日益激烈，如何打开新的增长空间？在沈阳，一家成立仅4年的科创企业另辟蹊径，依托技术积累，让机器人走进普通设备难以抵达的复杂环境，探索产业发展的新方向。
1: 沈阳飞鱼特种机器人有限公司创立于2022年，面对通用机器人市场的激烈竞争，创业之初，团队就决议避开同质化竞争，将视线转向国产化程度较低、需求刚性的特种机器人领域。公司起名飞鱼，寓意着离开红海市场，飞向蓝海。
2: 现在咱们卖的最好的是哪一款那个机器人？
3: 是那种负载相对要大一点的，像那个50公斤、80公斤或者200公斤的那种机器人。
2: 它那个是用在什么场景下？
3: 它用在也是在像易燃易爆里边的搬运马垛或者是喷涂。
1: 进入易燃易爆区域，机器人本体需要进行密封和防爆设计，控制系统也要在更小的空间内保持稳定运行。
3: 你看它上边的那个视觉相当于人的一个眼睛，对吧？然后这个两个机械臂呢，相当于人的两个手臂，它呢是完全的能够模拟人去做一些复杂工况的这种作业的。
2: 它的这个大脑在哪儿呢？
3: 它的这个大脑呢，其实就全在我们的这个控制器上。整个它的设计，我们整个的打磨到这种锤炼，大概能有个3年左右的一个时间。
1: 给特种机器人装上大脑，并不是把普通机器人的控制器简单搬过来，体积要更小，功率要更低，机械手臂的运动轨迹还要反复优化。
4: 做研发就是这样的，所以说需要这个时间去沉淀，然后很大的这个成本去投入，然后最后才能出产品，然后才能批量的生产。我们很有自信的，就是因为我们前期也经过调研嘛，对我们这个技术是非常有信心的，就是无论是多长时间有什么困难，我们一定会把它解决掉。
1: 经过反复打磨，企业成功推出适配特种复杂环境的高端机器人，产品投放市场后迅速打开销路，今年营业收入有望达到7-8千万元。研发团队又将目光投向了另一个特殊空间——真空环境。
5: 2024年的年底，然后也成功的在那个哈尔滨做过一个真空舱里做了实验，然后目前也得到了客户的认可，像哈工大啦、中国机械总院的一些焊接研究所，但凡涉及到真空的一些客户，现在都是我们的忠实粉丝。
1: 从防爆到真空，飞鱼选择的不是产品应用最广的赛道，而是一个个具体的场景需求。它的成长也离不开沈阳机器人产业多年积累的技术、人才和供应链基础。
6: 有这个基因，有这个种子啊，再加上我们现在沈阳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政府的这个政策，也是大力的在支持，包括上下游企业的一些引进吧。我觉得未来我们沈阳在机器人行业一定能够做大做强的。
1: 采访中最打动我们的是企业专注细分领域的定力，不追热门，扎根选定赛道，把所有的专注力都放在核心技术的突破上。这份不跟风重深耕的创新坚守，不仅为自己开辟了新市场，也守护了更多高危行业工作者的安全。本台报道。
7: 8月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到部分省属企业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按照省委工作要求，深化改革创新，加快转型发展，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
8: 在能源控股集团，王新伟了解企业改革发展历程，查看生产调度应急指挥中心数字化平台，希望能源控股集团聚焦核心业务，优化煤炭产能布局，强化科技研发投入，开展产学研协同攻关和示范场景应用，延长产业链条，拓展新能源、低空经济等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强化工程措施、管理措施，全面提升矿山本质安全水平。在交投集团，王新伟了解企业重点工作进展情况，希望交投集团抓住6张网和5个重点领域基础设施建设政策机遇，抓紧项目开工建设，做好项目谋划储备，统筹公路、铁路、港口资源一体化建设运营，深度服务融入东北海陆大通道建设，前瞻布局陆域经济、现代商贸物流、智慧交通等增

0: 长板块，持续优化综合交通服务供给，为交通强省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在辽宁省轻工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王新伟细致询问新材料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等情况。他指出，轻科院作为科技型企业，要在关键技术攻关上持续发力，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主动融入211产业体系建设，当好新材料产业发展的助推器。调研期间，王新伟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省属企业作为辽宁振兴发展的主力军，要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持续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为辽宁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要着力稳经营、提质效，统筹扩投资、降成本、抓管理、盘存量，用好省发展新质生产力母基金，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投入优质项目，制定全价值链成本管控方案，完善精益管理体系，开展全域国有资产清查盘活，推动企业效益稳步提升。要着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资金、资源、政策向核心主业和优势板块集中，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围绕破解卡脖子难题和国产替代加强技术攻关，搭建转化平台，开放应用场景，完善激励机制，加快布局生物医药、低空经济、新型储能、智能制造、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拓展新赛道，培育新动能。要着力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深化三项制度改革攻坚，健全考核评价体系和管理监督机制，推动省属企业真正按市场化机制运营。要着力防范化解风险隐患，严控投资风险、债务风险、安全风险，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要着力深化与央企合作，积极融入央企产业生态和创新体系，推动与民营企业合作共赢，借势借力提升发展能级和开放合作水平。要着力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坚持两个一以贯之，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从严从实抓好中央及省委巡视、审计发现问题整改，狠抓权力监督，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以五个破除、五个树立为突破口，持续转作风、树新风。要着力强化责任落实，推动改革发展各项任务取得实效，在全面振兴新突破中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副省长王立波参加本台报道。
1: 连日来，省委常委所在部门分别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3届11次全会精神，结合工作实际，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省委常委赵成、蒋天宝、郑毅分别主持所在部门会议并讲话。
2: 8月3号，省委组织部召开部会扩大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全会精神，找准组织工作服务全省大局的切入点和结合点，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要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作为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培训的重要内容，教育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坚定信心、真抓实干，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以换届为契机，树立鲜明用人导向，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持续增强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本领。要夯实基层基础，推进各领域党建工作提质增效。要紧扣振兴发展需要，精准培养引进高层次人才，推动产业创新与科技创新深度融合。要持续转作风、树新风，提高抓落实的本领，以优良作风保障干事创业。8月3号，省委宣传部召开部会扩大会议，会议强调，要加强理论学习，抓好全省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更好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解决现实问题的思路，推动实际工作的成效。广泛宣传宣讲，组织全省主流媒体持续深化宣传阐释，深入解读省委全会精神，全面展示全省干部群众学习贯彻的生动实践。发挥好全省5级理论宣讲体系作用，深入开展面向基层、面向群众的宣讲活动，深化研究阐释，充分发挥辽宁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省社科规划。

0: 化基金、省内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平台优势，组织专家学者深入开展研究，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持续凝聚思想共识。8月3号，省委政法委召开委务会会议，会议强调，全省政法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省委13届11次全会精神，全力以赴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要引导广大政法干警树牢人人都是营商环境意识，坚决杜绝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等违纪违法行为。要保持战略定力，聚焦核心任务，客观总结成绩，认真查找短板不足，着力破解难点堵点，切实从源头上解决突出问题，推动政法工作提质增效。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本台报道。
1: 新华社刊发报道，厚植营商沃土，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报道说，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辽宁厚植营商沃土，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年初，锦州华地集团困扰十多年的5000万元奖补资金及审批难题，在不到一周内彻底化解，企业随即追加投资，重启停滞项目。辽宁进一步优化政治生态，建立问题发现、核查、整改、反馈的闭环管理机制，上半年累计挽回经济损失50亿元。辽宁还系统推动政务服务改革，推动政府角色从管理者向服务者转变。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创新推出最多找一人服务模式，构建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服务网。辽宁省委13届11次全会的一系列举措，再次显示出辽宁锚定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目标奋进的力度与决心。哪里营商环境好，企业就往哪里走。今年上半年，一大批知名企业看到辽宁优化营商环境的决心，为机遇而来，因潜力而动，给辽宁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2: 新华社对刚刚落幕的2026红山文化大会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深度报道。报道详细介绍了大会在辽宁朝阳举行的盛况，以及来自2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嘉宾与中外学者围绕红山文化核心价值、考古研究和国际传播展开的交流。记者观察为何是牛和梁，追溯中华文明的曙光，和报道红山文化新发掘，持续补全中华文明实证链条，关注了红山文化考古实证与文明探源，指出新一季的考古发掘让中华文明的实证链条继续延伸，5000年前点亮中华文明曙光的牛和梁正以全新姿态对话古今。报道叩问红山百年考古现场的5000年文明回响，展示了百年考古让红山文化从山野遗存碎片成长为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核心地标。在跨区域文明互鉴方面，遇见千年红山与凌家滩的隔空对话报道聚焦了5000年前一北一南的文明呼应，生动展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最初模样。此外，探访牛和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通过多组照片全方位展示了依托牛和梁遗址而建的公园宏大风貌，凸显了红山文化在连通世界中的重要价值。新华社英文客户端也对2026红山文化大会进行了报道，并推出图文报道，详细介绍牛和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1: 5800年前，红山先民在辽西大地留下祭坛、女神庙、鸡石冢等遗址。5800年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走进牛和梁，一场跨越文明的对话在这里展开。为什么一处中国史前遗址能够引发如此广泛的国际关注？对于今天的辽宁，红山文化又意味着什么？今天的深一度，我们从2026红山文化大会出发，寻找红山文化连接中国与世界的密码。
3: 2026红山文化大会上，来自20余个国家和国际组

知的驻华使节学者走进牛河梁遗址，走进红山文化，这在过去同类活动中极为少见。这也标志着红山文化正从中国学者的学术交流迈向

0: 自不同国家的人看到的是同一处遗址，却会从各自的文化经验出发，读出不同的感受。红山文化不只是一段属于中国的远古记忆，也成为不同文明彼此理解的一扇窗口。
1: 佛得角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时，也希望更多的了解和受益于中国文化。我们愿意把中国文化，包括红山文化，介绍到更多非洲国家和葡萄牙语国家。
0: 来自另一文明古国的埃及驻华大使哈利德·纳兹米尤其关注中国如何保护这些留存数千年的文化遗产。
2: 埃及和中国都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和最珍贵的文化遗产，因此我们都深刻理解文明的价值，也深刻理解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未来双方可以继续携手推进文化交流，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等方面继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
0: 这样的国际关注并非偶然，自红山文化研究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已历五载。我们回望这段历程，清晰可见其从器物考证跃升至文明阐释，从区域发现转变为国家工程，并正快步迈向世界遗产的壮阔演进。
2: 在我看来，俄罗斯和中国历史保护水平相当不错，考古遗产也是这种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基础。在古代并没有今天这样的国家边界，人们不断迁徙和交流，从欧洲走向东亚，也从东亚走向欧洲。作为一名考古学家，我认为只有了解过去，我们才能理解一个民族为什么会走到今天。
0: 对于今天的辽宁，红山已超越历史，它是文化自信的基石，也是连接世界的文化纽带。这段5800年前留下的文明印记，正让世界更准确地理解中华文明对人类进程的独特贡献。本台报道。
2: 今天，全省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动员部署暨专题培训会在沈阳召开，副省长王立波出席会议并讲话。新一轮改革方案明确了7个方面重点任务，我省国资国企系统将科学设定发展目标，健全央地合作长效机制，做大做实共链工程，坚持把国有资本向主责主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赛道倾斜，加快完善国有企业重点改革任务台账，建立研发投入刚性增长机制，强化辽苏合作，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领域领军人才队伍建设，发挥新质生产力母基金和国企基金矩阵作用。本台报道。记者今天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省持续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任务安排，在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打早打小，除恶务尽。
3: 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
2: 此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由多部门联动，切实把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结合起来，不断提高扫黑除恶的法治化、规范化、专业化水平。
4: 严格落实纪检监察和公安双专班办案模式，坚持两个一律、一案三查，对重大疑难案件协同立案、协同查处、协同督导，打好直查直办、提级办理、异地交叉办案等组合拳。
5: 对于黑恶势力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以及保护伞，我们将依法从严惩处，并且要加大财产刑的适用力度，
6: 聚焦网络套路贷、恶意索赔、舆情敲诈、网络暴力、碰瓷敲诈等10类新型黑恶犯罪，针对性加强类案打击和系统性防范治理，
7: 把好案件事实观、证据观、程序观和法律适用观，高质效办好每一个黑恶案件，确保打得准、打得稳、打得狠。
2: 本台报道。
8: 几天前，葫芦岛市建昌县一名胎龄27周、体重不足1000克的超早产儿生命告急，一场多方联动的远途向上转诊紧急上演，为小生命守护一线生机。

0: 我现在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第一新生儿内科病房，那在我身后就是被救助的27周超早产儿，她现在正在保温箱里照蓝光治疗黄疸，体重较入院以来也有所增加。而就在几天前，360公里外的建昌，这个不足千克的小生命刚刚经历过一场惊险万分的生死转运。
1: 为了维持孩子的体温，救护车要全程关闭空调，协助转运的医生是正在建昌县开展帮扶工作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儿童急诊与重症医学科副教授宋文良。他需要在高温环境下4小时全程跪地托起孩子的头部，并用小面罩加压给氧维持其生命体征。
2: 全社会人民对医生护士对生命这种支持，他起死回生，这一刻我穿这身白大褂选择这个职业，我值了。
1: 长途转诊每一秒都是生死考验，沿途交警部门开辟绿色通道，规划最优路线。救护车抵达前一小时，沈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调度大队副大队长周恒就已经守在辖区最西边的辽中收费站，
3: 安排警车在前方进行引导，增派警力沿线疏导管控，沿途信号灯绿波放行等措施全流程多方联动，从沈阳收费站到圣经医院用时不到8分钟。
1: 预热保温箱，准备儿童呼吸机，演练抢救方案。在圣经医院第一新生儿内科病房主治医师傅家博团队接过了守护生命的接力棒。
4: 总体的治疗还是比较顺利的啊，入院前主要的呼吸困难，目前他对氧的需求已经下降了，呼吸机参数已经达到了我们测计的标准啊。至于喂氧方面，我们也在给他逐渐的增加奶量。
5: 天气特别特别炎热，普通人都很难以承受，更何况在那个救护车的高温上了。我看到他们就是跪在地上，特别特别不容易。
1: 这场守护生命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万千网友留言点赞，为尽责的医护、暖心的交警、礼让的车主送上祝福。圣经医院新生儿医护团队将严密监测早产儿可能出现的各项并发症，护航宝宝健康成长。本台报道。
6: 感谢您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7: 再见。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3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2: 各就位，预备。
3: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0: 哎，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国事家，
3: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4: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3: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经济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上海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0: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超17%。
1: 我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0: 日本民众在广岛、大阪等地举行游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伊朗方面称，拟禁止美国、以色列的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消费正日益成为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扩大服务消费，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2: 盛夏时节，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在电影院里看比赛品美食，在商场里逛热带雨林体验极限运动，出圈跨界背后藏着百姓消费账单的新变化，买体验买服务正在成为新趋势。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达到45.7%，接近居民消费的半壁江山。从增速到占比，从结构到贡献，服务消费正日益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引擎。居民消费需求也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而消费供给还跟不上消费升级的速度。新的形势下，如何充分激发消费潜能，让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在多次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并明确指出，要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针对消费领域存在的问题与短板，他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等举措，适应消费结构变化。他强调，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释放文旅、赛事、餐饮、康养等服务消费潜力。针对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
3: 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大部署将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紧密结合，精准概括了当前消费升级的新特征。通过增加优质服务供给，推动商品和服务消费联动发展，让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速凸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充沛动能。
2: 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激活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围绕交通、家政、体育赛事等领域，国家出台12项举措，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8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消费实施意见》，推动 AI 赋能服务场景智能化升级。针对入境游存在的堵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完善，免签政策持续优化，支付服务、交通出行、消费场景等方面便利度持续提升，有效打通外国游客入境消费的各环节。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不断被打开。南京长江路1800米长的街道上，有10多家文博场馆， 暑期里，场馆日均接待客流大幅攀升，数字技术带来的全新沉浸式体验是这条街上的流量密码。
4: 感觉不只是逛馆，更像是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
2: 今年以来，我国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课本去旅游成为新风尚。暑期里，亲子游、研学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地城市足球联赛火爆，票根经济串起吃住玩，有效延长消费链条。上半年，我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3%。这个夏天，到中国来旅游、购物成为许多外国游客的新潮流。在深圳口岸，最近一段时间，平均每天都有上万名外国人入境。
5: 我们想探索中国的每一个地方，市区还有农村，我们想了解中国的文化、美食，所有的一切。
2: 从一线城市的核心商圈到古镇街巷的特色小店，从传统手工艺品到前沿智能产品，来中国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场丰富多元的消费体验。今年上半年，反映外国游客在中国跨境旅游消费的旅行服务出口金额达到了2292亿元，同比增长31.1%。今天，数字技术还在加速推动服务升级，让生活更便捷。购买大家电可以一键联动上门安装调试，购买药品能对接在线问诊和用药指导。随着全国超9000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面铺开，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打造智能诊疗、智慧菜场、智慧养老等一系列数字化生活场景。供给持续扩容，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也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瞄准引领未来发展重点领域，构建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为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高地，上海锚定未来产业赛道，通过制度探索，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2: 上海的脑机接口企业数量约占全国的1/3。记者在这家企业采访时，见到了上海市科委的工作人员王卓耀。他现在还有个身份，就是脑机接口项目经理。这个团队由政府部门牵头，主要职责瞄准高精尖技术，筛选优质科研团队，衔接上下游资源，推动成果落地。这家企业的脑脊接口技术是脑机接口领域的一个创新，也是王卓耀他们从一次创新大赛中发现的。经过培育孵化，这项前沿技术快速落地应用，并完成了全国首例微创脑脊接口手术。
6: 通过跟患者的一些交流，发觉他们也很迫切能够恢复行走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呢，我们也主动挖掘到了这么样一个团队的技术，帮助患者能够恢复下肢的运动功能。
2: 研究成果落地，但由于没有相对应的康复设备，患者后续锻炼跟不上。面对这一新问题，团队继续跟进，对接高校、企业等多方资源，通过联合攻关，一套针对脑脊接口术后康复的外骨骼设备应运而生。
7: 对站起的话很轻松了，对迈步各方面都很顺畅了。
2: 为了破解基础研究强、成果转化弱、产业化落地慢的痛点，上海市科委推出项目经理制度，项目牵头人调度资源，联合科研、产业、投资、智库等，全程对接项目研发、检测实验，实现量产全链条。
8: 比如说我们过去只是一个实验室的概念，那在上海科创生态的支持下，他们可以参与到我们研发、生产、制造包括迭代的整个过程，而且很多环节他们是主动帮我们找资源，把我们科研团队想做的技术快速地把它变成产品。
2: 目前上海瞄准六大未来产业方向，遴选出20多个未来产业细分赛道，组建20多个项目经理团队，分别负责脑机接口、量子计算、 6G、绿色燃料等领域的技术攻关与产业培育。今年上海布局19家高质量孵化器，设立总规模约150亿元的未来产业基金，启动建设硅光等领域的未来产业集聚区，让技术突破、成果转化、产业落地的路径更加通畅。今年上半年，上海在未来产业领域已累计验证近200项科研成果，力争到2027年突破一批前沿颠覆性技术，培育20家左右未来产业生态主导型企业，到2030年推动形成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未来产业引领地。
4: 面向15，上海正加快培育未来产业，组建项目经理团队，突出全链条加速、全要素赋能，贯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概念验证、中试转化、场景应用全链路，推动未来产业加快集聚城市。
0: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30万亿元，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展现出我国主动扩大开放、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的显著成效。七月当月，进出口达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延续平稳向好势头。外贸多元化格局。

0: 持续巩固，我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5%，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长21%。高端制造业提质扩容，迭代提速，不断塑造外贸竞争新优势。前7个月，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1.2%，占整体出口比重超过60%。同时，机电产品进口增长29.7%，农产品进口增长7.4%。全球更多优质产品加速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7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17.2%，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同期，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6%和17.3%。各类主体齐头并进，共同汇聚起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7月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出口增量。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2: 今天是立秋，我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随着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持续加力，一系列新技术、新装备加快应用，不断夯实秋粮稳产基础。
3: 我现在正在吉林长春国家农高区的示范田里，大家看这里的玉米长势很好，很密实。我们发现玉米并不是均匀种植的，而是这种宽行和窄行交替种植。
4: 这是窄行40公分，这两侧呢是宽行80公分，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它这个宽行的通风性，降低它的这个整个的温度和提高它的采光效率。
0: 吉林长春是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之一，今年当地大力推广宽窄行密植模式，使每公顷玉米从6万株提升至9万株，同时开展精准滴灌等田间管理技术，有效抵御了近期的高温高湿天气。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同时整建制推进线也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促进更大范围均衡增产。山东在全省梯次打造504个单产提升引领方，把水肥一体化作为关键增产技术，推广面积增加到930万亩。面对连日来的高温天气，高唐县示范方里开启了智慧水肥滴灌系统，采取小水勤浇、分次补给的模式，充分保障玉米生长所需水分与养分。
5: 目前，这项技术已经覆盖全县10万亩玉米单产提升工程项目区，预计单产提升15%左右。
0: 安徽在38个整建制推进县大力推广多光谱无人机巡田技术，通过采集作物长势信息并形成光谱分析图，因地因苗开展精准田管，有效应对梅雨自涝、台风过境及阶段性高温影响。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2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已分别发布玉米水稻应对高温热害技术意见和大豆应对高温干旱技术，指导各地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促进苗情转化升级，全面夯实秋粮产量基础。
6: 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增长，应用场景也从传统的港口集疏运、煤炭干线拓展至城市物流和跨省货运，绿色减排理念正加速落地。
0: 在山东邹城，一批崭新的电动重卡刚刚完成交付。
7: 往年不敢大规模的投入，今年呢，随着长途线路的重卡充电站呢，在全国铺开建设了，我们整线进行更新。
0: 充换电网络逐步完善，让企业有了敢买的底气。而真正促使企业下决心批量换车的是实实在在的经济账。4年前，新能源重卡单价超过80万元，2年前降至60多万元。今年国家正式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越来越多物流企业正加快油转电步伐。
8: 500公里的运距，油和电之间的差额呢，大概在400。我们100辆车有上千万的节约成本。
0: 从短途运输到跨省干线，如今新能源重卡的应用场景正不断拓展。随着全国运输大通道上充换电站。

0: 级布局，司机的里程焦虑正在逐步化解。
1: 换电需要5分钟，跟加柴油一样的，一点也不影响我跑运输。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我国重卡结构正从柴油独大向多元并存、新能源崛起转变。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将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万公里，配套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
2: 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3: 生态环境部近日公布最新评估结果，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生态系统质量与服务功能稳步提升。
0: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承载了我国最具代表性、最稀缺的自然生态系统，也是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从评估结果来看，全国总共452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236处为优，211处为良，5处为中，优良率达98.9%。评估显示，87.1%的保护区主要保护动植物物种，种群数量增加，大熊猫、亚洲象、金丝猴、长江江豚、雪豹、东北虎豹等珍稀保护对象分布范围不断扩大，保护区生态系统质量显著改善，97.3%的保护区地表水水质优良，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保护与修复，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生态支撑。此外，我国于2023年完成将水源涵养区等生态功能特别重要区域以及水土流失等生态特别敏感脆弱区域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工作。目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全部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作为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与生命线，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评估显示，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生态环境总体好转，面积维持稳定，生态功能稳中向好，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监管制度逐步完善。
4: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发挥好卫星遥感监测、无人机监测、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作用，不断提升重要生态空间、生态环境监管的指标，持续完善生态保护红线实施管理的政策，加强重要生态空间的建设管理，因地制宜的强化监管，不断提升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组织中央气象局等部门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相关区域可能遭受极端性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指数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商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煤炭、食品仓储业务需求增长较快。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专项行动，审查拟出台政策措施3万余件，指导修改调整6600余件，督促废止修改已出台违规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持续破解阻碍全国统一市场建设的政策卡点、堵点。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2000年至2025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相关数据。从2000年首版医保目录发布至今的25年间，医保目录药品总量从1500

0: 35种增长到2025年的3253种，实现了数量翻倍。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今天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元，其中《功夫女足》和《八仙》分别以超22亿元和超13亿元票房成绩位居前两位。此外，随着多地影院向多样化经营转型和在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带动下，国内文旅市场和入境游不断升温。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8月5号到9号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武汉专场举行，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期间开展电影芯片发布、电影工业体验、露天影院等系列活动，目前已吸引近45万人参与。活动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的专访。斯蒂尔高度评价中国在绿色发展领域的卓越领导力，他认为中国方案为世界提供了绿色发展经验。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当天部分日本民众在广岛举行游行，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
1: 我们呼吁和平，修改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能被允许的。杀伤性武器经由日本流出，是具有危害的恶劣行径。
0: 在大阪，也有民众举行抗议集会。
2: 这里是日本大阪车站附近的繁华街区。8月6号晚，日本民众自发聚集到这里，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3: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很快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感到害怕。我认为现在日本与亚洲一些国家关系紧张，很大程度上与历史问题有关。
1: 自从高市早苗担任首相以来，很多举措都让人感到可怕。成立国家情报局，这会不会沦为特高课那样的机构？这让人担忧，日本是不是要发动战争？
3: 我认为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一贯立场，必须坚持。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0: 俄罗斯外交部副司长法杰耶夫6号表示，日本政府应该铭记历史，坚持和平道路。
4: 我们看到日本正加速推进再军事化，日本政府企图背离其宪法中的和平条款，突破无核三原则，忘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在广岛和长崎核爆81周年之际，希望日本政府铭记历史教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0: 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一份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美国媒体报道称，上述方案为伊朗单独审议的一份文件，并非伊朗与阿曼针对海峡管理所谈判的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回答媒体关于美国弹药库存的提问时表示，美国在威力巨大的弹药的供应上很充足，但在其他一些类型弹药供应上略微紧张。他还表示，美国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路透社6号报道，其与易普索近日进行的民调显示，5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至少在未来一年内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只有35%的美国受访者支持这场战争。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6号对沙特南部奈吉兰省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1名平民受伤。声明称，多国联军将继续采取措施应对

0: 此类袭击，胡塞武装对此暂未回应。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二季度累计实施三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约合695亿美元。在上述干预措施实施前，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区间。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回升，但涨势未能持续。随后，日美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日元汇率在本月3号一度攀升，但7号已回落至1美元兑换158日元区间。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华盛顿州斯波坎县林火仍在持续，多起林火目前只有约 13% 的火势得到控制。林火产生的烟霾导致多地空气质量恶化，部分地区民众活动受到限制。据报道，7号华盛顿州将迎来大风天气，加剧当地火灾蔓延的风险。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欧洲多条主要河流水位不断降低。据德国媒体6号报道，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降至19厘米，为历史新低。报道称，水深不足大幅压缩船舶载货量，推高航运费用，德国工业将受到冲击。罗马尼亚水务部门数据显示，6号多瑙河在该国入境河段的流量降至约每秒1400立方米，是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在奥地利和匈牙利，多瑙河部分河段的货运能力也明显下降。
1: 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立表示开始。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立秋虽至，仍是伏天，它通常是第三热的节气，仅次于大暑、小暑。但一夜之秋，中国人见微知著，先于温度感知四时流转。按《说文解字》的说法，秋表示禾谷熟了，立秋时日遍地黄。各地有立秋晒秋的风俗，红椒豌豆老南瓜，碧水蓝天好人家。节令里的我们总少不了舌尖上的讲究，咬秋啃秋就是立秋的传统风俗，千百年来同此清凉，饮食之间文化绵延。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培军，土生土长的大连人。在桂林读大学到毕业，一晃十多年就过去了，在那面扎根也成了家。回头一看，孩子也已经三年级了。
1: 哇，爸爸，你看，好多海鸥啊！大半夜叼我的面包。
0: 这次呢，我提前一个多月就报了这条大连的海洋亲子研学路线。离开大连很久，也想把自己小时候心目当中熟悉的家乡一点点讲给儿子来听。
2: 出发，第一站，
3: 大连盛宴海洋世界。
4: 还记得他叫什么吗？看他那个眉毛。
1: 白眉鳍，
4: 对，也叫做巴布亚鳍。它每小时游泳的速度是30公里每小时。那由于现在全球变暖呢，我们的极地世界的陆地慢慢的减少，就冰面慢慢的减少，导致我们的企鹅它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1: 爸爸，是不是冰川融化了，企鹅就没有家了？
0: 对，而且不仅企鹅没有家了，很多动物像我们的北极熊啊、南极的企鹅呀，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呀一定要保护海洋的生态环境。
4: 这里呢是我们全长118米的海底隧道啊，它呢是我们中国的第一条海底隧道，也是全亚洲最长的海底隧道。
1: 魔鬼鱼，
4: 这个叫做鳐鱼，魔鬼鱼是福分，它俩属于亲戚，但它俩不属于一种。
0: 这条研学路线和普通的游玩确实不一样，全程都有专人进行科普讲解，还能带孩子走进普通游客无法进入的盛亚海洋动物研究所。
5: 那我们刚出生的小海豹呢，它身上是白色的绒毛，为什么？因为白色的绒毛可以给它起到一个保护作用。那它的这个鼻子啊，嘴巴这里长得像瓶口，我们的水瓶，所以呢叫做瓶鼻海豚。然后呢，我们给它放在这里上，这儿，对，载物台上。我们从这上面往下看看能不能看到它。
0: 哦，很清楚哎，
6: 好清楚
0: 啊，很清楚。这个叫多春鱼，给大家看一看。观众朋友们，
4: 快喂它，快喂它，快喂它。
0: 这个最能叫，给它吧。
1: 可以。
0: 给它吧，3、2、1。第二站，大连自然博物馆。大家看，这里是大连自然博物馆的董氏东北巨龙。
7: 这个是我们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它叫北太平洋陆脊鲸，体重66.7吨，是我们国家目前最重的鲸鱼标本。
0: 大连自然博物馆近20万件自然标本，孩子能一站式吃透种类超全的海洋生物知识，还能学到地质演化的过程。最后一站，大连海洋大学。
8: 这个实际上是我们的养殖动物，叫做中间球海胆。
9: 欢迎你来到大连海洋大学航海模拟驾驶舱。从你刚才进门看到的一整套系统，就是我们按照真实远洋货轮等比例缩放回来的模拟驾驶舱。我把船给你开动起来，你可以体验一下自己当船长的感觉。
10: 自己看看视野来开就可以。
9: 根据那个海图，那黑线不是你的前进方向吗？
0: 这趟旅行啊，应该说不只是给我9岁宝宝的一个礼物，也重新唤起了我内心的记忆和温存，也让我学习和成长了很多。希望您能和您的宝宝一起来大连，也收获这份专属于我们大连的生态浪漫。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我领的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5: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6: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他就提醒我。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后边，老板娘在后边啊，
1: 在后边你也不该进。
0: 嘿，我也没说我要进去啊。这老板娘一月给你多少钱啊？
1: 十块。
2: 上牛栏山拉酒才给你十块钱啊？
1: 拉酒单算。
2: 哦，我给你算啊，在粮食店挣30多块钱，帮强子拉洋车能挣10多块钱，这儿再赚十。行啊你，你这挣的比我都多呀。
1: 跟您没法比，您是干部。
2: 那倒是，但话不能这么说啊。你这没有生活负担，无父无母啊，没有兄弟姐妹。你说你晚上连个菜都不舍得夹，图什么呀？
1: 您说呢？
0: 娶媳妇啊？
2: 这徐慧珍还挺会使唤人的。
3: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有子曰：
1: 范干部来了，跟前屋呢。我没敢轰他出去，我惹不起他。
4: 女儿，
5: 帮我照看一下孩子。
1: 哎，
4: 天凉，别让他跟着背。
1: 得嘞。

0: 干部，这账本不该是您看的吧？哦，账本这东西啊，我不懂，我就看看你写的字，不错。
1: 初中毕业？就单说这字儿吧，和你高中毕业都有联系。找我有事儿？
0: 啊，我是这么想的，你看，你年纪也不大，20刚出头。
1: 我今年24岁，初中毕业以后呢，就到街道办事处工作，干部身份。这家庭条件吧，也还说得过去。哎，当然，这跟你没法比呀。范干部，您比我强多了。您想呢？我这都有孩子了，您还没结婚呢。哎，
0: 我要跟你说的就是这个事儿。你看咱俩，
1: 范干部，您别再说下去了。您大概忘了吧？我还在守孝期呢。
2: 哎呦，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你说，对不住，对不住啊！谢谢您提醒我，
1: 慧珍。呀，徐老师。啊，慧珍，
2: 我把花给你带来了，你看一下。
1: 哎，不用打开，我不懂。
2: 慧珍，我呢是想用这幅画换老爷爷子屋里的那匹马。
1: 不换。
2: 但凡老爷子的东西，
1: 我都给他收起来了，留的就是个念想。行，那就算我白说。哎，等等，徐老师今天把画拿来了，又是老爷子生前喜欢的，我觉得徐老师就不应该把画再拿走。您说呢？
0: 就是啊，这口口声声说是老爷子生前的好友，怎么的？老爷子才走一个月。

0: 不认人蜡，不合适。行，慧珍，既然你这么说了，那我就把这幅画送给你。啊，
1: 我不是白要，啊，免你一个月酒钱。
0: 不，慧珍，这酒是酒，画是画，您可以免我酒钱。 我送画，我也是心甘情愿。但是，这不是对等的交换，你说是吗？
1: 是。
0: 哎，他们文化人怎么说话都这样啊？这么酸呢？怎么哪儿都有你呀？这有你什么事儿啊？
1: 谢谢您啊。
0: 那，慧珍，画你收好。
2: 慢走啊！
1: 范干部，您是不是也该走了？
2: 啊，是。行，我也走了，回见啊！
1: 回见了。

0: 把路让给你，不是把路让给我，我不想和你成为对手，但你得有自知之明啊。那麻烦您跟我说一说，我怎么没有自知之明啊？咱俩相比较，第一，你结过婚，我没结过婚；第二，你们俩相差10多岁，我们俩相差4岁。在年龄上面，我是占明显的优势。这第三点，他刚才明确的告诉我，他喜欢我，只是现在碍于守孝期间不适合谈这件事。
1: 范金友。
0: 我从来都没有说过我喜欢他，但是，我有喜欢他的权利。我现在跟你说了，就等于你没权利了。
2: 等他跟我说出口，我就没有权利了。
0: 嘿，死拧。
3: 七度马上就要到了。

0: 阿姨，孩子睡了，睡了，我去一趟，我叔家啊。别去，叫我说你甭去，你干什么去啊？你二叔那个人更不讲理。这事要搁在你爸你妈在那会儿，他敢呐？哎，你说说，这天底下有没有这种理儿啊？啊，他闺女抢了你男人，他倒有理了，都不知道那天在市场上他怎么数落我的。
1: 我不是跟他打架的，我是跟他办离婚手续的。一会儿孩子醒了，你给他点水，稍微加点糖。
0: 哎，别跟他打架，
1: 我知道。
2: 我回来了。哎呀。

0: 瞧你，干活也不知道悠着点儿，以后别那么玩命啊，累坏了怎么办呢？
1: 哎呀，没事儿，累不坏呀。

0: 你爹被你活活气死了，那不是我爹，我爹屋里炕上躺着呢。小酒馆营生不错，你就不惦记？
1: 不是我的我不要，心甘情愿在这当农民。守着惠之我乐意，他不像你，他说话我爱听。
0: 少了吧，离婚，
2: 跟我办手续去。现在不行，我爹病了，我哪儿也去不了。我来就是告诉你，我不想耽搁你的前程。抓紧时间回去跟我把手续给办了，谁也不认识谁。
3: 姐，姐，姐，
0: 甭理他。
3: 你干嘛呀？说话那么冲。
0: 好聚好散嘛，我跟他没好话，他要像你一样，我能对他那样吗？
3: 我姐，她就是说话太厉害。
0: 甭跟我厉害，她厉害，我更厉害。
3: 厉害归厉害，不能不讲理啊。
0: 嗯，她要是有你一半温柔的话，也不至于闹到今天这个地步。
3: 什么时候去办离婚手续啊？
0: 过些日子吧，过些日子咱俩一块儿去。但是，我不进小酒馆啊，你把他叫出来就成。那个小酒馆，这辈子不进去我都不想。什么呀，三教九流，拿我砸场，说话都带拐弯，还瞧不起人，哎，气人吗？
3: 行了，你也别生气了，那我做饭去了。
0: 哎，那我就割点肉啊。
4: 既然他同意离婚了，咱俩庆祝一下。我去了。说实在，你范干部同志瞧不起我，看不起我这蹬三轮，今天怎么样？
5: 徐慧珍，
4: 看上谁了？不用猜了吧？看不上我，能把这小酒馆交给我吗？我劝你范干部，以后就不要再动这心思了。
5: 强子。
4: 喝多了你啊，明儿酒醒了，咱俩再对话。酒壮怂人胆。牛爷，您说谁呢？
6: 怎么着？怎么着？想跟你牛爷我叫叫板是吗？
4: 我呀，我不爱搭理你。
7: 你们好。
4: 哎，你们好。
8: 哟，苏联老大哥。哎，
4: 苏联老大哥来了。
8: 哎，
6: 来个啤酒啊。
5: 一杯啤酒，哎，
8: 跟我，打酒。哎，
5: 老大哥，今儿怎么自个儿来的呀？那俩人呢？嗨，离婚。离婚了？谁和谁离婚啊？你和叶莲娜？
8: 啊，不是，<笑>
5: 我跟叶莲娜是亲侣关系啊，还没有结婚呢。明白了吧？
8: 不明白。
5: 情侣关系是不是就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啊？答对了，侯先生就是不正当男女关系了。陈雪茹，嗯，离婚。侯先生是谁？
8: 陈雪茹的男人。
5: 明白了，不就是在外边搞破鞋来的吗？
8: 哎，你们中国人离婚太…… 太复杂了，哭啊闹啊，还要分财产呢、啊。你看我们国家，哭，打出去了。
5: 哎，不，我没听明白，这谁把谁给打出去啊？比如说，我跟叶莲娜结婚了，啊，我有新的知己，她把我给打出去了。
8: 闹了半天，你们苏联女人比男人厉害。
5: 不是啦，是我不对的。
9: 啊，谢谢，不能反抗的。男的不动手是吧？
10: 哎呦喂，人家那叫绅士风度，
9: 不走心啊！
11: 哎呀，中国人丢脸。
9: 牛爷，我今儿让你看看什么叫绅士没风度啊！
5: 哎，哎。

0: 干什么呀你啊！没事就挑衅我，你信不信我抽你？
1: 松手！
2: 我不松手，我抽你！
3: 放开我！
1: 放手！听那小酒馆不许打架！
3: 瞧吧，
1: 听见没有？
4: 你叫他抽，既然你不抽我，你是我孙子，来，你抽！
1: 放开！
3: 你抽！
1: 你抽！
3: 你抽！
1: 你抽！
3: 让你看我抽！
1: 让你看我抽！
3: 来来，你抽！
1: 哎呀！哎呦！哎呦，王波，你干嘛动我动手是不是？
5: 对不住，范大伯，今儿老板娘没在，主儿特意交代了，让我帮丁玲小酒馆。
6: 对不住，范大伯。
5: 不知趣，你跟王博较劲，那你不是找死了吗？人家200斤麻袋扛起来一溜小跑。
3: 你行吗？王波，打我是吧？我要不把这事儿啊跟你们主任说了，我就不是街道干部。啊，同志，
1: 薛老师，
7: 哎，
1: 您坐。

0: 我不知道我该找什么语言来安慰你。你的他另有新欢，你就别忘了他。嗯，
1: 好，说的太好了。
0: 你来的正好，你来劝他。我中国话我说不好，我会说的中国话我都已经用完了，我再也找不到语言了，我脑袋很大了。
1: 得嘞，你走吧，这有我的。

0: 其实啊，这有些男的呀，你就不必为他伤心。也出去。哎呀，老话不是说了吗？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1: 你让你出去呀，你爱跟我出去。
0: 行，那我先出去。
2: 那我。
0: 不是，哎，擦擦。
1: 行了，你出去了你。
0: 我出去，有事你就叫我啊，别客气。

灵儿啊，妈一会儿就去跟你爸离婚，从此以后你就是个没爹的孩子了啊！嘿，灵儿乐了，哼，说明你支持妈是不是啊？ 可高兴了，咱离就离，离了谁咱不管啊？没准咱们娘俩活得更好呢。哎，丽儿啊，你是不是意思是说，妈离婚是好事儿啊？嗯，那既然支持妈，就在这乖乖的躺2小时，妈一会儿就回来，好吗？

0: 收拾完了，帮我照看一下。我出去办点事，一两个小时回来，兴许再晚点。
1: 听您吩咐。
0: 啊。
1: 对不起，来晚了。什么事儿啊？
2: 让你帮我个忙，去气一个人。
1: 啊，是不是让我充当你？

0: 未婚夫，
1: 不是不是，你就是跟我去，站在外面等着我，不用你说什么哈。
0: 不说话？
1: 啊，不用。托儿是不是？这我在行，走走走走。
0: 是不是当托儿去？
1: 大们就知道了啊，就站门口，什么都不用说。
0: 这我肯定不说话，但我这事儿肯定。
2: 范尼友，
0: 陈老板，什么事儿啊？
3: 找你有点事儿，
0: 你进来一下。你去吧，我在这等你。行，啊，我很快啊。
3: 哟，喜啊！
2: 干什么去？
3: 我不知道啊。
2: 徐慧珍让我跟他去，气个人家，我也莫名其妙的。不是街里街坊的老在人那儿喝酒，真抹不开面儿。
1: 你陪我去趟苏州怎么样？
3: 干什么去？
1: 要一笔账，另外我还要单独建立一个进货渠道。
3: 成，这事儿成。那我去跟办事处请个假。
1: 你这也太土了吧你！
3: 不是，您这话说的就不对，不是我土，是你太洋气了。你说你这么洋气，谁站你旁边，不得显得土，是不是？
1: 走，给你买身衣裳去。
3: 得嘞，那您破费了。

0: 哎，走吧。你那个，你先回去啊。啊？我有点事儿。范君瑶，快点儿！哎，你去啊。
1: 什么玩意儿啊！

0: 姐。姐。姐。亏你还笑得出来，我姐还生气呢。
1: 别理他，
2: 他有病。
1: 这个好了，嗯，给，咱们回家，赶紧结婚。
0: 我不想让我姐恨我一辈子。
1: 哎，那你找她去啊！我敢保证哈，明早一准把你绑在床上，拿那小刀片一片一片割你的肉。
0: 这事儿又不怨我。
1: 还是啊，谁说怨你了？怨我，是我不要他的。别瞎想了，咱回家。回家，走，
2: 走。
3: 玲儿，妈回来了，回来了。哦呦呦呦，宝贝儿不哭不哭，妈抱抱。
4: 您回来之前，玲儿一直没哭。
3: 哎，那是。咱玲儿是最懂事的了，是不是？你看妈一抱就乐了。哦呦呦呦呦！哎呦，宝贝儿宝贝儿！哎，蔡全武啊，你说这个公司合影好还是不合影好啊？
4: 早晚的事儿。
3: 嘿，你也乐了哈，还没看你笑过呢。
4: 我是看玲儿长得实在太好看了，跟她说话她就笑。
3: 那是因为她喜欢你。是不是啊？
4: 嗯，社会主义啊，早晚改造资本主义，赶早不赶晚。
3: 你的意思是，早也得合营，晚也得合营，晚了不如早，头锅饺子二锅面，哎，是不是？
4: 我不是很明白，我们粮店主任说，甭管大小企业，合营是早晚的事儿。
3: 我刚回来的时候碰到居委会主任，这老太太说红头文件已经下来了，马上就要动了。明年一月底之前要全部搞完，他问我什么意见，我这还吃不准呢。哎，你这么一说，我心里有数了。
4: 您掂量好了，您就办。您办事儿仔细，靠谱。
3: 蔡全无，这名儿起的，全无，全没了。
5: 库房里存货。
6: 哎，范干部，您来了。
3: 等我会儿，马上就走。
6: 啊不，这苏州恐怕去不成了。不光我去不了，你也去不了了。明天下午你得参加居委会组织的公司合营动员大会。
7: 必须参加。
6: 必须参加。
7: 那就先不去了。
6: 那我这衣服是不是得给你退了去啊？
7: 不至于吧，穿着吧。
6: 啊，没那么土了，是吧？
7: 多好看呐！
6: 对对对对，我也觉得。那我走了。
7: 走吧。
8: 同志们，工商界的各位朋友们。我可以清醒的、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马上就要到来了。
9: 1954年9月，政府就通过了《公私合营总则》，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赎买政策，逐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在公私合营的企业中，社会主义成分居于领导地位。当然了。私人股份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要受到保护。
8: 在已经实行公私合营的企业中，公司双方应该对现有财产进行具体评估。我们将清理企业中的债权债务。
7: 骑驴看唱本，反正我不会积极。
10: 要合影，他不逼我，我不想。
11: 哎，李主任啊，您看现在啊，公司合影现在阻力很大呀，势必得找一个挑头的人，
12: 所以我再三的考虑呢。您看这个徐慧珍那个小酒馆啊，每天人来人往的，而且知名度也很高，要让他来牵这个头，势必能将这公司合营往前推进了一大步。所以，我也就没先跟您请示，我也跟他聊了聊啊，也是好说歹说呀，费了半天口舌，现在徐慧珍终于答应了，他要第一个公司合营。
13: 真的？
12: 真的。
13: 哎呀，范金友啊！没看出来啊，你还很不简单嘛！
12: 不，
13: 哎呀，你说这下午刚开完这个扩大会议，你马上去找徐慧珍做工作。好，这头开得好，提出表扬。
12: 那当然了，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我怎么能留到明天去做？咱时刻得以一个合格优秀的共产党员来要求自己呀！虽说我现在还不是吧，我不是也积极的要求入党吗？
13: 好，年轻人想入党，要求进步，这是好事儿，
11: 对吧？对对对。
13: 哎，那我就考验考验你，好吧？
11: 你考验。
13: 小酒馆的公司合影啊，关乎全局，必须成功。你既然能做通徐慧珍的工作，那他一定听你的，所以我准备把你放到小酒馆去当工方经理。对了，工方经理这事儿呢，你还别跟别人先说，我准备派工作组先进驻，等正式开完会，我再宣布，怎么了？你好像不愿意去？
12: 没，我没有不愿意去，主任啊，您说我要是当了这个工方经理，是不是就不是干部身份了？
13: 范建友，我告诉你。不仅仅是干部，而且还是重点培养的干部。你看啊，这小酒馆呢，公司合影，我准备做到这试点，那我得派得力的干部去啊，是不是？
12: 对对对，
13: 你只要把小酒馆的工作给我抓好了，等试点结束以后，证明了你的能力，你马上到大企业当领导，那保不齐你还能直接当科长。啊，
12: 谢谢。谢谢领导对我的栽培。
13: 我再重申一遍啊，小酒馆公私合营只能干好不能干坏，这是关系到全局的。
12: 明白。啊，
13: 关于去工方经理那件事呢，不能跟任何人说。
12: 不是，
13: 你要不是抢着人去躲着呢。
12: 明白。
13: 喝点水。
12: 主任，您看这个时间也不早了。那我们先走，不影响您休息了。
14: 好，
11: 水果都端到这
13: 儿。我跟你讲啊，下次可不能再拿水果来了啊。
14: 行，您
13: 慢走啊，慢走啊。哎呀，这个范金友
14: 真不错啊。
15: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6: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7: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8: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7: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三合一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
16: 送送送，零零零，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8: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9: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20: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他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他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6: 十六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7: 十二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七八十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16: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5: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3: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这个储药切药磨药三合一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
3: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
6: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7: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3: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把这吃了啊！哎，您大哥说了，云南山又出了一种新酒，叫二锅头，问您要不要？知道什么叫二锅头吗？
1: 不知道。
0: 是每烧一锅酒呀，开始流出来的酒叫锅头，浓度比较高，75度。 之后呢，浓度就会不断下降，到最后只有十几度，叫酒烧的，掐头去尾溜中间就叫二锅。

0: 蒸酒的时候用来冷却的东西叫天菇，蒸馏出来的酒第一次倒入天锅流出来的叫酒头，第二次倒入天锅流出来的就叫二锅头。这种工艺一般都不外传。乾隆爷当年喝了二锅头，那是赞不绝口呀。
1: 吴延祺还作诗称赞呢：“
0: 自古人才千载，恨至金甘里，二锅头。”
2: 您真不是一般人。
0: 嗨，我就是个一般人，打小就在酒坊长大。我们那有十几家酒坊呢，我们家每一代都是酿酒师，所以酒上甭想蒙我。
2: 您昨天晚上把所有人都给震了，以后没人敢小看您。
0: 吃完了再干。这个妈呀，这四个馒头都进肚了。
3: 回
0: 珍
3: 呐，哎
4: 呦，主任，接到公司和银先遣组的通知来了。
0: 哦，你好，
4: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刘会计，这位是于会计啊，
5: 这位呢就是咱们小酒馆的四方经理，
0: 徐慧珍，您好啊。
5: 他们来呢，审计一下咱们的流水账目，核实一下固定资产，我们街道呢也好有个数
0: 啊。好，行行，你们坐啊。哎，主任大娘啊，我既然已经答应了，我是绝不会反悔的啊。你们坐这儿，我给你们拿账本去啊。
4: 对，爽快人儿，
0: 来。你们过目啊！
6: 哎，你们老板啊？哦，
7: 陈老板在办公室呢。
8: 不管是拉洋车的还是坐三轮的，你每月都得给我做个报表。按照我天天出去办事儿的原则，他那成本里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有事儿？
6: 啊，
8: 说吧。
6: 那你先忙，完了我再来。
8: 老张，你先回去，这账回头再对。
9: 来了。
6: 我今天啊，告诉你一件特别特别重要的事儿。哎。苏州我先去不了了。
8: 为什么？
6: 我告诉你这事儿，你得帮我保密啊。
8: 任何事儿到了我这儿，都等于进了棺材。
6: 来来，我马上就要出任徐慧珍小酒馆的工方经理。
8: 那还不好。这天天跟徐慧珍在一起，时间长了，不就成夫妻店了吗？
6: 你看，你看，我就是怕你误会，我第一时间跑过来告诉你的。
8: 我误会什么呀？你又不是我什么人，随便你和谁在一起。
6: 啊，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没什么往下说的必要了呗。
8: 还有什么？
6: 其实我一开始啊。我都不想去当什么工方经理去，哎，我估计啊，我听这消息第一反应和你刚才第一反应一样的，我当时就想，你让我当工方经理，我不是干部了，什么都不是了。其实不然，我们领导跟我说了，我在小酒馆那是暂时的，这叫镀金，啊，毕竟小酒馆现在是街道办事处第一个搞公私合营的试点，区里边相当重视。区长要亲自带队组成工作组进驻小城，这是我的机会呀。我们领导跟我说，只要我干得好，连升两级，马上就当科长。
8: 你说这公私合营会不会半途而废，搞不下去了？
6: 不可能，建国六年了，所有的事儿在这摆着呢。现在的人民政府跟以前不一样，说话算话。
8: 那这么看来。公私合营就绝对不会走过场，
6: 绝对不会。
8: 那干脆你到我这儿来当工方经理得了。
6: 行啊，我跟我们领导好啊，我跟他说去。
8: 你先去试点，如果我觉得可行，我就跟着大波轰。我可不愿意等到最后让政府指着我的脊梁骨说我是资本家，到时候什么优惠政策也没有了，什么支持也没有，划不来。
6: 对呀，我跟你说啊， 这徐慧珍就是瞎出头，啊，她跟你比，你论实力，论形象，论气质，再论素质，能跟你比吗？那都不是一个档次的。
8: 那这么说，你是看上我了？
6: 看上都没有，我是爱上你了。
8: 那你得懂，我呢，和我先生的事，孩子的事，财产的事情还没处理完呢，我这离婚手续还没办呢。
3: 徐茹，只要你答应我，我这辈子啊，我就不爱别人，我就爱你一个人。
8: 不许你和徐慧珍眉来眼去的。
3: 我压根儿我就不喜欢他。
8: 松开。
3: 不松。
8: 一会儿来人了。
3: 我不松，我好不容易逮着。
8: 这人怎么神经病啊？
3: 我才不松，就不松，不松。
7: 账目一切正常，这酒馆的账目啊，可是连解放前的都留着呢。不过有一点，我和刘会计啊有点不太相信，就是啊，自打这徐慧珍接手这个酒馆以来，营业额居然是他原来公公的三倍。
9: 三倍？
7: 对，三倍。
9: 嗯，居委会，你们怎么讲的？说说。
10: 我觉得正常，非常正常。这小酒馆啊，自打这徐慧珍接手以后，生意火爆，这每天晚上到了11、12点的时候，还有客人光顾呢，架不住啊，他人勤快，而且呢又能干。他
9: 怎么了？
10: 不是，我不太懂啊，这是不是涉及到赎买存款呢？
9: 啊，局长，您给我们做指示吧。
11: 谈不上指示。我觉得补偿高一点更好。小酒馆是你们街道第一个公私合营的私营业主，徐慧珍做出表率，起了积极的示范作用，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做假账，只能说明他经营有方。你们看那块牌子，不欺人不害人不赊账，酒里掺水买一赔十，这是他的经营理念。看似简单啊，其实他是在告诉客人，酒馆讲信誉，喝酒的人也得讲信誉。
10: 嗯，
11: 是。你们选的这个试点很好，非常具有示范作用。我看就这么办吧，时间不等人呐。要迅速起草合同，大张旗鼓的宣传。区里已经做好了公私合营的牌匾，街道要敲锣打鼓的送来，挂上，让老百姓看看。啊，酒馆门口挂着“公私合营”，看似一块牌匾，可他说的是政府的信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大家静一静啊！现在我宣布，小酒馆公司合营正式成立。下面进行揭牌仪式，正式开始。慧珍，请。

0: 下面，司方经理向公方经理交钥匙。慧珍，来。啊，嗯，
1: 这，啊，下面，司方经理向公方经理交钥匙。

0: 我求求你了，主任大娘，把范金友给换了，行吗？啊！我求求你了！
1: 呀，
0: 我真的跟他合不来。哎，你换谁都行好吗？呀，真的，我还以为你们会派一个懂行的供方经理来呢。我要这对范金友，我就不合营了。
1: 晚喽！
0: 不晚，你让接他换一个人来，不就得了？
1: 实话跟你说吧。 这范金友就是街道李主任亲自派下来的，那我不干了。我宣布撤，把钱退回来。徐慧珍，这话你也说得出口？哎呦，你知道不知道啊？你这个小酒馆现在是试点，这个是这关系到全局的大事啊！现在街道区里都在宣传你，哦，你说不干就不干了啊？ 太让我失望了！你这不是往我脸上抹黑吗？你说你和那贺永强结婚是我批的吧？有了孩子也是我批上的户口吧？你和那贺永强离婚？哎，说到这儿我还想起来了呢，你就气我吧！我这回非得把那个贺永强他没让车撞死这件事儿，
0: 给你给捅出去！
1: 我叫你是妈行了吧？
0: 叫姥姥也不成。我跟他谈不到一块儿去啊！
1: 又没让你跟他谈恋爱呀！完了完了，小酒馆完了。
0: 慧珍呐，听大妈一句劝，啊，这供方经理呢是上边派下来的，说白了，他就是为了应小酒馆这个试点的景儿，他在这儿长不了。 这个是您说的，我说他长不了，他就长不了。你想啊，范金友那鬼小子沾着毛比猴还精，他能放着干部不当，非赖在你酒馆里当一个供方经理，是不是啊？慧珍呐，听大娘的话，好好跟他配合，把咱们这试点搞好。我可需要你这个榜样的作用啊！
2: 孩子啊，我的孩子，哼，自个儿还是个孩子呢，哼。
3: 丽儿，妈回来了啊！
2: 对不起，我看您跟居委会主任走了，我怕李儿一个人，我就跳墙进来了，结果还哭着呢。我给她喝了点牛奶，还喝了点粥。
0: 你怎么不走？小酒馆后门，怕别人说闲话。
2: 也是也不是，那门您不是给封上了吗？哦，
0: 这给忘了。哎，这小院钥匙给你一把，以后我要忙不过来，你就进来把照应一下啊。
2: 女儿就是跟你不认识。听您吩咐。
0: 以后就不是听我吩咐了，是听范金友吩咐了。
2: 他搞不好，酒馆不是饭馆，就您能搞好。
0: 谁经营都一样，不就卖点酒吗？哎，他们找你没有？
2: 找了，酒还让我进，就是钱给的比您少点，不过没关系，只要天天有进项，这就是好事。
0: 你再帮我照看一下脸，我到前头去看看。
2: 去了您别生气。
0: 我生什么气啊？我不生气，不就一个范金友吗？能把我怎么样？

0: 今天啊，你是哪个单位调来？接到的，哦，接到的。
1: 要不然你先说。啊，你说。哎，薛真，啊，干什么去了？找你半天找不着人。啊，
2: 这都是酒馆的新员工。
1: 对，你坐，我给你介绍一下吧。哎，赵雅丽，咱们酒馆的会计。孔玉琴，出纳。
3: 哎，你好，老马，马连生，啊，他主要是负责咱们酒馆的采买，包括进酒啊、购买蔬菜呀、啊，还有熟食什么的。哎，马师傅，我希望啊，你把咱们厨师的工作一并的负责起来。
1: 咱们酒馆也要厨师？
3: 对呀，公私合营啊，就得有公私合营的新气象，是不是？ 你说这么个小酒馆，咱就卖点酒挣点钱，那小里小气的呀，是吧？公家代表什么呀？咱门口摆这么大个公私合营的牌子，代表什么呀？就是要凸显我们新社会政府的实力。对，
1: 咱们没厨房。
3: 有，咱们什么地方？咱们这是试点。什么叫试点？ 就是试验的地点，那咱们这个实验必须得成功，啊！那边是什么，知道吗？
2: 不知道。
3: 街道的公有房归咱们了，啊！我打算就在这个地方啊，我给它开个门，这个营业面积呢就增加了一倍，是吧？你看，公私合营的优势，明白了吧？
1: 那怎么核算呀？就按正常的核算呗，面积公摊，啊。哎，
3: 马师傅，哎，今天咱们第一天开张啊，但我希望呢有炒菜。行。
1: 现在我在这儿现在开门，有点不太现实啊。
3: 我让对面旁边那起炉灶什么的，这有点太急了，是吧？你这样。 因漏就紧，你找几个炉灶，但我今天晚上我必须得见着炒菜。
1: 行。
3: 什么？你这一打岔一打岔，我该说谁了？现在？
2: 该介绍我了。
3: 哦，何玉梅，何玉梅啊，
2: 徐经理好。啊，你好。
3: 这是负责咱们服务员工作的，啊。哎呀，今天是我们公司合营第一天开业呀，啊，就得拿出第一天的新气象来，是吧？
1: 咱们那个，
3: 对不起，范经理哈，我想问一下，您干什么呀？我啊，我是领导，我就领导全局呗，是不是？哎，对了，小徐啊，嗯，以后就别再经理的叫我了，还是叫我主任，啊。 这个和国营企业咱们都还是一样，嗯，这点呀，这个称呼方面一定要和你们这些私方经理区分开。那主任，范主任，哎，那我干什么呀？你看看，那忙的时候你就帮玉梅传传菜，你的重点呀。 还是要接受改造，改造。对呀，你看，慧珍同志，这是真聪明还是假糊涂呢？啊，我现在是社会主义的主任，你是资本主义的经理，我来这儿的目的就是要对你进行改造啊，是吧？
2: 那这么说，我这个私方经理就是屁也不是。
3: 哎，不，话我哪能这么说呀？是吧？等政府完全把你这个小酒馆赎买了以后啊，你就和他们都一样，普通员工。嗯。
2: 得嘞，那我现在还算经理吗？
3: 这个是话里有话呀，你想说什么呀？
0: 我是想说，你弄那么多人来，这得多少成本？你想过吗？这赚的钱还不够他们发工资的呢，你用什么养活大家伙呀？
3: 都听见了没有？资本主义的思想是不是有点显现出来了？嗯，养活，谁养活谁呀？现在是新社会，这是社会主义。怎么？我再重新给你上上课？
0: 啊，不用不用不用，我是需要改造的人哈。我只是有一点不明白，因为我跟这个街道签的合同里面，除了拿股息之外，我还要拿工资呢。我担心你这么弄，我那工资没有保障。
3: 哎呀，这个徐慧珍呐，你说我说你资本家吧，你还有点小，充其量也就是个小业主。小业主的思想范畴，那就是个小地主的想法嘛！啊，这满脑子都是什么钱钱钱什么的。
0: 你不想啊？
3: 我不想啊！我要的是成绩啊！我要的是公私合营，我要的是完成上级交给我的任务。干什么去啊？
0: 范主任，我想问问我是不是还有那么一丁点权利？
3: 什么权利？
0: 找领导的权利。我现在就去找街道办事处的领导，他们不管我就找区里的领导，再不管我就找市里的领导。我倒要问问他们，合着我拿出小酒馆就是为了让你来完成光荣任务，来陪着你玩了是吧？我吃饱了撑的呀，这公私合营我不干了，大家散伙吧啊！
3: 你给我站起来！
1: 怎么说话呢？
3: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不保障你的股息和工资了？
0: 你没说吗？
3: 我说了吗？他们在这儿呢，都听着了吗？刚才我说这句话了吗？
1: 没有。
2: 没有。
0: 没说就好。范主任，您记好了啊，四马分肥的原则。哼，您要是不能保证我的股息和工资，您就别怪我，这公私合营就到此为止了。

0: 哦，三好，这我老醋折头，西红柿炒鸡蛋，还有什么吩咐您尽管说哈。哎，不客气了。
1: 慧珍呐，给我再来二两。哎，二号桌牛油二两酒啊。
2: 好嘞。
0: 来，给牛爷端过去。
3: 哎，这徐慧珍不是四方经理吗？怎么传上菜了？哼，
1: 我对的下令。
3: 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那我们要是也想进行公司合营，也得进行改造了。应该是吧？那说什么我也不能干了，打死我也不合营了。我也下决心了，明儿啊就把我那店铺卖了。回头公司这一合营，我不跟徐慧珍一样吗？成店小二了吗？我吃饱了撑的呀。嗨，这个事儿啊，你得看谁是工方经理，啊。
4: 你们要是和工方经理搞好团结，那不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吗？那看来是徐慧珍不想和你团结，不是你不想团结。
3: 哎呦，我说，雪茹，你怎么老误解我呀？
4: 我对她呀没兴趣。
3: 来来来，喝酒。嗯， 你可气死我了！你怎么这么讲话呀，大娘同志啊！啊，我说的呢。这个各个商铺对抗情绪这么大，原本80%的商人同意公司合营，
5: 这怎么突然之间有一半人都不干了？有的躲了，有的干脆把店铺给卖了。
3: 什么原因呢？
5: 不是谁跟您说的，让您代表社会主义监督四方经理的改造？谁又跟您说的，让徐慧珍只能短裁，不能参与经营啊？那简直胡闹！哎呀，
6: 李主任，您别发这么大火了，我一户一户的去解释不就得了吗？
5: 其实啊，就有一户卖掉了自己，
3: 一户也不行。你赶紧给我召集所有商人。
7: 我要开个座谈会。
8: 行，我赶紧去召集。
7: 方连同志，我可跟你讲啊，小酒馆是公司合营的试点，现在所有的商人都盯着呢，在这个档口上可是众目睽睽呀。
8: 嗯，行，我去召集。
7: 徐真，那边桌椅板凳摆好了，擦拭擦。
8: 我说话你没听见？我正想问你呢。这营业面积扩大了一倍，我的股息怎么算了？
7: 当然好算了，标准的1:1，小酒馆的利润1分为2，拿一半计算你的股息。
8: 哼，那我不得白干了。
7: 你怎么这么斤斤计较？
8: 是你斤斤计较。呵，明儿你再把那边也变成酒馆，那我就剩1/4了。
9: 你再把整条胡同都变成酒馆，我喝西北风去啊！我，
10: 听见没有？都听听啊！这是不是资本主义思想？你说你这样的人不接受改造，什么人接受改造？
11: 范经理，
9: 别老动不动就改造别人。我告诉你，你理解的上级精神是错误的。
10: 您坐
9: 啊！完成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不是要对哪个商人怎么样？
10: 而是要在经济领域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营体制，听明白了吗？
7: 不明白。
10: 哎，我就想问你啊，我是上级还是你是上级？您是上级。哎，可李主任说了，
7: 范姐有如果不听你的话，我立马把她人事关系调到你居委会了，让你管得了她成吗？
10: 嗯，来，您坐。啊，信不信由你，这不重要，重要的是。 对上级的精神，对党的政策，理解错了就要改，改了才是好同志。这是我们党一贯的工作作风，知错必改吗？当然了，不是党员，有些事情啊，你还理解不了。啊，我正式宣布啊，在咱们这个小酒馆里，不存在工方经理、领导、四方经理这么一说，大家都是领导，在一起工作嘛。 就要相互信任，相互支持。
0: 更不用说了，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同一个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大家就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齐心协力把咱们这个试点搞好，争取早一天实现在居委会范畴内的所有的公司合营，在明年1月底之前完成，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啊，慧珍，你听明白了吗？
1: 我听明白了，您的意思就是。
0: 范主任和我是平起平坐的，
1: 没错儿。我还有一个问题，这营业面积扩大了一倍，股息怎么算？嗯，这个问题提得好，
0: 上级已经有了明确的指示，股息不变，这是我们的国家政策，任何人无权改变。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嗯，我擦拭过的去了，
1: 去吧，去吧。
2: 慧珍不占便宜了吗？既然当领导，就要有当领导的样子。我们走错了就要承担。同志，哎，这是试点。哎呀，
0: 你好好干吧，不然我真让李主任把你调到我们居委会来，就你这水平啊，看我怎么管教你！
2: 哎，别！大娘，您别跟李主任说啊，我怕你，我躲着您。
3: 你不是躲我，那咱们是要争取理解党的精神啊，执行党的政策。
4: 哎，这几个意思啊？

0: 为那定金后，哈子门里修了一座文具厂啊，观景台上修下了混天球，说前进哦。嘿，
1: 刘爷，
2: 都什么年代了，你还万岁爷万岁爷的？
0: 您圣明，
3: 你来点新鲜的。
0: 新鲜的有啊，
3: 你来，
0: 您没听过？
3: 没听过，来一段。
0: 话说前门大街，嗯，小酒馆儿啊，嗯，有公司俩经理哟。
3: 快别聊这俩经理了。
0: 怎么了？
2: 我就冲这俩经理，我就不跟他这儿喝酒了。
0: 哦，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3: 嗯，
0: 也是。你说咱们这，嘿，正喝着酒呢，街边那菜香味就飘过来了，你还让人不让人喝酒啊？
3: 是啊，咱喝酒是什么？图个痛快，
0: 哎，
3: 一杯酒喝着痛快，花生米一嚼，嘎嘣香，满口香，那
0: 是不是？
3: 关键是这天下大事一聊，心里也痛快。这个呢，旁边吃炒菜的人瞧不起咱们，这还叫酒馆吗？好日子没了，
0: 没了，
2: 都让范金友这小子给折腾没了，
0: 没
2: 了，
3: 我不来了，走了，
0: 哎
3: 哎。
0: 不送，
3: 哎，好，
0: 哎，
4: 秀茹，我跟你说啊，这公司合营是太合适了。
5: 别劝我，就徐慧珍这下场，每天听你训导，跟训三孙子似的，我绝对不会干这种傻事。
4: 你还是不太了解什么是公司合营，这公司合营。是完成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不是要针对哪个商人怎么样怎么样的，这是在经济领域完善社会主义经营体制。你刚刚说我对徐慧珍的态度，领导也说我了，你知道现在怎么样吗？
5: 怎么样？
4: 徐慧珍占大便宜了，现在小酒馆的经营面积扩大了一倍，原来的股息不变，关键是徐慧珍现在领一份工资，比我高出好几倍不说，在政治上面。我还得跟他平起平坐，
5: 真的假的？
4: 这能够假吗？我范金友什么时候说过假话？
6: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7: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8: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9: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8: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7: 送送送，000，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0: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1: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2: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9: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2: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7: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8: 16号福利好物，手动榨汁机，免费领。鲜果汁营养完整，口感甘醇，相信很多同学家里都有榨汁机，但使用不够方便，特别是用后不易清洗，买得起用不起。我们给大家准备都是这种

0: 手动压制器，随喝随压，一压出汁，用水一冲即净，都很方便。更重要的是低温物理压榨，果汁营养保留完全。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3: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哪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培军，土生土长的大连人。在桂林读大学到毕业，一晃十多年就过去了，在那面扎根也成了家。回头一看，孩子也已经三年级了。
1: 哇，爸爸，你看，好多海鸥啊！大半夜叼我的面包。
0: 这次呢，我提前一个多月就报了这条大连的海洋亲子研学路线。离开大连很久，也想把自己小时候心目当中熟悉的家乡一点点讲给儿子来听。
2: 出发，第一站，
3: 大连圣亚海洋世界。
4: 还记得他叫什么吗？看他那个眉毛。
1: 白眉企鹅，
4: 对，也叫做巴布亚企鹅。它每小时游泳的速度是30公里每小时。那由于现在全球变暖呢，我们的极地世界的陆地慢慢的减少，就冰面慢慢的减少，导致我们的企鹅它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1: 爸爸，是不是冰川融化了，企鹅就没有家了？
0: 对，而且不仅企鹅没有家了，很多动物像我们的北极熊啊，南极的企鹅呀，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呀一定要保护海洋的生态环境。
4: 这里呢是我们全长118米的海底隧道啊，它呢是我们中国的第一条海底隧道，也是全亚洲最长的海底隧道。
1: 魔鬼鱼，
4: 这个叫做鳐鱼，魔鬼鱼是福分，它俩属于亲戚，但它俩不属于一种。
0: 这条研学路线和普通的游玩确实不一样，全程都有专人进行科普讲解，还能带孩子走进普通游客无法进入的圣亚海洋动物研究所。
5: 那我们刚出生的小海豹呢，它身上是白色的绒毛，为什么？因为白色的绒毛可以给它起到一个保护作用。那它的这个鼻子啊，嘴巴这里长得像瓶口，我们的水瓶，所以呢叫做瓶鼻海豚。然后呢，我们给它放在这里上，这儿，对，载物台上。我们从这上面往下看看能不能看到它。
0: 哦，很清楚哎，
6: 好清楚
0: 啊。很清楚，这个叫多春鱼，给大家看一看。观众朋友们，
4: 快喂它，快喂它，快喂它。
0: 这个最能叫，给它吧。
1: 可以。
0: 给它吧，3、2、1。第二站，大连自然博物馆。大家看，这里是大连自然博物馆的董氏东北巨龙。
7: 这个是我们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它叫北太平洋陆脊鲸，体重66.7吨，是我们国家目前最重的鲸鱼标本。
0: 大连自然博物馆近20万件自然标本，孩子能一站式吃透种类超全的海洋生物知识，还能学到地质演化的过程。最后一站，大连海洋大学。
8: 这个实际上是我们的养殖动物，叫做中间球海胆。
9: 欢迎你来到大连海洋大学航海模拟驾驶舱。从你刚才进门看到的一整套系统，就是我们按照真实远洋货轮等比例缩放回来的模拟驾驶舱。我把船给你开动起来，你可以体验一下自己当船长的感觉。
10: 自己看着视野来开就可以。
9: 根据那个海图，那黑线不是你的前进方向吗？
0: 这趟旅行啊，应该说不只是给我9岁宝宝的一个礼物，也重新唤起了我内心的记忆和温存，也让我学习和成长了很多。希望您能和您的宝宝一起来大连，也收获这份专属于我们大连的生态浪漫。

0: 去中国万年俗，俭养德。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刚子讲故事刚刚有意思，各位伙伴大家好，欢迎来到故事刚刚好，我是刚子。刚才这段熟悉的旋律一想起来，是不是有很多的伙伴们一下子啊就回忆起来30多年前的那段悠悠岁月了？
1: 请问刘慧芳师傅是住在这儿吧？
2: 你是？
1: 我叫王护生。
3: 大成哪一点不好？你就那么看不上人家？
4: 他哪点都好，可这不是选劳模？
1: 慧芳，你是我心目中最好最好的人。
5: 就是那刘慧芳真正看上王护生了，哎，那也是他的自由啊。
6: 那宋大成像你的哥哥，王护生又像你的弟弟，哎，就没有一个人像你的丈夫的。
1: 慧芳对我来说，就像个要淹死的人见着了一块木头。
3: 得了，你跟竹心谈恋爱的时候，好像也有类似这样的语言。
7: 我是你的女儿，还是妈妈的女儿？
5: 不，这可以商量的事儿，干嘛非得弄成了？你们痛快了。
4: 那孩子他自个儿要来，我们还怕他怎么的？
1: 你们都是飞鸽牌的，说完了就走，可以不负责任。可我是永久牌的，我得永远背这个包袱。
3: 我说你们姓王的是成心跟我过不去是吧？我上辈子怎么得罪你们了？你们这么治我？
4: 我让你们
5: 什么呀？
3: 好啊，你打人！你打死老婆子吧，我不活着了。
5: 打的就是我姐夫。
4: 可以呀。
3: 老人，我不跟畜生说话。
0: 30年呐，如果说当年您要是30-40岁，风华正茂的壮年，那今天可能就已经是含饴弄孙的幸福老年人了，是吧？那这一路走来，一定也是经历了很多，感受了很多。今天刚子就跟大伙聊聊这电视剧《渴望》的故事。
4: 慧芳，
7: 哎，来了。
8: 它是中国第一部室内长剧，播出盛况万人空巷。
3: 弄这么个玩意儿，谁都不肯收，知道指望不上啊，趁早扔了，省心不是？
8: 它是感动亿万人的时代神话，悠悠岁月，经久传唱。30年前的巅峰之作《渴望》，被称为中国电视剧发展历史性转折的里程碑。
7: 我渴望去爱你。
8: 善良贤惠的刘慧芳，朴实憨厚的宋大成，经典演绎的背后有哪些波折和感动？本期故事刚刚好，听刚子讲述《渴望》中的悠悠岁月。
0: 1990年年底，北京电视台播出了一部叫《渴望》的电视剧。这部剧啊，讲述的就是一些平平常常的普通老百姓的故事。
6: 要说对你好啊，还是那位
7: 大成。
0: 女主角刘慧芳是个非常善良的北京姑娘，她养育了一个捡来的孩子叫小芳。
7: 哪来的孩子啊？
9: 捡的。
0: 为了这小芳啊，刘慧芳放弃了自己的工作，放弃了自己的婚姻，甚至放弃照顾自己的亲生儿子。
7: 你在小芳的身上吃的苦还少吗？啊，你说这有家不能回，有公公不能认的，这眼瞅着饭碗就打了，你就不觉得亏得很？
10: 妈妈只要小芳姐姐，不要我。
3: 吃回的亏啊，长回的见识，往后有事啊，甭动不动找我，你们自己惯吧，我不管。哎，你想好了啊，走了就甭回来，少登这个门。以后
0: 在养育小芳的过程当中，刘慧芳遇到了许多许多的艰难，但是她都选择了隐忍。
3: 那个孩子是刘家收养的，他可以强加给你，但不能强加给爸爸。
1: 就是没有这个责任，为一个捡来的孩子做父亲，带给我的痛苦已经够了。谁爱崇高谁崇高，我不愿意。
7: 我就想等小芳的病全好了，好交给他爸爸妈妈一个完完整整的好孩子。
0: 多年之后，他得知这小芳啊是自己的丈夫的姐姐，也就是他大姑姐王雅茹丢失的孩子。
11: 丹丹，我真的找到了，就是刘慧芳带着的小芳。
7: 刘小芳就是你15年前失去的女儿，她就是你日夜思念的丹丹。
0: 经过10几年，刘慧芳含辛茹苦把这小芳的孩子抚养成人，并且治好了她的病，最后还宽容大度地把这小芳的孩子还给了他的亲生父母。
7: 你不是最喜欢罗叔叔吗？他就是你亲爸爸。
9: 不，妈，妈妈，你别不要我，我求求你了。
11: 12年了，慧芳带着孩子风风雨雨，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家没有了，工作又失去了，他又是为了什么？ 谁说过他一句好话？谁又给过他一份恩赐？他凭什么？不就是凭一颗心，一颗母亲的爱心吗？
0: 可以说啊，慧芳是用人性的善良成就了自己的人生。那这部电视剧一播出，那当时真叫轰动一时啊！谁也没想到，这么一个看似普普通通、很平常的老百姓的故事，却打动了观众。我说个数字啊，大伙儿可能都觉得不可思议。1990年《渴望》这电视剧首播收视率竟然突破了90%，你想想，在100个人里边，只有那么10来个没看的。我估计啊，没准是上夜班的啥的特殊人群啊，实在是没工夫。后来《渴望》这电视剧在全国各个电视台重播的时候，有的地方应观众要求，一天竟然能连着播出7-8集，不干别的就播这个。《渴望》播出之后，剧组就获得了当年的飞天、金鹰等等大奖。在《渴望》得到众多荣誉当中，有个非常特别的奖项，什么呢？就是公安部颁发给剧组一个特别奖，叫维持社会治安奖。这目的啊，就是为了表彰这部剧在播出期间全国的犯罪率都下降了。你就说厉害不厉害吧啊。现如今呢，90后、00后的这些年轻人们已经很难想象，就当年这个渴望电视剧热播的时候那种万人空巷的情况。那段时间几乎所有的啊国营商店那个卖电视机嘛，那都卖脱销了。
3: 大礼拜天的在家待会儿，还怕憋出冷汗？
2: 我姓王，他姓刘，他爱是谁的媳妇是谁的媳妇，
1: 我要死了。
0: 当时的这个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副主任郑小龙，他就讲过这么个事儿。这有一天这个渴望播出的时候啊，武汉市委常委的领导啊正开会呢，突然间群众这个电话就打爆了。怎么的了呢？闹了半天是啊，武汉有一个区停电了。那当时停电不也是正常吗？那当天晚上大伙儿就看不成这个渴望了，那能行吗？大伙儿的电话就打爆了，结果这个常委会啊，就因为这事儿立马就暂停了，赶紧的先给各位群众去解决这个电的问题。可能现在有的年轻的小伙伴们啊，可能都不能理解这种心情，说错过个1-2集那玩意儿怕啥的，第二天接着看呗。我跟你说啊，这个渴望当时播出的时候，这个女主角刘慧芳她的命运那几乎就是牵动着全国观众的心，那绝对是一个情节一个镜头都恨不得都不错过。
3: 我问你，这心里是装着宋大成还是惦记那姓王的？
12: 我也说不清楚，又不是我让大成哥走的，是他竟给我难堪。
3: 说这话你也不嫌牙碜，你老惦记那姓王的，那大成受得了吗？
12: 实话跟您说吧，这介绍信可都开出来了。
3: 你看，让我猜着了不是？商量，你偷户口本开介绍信怎么跟我商量？
12: 您不是
3: 要户口本也行，你把这介绍信的名字给我改成宋大成，我就给你。
12: 妈，
13: 小芳怎么样了？
12: 他和你有什么关系？
13: 你怎么能这么说呀？我还是他的父亲嘛。
12: 父亲，你要早认识到这一点，小芳也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
0: 渴望之后，全国的大爷大妈就没有一个不希望说自己儿子能找一个像刘慧芳这样媳妇的。那演员张凯丽呢，也因为这个走入了大众的视野。可以说张凯丽呀，的确用自己这个自然又贴切的这种表演，刻画出了一个深入人心的好女人的一个形象。可是大伙儿肯定想不到，张凯丽啊，她是竟然在《渴望》这个电视剧开拍前一天才进组的，这怎么回事呢？其实吧，《渴望》开拍之前，张凯丽啊，不是导演这个卢小薇心中最佳的女主角。寻找刘慧芳这角色的时候，导演最初想找谁呢？就是后来演这个《情满珠江》啊一举成名的左玲。这个卢导啊，当时就觉得这个左玲她哎这形象很好。啊，温婉贤淑，跟这个刘慧芳很契合，但是人家左玲呢，拍电影呢，当时是没档期， 后来呢，陆续有很多女演员也来试过刘慧芳这角色，但是导演始终就都不觉得很满意啊，不是很完美。这个时候那拍摄场景什么都基本都搭好了，拍摄团队也组建完了，这女主角刘慧芳到底在哪呢？在距离开拍还有五天的时候，这个卢小薇导演突然想起个人，就是电视剧《大林莽》这个女主角贾雨兰。卢小薇就到这个煤矿文工团找她，但是你说这玩意儿不巧，贾雨兰出国了，然后团里呢就给卢小薇介绍了这个张凯丽，说的啊，张凯丽这演员不错，你看看。张凯丽是长春人，青少年时期她是运动员啊，速滑，跟咱们都知道著名运动员叶乔波人俩人是队友。后来呢她就考到这个吉林艺术学院呢学表演了，毕业之后到煤矿文工团当一名话剧演员，一直演一些个不太起眼的小角色。哎，导演一看张凯丽呢，这看完以后觉得她

0: 的性格呀，你说东北人嘛，是吧？过于的开朗大方，啊，但刘慧芳属于那种内敛呢，比较沉静，这么个女人，这不太像啊，啊，就合计没想用。你说这玩意儿有的时候就是缘分呢，就这么说不清道不明。这不看完了要走了，这卢小薇往出走的时候呢，哎，在楼梯口又碰着张凯丽了。张凯丽可能也会来事儿啊，就对导演说这导演呢，你来了这一天，你是不是还没吃饭呢？走吧，上我那儿去，我给你做点饭。导演说行吧，就到这个他们这个职工宿舍了。张凯丽给卢小薇啊下了一顿面条。这张凯丽做饭的过程当中，卢小薇就一直观察他，就看，啊，是这人，他觉得哎，张凯丽做饭呢，这个一举一动哈，瞅着还真有几分贤惠，有点刘慧芳这意思啊。于是乎，卢小薇在心里边就默默地给张凯丽留了一个位置，但是呢，这卢小薇人家也没放弃，再继续去找去。啊，就还是希望找到一个更完美的呗。但是你时间不等人呐，这眼看着离开拍就剩最后一天了，服装师都跟导演都急了。导演呐，这明天就开拍了，这女演员服装还没做呢，这怎么办呢？啊，实在没办法了。导演一看得了，给张凯丽打电话吧，来试试。等到张凯丽这一扮上，哎，再这么微微一笑，你看。本来挺豪爽的一个东北姑娘，哎，好像一下就变温柔了，变成内敛贤惠的北京姑娘了，啊，活脱脱的一个刘慧芳就摆在了导演面前。导演当时一看，当场拍板，就她了。
1: 妈，我这不是回来了吗？从明起这孩子交给我管还不成吗？妈，让您受累了。
0: 不过呢，张凯丽啊，对这个刘慧芳的塑造，也并不是说一帆风顺。啊，拍摄当中也遇到了很多的挑战和困难。有一回啊，拍这个刘慧芳把这小芳这孩子给这个罗刚还给他这场戏啊，张凯丽这眼泪怎么都掉不下来，怎么办呢？这卢小薇导演急中生智，把那个喇叭打开了，当着全场的这些人面就说：“不拍了，拉倒吧，这演员呢没能耐没本事，赖我了啊，怪我没选好演员，拉倒吧，算。”这卢小薇当这老些人面儿这么一说一骂，那张凯丽毕竟是个女人呢，心里她这委屈啊，哎，这时候眼泪一下子就酝酿出来了。等到再来一遍的时候，这个被骂的委屈再结合到戏里边角色的这种委屈，眼泪刷刷就往下掉了。
2: 世上哪个当妈的不疼自己的孩子，哪个孩子不爱自己的妈？我知道你们做梦都想孩子，盼着有一天他能叫你们一声爸爸妈妈。
3: 慧芳，你别说了，
2: 有多少次我想开口想告诉他，你喜欢的罗老师就是你的爸爸，给你瞧病的姑姑就是你的妈妈，可是我怎么也张不开这个嘴。孩子正病着，他受不了也弄不懂，现在好了，他应该回到你们身边了。
3: 慧芳，孩子还太小，病还没完全好，再拖一段时间行吗？
2: 我随你们，什么时候你们打算接孩子就提前告诉我一声好吗？
3: 慧芳，听我的，先别告诉大妈，好吗？

0: 我会放，你放心吧。小芳她不会忘记你这位好妈妈的，雅茹，雅茹也会终生感激你的。
1: 对不起，我就让小芳出来。

0: 张凯丽要强，也很坚强。在《渴望》当中呢，她这个戏份可以说是最多的，台词也多，比别的演员很辛苦的多啊。但是这她都坚持下来，毕竟干过运动员是吧，有这种品质啊。不过相比上身体这个累，心里边那个累才是最痛苦的。她本来很乐观开朗的一个东北姑娘，非要演一个命运这么悲苦又内敛又这么温柔这么一个角色，内心是难免有一种压抑。演到一半的时候，张凯丽都忍不住了，就跟导演说，导演呐，你赶紧把我写死吧，得了是吧，我实在受不了了。话虽然这么说，但是他还是坚持下来了。可以说演员啊和角色那就是互相成就。张凯丽呢把刘慧芳演活了，刘慧芳呢成就了张凯丽，让他一夜走红。
1: 妈，您要是不嫌弃您这不懂事的闺女，不嫌弃那苦命的孩子，今后我就带着小芳跟你老人家一块儿过。这些年来我每天都很忙很累，可是心里还是空落落的。我渴望去爱一个人，可是却害了别人。我好像一件事也没有干成，怎么好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拽我，在推我。不过大生哥，也有一件事是我自己做主的，那就是我收留了小芳这孩子。
0: 渴望热播之后，刘慧芳成了大伙最喜欢的国民媳妇了，甚至啊还出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情况，不少女士身上都穿上了这个刘慧芳同款的上衣，当时被叫慧芳衫啊。你看看这是不是也算最早期的带货女主啊，明星同款是吧。那在这同时呢，社会上还流传着这么一句话，说娶妻要娶刘慧芳，嫁人要嫁宋大成。可见呢，这个观众们不但说喜欢刘慧芳，对宋大成这个角色也是同样很青睐很认可。
2: 天上下雨地下流，小两口吵架不记仇啊，白天吃了一锅饭，晚上咱俩还一个枕头呢。
3: 李雪健的加盟到底有何渊源，他又怎样改写了宋大成的命运？请继续收看故事刚刚好，渴望中的悠悠岁月。
2: 慧芳家房漏了，拉的廖苗跟他磨磨，
4: 真够雷锋的。嘿，大成，你
2: 今天咋了？大妈来一电话，说家里面烧的了。
0: 你看宋大成啊，勤勤恳恳，老实憨厚啊，还有那份这个敢担当的这种责任感，确实是中国好男人的这个代言人。那宋大成的形象也成为了李雪健表演生涯当中也算是一个里程碑。不过大伙可能不知道啊，当年李雪健之所以出演这个角色呀，他的最初的目的是为了报恩。最开始这个李雪健呢是云南部队的一个业余宣传队的一个演员啊，借调到了北京二炮文工团，给这个话剧叫千秋大业去跑龙套去。但是可惜这话剧到最后呢搁浅了，没拍成，李雪健就面临着被调回云南的这个命运。但李雪健心里边呢肯定不甘心的，你想好不容易从云南到了北京了，全家人那都以他为荣啊，是吧，他当时进北京那还了得，那哪能说的就愿意就这么的灰溜溜就回去了，什么也没干是吧。在这个时候，千秋大业原来这导演也就是渴望这导演卢小威的父亲鲁威，就帮李雪健呢写了一封推荐信，说呀，我这个没拍成，但我推荐你到这个空政话剧团去吧。就这么的，李雪健命运也就改变了。那在拍摄《渴望》之前呢，李雪健那就已经是空政话剧团的台柱子了啊。那时候他已经得过什么梅花奖了啊，也出演过很多的一些影视剧了，但是在全国啊知名度并不算太高。在这个导演卢小威找到他演宋大成的时候，其实李雪健不太喜欢这个人物， 因为之前人在话剧舞台上呢，李雪健都演什么英雄人物啊？你说宋大成吧，老老实实、老实巴交那么个普通工人，而且戏份还比较少。但是就因为导演这个卢小薇，他父亲对自己有这么个知遇之恩吧，所以说出于报恩的这种心态，李雪健很爽快就同意了接这个角色了。那谁也没想到，后来李雪健竟然把这个宋大成这个角色从配角给演到了主角了。
2: 这个事儿都怨我。
5: 嗨，都怪姓王的那家人给搅和的，这说开了不就结了？再说慧芳也有不对的地儿，不是？
2: 不，你不爱慧芳的事儿是我脾气不好。
6: 我说你是跟大妈过一辈子还是跟慧芳过一辈子呀？还得找慧芳啊。
7: 你能陪我去吗？
2: 你误会了，我是希望你嘛再认真的考虑考虑，我不愿意看着你那个心里头受委屈。这人吧，要是总是想着那么自己个儿，算他妈什么他妈男子汉啊。
0: 宋大成这个角色呀，他是个老好人啊，也是个老实人，老实到有点窝囊，所以说这个形象啊外貌上肯定要方方正正的，你不能是尖嘴猴腮的，是吧？那不符合。李雪健本身山东人，哎，正好长了一个传统男人的这么一张脸啊，四平八稳的，稳稳当当的啊，可靠，又让人产生一种信任感。那这种长相可以说哎是天生老成，所以说当年李雪健呢那时候就30多岁，但是呢演这种年龄跨度比较大的这个角色，你看演宋大成这个啊没问题。
2: 这一切都是命注定。
1: 大成哥，想什么呢？
2: 没想什么，回去吧，啊，回家吧。
1: 大成哥，
2: 嗯，
1: 你以后来我们家吗？
2: 来，明儿个我还来吃饺子呢。
0: 李雪健除了外形合适，他本身也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演员。实际上在这个渴望啊剧本刚创作这个初期的时候，宋大成啊就是个小配角，尤其是刘慧芳嫁给王沪生以后，宋大成也基本就差不多没啥戏份了。但是由于当年这个渴望啊拍摄进度很赶，时间很紧，剧本还没写完就开拍了，所以说当拍到这个刘慧芳嫁给王沪生以后，李雪健呢主动就找到卢小薇了，说的导演呢是不是我这个人物快要写没了吧，是吧？李雪健就出了个主意，说安排宋大成和这个孙月娟他俩结婚，继续的默默守护这个刘慧芳。
8: 刘师傅该你了。
2: 慧芳啊一心一意的和王沪生好，这是好事，您待我好我知情，您就只当着没见过这个宋大成，可是有我这么大一个儿子还不行。
0: 由于这个剧本长很仓促形成的，内容肯定是不够具体啊。那宋大成这个人物呢还有很多的细节呢都是李雪健呢自己创作呀演绎的。事实证明李雪健真是确实把这个老实巴交的宋大成真给演活了。
2: 咱们刚结婚的时候吧，我也下了决心忘掉刘慧芳，一个心眼的跟你过日子。可是咱们都在一个厂子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他又是你的好朋友，我这个也许吧，当初我应该远远找一个，哪怕是农村的呢，就不会有现在这么的事儿。
1: 大成，
2: 现在我也想明白了，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我们吧，应该想想今后的日子，我回来
9: 就是向你认错了，
10: 大成。
9: 月娟，你能原谅我吗？
10: 我杀死你！
0: 哎呦，表面上看呢，宋大成挺窝囊，也不算聪明，是吧？在爱情的竞争当中，没能获得他意中人的这个芳心。但如果说咱认真分析一下这个人物啊，你就会发现，他比谁都敞亮，啊，很能立得住脚啊，能担事儿。你比如说在剧里边，宋大成蒙冤入狱2年，这要换一般人，这事儿那肯定受不了啊，啊。但你看人宋大成出狱的时候，拍拍衣服，人家说一句。男人嘛，
11: 我心里头
0: 多经点事儿，结实、
9: 哎。过去的事儿啊，就过去了，甭再提了。这人一辈子什么事儿碰不上啊？这个花钱啊，能买个教训倒是好事儿。我说男子汉嘛，多经受点嘛，结实，硬朗。
0: 你看，一句话把这个男子汉的这份胸襟表现的那是淋漓尽致。可以说呀、啊，李雪健呢、啊，愣是把配角。给人演成了主角了。
9: 嗯，今儿个我和月娟过来啊，没别的，就是和大伙儿啊，和大妈呀、啊，凑在一块堆乐乐。不是过年了吗？
11: 就是。
9: 我宋大成爹妈死得早，要说呀，这个大妈疼我不是1年2年了。在我心里头啊，这大妈。就像我亲妈一个样，我也就有大妈这么一个老人了。我渴望有一个幸福的家，可是这个什么是幸福的模子，我宋大成说不出来。平时没闲工夫扯这个，今儿不是过年了吗？我就是。这说出来心里头酸溜，
5: 甭说了，妈是个苦命人，平时也没少埋怨什么，可今儿个妈觉得足了，有那么那些好儿女，妈就哪儿死了也足了，足了。
10: 妈，大妈。
0: 但是可能大伙儿觉得奇怪了，说这剧本怎么还能边拍边写呢？这话咱们还得回到30年前啊，30多年前了，1989年初，这么一天，这卢小薇在外地拍戏呢，就接到了这个当时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副主任郑晓龙的电话。啊，说你呀，赶紧的，你把手头的这些工作你都放下，回北京你来接一个紧急任务。怎么回事呢？当时这个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呢，就接到北京电视台下给他的一个紧急任务，这个工作，说让他在1年之内，用大概100万左右的资金，要拍出一部50集的电视剧。这任务你要一听，这几乎就是一个不能完成的任务啊。那这个任务究竟从何而来呢？怎么来这么个任务？这还得说到啊，当时中国电视领域的一个这个实际的发展情况。你看上世纪80年代啊，中国电视机拥有量是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啊，中国人已经就是摆脱了那种几十个人在院子里头围着一台这电视机搁那看，那个历史已经没有了。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在自己家客厅里边啊，单独摆这么一台自己的电视机。当时结婚不都讲的3大件吗？彩电、冰箱、洗衣机，是吧？那随着电视观众的增长，中国人对电视剧这个需求也是与日俱增啊。看的人多了，那你给人演啥呀？如果要不在1年以内赶紧拍出来这么一部50集的电视剧，那接下来的1年，北京电视台。没米下锅了，啊！卢小薇当时听完，赶紧的急急忙忙就回到北京。这时候距离拍摄就剩下不到3个月， 他就跟郑晓龙说拍啥呀，我这着急忙慌回来了，你把剧本给我看看吗。没想到郑晓龙告诉他没剧本，就有一个10000字的故事大纲。卢小薇当时一听是目瞪口呆呀，你这不耍呢吗？
11: 背着你妈跟你妈算命，你打的什么主意？
5: 瞧你那德行，屎壳郎掉进了车道沟，你死出硬骨头。
3: 故事大纲竟是砍出来的，没有剧本，竟是边写边拍。
5: 你不是嫌我不认他这个女婿吗？今儿个我俩全认了。
3: 艰苦条件下迸发出奇思妙想，请继续收看《故事刚刚好》，渴望创作中的悠悠岁月。
0: 闹了半天呢，接了任务以后呢，也为了节省点资金，郑晓龙就决定说拍一个室内剧，就不用外景。你看《渴望》这个剧啊，这景都是搭的，室内搭的，在北京香山附近，他租了个篮球场，改成了一个摄影棚。但拍啥玩意儿啊？之前的电视剧都是改编的小说，现在你说哪有一部小说能满足全程都在室内拍摄的这么个要求啊？实在没办法了。得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吧。郑晓龙呢，就找到编剧李晓明，还有这个《十月》杂志的副主编郑万龙，这些人在北京金门饭店开会。这几个人开了3天的会，编剧李晓明呢，就把这个所有人的意见集中起来，写了一个10000字的故事大纲。一开始起名叫《渴望16年》，就讲述刘慧芳养育小芳这16年这个故事。也就是电视剧《渴望》的最初的一个雏形啊，就这么着，只有12集剧本的情况下，这《渴望》就开拍了，啊，那经常就是一天拍摄完了以后，第二天要拍啥不知道呢。《渴望》的剧本啊都是手写的，每天拍摄完了，然后导演回家啊把这剧本再赶出来连夜赶。如果要写不出来的话呢，那第二天拉倒吧，整个剧组就不能拍了，就得停工。有一回卢小薇啊落枕了。低头低不下去了，但是不管身体什么情况，剧本不能停。没办法，就让道具组给做了一个，还有置景的哈，定了一个特殊的台子，靠在床上歪个脖子，就用这台子坚持写了10天。你说谁能想到，就这么轰动的一部电视剧，竟然是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之下创作出来的？
5: 哼，一口咬个沙糊掉，听着声儿脆。你也不嫌牙碜，你掂量掂量自己，你哪点比得上人家？论工作你没有，论家庭你是黑五类，你念的那点书能当饭吃？说你喜欢慧芳，出来惹麻烦，你能给他带来什么好？今儿个叫你来，本指望你还有点良心，指望你见着大成不用别人说，你自个儿能挪回那条腿去。
0: 说到《渴望》这个剧本创作呀，也是集思广益。有一回剧情需要啊，说这个刘慧芳的母亲刘大妈啊要去一趟王家，但是刘大妈上王家会发生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呢？没剧本啊。这导演这卢小薇呀也是，哎呀，成天苦思冥想没想出来，怎么办呢？写啥呢？哎，你说这玩意儿也巧啊，要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啊。有一天就在去拍摄这个班车上，同事之间唠嗑，就讲了一下发生在他们家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说有个朋友上他家去串门去，刚一进门呢，就把他媳妇当成保姆了啊。他这边讲着呢，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卢小薇一听完这小插曲，茅塞顿开，在当天这班车上就把这场戏剧本就给赶出来了。
12: 您找谁呀？
5: 我找的就是您。
12: 哦，老人家这么早您就来了。这边这是客厅，旁边是书房，厨房在这边。其实也没有多少事情好做，每天就是烧3顿饭，顶多嘛再帮我洗一点衣服。
0: 时间紧迫，边拍边写，这还不是唯一的困难。当时的拍摄条件那更艰苦，开拍的第一天啊，剧组就遇到大问题了。�剧组用那个摄像机啊，是3台北京电视台淘汰的摄像机，它多多少少有点毛病啊。 最要命的是这仨摄像机都有点偏色啊，颜色还不一样色儿，三个机器拍出来三个颜色，你这玩意儿哪行啊？
1: 你原谅我，大成哥，
9: 明儿个我还来试脚。
0: 后来怎么办呢？找了两个大风扇对着这个切像台就吹啊，降低机器的温度，哎，这么一整吧，把这颜色能调回来点，这样呢大概能保证三台机器在10个小时之内颜色能保持稳定。那这10个小时就成了每天剧组拍摄的黄金时间。据说导演卢小薇拍摄的时候手里头还得拿个锤子啊，瞅着盯着哪台机器出问题了赶紧过去锤一下子啊，能暂时把这颜色调回来啊。你看因为资金少，制片主任还得算计啊，用咱们话说有点抠抠搜搜的，还得算计伙食费，每人每天是5块钱啊，早餐呢就得只能是说稀饭咸菜这些个啊。时间一长了他就得了个外号叫老抠。当时啊剧组演员啊吃了不少的苦啊，冬天拍夏天的戏份还没有取暖设备，只能是用暖水袋。有一回正拍着呢，李雪健嗷嗷一嗓子就喊一嗓子，怎么的了？这暖水袋水出来了，把他肚子烫出来一圈水泡。你看后来呢这个老抠主任啊曾经回忆，因为条件呢确实很艰苦，为了避免是拍着拍着剧组和演员之间起什么片酬纠纷啊，他还特意留了个后手，开拍之前他就花了2000块钱请律师拟了一份合同啊。这样的话呢，一旦要说真有人反悔了嫌钱少说是不拍了怎么样呢，可以拿这合同制约一下子。没想到这份合同根本就没用上，虽然说当时片酬很低条件也不好，但从来没人抱怨过。就像《渴望》这部剧，它反映的是小人物的生活，它是踏踏实实的接地气的平常的故事。然而在这其中呢，真善美却能够打动每一个人的内心。你看这么简陋这么粗糙的一个布景啊，包括整个的拍摄过程，但给人留下这么一个深刻的印象，成为一部经典的电视剧。悠悠岁月当中，它是那首最平常而又最难忘的歌。
3: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6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礼让开道，和谐相敬。

0: 兼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远远流长。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2: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机器人产业竞争日益激烈，如何打开新的增长空间？在沈阳，一家成立仅四年的科创企业另辟蹊径，依托技术积累，让机器人走进普通设备难以抵达的复杂环境，探索产业发展的新方向。
1: 沈阳飞鱼特种机器人有限公司创立于2022年，面对通用机器人市场的激烈竞争，创业之初，团队就决议避开同质化竞争，将视线转向国产化程度较低、需求刚性的特种机器人领域。公司起名飞鱼，寓意着离开红海市场，飞向蓝海。
2: 现在咱们卖的最好的是哪一款那个机器人？
3: 是那种负载相对要大一点的，像那个50公斤、80公斤或者200公斤的那种机器人。
2: 它那个是用在什么场景下？
3: 它用在也是在像易燃易爆里边的搬运马垛或者是喷涂。
1: 进入易燃易爆区域，机器人本体需要进行密封和防爆设计，控制系统也要在更小的空间内保持稳定运行。
3: 你看它上边的那个视觉相当于人的一个眼睛，对吧？然后这个两个机械臂呢，相当于人的两个手臂，它呢是完全的能够模拟人去做一些复杂工况的这种作业的。
2: 它的这个大脑在哪儿呢？
3: 它的这个大脑呢，其实就全在我们的这个控制器上。整个它的设计，我们整个的打磨到这种锤炼，大概能有个3年左右的一个时间。
1: 给特种机器人装上大脑，并不是把普通机器人的控制器简单搬过来，体积要更小，功率要更低，机械手臂的运动轨迹还要反复优化。
4: 做研发就是这样的，所以说需要这个时间去沉淀，然后很大的这个成本去投入，然后最后才能出产品，然后才能批量的生产。我们很有自信的，就是因为我们前期也经过调研嘛，对我们这个技术是非常有信心的，就是无论是多长时间有什么困难，我们一定会把它解决掉。
1: 经过反复打磨，企业成功推出适配特种复杂环境的高端机器人，产品投放市场后迅速打开销路，今年营业收入有望达到7-8千万元。研发团队又将目光投向了另一个特殊空间——真空环境。
5: 2024年的年底，然后也成功的在那个哈尔滨做过一个真空舱里做了实验，然后目前也得到了客户的认可，像哈工大啦、中国机械总院的那些焊接研究所，但凡涉及到真空的一些客户，现在都是我们的忠实粉丝。
1: 从防爆到真空，飞鱼选择的不是产品应用最广的赛道，而是一个个具体的场景需求。它的成长也离不开沈阳机器人产业多年积累的技术、人才和供应链基础。
6: 有这个基因，有这个种子啊，再加上我们现在沈阳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政府的这个政策，也是大力的在支持，包括上下游企业的一些引进吧。我觉得未来我们沈阳在机器人行业一定能够做大做强的。
1: 采访中最打动我们的是企业专注细分领域的定力，不追热门，扎根选定赛道，把所有的专注力都放在核心技术的突破上。这份不跟风、重深耕的创新坚守，不仅为自己开辟了新市场，也守护了更多高危行业。

0: 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按照省委工作要求，深化改革创新，加快转型发展，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
1: 热点辽宁每日搜索，进入今天的热搜辽宁。
0: 新华社聚焦辽宁，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厚植营商沃土，推动东北全面振兴。今年年初，困扰锦州华地集团十多年的5000万元奖补资金及审批难题，在不到一周内彻底化解，进而加大投资信心，全面重启停滞项目。辽宁成立由纪检监察机关牵头负责的工作专班，建立问题发现、核查、整改、反馈的闭环管理机制，进一步优化政治生态。上半年累计挽回经济损失50亿元。系统推动政务服务改革，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创新推出最多找一人服务模式，构建覆盖企业发展全周期的服务网。辽宁省委13届11次全会提出的一系列举措，再次显示出辽宁锚定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目标奋进的力度与决心。今年上半年，吉利汽车、京东集团等一大批知名企业看到辽宁优化营商环境的决心，为黑土地投下信任票。光明日报点赞辽宁省级经济开发区整合优化改革带来发展新机遇。此次改革，辽宁坚持根据不同园区的发展基础、产业特点和区域定位分类推进，带来一系列积极变化。土地、资金等资源向优势园区集聚，产业布局更加聚焦，主导产业更加突出，开发区与地方政府职责进一步理顺，企业办事效率不断提升。
2: 中国人常说中华上下5000年，可是如果有人追问一句政绩呢，你会带他去哪儿？答案不止在黄河和长江，也在辽宁朝阳。
0: 中国日报记者探访东北小城辽宁朝阳，寻找牛河梁因何串起中华上下5000年。
2: 考古学家发现了距今约5800年到5200年的牛河梁遗址。牛河梁洪山文化遗址第一次被写进了这本全国统编教材。这里发现了中华龙鸟和辽宁古果，被称为第一只鸟飞起和第一朵花绽放的地方。从生命演化到文明起源，再到族群交流，朝阳一次次地站在重要的历史节点上。
1: 2026红山文化大会期间，乌拉圭驻华大使阿尼瓦尔·卡夫拉尔来到辽宁，走进牛河梁遗址，他感受红山文化的悠久璀璨。一路上，田野间的风力发电机和绿色风光也让他看到了更多辽宁与乌拉圭地方合作的可能。今晚会客厅对话乌拉圭驻华大使阿尼瓦尔·卡夫拉尔。

0: 大使先生您好啊，今年是中国和乌拉圭建交38周年，那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的深化，您觉得未来在地方的交往和深化合作方面还会有哪些拓展的空间呢？
1: Muchas gracias por la pregunta.
2: 中国是乌拉圭最大的贸易伙伴。乌拉圭从中国进口了很多技术和产品，包括新能源汽车、电动公交车等。现在也有很多中国品牌的汽车在乌拉圭销售。谈到未来合作的方向，我相信双方还会继续深化在政治、经济、科技以及人文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0: 刚刚听您讲到哈，您在中国也走访了一些城市。那这一次是您第一次来到辽宁，参加红山大会的期间呢，您也去参观了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见证了5000年前中华文明早期的礼制和玉文化的传统。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都有哪些呢？
1: He visitado muchas ciudades y muchas provincias。
2: 确实像您说的，我之前也访问过中国的一些城市。事实上，就在来到朝阳之前，3天前，我刚刚访问。

0: 问了内蒙古。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也有非常丰富值得我们学习和了解的文化。昨天我们参观了牛河梁遗址，看到了早期的红山文化，对我们来说非常震撼。后来我们又来到文物考古发掘现场，一开始我以为这会是一个室外的场所，但到了之后才发现它是在一个类似足球场一样的场馆里，这也给了我非常特别的体验。我觉得中国不仅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文化，还能够把现代科技与古老文化结合起来，无论是对文物的保护，还是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继续看到了解这些文化，都是非常重要的。
1: 辽宁不仅有红山文化，还有很多丰富的这种文理资源，那包括我们的海滨的这种自然的风光，还有我们的这种工业文化的遗产。那我也知道乌拉圭也是一个生态旅游和文化遗产相结合的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国家，比如说我们有这种农场庄园的旅游。您觉得未来那么两国在旅游线路的开发和合作方面会有哪些好的发展机遇呢？
2: 辽宁y Uruguay tienen algunas características similares。
0: 乌拉圭是一个不大的国家，国土面积比辽宁省稍大一些，但人口要比辽宁少很多。在旅游方面，辽宁省与乌拉圭佛罗里达省建立了友好关系，我们认为双方可以进一步加强旅游领域的合作。未来我们也将与乌拉圭国家旅游部门加强沟通，共同推动旅游线路的开发。去年中国率先对乌拉圭实施免签政策，我认为这将进一步推动双方旅游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乌拉圭不仅在生态旅游方面有着丰富经验，在庄园旅游、葡萄酒旅游等方面也很有特色，未来这些领域都可以成为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的方向。
1: 辽宁当下正在加快清洁能源的转型，那在这里光伏、风电、氢能我们都有非常好的基础。当然我也知道乌拉圭也是全球可再生能源占比非常高的国家之一，那有98%的发电都是来自于绿色能源发电。您觉得双方未来在这一个方面的领域会有什么样合作的可能和机遇呢？
0: 乌拉圭是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最高的国家之一，目前我们大约98%的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在能源领域，乌拉圭与中国还有很大的合作空间，两国相关部门已经建立合作机制。与此同时，乌拉圭在软件、能源管理以及风电运行管理等方面也拥有一些可以分享的技术和经验。这次来到辽宁，乘火车途中我看到田野里矗立着很多大型风力发电机，规模非常大，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里的田野也让我想起乌拉圭，同样是一片绿色。发展可再生能源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中国过去在这一领域所做的工作，以及为实现相关目标持续采取的行动，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面向未来，中国和乌拉圭还将继续共同推进可再生能源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
3: 如果说红山文化的坛庙冢体系定下了中华礼仪的总基调，那么在女神庙出土的红山女神像则是浓缩信仰与艺术的海内孤本。今天的红山时刻，让我们一起揭开女神像的神秘面纱。
4: 圆面颊、薄嘴唇、高颧骨、低鼻梁，这尊与真人等大的泥塑女性头像被称为红山女神。女神出土时颜面呈鲜红色，眼嵌玉华石为晶，头像由黄泥掺草核等塑成，外皮经过打磨较为光滑，既写实又夸张，既达意又传神。红山女神是由5500年前的红山人模拟真人塑造的女祖像，而不是由后人想象创造的神。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说，她是红山人的女祖，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共祖。那时的女性不仅是生活的参与者，更是精神文化的引领者，她们的身影烙印在红山文化的脉络之中，成为这一古老文明的精神象征。女神像提示世人，在距今5000年前起源辽西的红山文化已率先

0: 跨入古国阶段，宣告早期城邦式的原始国家已然诞生。
1: 今天我们迎来了秋天第一个节气立秋，云影收夏色，万物酿秋实，期待辽宁这片沃土迎来更多收获与惊喜。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非常高兴地通知您，您已经成为我们月球之旅的尊享用户。
6: 喂，老刘头吗？3分钟之内啊，再不给我打钱，你别逼我给你炸的只剩内裤。
5: 我们的火箭20分钟之后就要起飞，
6: 瞄准你家的导弹，现在已经排列成堆。
5: 科技板块信大葱，保你的太空之旅一路畅通。
6: 2分钟之内还没汇款成功，相当于给自个儿生命定了个闹钟。
5: 但是现在出现了一点小小的岔头，火箭升空还缺一吨柴油。
6: 你别在这儿跟我俩磨掌擦球啊！你别逼我炸你个片甲不留，马上
5: 汇款5000元。来，哎，哎，给我挂了，来，给我挂了。
7: 不是你瞅啥呀？
5: 哎，我瞅你咋的？
7: 你说你打个电话那么大声，能不能离我远点啊？客户都给我干黄了，
5: 你别跟我。

0: 俩勾巴的啊，你不是怎么的？哎呀，我这把你厉害的，还拿导弹还炸这个炸那个的。你玩斗地主，你摸过炸吗？你呀，你编那玩意儿谁信呢？
1: 你编那玩意儿好，看什么玩意儿？火箭升空缺一吨柴油，你有点常识行不啊？啊，那玩意儿烧汽油，加95号以下的根本点不着火。
0: 你可别跟我俩大呼的了啊，小绿豆羊啊！我告诉你，以后别我走到哪儿你跟到哪儿，让别人看着以为我遛狗呢。
1: 有没有经验呢？遛没遛过狗啊？遛狗一般都是狗搁前边导盲犬嘛。
0: 不是你跟我俩嗡哇的你？
1: 我就跟你俩嗡了哇了咋的？嗡了哇了，嗡了哇了，响嗡了响嗡了响嗡了响嗡嗡。
0: 你要是有胆的话，你就碰我一下，我立马我说躺地上，我就提辆新车，你信不？
1: 哎呦我的妈呀！你都不用碰，我就自个儿躺去，明天楼都不买，直接提塔。
0: 哎呦妈！我现在我说嘎这，你信不信？
1: 哎，
0: 我马上我的 GICU，
1: 哎，
0: 我告诉你，我一天8万，我告诉你，我讹不死你，信不信？
1: 你别随意，别抢着来现在啊！
2: 停！孩子们呐，大爷开个店不容易啊，你们要这样，要不我也躺下呀？
1: 看着没，老头来把你救了，
0: 我就给大一个面子，我就放过你一马。
2: 起来，起来，起来，坐坐坐坐坐坐。
1: 老头儿啊啊，点菜啊，
0: 点饭。
1: 哎，那个先给我点，
0: 先给我点，
1: 先点我，
0: 先点我，
2: 你俩是鞭炮啊？还先点谁的？咋的？一个窜天猴，一个大摔炮呗？干啥呀？这玩意儿吃什么？你们就说不就完了吗？
0: 给我来5斤烤全羊，
1: 给我来半拉佛跳墙，
2: 你俩给我滚！我这早餐店只有吊炉饼和鸡蛋糕。啊，
0: 来碗鸡蛋糕，
1: 同款。
2: 行，两碗鸡蛋糕，你们俩扫码结款。
0: 瞅啥呀？没听着大爷说话，拿话点你呢？扫码结账啊，买单呢？
1: 咱俩有这么大过吗？要不就 AA。
0: 啊，那就 AA 呗，那就。我还有1块钱，
1: 这不就够买一碗的吗？
0: 咱俩来喝一碗得了呗。
2: 来，2碗鸡蛋糕。
0: 大爷啊，嗯，退一碗。
2: 对。不是，你俩人咋吃1碗鸡蛋糕啊？
1: 拿俩吸管。那。
2: 哎呀，你俩跑这儿作来了呀？行，俩人吃1碗鸡蛋糕就别占我俩桌了，合一桌吧，你们家。哎
0: 哎，好嘞，哎。哎呀，来吧。哎呀，兄弟啊，要我说呢，咱俩也别互相埋汰了啊，咱俩现在这叫难兄难弟。是吧？不是，你说咱这行业大环境怎么这么差呢？这一点也没有 GDP 呀、啊！
1: 影响咱们行业 GDP 那是国家反诈中心 APP。
0: 太难了，现在真是太难了。行啊，还剩个底儿啊，咱俩干了吧。
1: 那就都个高的呗，
0: 杯中高，
1: 来吧。
0: 啊，垫了个底儿。
2: 哇！哎，儿子，哎呀，你说过个年给我买年货，你至于给我打5万块钱吗？那也太多了呀。啊，行行行啊，那个钱儿我就收了啊，谢谢我好大儿啊。嘿嘿，哎
0: 呀，哎哎，听没听着？
1: 听着了。
0: 兄弟，我决定这样啊，咱俩今天打破一下行业壁垒，以前咱们都是单打独斗，今天咱俩来一个珠联璧合，咱电诈改地诈，咱俩合作一把咋样？
1: 线上变线下，
0: 盘他，
1: 盘他！
0: 大哥，大哥，
1: 三啊，
0: 咋的？
1: 这趟浑水老弟先替你先趟趟、啊，对待这种老头必须武力解决他。哦，
0: 你擅长这个，
1: 我让你看看什么是行业战士。
0: 好嘞，干！
1: 老头。出来，
2: 咋的了？
1: 往这儿来，你给我精神站直溜的。
2: 干啥呀？
1: 刚才进屋吧，嗯，忘报号了。嗯，鄙人，沈阳市派出所张局。你这屋刚才我扫了一眼啊，嗯，就是卫生方面

0: 存在严重的消防隐患啊，就是如果是正常罚你，那就得个十万八万的。哎呦，今天我来了，大过年的，给你打个五折，五万块钱吧。哎，
1: 这个我问一下啊，就是我这个店儿卫生不合格，你代表消防罚我，你觉得合适吗，张局？
0: 我联合执法，
1: 你联合那个人儿呢？
0: 你还有啥疑问呢？哎，这要搞我以前脾气啊，现在我就一个左边腿，我给你飞碗架子里去，你信不？我打你属于执法，你要敢碰我，
1: 滚一边子去吧你！
2: 起脚去！
3: 低调，老弟啊，哥看出来了，你的确是个战士，但是收拾这种老头啊，咱还得是软的，你就看你哥我法师的吧。
0: 乖的，
3: 跑，滚，站着！
1: 不是你又咋的？你又咋的？
3: 站着别废话。
1: 干啥？
3: 哎，我为什么就打眼一看你，我就有一种就双膝酸软，就想下跪的感觉呢？
1: 你看这孩子他是懂事了，有礼貌啊！你
3: 哎，不是，哎呀。哎呀，我看你长得特别像一个中国著名的企业家。
1: 哎呀，你拉倒吧，我开个小早餐店，卖个吊炉饼鸡蛋糕，我还企业家了，我这哪企业去？
3: 哎呦大爷，此话差矣。
1: 咋的？
3: 小小的鸡蛋糕不起眼儿，但是也能撬动金融小杠杆儿。别看这个店现在小了点儿，因为这还不是它的完全体。
1: 最后这句好像没在点儿
3: 啊，完全体儿。
1: 对喽，哎，小伙子，你到底是啥意思呢？
3: 就是说你这家店还能进化。
1: 哎呀，你这解释完我更蒙圈了，这到底想说啥？
3: 我告诉你啊，大爷，在我踏进这家店的第一步，我就看到了一幅宏伟的商业蓝图展现在了我的面前。给你简单自我介绍一下。鄙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财富学教授徐法师啊，不，许大师，听懂掌声。拍两下子，怎么着？
0: 你拍两下子啊！你别逼我拘你。
3: 低调，
0: 低调，
3: 低调。啊，
1: 听明白了。那你接着说，大法师。
3: 我跟你说啊，就假如说你要是有五万块钱的话，就咱就假如，你买不了车，你也买不了房。旅游你都出不了咱大沈阳，但你要是相信我的话，分分钟我就能把它翻一千倍、一万倍。听懂掌声。拍下去。
0: 这个抱孩子的妇女啊，上把你就没拍，这把孩子给我放旁边，给我拍两下子。
1: 哎呀，
3: 你这
1: 大师啊，干啥？假如啊，我有五万块钱呢，我
3: 完了啊！一个崭新的亿万富翁即将诞生。
1: 咋的？我是孵出来的，我还诞生？
3: 不用孵你，我就扶你一把，你就成了啊！你这五万块钱啊，你就买我的那个财经课，你就按照我里边那个规划，你就一步一步走啊。第一步呢，一年之内，咱先在全国开它999家加盟店，每一家加盟店你收它49998块钱，一年下来你能挣多少钱？你算账，
0: 抱孩子妇女。
3: 我这算账，
1: 算账啊！
0: 啊，我算账啊！
3: 算账，
0: 一家是49888，是多999家，就是，你说你抽个整数是把你累死是咋的？
3: 不要在意那些细节，我告诉你啊，大爷，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你要是抓不住这个机会的话，我可就把这个机会告诉我那个会做手抓饼的二大爷喽。哎呀，
1: 孩子，你为啥现在不告诉你二大爷呢？
3: 因为。他曾经背叛过我，啊！但即使他背叛过我，在他临走的时候，我还是给了他100万，这就叫格局。背叛我的人，我给他100万；跟随我的人，我让他挣1亿。听懂？
1: 这别掌声了，啊！我听明白了，赶紧，我要买你的课，结账，快！
3: 来，转过来，扫码就行啊！来，扫码。
0: 打断一下，干啥？那个插个蝎子，
4: 大爷来，咱们这边来。嗯，
0: 刚才那个许大法师跟你说的这个致富之路，是不是听明白了？
1: 对呀，我都掌声了吗？
0: 连锁店咱们是不是想干？
1: 必须干，
0: 把锁钱交一下。对，
3: 啥玩意儿？你跟我俩扯啥呢？你干啥呢？你一个小土球子啊！
0: 你给我撒开！你长得跟大扁担沟似的。
3: 不是，人家五万块钱马上到账了，你跟我这扯啥呢？哎呀，
0: 你能骗了老头，你能骗了我呀？
3: 咋的？
0: 5万块钱进你肚，你还能蹦出吐？一碗鸡蛋糕子都跟我抢冒烟了。
3: 老弟啊，今天就让你见一见哥的格局啊！大爷5万块钱到了我的卡里边之后，咱哥俩一人一半，我给你转1万。
0: 这还差吗？什么玩意儿？你是真拿我当傻子呢吗？49880那玩意儿我扒拉不明白。5万的一半是10000，那是15000。
3: 哥给你2万，卖卖力气，好好干，欧不？
0: 哼，看中我这才华了是吧？
3: 你太优秀了，宝贝儿，
0: 我必须比你多。
3: 我爱死你了呀！
0: 到底咋的啊？
3: 大爷，我俩商量明白了，没毛病，的确是有锁钱。连锁店吗？没锁怎么连？
1: 那得交，那得交。
3: 对对对，
1: 咋交？
3: 这样，你给他的卡里边打2万，剩下其他的钱打给我，完事儿。
1: 哎，为啥我给他2万呢？
0: 我俩一人一半。
1: 5万的一半是2万呢，
0: 我多管他要5000，你有啥问题呀？
1: 啊，没问题了。
3: 哎呀，他优秀啊！
1: 啊，你们这个投资项目是太好了。哎呀，哎，这个大师啊，我现在就合计啊，你说这么好的项目，我是不是应该追加一点投资？
3: 啥的？你说什么？
1: 我这寻思吧，我再拿出5万给你们10万，你看咋样？
3: 哎，那边那啥玩意儿？那是
0: 谁呀？
3: 不行了，我没词了，赶紧你上把那10万块钱全给我捆住，快！
2: 那个
1: 没人呢、
2: 大爷，
1: 咋的？
0: 借不说话。哎，刚才没听错的话，说还要投5万。
1: 对，再拿5万，总共10万。
0: 这真是人老奸，马老滑呀！整点钱全你挣去了
1: 啊？咋的不让投啊？
0: 让让让！
1: 对对对，
0: 你要这么整，那10000身价都挡不住啊！啊，那就是那个福布斯他都得服死你啊！哎呀，
5: 但是大爷啊，这该咋是咋的啊、哎！虽然是咱们这个钱财上来了，
1: 是，
5: 但是总感觉这个气质有点没跟上啊！
1: 我不是我这气质咋的了？我
5: 就是平时都出席什么场所？
1: 那平时没事儿我就去劳动公园。
5: 那个都干啥去呢？
1: 就看看点儿，时间差不多了，进去锻炼一下，跳跳舞啥的。
5: 你看着没？刚才那一看点儿、那就不对。
1: 这看点儿咋的了？
5: 亿万富翁能这么看吗？他得这样。
0: 咔咔，唰，鱼，哎呦！
1: 张局，这咔咔丝纹，这咋的了？这
5: 亿万身价带那个表，那可不是上电磁的。这两下是上劲儿，啪啪。这是给别人看，
1: 给别人看
5: 完了回来啪自个儿搂烟，
1: 还得反着搂，
5: 彰显财力嘛。
1: 哎呀，这是不一样啊。这个
5: 就是平常看人都怎么看？
1: 看人不这
5: 绝对不能平视，你就找那种就是睡觉睡落枕了，
1: 落枕
5: 脖子不得劲儿，完了就嘎哇就扭过来，眼睛里边透着杀气，
1: 就贼着他。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到时候我就用这招，然后呢我就到这个劳动公园。
5: 来来来来，你回来，
1: 我就盯
5: 着。停停停，刚才你走这两步道把我刚才教你那俩都给我破了。
1: 那怎么了？我走道
5: 那亿万身价还能这么走道？太歪了，活不起了啊。这是啊，亿万身价了啊，百万身价走内八，千万身价走外八，亿万身价十字花。
1: 啥叫十字花？
5: 就是你都亿万身价了啊，都压这两条腿上了。嗯，你想想，左腿不服右腿，右腿也不可能惯着左腿，他俩都争着抢着往出迈，第一步就是得干起来，
1: 俩腿得打起来。
5: 对，哦，那个大爷，这个举止方面我教的就差不多了。
1: 明白。
5: 那个我词儿穷了，言谈归你了。
3: 言，接下来是言谈。问一下大爷，你平常现在怎么卖早餐？
1: 就是顾客呀、你是吃吊炉饼啊还是吃鸡蛋糕啊？
3: 错了，太卑微。
1: 咋的？
3: 你都亿万身家了，还差他这几碗鸡蛋糕，还差挣他这几个钢蹦吧？
1: 那是不差了。
3: 你得喝他
1: 喝他
3: 鸡蛋糕吊炉饼我干了。
1: 大师啊，
3: 干啊你啊。
5: 那个许大师的言谈你也会了。
1: 对对对，
5: 张局那个举止你也会了。
1: 是是是，
5: 现在你把它给我合起来
1: 揉一块去，
3: 黑喽，
5: 你先感受一下亿万身价给你带来的光环。
1: 行了，大哥，
5: 完了我哥俩配合你一下
3: 啊，
5: 我内把
3: 我外把，
5: 你十字花。
1: 十字花行，那我今天就感受一下啥叫亿万富翁啊。
3: 好，我给你放段小音乐啊，来，3、2、1走，
5: 把我这包得夹上啊。
1: 夹上啊，把这真的
5: 上劲。
3: 回去，自己看。

0: 谁？你给我干喽！谁？你给我干喽！
1: 哎！
0: 干啥呀？干啥？你给我干喽！哎！干啥？干啥？干啥？你先给我滚下去不？
1: 哎，别管这，
0: 别管，别管。我儿子，我儿子。哦，这人
2: 行，
0: 儿子，你可算回来了。来，我给你引荐一下咱家的两位恩人呐。这位就是咱们沈阳派出所张举，这位是我儿子。
3: 他就是一个人民警察。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我。
0: 站住！都给我回来！
1: 挺急的。
0: 站好了。
1: 哦，包落这儿了。对。
0: 姓名。
1: 叫张局就行。
0: 那你爸问你姓名。
1: 许君聪。
2: 你叫我名干啥呀？
1: 我不行，保护一下我自个儿吗？
2: 你妈呀，那我还掩护我自己呢。我叫张浩。
0: 都别演了，你叫张浩，你叫许君聪，你们二位我们专案组已经盯了很久了，但是我就有一点没弄明白啊，电信诈骗改上门服务了。嘿，
3: 我跟你说儿子，今天啊他俩一来咱家，我一眼就瞅着就是电信诈骗那俩小子，但还挺好玩，教会我一十字花，我跟你说。哎哎，我现在练的还
1: 行。哎，说漏了啊，
0: 老头，
1: 我俩一进屋你认出来了。
3: 对了，
1: 你罪儿更大。嗯，你这属于骗诈骗的。哎，带走，我们都一伙的。哎呦，
2: 不不不不不，超过三个人算团伙
1: 啊。那没他，
2: 跟你爹没关系，就我俩。
0: 看来你俩现在还不明白情况，那我就给你们普普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数额巨大的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现在明白了？
1: 门儿清。
0: 你俩不是喜欢连锁吗？嗯。跟我回所里联系。走。
3: 带。
1: 你先走。
2: 你先走。你快点的，
1: 你穿个貂跟黑耗子似的，
2: 你个矮，你先出溜，快点的，
0: 一起走，
2: 我直接先出溜吧你。
4: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嗨呢？
5: 一个好消息，国际大导演将到你们班挑选电影演员，
4: 继续嗨起来。孩子们，你们的机会来了。

0: 特别特别好。耶、yeah. yeah. ！那么陈老师啊，迎宾队伍可以下去了，学员们上来吧。
1: 这就是我们家学员呢，
0: 就这么几个歪瓜裂枣啊，那是国际大导演呢。
1: 你再国际，你得接地气。介绍一下，爹妈是搞养殖的，知道养啥的吗？
0: 养啥的？
1: 告诉他。哎呀，
0: 什么玩意儿？
1: 养大鹅的。回去吧。嗯，这位 UFO 知道不？
0: 外星啊，
1: 早晚会打到外星去。UFC 打拳击的，抗击打能力特别强。试一下子，
2: 来吧，打我吧，
3: 来呀、啊！哎
4: 哎，打我来，
3: 孩子，哎哎，
4: 打我来，
1: 没没事没事没事，
4: 打我来，
1: 哎，行行行行行，自个打一会儿就老实了。
0: 吓人呢，
1: 这个嗓音那个甜，那个美，那个高亢，来一下子。啊！哎呀，
0: 这咋的了？
1: 那个饺子馅整咸了，今天中午。
0: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灭火器是什么情况？
1: 既然让你看出来。

0: 对了，我就告诉你吧，13岁就想当国际的名模，今年23了，10年1厘米也没长，在我这疗养呢，现在属于。
1: 那个陈老师借一步说话呢，你没搞错吧？就这么4个导演能看上吗？
0: 哎呀，这几个孩子老能的了，本事都是我教的，嘎嘎厉害。
1: 那也，接个电话啊。导演，你到哪儿了？啊，到楼下。好嘞，导演到楼下了，赶紧准备。
0: 向我那嘎子看，有没有信心？哎呀！
1: 导演来了。导演来了，来坐坐坐坐坐，辛苦辛苦啊，辛苦。
0: 范儿挺厉害呀，归队。导演，我给你介绍一下子，我就是这个学校的校长，培养他们30多年了，就为了等你来。
1: 赶紧表演才艺吧，煽情什么？
0: 哎呀，我先哭两声来了。孩子们，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才艺了。小超越 ，come on。
2: 把凳子毙了。别是你留几个还我，我站圈里面，
0: 在的，
2: 啊 ，one two。

今儿扒拉点，扒拉的挺好。回去吧，不错。哎呀，行行行，小超，小超越整不错啊。胡慧，等谁呢？干就完了。

0: 回去吧。
1: 大家好。
2: 你啥意思啊？啊，瞧不起我是不是？你要是不服，咱俩就比一比，
1: 比一比呗，
2: 比呗，
1: 比比呗，
2: 比呗，
1: 比比呗，
2: 比呗，
1: 比比呗，
2: 比。会点别的不？
1: 你有能把桌子拿来，我让你看看什么叫功夫。少林寺绝活轻功水上漂，你会不？
2: 你会呀、啊。
1: 我告诉你，少林寺绝活轻功水上漂，一点声没有。

0: 干啥去啊？
1: 你演呗。看起来你演呗，你演呗。没有这么干的，没有这么干的。
0: 我就告诉你，你那些破活我都会。
1: 我绝活我怎么没亮出来？
0: 你亮出来来。
1: 爹。
2: 平时没教好。哎呀，灭火器呢？灭火去。嘿，干嘛呢？搁这儿关键时还往后撒泼。
3: 我不想演了，我害怕导演。
2: 别怕，有什么可怕的？
3: 我回家吧。
2: 不再去，他是导演也不是导弹，怕他干啥呀？
3: 不是，我
2: 去跟导演介绍一下自己，说一下。
3: 导演，我身高就是不怎么太高，就是我今年我23，完我叫啥来着？
2: 行，你今天导演来了，机会又重新来了，你把你才艺露一露。
3: 我是唱音乐。

0: 这样吧啊，把他们四个人马上订机票上好莱坞拍电影。
1: 好，走吧。
2: 导演，那我坐轮船去啊。
1: 你老跟着去啥？人家拍电影拍戏去。
2: 你是拍戏呀、啊、你得试试戏呀、啊、行不行啊这帮人啊。
1: 那你抓紧时间快点吧。
2: 那个龙少，哎，你给来开场白，我们换换服装啊。
1: 好嘞。
2: 是不是是 come on。
1: 中原武林群雄并起，所以说要选出一位盟主带领着群雄，盟主必练绝世武功，开始。
3: 我来也。
2: 那个犊子就别嘀咚了，把嘀子放下吧。说说你是谁？
3: 我乃是。
2: 别说你奶，我奶没抽风，我都不提。说你是谁？
3: 我是你爹。
2: 赌场无父子，提那都没有用。你跟我选武林门主这个位置，出招吧。
3: 你请。
2: 既然选盟主，看咱俩谁能盟过谁。
4: 我是小花，盟不盟？
5: 我是花上的小蜜蜂，我比你萌。
4: 我是大树，萌不萌？
5: 我是树上的小蜜蜂，我比你萌。
2: 你是真跟我抢这个盟主是吧？接招，
3: 来吧。
2: 我都蒙上了，你有我蒙吗？
5: 呀，我认输了，你个大蒙啊！
2: 武林盟主就是我的了，我要练武林绝学。
6: 恭喜盟主！
7: 停，到点了，导演该吃药了。来人！啊，
8: 好嘞。
7: 衷心的感谢您，龙先生。
8: 没事。
7: 回头我们院里见。
8: 好了，再见。
7: 哎，
8: 好，
2: 这不那导演回电影学院了？
0: 回精神病院呢？啊？
2: 怎么回那了呢？
0: 啊，我忘告诉你了，这位导演呢，头两天投了一部大电影，上映一个礼拜，票房4600块，所有人都不意外，最后疯了。
2: 你那个疯导演上的是啥戏呀？
9: 对呀，你把我们
2: 你传出去多磕碜呢！
0: 你们平常也没导演来，就当是练练戏呗。再说咱也是做好事，帮人康复康复。
2: 你再康复这帮人，你刚才差不多给我练了。
0: 你可别整那没用！你们刚才演的那是啥呀？
2: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干就完了。哎呀，
0: 来，
10: 咱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血如用药，胃病找中脘。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用三角雀那个雀尾，那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在哪一页主治什么病症，什么样的手法。大家伙都可以按图索骥。
1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0: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1: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但你说疼和痛是一样的吗？不一样的，
0: 不一样。
1: 那心绞我们叫啥？心绞痛啊。头呢叫什么？
0: 疼，
1: 这头疼。
0: 对
1: 啊，那么说这个痛和疼哪个更严重呢？
0: 那得是痛更严重吧。啊，
1: 有老同志说了啊，这疼和痛它都难受，那它两个区别是什么呢？痛在发作的时候，人有压迫紧缩感，哎，这种疼我们叫痛。我们看痛字怎么写呀？病字旁里面加个什么？涌。啊，那这个蛹代表什么呢？大家伙见过那个蚕蛹吧？蚕蛹为什么叫蚕蛹呢？因为它外面有一个蚕茧把它包裹里面了，它活动不自如。啊，那么蛹呢还有代表着涌鹿的意思。南方那个房子有那个小巷，小巷之间呢有那个小道，那个鹿铺那个石板，我们叫什么？叫涌鹿。哎，那个鹿是不是窄呀？俩人过都费劲，
0: 对吧？
1: 所以说你要是感觉到痛苦了，这个痛苦呢让你感觉到紧缩压迫不由自主感，我们管它叫什么？叫痛。所以我们叫心绞痛，意思就是你心脏疼的时候什么感觉呀？压缩紧迫感。那什么叫疼呢？你看那个字啊，这是病字旁里面加个冬天的冬，冬字在说文解字里面怎么说的呀？尤其什么牙髓炎发作的时候，是不是都不想活了？
0: 是，
1: 对吧？头疼脑袋疼，疼的是不是不想活了？
0: 是，
1: 疼起来就是真要命那种，真要命。那你说他俩个哪个重啊？都挺重，都很严重。那么人对于疾病最朴素的最基础的认知就是什么？就是疼。如果你能把疼痛很好快速的解决掉，可以说人体的病呢，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哎，都是干嘛的？去痛的。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啊，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个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0: 胃。
1: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0: 对，
1: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哎，在这儿，它俩连线的终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 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按中脘，你里面啊要么是疼啊，要么按着呢有种如按骨皮的那个感觉。身体越虚弱的人呢，按着中脘穴手底下感觉是什么？是硬的。我以前在实习的时候跟着一个老大夫，这老大夫那个触诊他有绝活，你看他看病啊就摸病人肚子，哎，有的时候就说这个病人好治，小杨给你治了，那个病人难治，你赶紧让他转院，哎，他说的都对都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老师你教教我怎么通过按病人这个肚子就来判断病人的病是轻还是重呢？老师就说了，他说一个要按哪儿，就是这儿中脘，中脘穴要空，这里边按着怎么的，空空的像棉花似的。第二个按哪儿呢？关元，关元要实，就你按着这个关元穴里边硬邦邦的特别紧实。胁肋部要松啊，你看这两边病人没有紧迫感没有压迫感啊，要松。哎，大家记着，这个地方要空，这个地方要实，这个地方要松。如果你能达到这仨字，这个人第一没大毛病，有病也肯定没危险。哎，我就学会了呀，第二天这不来了个病号吗？哎，我一问这个地方有点紧，小肚子特别硬，它硬邦邦的呀。我说老师这人身体肯定好，能长寿。老师说因为啥呀？我说老师你看这个脐下三寸关元穴一摁这里头啊，硬邦邦的像咬个鸡蛋似的，你看他身体肯定好。老师过来了一摁，他说这个病人呐，那是前列腺增生了，你按的那个是前列腺增生，那可不硬咋的呀啊。所以咱说有的时候学医啊，你不能说是老师教你啥你就按照老师原原本本的啊，这个一板一眼的执行下来，你学不到真东西。你得把老师的话怎么呢，你得给他消化了。所以中脘穴大家记着在肚脐上四寸啊，也就是肚脐和灸尾连线的中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中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哎，就中脘穴，啊，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这两个点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0: 软
1: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0: 硬，
1: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啊。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按，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0: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

0: 米秒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
1: 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
0: 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3: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要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数，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1、2、3、4、5、6、7，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哎，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那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1厘米，往下1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儿的感觉。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比如胆结石啊、胆囊炎呢，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10个里面我能诊断出9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哎，这是阳陵泉。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

0: 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

0: 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他都受不了，疼痛剧烈，你就扎这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说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四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四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头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装修那水池子，大家记住，你高点低点那都不行，那都是一定的，它动不了，对吧？他说杨主任，哎呀，就是那个动作让我最难受，啥呢？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所以说腰椎不好的人，咱腰肌劳损啊，大家伙你平时一定记得，你弯腰捡东西的时候怎么弯腰？你这么弯行不行？行不行？
1: 不大行吧？
0: 不行，怎么弯？
1: 对，
0: 蹲一下。蹲一下，对，你把这个东西捡起来，减轻对腰椎的伤害。哎，第三一个呢，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1: 对，
0: 对吧？就打开了吧，啊，然后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是吧？你别看我在这比划，你在这比划，10个里面不一定能有一个做到的，这挺难，
1: 很难，
0: 对吧？你就做这个够脚尖的动作，你看你能够着吗？
1: 够不着，好像
0: 挺费劲吧？
1: 费劲，
0: 是不是？
1: 对，
0: 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1: 对，
0: 我有个大师兄啊，是在鸡西，就黑龙江省不有个鸡西市吗？哎，他干什么？他干中医。他说湿气重怎么办呢？那就像拧毛巾似的，说毛巾湿了，我们想让它干怎么办？拧。哎，所以你想去湿气，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儿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呛活毒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哎，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哎，就这么拧，是吧？你把我刚才说的这些做到位了啊，大家伙记着，你那个局部的湿气怎么样就没了。哎，说你的毛巾湿点，毛巾就把那个水拧出去了。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在什么呀？

0: 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1: 放血，
0: 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
1: 嗯，
0: 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哎，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治痔疮这委中穴。但是当然了，它主要治什么？腰背疼痛。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
2: 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
1: 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有那个神经根型的颈椎病，颈肩疼，伴随着压迫手指头发麻，压迫到尺神经呢，小指头麻，压迫到正中神经呢，哎，中指麻，是吧？无名指的一半，食指一半麻，那压迫到脑神经。大拇指和食指的一半又麻了，病人不吃饭，咯咯打嗝，一打100多个。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不好治，为啥难治啊？因为你颈椎关节都是什么呢？我们叫钩椎关节，
1: 钩椎，
0: 医学叫钩椎关节啊。它不像是我们肩关节有肩盂，有根骨头在这里头晃晃悠悠的，是吧？这还有脱位呢。你颈椎的关节呢，是为了保证颈椎的活动度，它的关节是啥呀？挂钩。过去大家伙穿过那个中山装，你还记得不？
1: 记得，
0: 记得哈。那个风气扣这块有两个小铁钩子，给它勾住。
1: 嗯，对。
0: 啊，这俩小铁钩子，咔嚓这一扣，哎，颈椎七节就是这么扣的。
1: 嗯，
0: 啊，非常不稳定，一整它就松了，晃一晃里面炎症就出来了。不好治，不好治啊！但是有一个穴位呢，效果还不错，是吧？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
1: 嗯
0: 啊，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嗯，好像不行。
0: 不行。
1: 嗯
0: 啊，你本身的是钩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
0: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他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他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适中， 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对吧？风池穴你使劲往下，你看看，它直接往颈椎、往肩膀上窜了，对吧？你按按试试。
1: 嗯，我好像还真是啊，往
0: 对不对？
1: 肩膀上窜。
0: 哎、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呢，把这六个调理疼痛的穴位学会记好，啊，时间也是每一个穴位三分钟，三分钟一定要坚持。这里边有个比较难的是什么呢？就是后背这个至阳穴，好像自己够不到，真够不到。所以大家伙儿，你必须回家跟老伴儿搞好关系吧，对吧？要不然他不帮你，孩子你也指不上啊，你孩子工作你啥也指不上，就得找老伴儿，哈。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儿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儿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哎，在哪一页主治什么病症，什么样的手法，大家伙都可以按图索骥。哎，那如果有什么不清楚的没弄明白的，大家伙可以发微信也可以打电话都行。我还是那句话，我想让大家伙不花钱少花钱更安全的把我们身上的病痛解决掉。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
2: 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
1: 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山水林田湖草隐匿着地球成长的生存智慧，自然万物的窃窃私语是多样生命的家园梦想。来吧，听多样地球生命之歌，看友情万物和谐共生。

湖泊是一个隐喻，一如重回时间的源头，光和影，虚与实，动和静，那是生命开始的地方，幽深而神秘，热烈又奔放。

湖泊是地球上最重要的构成要素和生态系统之一，它包括了湖泊、沼泽、湿地和人工构筑的水库、池塘等。在我们这颗蓝色的星球上，湖泊系统的总面积为270万平方公里，占陆地面积的1.8%。湖泊不仅维系我们的生存和发展，更是人类亘古不变的精神家园。云南大地的巍峨群山之间，散布着明珠般的一个个大小湖泊，它们基本都是由地壳构造运动所形成的，被称为构造湖。其中有9个湖泊面积超过30平方公里，它们沿着古老的断裂带分布，如同一串璀璨的珍珠。

浩渺苍茫的滇池是中国西南面积最大的湖泊，在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形成湖体之后，2.5万年前，这里又发生过一次猛烈的地震，巨大无比的古生代石灰岩断裂塌陷，近乎直角的陡峭岩壁是那次激烈地质运动后留下的直接证据。滇池金线蛙因身上有黑斑并有一条金线，在水中呈现金黄色而得名。它是滇池的土著鱼种，和滇池一样古老。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其种群资源衰竭，在滇池等湖泊中已很难见到。为挽救这一濒危物种，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对滇池金线蛙进行保育、种群恢复和可持续利用的研究。黑龙潭位于昆明东北部，这一池清泉为滇池金线蛙提供了有利的繁衍环境。这一古老的鱼种和滇池另一种土著鱼昆明裂腹鱼共同生活在这里。在天然水域，滇池金线蛙对繁殖的条件要求非常高，幼苗不容易存活。经过科研人员多年努力，如今已具备大量培育滇池金线蛙鱼苗的能力，并多次向滇池流域进行大规模的人工增殖放流。

落日黄、水杉红，还有郁金香盛开时的五彩斑斓。湿地为滇池增添了丰富的色彩。湿地的出现让滇池休养生息，渐渐恢复元气。湿地就像滇池的肺，是古老的滇池和中国特大城市昆明之间的缓冲和屏障。退塘退田，退房退人，古尽人退之后，自然滩涂、芦苇荡、海菜花、天然湖湾、鱼虾产卵保护区及鸟类迁徙地等等自然景观，形成了自然的河沟塘湖高原湿地生态系统，让滇池湖滨生态功能得到恢复，让周边的生态环境得到持续的提升和改善。富营养化的湖水与树木来说就是营养大餐，随着根的吸收，最后成为了树的能量。通过植被恢复工程，由桥、灌、草、停水、沉水、浮水植物结合的相对完整的区系植被群落，在湖畔的湿地显露出勃勃生机。湿地恢复是云南长期治理滇池的一个缩影。据不完全统计，滇池湖滨生态湿地面积已经达到6万亩，滇池的水质也在持续改善。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食物来源，让滇池湿地成为了越来越多鸟类栖息的乐园，完全称得上是生物多样性的展示窗口。

地处云南澄江的帽天山是一个古生物化石的巨大宝库。1984到1994年间，来自十多个国家的50多位古生物学家在澄江帽天山地区采集了约50000块化石，包括40多个门类的80余种动物，涵盖了现代生物的各个门类。5.3亿年前，这里是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现场。从帽天山往南望去，蓝天白云之下，一池碧蓝宁静的湖水，这就是以湖水深邃清澈而闻名遐迩的抚仙湖。抚仙湖平均水深约95.2米，湖水的深度在中国居第二位。它是中国蓄水量最大的湖泊，蓄水量相当于15个滇池和6个洱海。最可贵的是，它的水质清澈纯净，总体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一类，占全国重点湖泊一类水的91.4%，相当于为中国10多亿人每人储备了15.8吨的优质淡水。康浪白鱼是抚仙湖的独有鱼类，多年来他们和湖畔的居民保持着一种特别的相依相存的和谐关系。

湿地与森林海洋并称为地球上三大生态系统，在抵御洪水、调节气候、涵养水源、降解污染物、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被誉为地球之肾。云南是中国内陆湿地类型最多的省份，在云南各种湿地类型中，湖泊湿地占有重要位置。翼龙湖地处云南省石屏县，水面面积39平方公里，平均水深只有2米，是典型的高原浅水湖泊。高原湖泊对气候变化十分敏感，受干湿季节分明的亚热带高原湿润季风气候影响，翼龙湖一年内水位波动可达1米，地表过湿，经常积水，因而形成了典型的湿地生物天堂。

又到了一年繁殖的季节，匹迪夫妇把巢建在沼泽中间，小两口相亲相爱，轮流承担孵蛋的重任，等待着小生命破壳而出。

们的邻居也在忙得不亦乐乎，为未来的新家选定一个合适的位置，精心准备筑巢的材料。

25天后 ，PT 宝宝出壳了。小 PT 们在妈妈的照料下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地生长着。紫水鸡正在水草中觅食，它不紧不慢，享受着悠闲的时光。PT 妈妈知道，现在最重要。

事情是教会孩子们如何找到可口的食物。一次，两次，三次，他终于将捕捉到的小鱼送到了宝宝嘴边。小屁丁们观察着妈妈的动作，他们迫不及待自己尝试起来。荷花、滩涂、水草、鱼虾、鸟类，万物相克相生，生命环环相扣。并不是所有的成长都会一帆风顺，白骨顶一家眼下就面临着一个小小的障碍。还好一切顺利，但水下一条鱼激起的暗流着实让他们一家吓了一

每一个湖泊都是多个物种的美好家园，是无数生命迎风起舞的天堂。

位于云南大理的洱海，湖水面积约246平方公里，是面积仅次于滇池的云南第二大湖，在中国淡水湖中居第七位。洱海静静地倚卧在苍山和大理坝子之间，外形如同一只耳朵，倾听着天地之间的声息。洱海之滨的这一列高大山峦叫做苍山，它与洱海的高差在2000米以上，是云南高山与断线湖的最大高差。千百年来，苍山与洱海相依相伴，静静地滋养守护着大理这座滇西重镇。当地人说，在洱海的源头曾经开满了美丽的瓷壁花。瓷壁花归属于睡莲科，又叫瓷壁莲、子午莲，是一种罕见的水生花卉。瓷壁湖是洱海上游水源地之一，因湖面开满瓷壁花而得名。如今在天然水域已经很难见到成片的瓷壁花。

穿街过巷，白族村民阿福忠来到村口的小池塘，他要寻找长势健康的刺壁花。这里的刺壁花是他20多年前种下的，他搜寻那些生长状况良好的花株带回家进行盆栽培育，目的是为了防止刺壁花品种变异。

0: 紫壁湖畔的梨园村因全村种满上百年的梨树而得名，村民们与紫壁花有着很深的缘分。
1: 这个是我们小时候老人嘛就说这个物种是很稀有的，只有在我们这个地方才有，清朝时候它属于是一种贡品。
0: 阿福中是最早研

0: 究刺壁花培育保护的人，他已经摸索出刺壁花的生长习性，他将刺壁花种子送给村民，传授经验，带动大家一起培育保护。种花一定要用没有污染的水，所以村民每隔三五天就要更换纯净的山泉水。每隔一段时间，阿福中就会挨家挨户走访查看刺壁花的生长情况。
1: 大家都有一个希望，就是说以后条件符合了，还是要把它移回到我们湖里面去。希望就是真正的达到我们小时候开花的时候那么漂亮，印证了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说的一句话：“植物花开，雪满湖。”
0: 慈碧湖水顺流而下，注入洱海。从年龄看，洱海已发育到壮年期阶段，正在由瓶中营养状态向富营养化过渡。作为中国唯一的不冰冻湖区，云南九大高原湖泊有着丰富的生物物种、美丽的湖光山色和极具特点的民族文化。但云南的湖泊湿地多为封闭、半封闭型，水源补给方式单一，湖水置换周期长，由于自净功能不强，一旦遭到破坏，恢复难度极大。云南省按照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实现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理念，以极大的决心和魄力实施了一系列高原湖泊治理与保护措施，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各大湖泊的生态环境得到很大改善，抚仙湖常年保持了一类水质，滇池的水质达到了30年来的最好水平，洱海的水质则保持了稳定并向好的方向转变。政府的努力离不开人们的支持和参与，生态保护的理念正深入人心。船桨拍打出有节奏的声音，渔民们跟着节拍拍打着翅膀。大理渔民驯养渔鹰已有很长的历史，渔鹰是捕鱼的能手，洱海渔民驯养有方，培育出最通人性的渔鹰。在主人歌声的引导下，渔鹰捕到鱼后会主动靠船，把猎物交给主人。这套技艺由驯鹰人世代口口相传，没有形成任何文字记录。沙村是大理喜洲镇的一个古老渔村，也是洱海渔鹰文化的发源和传承之地。

0: 杨全林从小在余音的陪伴下长大，他眷恋着世世代代传下来的古老传统，精心呵护着父亲喂养了一辈子又交到他手里的余音群，仿佛对待亲人一样。
1: 我们好久都没有出去过了，那每像我妈带他们出去喂，好多好多。
0: 作为生态保护措施之一，洱海已经全面禁渔，杨全林只能将鱼鹰带到洱海旁边一些池塘湿地进行训练。由于长时间没有施展本领的机会，这些鱼鹰的猎杀本能已经退化。杨全林把购买的活鱼抛入水中，希望培养鱼鹰的野外生存能力。他想有朝一日将这批鱼鹰

0: 放归自然，但这一过程并不容易。
1: 以前自己下去会找，现在就已经退化了。我从小就陪伴鱼一起长大，还是挺舍不得。
0: 洱海正在恢复往日的生机，在人们的努力下，苍山会更加苍翠，溪流会更加清澈，洱海也必将更加美丽。下观风，上观花，苍山雪，洱海月，这闻名于世的四大美景，不仅是无数人心目中最美好的记忆，还将成为孩子们未来的诗和远方。泸沽湖，云南海拔最高的湖泊，它被山峦和绿色所环绕，不仅景色绝美，同时也是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得益于近年来严格的环境保护措施，泸沽湖保护区的森林覆盖率超过80%。泸沽湖是中国第三深的淡水湖，平均水深达到40米，蓄水量远远超过了比它大得多的滇池。泸沽湖水透明纯净，属于一类水质，肉眼可看到水下12米处，光影交错，如梦如幻。静是泸沽湖的主旋律，安静地坐在湖边，看云起云涌，日出日落，体味着这如诗如画般的美丽。这些浮动在水面上的白色小花叫海菜花，普遍生长在云南的各个高原湖泊中。海菜花对水质要求很高，它盛开的地方也意味着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每年海菜花开最繁盛的时节，摩梭人阿舅、杨顺明都会划着船，带着孙子孙女到湖上欣赏花开的美景。泸沽湖水生植物的种类和数量之丰富，在全国高原湖泊中是少见的。波叶海菜花是泸沽湖特有的水生植物，大多生长在水深1米到5米的地方，沿湖岸呈带状分布。以波叶海菜花为主的深水植物群落类型，是泸沽湖自然保护区特有重点保护对象，对维持湖泊生态系统良性循环起着关键作用。猪槽船缓缓滑行在碧波之上，摩梭民歌回荡在水田之间，为泸沽湖增添了几分古朴，几分悠长。这是一个远离喧嚣、未被污染的纯净之地，是在自然怀抱中人们和谐安宁的心灵故乡。

湖泊，宛如大地女神纯净晶莹的眼眸，更像是天地之间的一面面明镜。她凝望着世间万物的演化与行为，凝望着我们人类将如何对待我们的地球，以及我们自身的现在和未来。

可马达哈米巴拉雅哈。

让生命共同体和谐繁荣。我们绝不能辜负这份期待。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培军，土生土长的大连人。在桂林读大学到毕业，一晃十多年就过去了，在那边扎根也成了家。回头一看，孩子也已经三年级了。
1: 哇，爸爸，你看，好多海鸥啊！但没人叼我的面包。
0: 这次呢，我提前一个多月就报了这条大连的海洋亲子研学路线。离开大连很久，也想把自己小时候心目当中熟悉的家乡一点点讲给儿子来听。
2: 出发，第一站，
3: 大连圣亚海洋世界。
4: 还记得他叫什么吗？看他那个眉毛。
1: 白眉青，
4: 对，也叫做巴布亚青。它每小时游泳的速度是30公里每小时。那由于现在全球变暖呢，我们的极地世界的陆地慢慢的减少，就冰面慢慢的减少，导致我们的企鹅它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5: 爸爸，是不是冰川融化了，企鹅就没有家了？
0: 对，而且不仅企鹅没有家了，很多动物像我们的北极熊啊，南极的企鹅呀，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呀一定要保护海洋的生态环境。
4: 这里呢是我们全长118米的海底隧道啊，它呢是我们中国的第一条海底隧道，也是全亚洲最长的海底隧道。
5: 魔鬼鱼，
4: 这个叫做鳐鱼，魔鬼鱼是福分，它俩属于亲戚，但它俩不属于一种。
0: 这条研学路线和普通的游玩确实不一样，全程都有专人进行科普讲解，还能带孩子走进普通游客无法进入的圣亚海洋动物研究所。
6: 绒毛为什么？因为白色绒毛可以给它起到一个保护作用。那它的这个鼻子啊，嘴巴这里长得像瓶口，我们的水瓶，所以呢叫做瓶鼻海豚。然后呢，我们给它放在这顶上，这儿，对，载物台上。我们从这上面往下看看能不能看到它。
0: 哦，很清楚哎，
7: 好清楚、啊，
0: 很清楚。这个叫多春鱼，给大家看一看。观众朋友们，
8: 快喂它，快喂它，快喂它。
0: 这个最能叫，给它吧。
8: 可以，
0: 给他吧。3、2、1。第二站，大连自然博物馆。大家看，这里是大连自然博物馆的董氏东北巨龙。
9: 这个是我们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它叫北太平洋陆脊鲸，体重66.7吨，是我们国家目前最重的鲸鱼标本。
0: 大连自然博物馆近20万件自然标本，孩子能一站式吃透种类超全的海洋生物知识，还能学到地质演化的过程。最后一站，大连海洋大学。
10: 这个实际上是我们的养殖动物叫做中间球海胆。
11: 欢迎你来到大连海洋大学航海模拟驾驶舱。从你刚才进门看到的一整套系统，就是我们按照真实远洋货轮等比例缩放回来的模拟驾驶舱。我把船只给你开动起来，你可以体验一下自己当船长的感觉。
12: 自己看看视野来开就可以。
11: 根据那个海图，那黑线不是你的前进方向吗？
0: 这趟旅行啊，应该说不只是给我9岁宝宝的一个礼物，也重新唤起了我内心的记忆和温存，也让我学习和成长了很多。希望您能和您的宝宝一起来大连，也收获这份专属于我们大连的生态浪漫。

0: 怎么样啊，妈，媳妇儿，两位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对于我今天准备的这桌菜是否满意呀？
1: 满意是满意，但是这两道菜外卖送的要是再快点就更完美了。
0: 妈，你看你，就这两个菜是外卖送的，那剩下的菜不都是我亲自下楼买的吗？
1: 哎呀，我这儿子还撒上娇了呢。
2: 可不嘛，妈跟你开玩笑呢。但是该说不说，老公，今天你辛苦了。哎，
0: 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一点都不辛苦。
1: 哎呀，此情此景，你爸爸要是在，那该多好啊。哎，
0: 是，要不我进屋把我爸叫起来。
1: 别的了，让他再睡会儿吧，下午喝太多了。
0: 行，那咱们今天就不等我爸了啊，咱们仨先吃。哎呀，吃饭了。
2: 呀，老公，厨房是不是还炖着鱼呢？你赶紧看看，别糊锅了。
0: 我说我都给忘了。哎呀，
1: 哎呀，我这儿子让你指使的像个仆人一样。
2: 不是妈，怎么这么说呢？
1: 上一天班了，回来又是收拾屋子又是做饭的，别人不心疼，我这当妈的能不心疼吗？
2: 妈，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冒昧的问您一句，咱家这些活儿不也都是我爸干的吗？您天天就是跳广场舞啊。哎
1: 呀，你竟然还跟我顶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0: 怎么了吗？
1: 什么叫鸡腿只能婆婆吃啊？你也吃。
2: 谢谢妈。
0: 真好啊，看着你们俩相处的这么融洽呀，我这心里头好像突然就涌进了一股暖流。
1: 那肯定的呀，鱼汤都洒胸口上了。哎
2: 呀，来来来来来，
0: 主席，我接个电话嘛。嗯。哎，科长，啊，行，你别动了，等着我。妈，媳妇儿，我得出去一趟啊，我们科长找我。
1: 啊，这么晚还出去啊？啊，
2: 多累呀。
0: 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再累都高兴。
1: 我们俩肯定是好
2: 开心。
0: 走了啊，
2: 志阳，志阳，你看看你，看看你。哎呀，妈，嗯，你看大伟都这么累了，还总担心咱俩，你是不是就别总无理取闹找我事儿了？
1: 小伟。我无理取闹找你事儿，就在刚才，我说我不吃鸡蛋，你朝我碗里加了个鹌鹑蛋，怎么的呢？我不吃鸡蛋，因为鸡蛋大呀。
2: 那不是为了在大伟面前显得温馨吗？
1: 我最烦你这一套了，当大伟面一套，当我面一套，你这不是两面派吗？
2: 大伟回来了，
1: 咱俩明天吃米线去啊。
2: 妈，你又何尝不是呢？
1: 张小斐，你耍计谋，你说你怎么这么阴呢？
2: 不是，妈，
1: 你这人怎么能这样呢？
2: 好好好好好，妈，我觉得大伟不在也好，正好咱俩利用这个独处的机会，哎，把这么多年的意见都放在桌面上好好谈谈，可以吗？
1: 期待已久。你年轻，你先说。
2: 这一下还给我问懵了。主要我这人平时也不记仇啊，你这么突然问我，那就上个月的16号吧。咱俩因为保姆的事吵了一架，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1: 你还知道啊？啊，花钱不说，人都知道我跟你们在一起住，你还请个保姆，这要传出去，人得怎么说我这当老婆婆的？
2: 妈，我雇保姆不是怕你累吗？
1: 小斐，你是怕我累呀，还是觉得我干活邋遢呀？
2: 妈，我觉得你干活邋遢是因为累的。
1: 张小斐，你要这么说的话，你是我见过最不合格的儿媳妇儿。
2: 过了吧，妈，哪个婆婆这么说自己儿媳妇儿啊？
1: 我婆婆，当年我婆婆送给我的话，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2: 妈。你要对我这么恶语相向的话，那么今天咱俩就好好掰扯掰扯。
1: 你不一定是个儿。
3: 哎呦我的娃儿，这一觉睡的。
0: 好像能再睡一会儿。哎，
1: 你给我回来！
0: 不睡也行。不是又咋的了？你俩
1: 评评理
0: 啊！你对，
1: 你给我回来，好好说。
0: 不，你说你俩啊，儿子在家的时候，你们俩装的跟亲姐俩似的，只要儿子一出门，你俩就开始当我面吵吵。哎，我就纳闷了啊，都是男人，你俩为啥就可我一个人祸害呀？再说了啊，三天前你俩不刚吵完一架吗？
1: 所以呀，我忍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0: 那这回又因为什么？
2: 还是因为家里雇保姆的事儿。
0: 啊，你要说这事儿，那我支持你妈。
1: 你听听，
0: 保姆必须雇，要不然每天干活太累。
1: 我靠，开除保姆？
0: 累，那是为了锻炼身体，保姆必须开除。
2: 爸，我雇保姆不是想让你俩轻松一点吗？
1: 你是觉得我干活邋遢？
2: 妈，我什么时候就……爸，你说我妈干活邋遢吗？
0: 要不保姆咱就留下呗。
2: 而且吧，咱家那保姆工作态度特别好，
0: 对，不偷懒儿，
2: 饭做的也好吃，
0: 屋收拾的还干净，
2: 人品也不错，
0: 长得也挺漂亮的小丫头。
1: 必须开除。
2: 爸，你看我妈总这样。
1: 我这事儿我做的就没有错。
2: 妈，那我错了吗？
1: 不是，哎呀呀呀呀，
0: 行了，你俩，不是你们俩能不能考虑考虑别人的感受啊？你说你们俩天天这么吵，谁最难受？儿子最难受。我年轻的时候就饱受这种折磨，当时我就想，是不是以后老了就好了？结果现在老了，更折磨。要我说你俩这个事儿啊，他就不分个对错，是吧？你们俩就应该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咱比如说，你现在是儿媳妇儿，你现在是婆婆，身份互换了，针对这个事儿，你们俩怎么沟通？来，你俩先换一下。嗯，
2: 什么？哦，我现在是婆婆。
0: 对，
1: 我是儿媳妇儿。
0: 对，还是这个事儿，你们俩站在对方的角度重新沟通一次。来，开始。
1: 我是儿媳妇儿，妈，我错了，我这个儿媳妇儿当得太失败了。哎呀，我自己懒，想雇保姆，我太猥琐了。
2: 我这个婆婆也不值得人尊敬啊！我什么忙帮不上，我还总说你，我简直是龌龊之极呀、啊。
1: 我这个儿媳妇儿值得让所有人来唾弃我。哎，
2: 我这个婆婆就应该被钉在耻辱柱上。
1: 我错了，
2: 我错了，
1: 我的错，
2: 我错了。
1: 你揪我脖领打我一顿吧。
2: 哎呀，折煞我，
1: 打我，
2: 折煞
1: 我了。
0: 我错了。儿子，也到了你该扛事儿的年纪了，爸老了，扛不住了。大爷，
1: 小斐，我就问你。哎，这些衣服成天往沙发上堆，你看着就不闹腾吗？
2: 咱家闹腾的东西还少吗？就比如说，谁家会在客厅种大葱和大蒜呢？
1: 我愿意吃五花肉，放点蒜，我自己在客厅里种点，怎么了？
2: 你在客厅里种蒜可以，但你不能在客厅里施肥呀，还是农家肥。
1: 我那不是省钱吗？我像你似的啊，你看，哎，光口红就买了好几十管，我是真不知道啊，你长了几张嘴呀？
2: 妈，我喜欢口红，我多买几管怎么了？我也不影响到你。妈，你这个思维方式真是让我琢磨不透啊。
1: 小斐呀，提到琢磨不透，谁能有你让人琢磨不透啊？咱家是你装修的吧？啊，请问谁能看出这是一扇门？
2: 这是隐藏门，走的是简约风，
1: 真是简约而不简单呐！多少次起夜我都撞墙上了。
2: 妈，咱家这房子住的有半年多了，你说你要撞一次两次还行，你要是天天撞的话，有没有考虑过是自身的问题？
1: 你竟然这么跟我说话！
2: 我是的。
1: 张小，明天咱俩吃米线去啊。
2: 妈，你跟我用这招。好的。妈，我想吃番茄味儿的。
1: 行呀，儿子回来了。
0: 妈，快给你们介绍一下啊。哎，这位是我科长，这是我妈跟我媳妇儿。
3: 弟妹吧，长得真年轻。
1: 这喝多少酒啊，都酒后吐真言了。
3: 喝多了。 喝多了，喝多了。
1: 你说你来你就来呗，你还给阿姨带什么？哎呀，真文明，还吐袋里了。
3: 哪有厕所？
0: 顺那个墙往里推。哎呦我的妈！哎，科长，这边来。哎，哎呦天哪！
2: 不是，你们科长怎么喝这么多酒啊？哎呀，
0: 别提了，我们科长他妈跟他媳妇儿吵起来了，我们科长一着急呀，就从家里边跑了，这一路上跟我是寻死觅活的呀。
1: 那怎么来咱家了呢？
0: 我就安慰他呀，我说科长啊，你得看开一点，家家都一样，我们家的情况甚至比你们家更严重。
4: 然后呢？
0: 然后他就说要来咱家看看。妈，媳妇儿，今天得辛苦你们俩，待会儿呢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
1: 哎呀，那我们俩也不会吵架呀。
2: 啊，明天还准备吃米线去呢。
1: 那
0: 我知道你们俩关系好，但实在没办法了，救人要紧，待会儿啊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哪怕生硬点呢。

0: 勉为其难吧，
1: 逢场作戏喽。
2: 你说你们俩天天吵，天天吵，今天又因为什么呀？

0: 不知道我什么意思，可能就是看他不顺眼，想毁了他。
1: 你要这样的话呀，家里正好来人了，那不如让我拔头蒜炒个菜吧。
0: 小斐啊，我那蒜还没长熟呢。
1: 我来帮他拔苗助长吧。啊，
0: 我的五花肉没有灵魂了。
1: 让你别动你吧。
0: 赵小斐，
1: 进我啊，
0: 这是你的香水吧？
1: 是你的大葱吧？
0: 大张飞，这是你的口红吧？
1: 妈妈，口红是限量款的。
0: 那我那蒜也是独头蒜呐。哦，刚才拔了我几头蒜啊？
1: 妈，我都给你接回去。
0: 接回去，我也给你接回去啊！
1: 妈，我错了。口红它是无罪的呀，
0: 那我那大蒜它就犯法了吗？现在知道错了，完了，连着你这些个口红，包括你这扇门。
1: 妈，你要干什么？
0: 哦，舒服。
2: 刚要睡着，你们俩能不能别吵了？好嘞，哎，
3: 那个，大家都消消气啊！不管怎么说，加上这个字儿，这门也算是值钱了。大伟啊，之前不知道啊，看到你家这种情况，我心里舒服多了。你也不容易啊，家吵成这样。每天还为工作在单位笑脸相迎，你心真大呀。但是我得感谢你，经历过这场战争让我彻底清醒了。阿姨，弟妹，我说两句，我觉得啊，别吵，其实家里有些事儿啊也可以通过报警来解决。忘采纳，走了大伟。甜蜜的生活，甜蜜的生活，无限好老味。
4: 妈，媳妇儿，有你们真好，爱你们。
1: 那个妈啊，刚才咱俩配合的不错哈，
0: 挺好。哎呀，你挺解气，我那些蒜拔不少啊。
1: 你更解气，我那口红也让你撅得差不多了。
0: 哎呀，妈这吸引一上来吧，有点没搂住。其实我一直幻想这么跟你吵一架，你说今天真吵了吧，心里还真是有点不舒服。
1: 哎妈啊，你上次跟人这么吵架是什么时候啊？
0: 哎呦，那得是十几年前了吧，跟大伟他奶。哎呀，但那次我们俩吵完架以后吧，俩人关系变得可好了。
1: 那照你这么说，咱俩这架还吵对了呗？
0: 吵对了，吵对了，一家人嘛，吵架不怕，只要心在一起，吵吵闹闹也是家。

0: 哎呀，我就听说过有人把自己锁门外边的，你说谁听说过哪个傻子把自己锁屋里了？我就是这傻子。喂，开锁公司吗？我是那个幸福小区2301的住户。对，我家门锁坏了，你赶紧来一趟，着急着急着急啊！好嘞。哎呀。
1: 解放邻居们，大家好啊！赖无影去无踪，巧锁开门一阵风，遥问安是哪一个？坐忘好哥串没命。恁猜猜我是干啥嘞？咦，这话可不敢瞎说，我是开锁嘞，我在小区。

0: 门口啊刚开了个开锁公司，你要有事找我打折。开锁第一天就有生意了。咦，这个单元我来过，好像谁家开锁嘞？
1: 我。
0: 把门开开呀、啊、
1: 这不废话吗？我要能开开，我让你来干啥？
0: 咦，我碰见了个傻子，把自己锁假了。
1: 哎，
0: 嘿，这也太容易了吧，这事儿。
1: 哎呀，太好了，
0: 阿姨无事啊。
1: 啥？谁是阿姨呀？
0: 开锁无事。
1: 五十就五十呗，阿姨五十，这么不会说话呢？
0: 我咋看你面熟的很呢？
1: 少套近乎。
0: 哎，你真的，你想俺一个中学同学他妈。
1: 你中学同学他妈叫啥呀？
0: 同学他妈叫啥我不知道，那同学叫二米粒儿。
1: 我就是二米粒儿。你是耗子吧？
0: 二米粒儿。哎呀，二米粒儿。哎呀，我
1: 怎么了？你说你还那么不会说话呢？
0: 咦，我就说他长得能像嘞。
1: 讨厌，还长得像他妈，还他还戴个鞋套，多外的。我给你倒点水。
0: 哎呦，真是自己好朋友家就不讲究了啊。
1: 哎呀，我说耗子呀，
0: 真是好久不见了。
1: 你说你这么多年你忙啥呀？啊，每次同学聚会你都不参加。
0: 哎呀，谢谢，我这一天到晚了休锁了，哪有时间嘞？
1: 妈呀，休锁还忙啊？有几个傻子能把自己锁家让你开呀？
0: 啊，你不就是个傻子吗？
1: 别跟我闹。哎，耗子，我想问你，你还记不记着就是咱上中学那前儿，我不是咱学校最好看的校花吗？
0: 好像不是你。
1: 怎么不是我呢？那天晚上下晚自习，然后有三个小流氓尾随我，当时没有一个人敢管，是你挺身而出，然后你就三下五除二的被小流氓打得鼻青脸肿的，你记着吗？
0: 你这点事还接我来多了？你说把你绿了早知道我就不管你。那三个小流氓，尤其是那个小土豆，他蹦着高来打我，打了我鼻青脸肿了，我都不服。我说啥，只要放了俺女同学打死我，我也心甘情愿。
1: 哎，你说你那时候多苦，你说人尾随就尾随呗，说明我长得好看，你说你出来干啥？
0: 咦，你那意思我还纠错了？
1: 那可不是错了吗？最后我嫁给小土豆了。咦，
0: 啥事儿嘛？这世界变化。
1: 哎，你怎么干上休锁了呢？
0: 这话说了我就不爱听。休锁咋了？360行，行行出状元。那休锁烈士，中国大工匠。
1: 对对对对对对对，说得好，好好好。
0: 哎，二米粒儿
1: 啊，
0: 时候不早了。我也不打搅，有啥事给我打电话，我就走了啊！
1: 你忙你，你把钱拿着来。
0: 啥钱不钱的，都是老同学。
1: 快点，别扯这个。
0: 你把门开开。
1: 你啥时候把他带上的？
0: 我进来的时候把他关上了。
1: 你说你是不是傻呀？啊！
0: 我也。
1: 你把他带上了，咱俩咋出去啊？
0: 我也真是个傻子哈。
1: 你赶紧的，你不会开锁吗？再开。
0: 我的工具包放外头了。
1: 那你公司还有别人吗？你赶紧打个电话。
0: 俺公司第一天开业，就我一个人。哎呀，
1: 我的妈呀，怎么都赶一块儿了？来，你坐这儿，别着急，这事儿我解决。哎，开锁公司吧，我是那个幸福小区2单元102的住户。对对对对对，我被锁在屋里了，你赶紧来开下门哈，着急。嗯，拜拜。
0: 你等一下。你给谁打了电话？
1: 另一个开锁公司。
0: 哎呀，你咋都这样弄了嘛？
1: 咋了？
0: 你说我是个修锁的，来了个修锁公司的，把门一开一进来，锁了个开锁的。
1: 那能咋的？
0: 那咋不咋的？俺这行讲的是口碑，拼的是啥？手艺，我还咋混了呀？
1: 不至于吧？
0: 咋不至于？小区门口我刚开了个修锁公司，以后别人知道了，谁还来修锁了呀？哎呀，
1: 那我倒没想那么多。那要不这样，我给你想个招。来来来来来，你把这衣服脱下来。来来，
0: 咋了？
1: 你快，你往那一坐，就坐那儿。来，你拿报纸把自己脸挡上。
0: 我脱衣服干啥？
1: 你不让人看出来吗？哦、来来来，你挡着、
0: 啊、把脸挡上。我挡着。
1: 嗯，然后一会儿人开锁的来，让他开完锁把钱给他，让他走就完了。
0: 修完锁赶紧让他走。
1: 放心吧，这个、哎呦我去。

0: 小区102。妈呀，这家。哎，有人没？谁找开锁的？
1: 别吵吵，别吵吵，我被锁在屋里了，开吧。
0: 锁哪了？
1: 102。
0: 锁屋里了？
1: 啊。
0: 妈呀，这不是个傻子吗？没事啊。哎呀。
1: 哎妈！停！停停停停停停！别关上了，再关上我还得找一个。
0: 哎呦我天啊，这活也太简单了，我都不好意思要钱。50大姐。
1: 那叫不好意思要钱呢。啊，
0: 行，那我走了啊。
1: 再见。
0: 大姨啊。
1: 啥玩意儿？一会儿大姐，一会儿大姨的。啊，
0: 不是姐，那个我看你家楼道里面有一个开锁用的工具包啊。
1: 不该问的别问啊。刚才有个开锁的，鼓捣半天没开开，走了，赶紧走吧。
0: 我告诉你，那对啊，啊，我们这个行是凭手艺吃饭的，不是谁都能干的，你知不知道？
1: 啊，
0: 那些个虚假广告，那些个假冒伪劣的人，乱七八糟的都不行。我跟你说啊，姐，啊，咱小区门口新开了一家开锁的，那什么玩意儿啊？啊，
1: 那个，
0: 这是我的名片，
1: 好好
0: 好，拿 好,
1: 好，
0: 以后开锁就给我打电话，你知不知道？
1: 行，啊，你别说，你快
0: 点，千万别相信，
1: 走走走走走，
2: 你站住，啊，谁假冒伪劣了？这乱七八糟了，这不凭手艺吃饭了？你俩给我堵到啥里头呢？你真讨厌。郭子鑫，
0: 耗子，
2: 郭子鑫，哎呀，哎呀，
0: 哎呦，这个晃，耗子。高中同学多少年没见了，
2: 我真是那么长时间没看见你了。
0: 你住这儿啊？啊，
2: 我住这儿。
0: 啊，妈，这位是谁呀？啊，
2: 这他你是谁啊？
1: 媳妇儿。我是他媳妇儿。
0: 哎呦我的天儿啊，这跟自己家一样吗？嫂子。哎呦我以为谁呢？你这怎么的？哎呦我天！哎，哎呦我这给我累。哎，嫂子，他是不是没介绍过我啊？
1: 他谁呀？
2: 高中同学郭子鑫。
0: 现在介绍是不是有点晚了？咋的呀？我开锁的，瞧不起我是不是？
2: 我瞧不起谁？我也不能瞧不起开锁嘞。你是中国打工匠，
0: 少给我来那套。嫂子，我跟你讲啊，这小子。你说你咋嫩损嫩损嫩损呢？
3: 我炸了啊！
1: 真的，
0: 我跟你讲啊，嫂子，我结婚的时候，以他为首的我一大帮同学，那给我一顿折腾啊！啊，人家结婚的时候啊，都是欢天喜地，我结婚的时候好像入地狱了一样。
3: 到了晚上，
0: 你说你就走呗。你咋那么欠呢啊，非得要闹洞房闹洞房闹什么洞房，大晚上拿个大锁给我和我媳妇儿咔嚓一下锁一块儿了啊，还告诉我叫相亲相爱连心锁，拿着钥匙就走了。
4: 嫂子，洞房花烛夜这是多难得的时刻，哎呀，哎呀妈呀，我跟我媳妇儿鼓秋一晚上锁，
0: 第二天一早我硬给她弄开了。哎呀，从那一天开始我改行了，我不贴小广告了，我变成了一个优秀的开锁匠。
1: 太励志了，太励志了。
2: 过去的事儿拜替了 啊，我赔不是，我请你喝酒啊，走，咱喝酒。
1: 慢走啊，
0: 站住！
2: 干嘛？
0: 说啥呢呀？这是在家里吗？那不是嫂子吗？咱搁家喝呗，上哪儿喝去呀？
1: 这啥？
0: 而且啊，你俩结婚的时候我没赶上，这样，把你俩结婚那一套再给我来一遍。
1: 不是，这套。
2: 子鑫啊，没这个必要吧？
1: 没必要。
0: 非常有必要，我这些年就指这事儿活着了。
1: 那你活的目标也太小了。
5: 哎呀，我回来了。哎呀，哟，家里来客人了。
1: 老公，
0: 来客人了
1: 啊！哎呀，那个你带郭子鑫先上那边去。啊，哎，你去你家那边去吧。
0: 拿酒去，
5: 拿酒去，
0: 拿酒去。
5: 不是，是谁呀？
1: 老公，哎，我跟你说件事儿。
5: 怎么的了？
1: 那你别急眼，

0: 你还得配合我。
1: 不是谁呀、
0: 啊？我给你隆重的介绍一下啊。那个长得比较黑一点的是我初中的同学，那个长得白一点的是我初中同学的高中同学。今天咱家门不是坏了吗？我就打了个开锁电话，我就找来了我的初中同学。结果初中同学把门带上之后，我又打了个开锁电话，结果来的是我初中同学的高中同学。结果我初中同学呢，怕他高中同学认为他也是开锁的，不好意思，所以我就灵机一动，我就说你就把这当家，我就是个媳妇，你就是我老公，你听明白了吗？
1: 我明白了，
0: 我都说蒙圈，你明白了。
1: 不是你说的很清楚啊！啊，不是不是，二米粒，我就想说你一句，你整这么麻烦的事儿，你不嫌啰嗦呀？
0: 不是，老公，啊、人家曾经救过我，你说这点小忙我不帮了？
1: 帮帮帮帮帮！
0: 对对对，
1: 赶紧！哎呀，
2: 找着了！那这位是
1: 啊，对，你得给人介绍介绍我是谁呀、啊？
0: 前夫。
1: 对，我是他前夫。
2: 前夫，哎，经常来呀、啊？
3: 没事溜达就来转一趟。
4: 哎呦我，耗子，你心挺大呀？啊，你心挺宽广啊？
5: 我心确实太宽了。
4: 这个世界太美好了。我的天，这都不是外人啊，对不对？来吧，
0: 干啥呀？
2: 前夫哥，哎，
4: 他俩结婚的时候居然没叫我，
1: 是吗？
4: 是不是也没叫你啊？
1: 啊，是他俩结婚叫我不合适啊。
4: 今天正好寸在这儿了啊，我寻思让他俩把结婚那套再来一遍。
0: 不要。
1: 好啊。不行。好，兄弟啊。啊。你俩是高中同学，嗯，这么好的朋友结婚都不叫你，
4: 是啊，
1: 没把你当回事儿啊。哎呦，哎呀，折腾啊，我支持，折腾。
0: 别闹，
4: 讨厌呀！哎呦我的天，哎呀，那还等啥呀？来吧，快，上吧，来，
0: 别地了，
5: 来，二米六，
1: 来吧，来，司仪，
4: 好，新郎新娘入场，
1: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0: 是来闹场子的呀。
5: 真是对不起了，二米六，把他赶紧搭好收，咱就完事儿了。
4: 来，
0: 啥事儿？
4: 拿上你们的酒杯。哎呀，太好了，
5: 真喝呀！
4: 不是，那你以为啥呢？
0: 我不会喝酒。哎呀，好了好了，
4: 交杯酒。
5: 太多了吧？
0: 对呀，太
4: 多吗？朋友们，我结婚的时候他让我催了，可是一瓶啊。多吗？
1: 不多。
4: 对，
1: 不多。哎，对，倒满了。哎，倒满了，要不要？你，
0: 老公，抱歉。
1: 来吧，
4: 前夫哥，这就行了吗？
1: 我不说，街坊邻居说行不行？
4: 那前夫哥，你带上街坊邻居倒上吧。
1: 我给你倒。
0: 来来来，你是不是疯了？
1: 哎呀，兄弟，你呀，
5: 太多了，
1: 就折腾吧。来，哎，你就这样吧。
4: 等一下，
0: 啥？
1: 哎，啥？别，你过来。
5: 你这积累是啥呀？
1: 你挤的什么玩意儿？
4: 辣根儿。
1: 兄弟，啊，这太过了吧？
4: 我够意思了，前夫哥啊。我结婚的时候，他让我干嚼的。一下就给我干背过气去了啊！最后拿凉水给我泼醒的。哎呦
1: 我
4: 的天！我是还给他递了点酒呢。
1: 不是，兄弟，你听我说啊，这种酒吧，新郎喝肯定没问题啊。我前妻他不行，我前妻胃不好，这容易出事儿
4: 啊。呀，哎呀呀啊，挺关心呐啊，你得注意了，你挺关心呐，嫂子。嗯。那么关心你，你胃还不好，那谁替你喝呀？
0: 关心我的替我喝呗。
1: 我这不招事儿呢吗？我这，哎
5: 呀，小土豆，
1: 你怎么知道我小名啊？
5: 你没少打我吗？你，今天咱俩还碰杯嘞，
1: 来吧，
5: 大脚杯，
1: 大脚杯，
4: 大脚杯。

0: 贤夫哥，你哭啥呀？
1: 妈拉根儿啊！
0: 这就不错了。后来直接我就上医院了，你知道，我哭都没哭啊。贤夫哥，来，你坐会儿，来上那哭会儿去。来坐。
2: 你赶紧把他弄走，行不行？我求求你了。
0: 认不认识这个？
2: 啥呀？
3: 想群想矮练行缩。啊？
4: 那天晚上我就跟我媳妇跟他过了一宿啊。从那以后，这把锁就是我事业的指路明灯，就是我公司的吉祥物。他一直默默地鞭策着我。耗子，
3: 你疯了？
4: 嫂子呀，
2: 干啥？
4: 来找一个。哎，他。哎，
5: 我是鞋。
2: 郭子鞋，你是不是疯了呀？
0: 咋了？
2: 你赶紧的把钥匙给我，别闹，是不是玩大了？给我
0: 钥匙，
2: 拿来。
5: 郭子鞋，
0: 想要不？想要吗？
2: 哎呦，我求你了。
0: 去你的吧。
2: 闹吧！哎呀，耗子呀，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哎
5: 呀，二米六，我真对不住你。你说你绑我妈绑的真是……
2: 我跟你说，郭子鑫啊，我跟你说实话，他不是我老公，真的，他不是我老公。
0: 你骗得了他吗？你骗得了我吗？他不是你老公，他不是老公，我是老公啊！我不可能是你老公，那他是你老公
5: 吗？郭子鑫，我真不是他老公。
2: 他是我老公。
0: 整岔皮了，好像是没有人说把自己前夫照片摆家大厅的是吧？
2: 赶紧的看，
0: 耗子，你上人家折腾啥呀？
5: 我说跟你说，跟你说，跟你解释，你就是不听。
0: 那我赶紧给你开开。
1: 哎呦我的天，啥玩意儿？你在这
0: 儿？是啊，我这你看，耗子手艺不错呀。
5: 是不小曼，我也是个修锁的啊。门口那个修锁公司就是我开的。
0: 不是，那你咋不说呢呀？
5: 我说你都不听嘛。二米六，对不起了啊。哎，
2: 没事儿。
5: 小土豆，你打我的事儿咱扯平了。子晴啊，快走快走快走。哎，对不起啊。哎呀，快走快走快走。
0: 那个前夫哥你不错啊。
5: 走走走走走。
6: 咱们一起和爷爷奶奶拍张照，好不好？
7: 好啊！
8: 好，来来来
6: 来，来，三二一，
7: 过年好！
9: 老爷子，高兴了吧？
10: 今天我太高兴了，孩子们，哎，咱们进饭店吃着饭看春晚，
7: 好嘞，
10: 走吧，
11: 走吧，走吧，和心爱的人长。可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12: 怎么还有伴奏？手机。
11: 爱的代价。喂
13: 喂
11: 喂
13: 喂，哎，请问刚才是你叫的吧？
11: 你怎么说话呢？我唱呢。
13: 喂
11: 喂
13: 喂
11: 喂
13: 喂
11: 喂，
13: 行了，别喂了，就是你叫的，
11: 我唱的。爱的代价。
13: 对，我就是代价。
11: 我付出的代价比你大。
13: 这位喝多了，你车呢？
11: 你车呢？啊，
13: 你车呢？
11: 你车呢？
13: 我车在这儿啊。
11: 就这车啊？那我只能前排就坐了啊。嗯，哎，走，嗯，快点，敌人追上来了，出发。
13: 不是，嗨，不是，大哥，咱别玩了行吗？我是代驾，我得开你车把你送回家呀。
11: 我要有车我不自己开回去了。
13: 您没车呀？啊，没车你叫什么代驾呀？来，大过年的，来来来，你起来。
11: 我以前有车，啊，现在没车了，我还有司机呢。哎
13: 呀，你说这大过年的碰上个喝多了的。行了，大哥，我给你叫个出租车啊。
11: 我要叫出租车，我还叫代驾。
13: 大哥，你说你没车，你叫什么代驾呀？
11: 我就想找代驾聊会儿天，求你了。
13: 不是，大哥，大过年的，我得养家糊口呢啊！没，
11: 不就是钱吗？我给你，我花钱买你，跟我聊会儿。
13: 你收起来！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聊吧，
11: 聊吧，
13: 聊呗。
11: 聊啊！
13: 不是，大哥要聊快点，我还没吃饭呢。
11: 嗯，吃饭之前先喝酒啊！你等会儿，服务员，来十瓶啤酒。哎，
13: 不要啊，
11: 一串羊肉串。也
13: 好嘞，俩人一串羊肉串，铁签子都能撸出火星子来都。哎呀，你看这还睡着了。来，大哥醒醒，醒醒，
11: 醒醒！还是那个星星啊！
13: 哎呀呀呀呀呀，大哥，哎，你醒醒啊！
11: 不许叫星星，星星是我最喜欢的人。哦，
13: 你有个女朋友是星星，
11: 你有个女朋友是猴子，
13: 不，你说的星星吗？
11: 星星是我公司的财务总监。哦哦哦，长得可好看了。哎呦，
13: 还夸上了，真好看假好看呢？
11: 一看你就不会夸人啊！我跟你说，人分两种啊，好看和不好看。
13: 对，
11: 好看你就夸他好看啊，不好看也要夸他。
13: 不好看怎么夸他呀？
11: 你夸他有气质，
13: 还挺会说话。来来来，大哥，你看看我，来，你说说我怎么样？
11: 非常有气质。
13: 那你说说你自己，你怎么样？
11: 我在气质方面没法跟你比。我怎么这么好看？
13: 行了行了行了，拉倒吧你，叫你那好看的星星来接你啊。
11: 星星跟别人跑了。
13: 哎呀，财务总监跟别人跑了，你说他这年还怎么过？哎呀，他别再出点什么事儿啊。大哥大哥大哥大哥，来来来来来，我这个人特别八卦，你这个八卦故事把我吸引了。哎呀，来，你给我讲讲，星星跟别人跑了，你是不是心里难受啊？
11: 特别难受啊，就想找个没人地方喝点酒，借酒浇愁。
13: 你别喝酒了，这不有我吗？
11: 借你浇愁
13: 也行啊。
11: 借你浇愁还愁更愁。
13: 行了行了行了，哎呀，你这故事我算是听不成了，我也不听了，走吧，我送你回家来。
11: 你送我
13: 啊？我不听了。
11: 其实我和星星我们从小青梅竹马。
13: 你看这个人，我说不听了他倒讲上了。
11: 我们
13: 我不听不听不听。
11: 你必须得听，
13: 你上当了。
11: 我们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同学。哦哦哦！有一次他忍不住向我表白。哦哦哦！你还是把我当妹妹吧。啊？我对他这么好呀，妹妹。
13: 不是，这事儿是不是怨你啊？嗯。你喜欢人家，你得告诉人家呀。
11: 爱还需要告诉吗？
13: 你得告诉他我爱你啊。
11: 对，我司机也这么说，说你得告诉他我爱你。
13: 对呀，
11: 我不好意思，你替我说。我司机就替我说我爱你啊，然后星星就答应了。
13: 这不挺好吗？啊，
11: 他俩结婚了。
13: 你看，不是，他俩结婚了，你这司机没把话说清楚啊。
11: 星星可能就不喜欢我，哎，他俩挺合适。
13: 那行了。那既然这样，人俩都结婚了，赶紧让他们两个离开你们公司，开了吧。
11: 不开，我自己掏钱给他们俩开公司过日子去了。
13: 不是，你这个人有病吧？你这么做我怎么这么不理解呢？
11: 你不知道，这歌放的太是时候了啊。享受着让你付出所有，让真爱你明白了吧？哦，
13: 我大概明白了。
8: 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
14: 亲，亲就亲。孩子还在这儿呢。
15: 来来来来来来来，快！闭眼，亲
8: 亲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
11: 你小朋友，人 家结婚的都跑了，不要你们了。
16: 什么结婚呀？能有大年三十结婚的呀？
17: 人家那是订婚。哥哥，咱快走吧，他都喝醉了，可不要像他那样，将来你怎么看出道具都方呀？
18: 儿子，回家。哎，
19: 叔叔，再见。轩轩，咱们也回家吧。
17: 爷爷，再见。
11: 你叫你爷爷呢，
13: 人管你叫爷爷呢。啊，
11: 喝点酒这么显老吗？
13: 行了行了行了，哎呀，你的故事我都听明白了，你不就是失恋了吗？哎，往前看啊。
11: 钱也没了。
13: 你怎么钱还没了呢？
11: 我是做生意的，做生意就两个字，你知不知道？
13: 赚钱。
11: 不对，诚信。
13: 对对，
11: 别人买我的货，我先把货给他发过去，对不对？
13: 对呀。啊，
11: 钱不给我，啊？我买别人的货，我先把钱给他打过去，对不对？
13: 对呀。
11: 啊，货不给我，我这里外里我没法干了。
13: 不是，那你可以去告他呀。
11: 不告，做生意都不容易，我就算帮他们了。
13: 那你既然这么想，就别发愁了，反正人家早晚把钱还给你。
11: 那你能不能帮我催催？
13: 行，我有病啊，我又不认识人家。
11: 你有病找我呀，我帮你，都拿走。
13: 大哥，来来来，把钱包收起来，别丢了啊。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但是我还得唠叨你两句。不就是失恋了吗？不就是做生意失败了吗？没什么了不起的。
11: 你坐下吧。
13: 干嘛？
11: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天都塌了。
13: 天塌不了，我要是给你讲讲我的故事，恐怕宇宙都得毁灭。
11: 宇宙爆炸了。
13: 想当年我也是个大老板。
11: 真的吗？哎呀，
13: 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我还得告诉你，做事情总要遇上困难的。你就拿我来说吧。
0: 不说了。
11: 不听不听不听，
13: 你必须听。
11: 你上当了。
13: 我只跟你讲一件事情，当年我最难的时候，我跟我媳妇儿租了一间不到10平米的房子，最后连租金都付不起。我媳妇儿眼巴巴地看着我，我死的心都有。
11: 那你怎么还活着？
13: 我不像你，我心里有四个字：从头再来。看看我，现在不挺好的吗？
11: 你从头再来，你好样的。那你现在干什么？
13: 我代驾呀。
11: 你这不废话吗？你从头你不还在头上吗？
13: 来，大哥，这是我的名片。
11: 你贵姓？
13: 我姓肖。
11: 你叫什么？
13: 那不写着呢吗？
11: 肖土叫 小土豆。
13: 对，小土豆是我的外号。
11: 那咱俩能炖到一锅里。
13: 你是？
11: 我小名叫大冬瓜。
13: 大冬瓜炖土豆啊。
11: 小土豆代驾公司总裁。你是总裁呀？
13: 来来来，你让一让，让一让。不像吗？
11: 你太有气质了。
13: 那这我还是不好看是吧？
11: 不是，你怎么这么好看？
13: 大哥，是这么回事，过年了，员工都放假了，系统上有个单子，我不能让客人等着呀，我就来了，碰上你大冬瓜了。你看，
11: 你大老板单独为我服务，
13: 这不应该的吗？
11: 你小土豆都能从头再来，我大冬瓜一定行。
13: 我相信你一定行。
11: 我想请你吃饭。
13: 行了，你别请我了，来，这是你刚才给我的200块钱啊，拿好了。服务员，来10瓶啤酒。
11: 你请客？
13: 我请你。
11: 来2串羊肉串。嘿，怎么回事？3串。 哎，这么听话，好多数。大叔，你看呐，
13: 这可不是什么羊肉串啊，这是咱们每个人的梦想啊，
11: 实现了，
13: 一定会实现，
7: 一定会实现。

0: 文锦同志，你到底想要说什么？
1: 敌人内部一定有什么事发生了。巴黎和五连反攻失败了，停下来高兴还来不及呢，能发生什么？
2: 我今天早上在五九七点九高地上看到很多车辆来往，而且他们还撤走了一个医疗班，部分阵地汽油也被护送下山了。
0: 这些都是后勤保障，怪快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1: 文锦同志和我一起监听的时候，确实听到有美军说他们要在下午2点前下高地。要说撤退也不对呀，他们的武器弹药都还在高地上。
0: 也有可能美军是要换防。
1: 就是不知道是哪支部队。换防部队一般会跟着车辆上到半山，可他们根本没来，倒是来了几个南朝鲜军，都是排长带着通信兵。
3: 明白了，接防的是南朝鲜军，下午2点，五九七点九高地就要由南朝鲜军来驻守了。南朝鲜军驻守，有可能。
0: 龙王进山，
4: 王司令好，我秦继伟。
3: 你想明白了吗？
4: 现在五九七点九高地敌人正在换防。 由男二师、换防美七师驻守五九七点九高地。
3: 南朝鲜部队？
4: 是的，这说明美军是彻底熬不住了。尤其前天晚上，虽然反攻没有成功，但是把美军是彻底给打怕了呀。特别是134团8连，自从他们参加反攻以来，给敌人造成了极大的伤亡。

0: 詹宝，我看了巴林的确是好样的。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1: 马副司令，您再给我一点时间，我想再多了解一些坑道里面的情况。

书我翻译好了，哎，还有这个，这是我写的，关于将来我们反击美军步炮协同的想法。

0: 当然了。Of course.
1: 哈哈哈哈哈！Of course.
0: Of course. Of course.

0: 好。
1: 嗯嗯，好。
2: 指导员，我来参加党员会。
1: 坐。
2: 那个副连长马上就来。
1: 啊，好。
3: 指导员，
1: 哎。你来干什么？
3: 我不是副排长吗？
1: 这是党员会，不是作战任务会。你先回去，回头让排长把这个会议精神传达给你。
3: 那我现在想旁听，
1: 胡搅蛮缠是吧？我再强调一遍，这是党员会，先回去。
3: 那我想入党。
1: 入党是拍脑门子的事吗？入党是你说入就能入的吗？你说说你为什么要入党？
3: 因为我想执行最艰巨、最危险的任务。
1: 行，你回去好好想一想，然后写一份入党申请书给我。
3: 啊，是。
1: 嗯，去吧。你干嘛呢？我让你回去想。
3: 啊，是，
1: 回去。

0: 菊亭县观察所。
1: 这里是菊亭县观察所，请讲。
2: 我是八连段险峰，师部通知我炮指已经转移阵地了，让我以后和你们联络。
1: 是，我会专门负责你们。
2: 那请说一下地表阵地的敌军动态吧。
1: 好。阵地上的旗子已经换成南朝鲜军的了。
2: 还有呢？
1: 他们又在团铁球，应该两小时之后会有一次进攻。另外，他们在修路。
2: 修路？修什么路？
1: 阵地上的路。
2: 交通线现在什么情况？
1: 交通线还在被炮火封锁。你们还好吗？
2: 我们还在坚持中。
1: 没吃的吗？我们一定会把吃的送上去，你们要坚持住。
2: 谢谢。
1: 你还在吗？
2: 还有什么？
1: 没有了。

0: 收到，收到，什么情况？你收到，收到，报告。哎，
1: 明白。
2: 一号坑道收到，
1: 收到，收到，报告。
3: 二号阵地遇袭，
0: 明白。
1: 明白。
0: 是。
4: 十一号阵地也遇袭了。
0: 一号坑道收到，
5: 七号坑道遇袭，
1: 几号？
0: 七号。
1: 四号坑道遇袭，
6: 零号也是。
7: 我是段前锋，
8: 我是方百胜，
9: 现在各支连阵地收到要求炮火支援，他在南昌小区，想给我们一个下马威。
10: 您那是什么呀？
11: 暂时还没有。
7: 那也不能放松警惕啊！一定要注意敌人在阵地上动向。
10: 是，你们也多加小心。
12: 看来除了咱们坑道，其他坑道都遭受了袭击啊。
13: 不太对劲儿。

0: 主坑道口都是佯攻，敌人的主要目标是我们。指导员，赶紧把所有的伤员集中起来，转移到主坑道的最里面。
1: 明白。
0: 罗一哥，
2: 有，
0: 带着火力组守住坑道口。
3: 是。
0: 双喜，你和鲁春生带着爆破班，立即在主坑道的中央位置安置炸药。我和魏南出去反冲锋，如果我们回不来了，引爆炸药。 炸他坑道，阻挡敌人，听到了没有？
3: 是。
0: 如果不这么做，坑道就完了。

炮兵，敌人已经封锁五九七一号通道，请炮兵立即撤离。

0: 나한테 오디오 지는데 계룡사랑으로 가자.
1: 여기도 안 그래?
2: 우리 공군 지원부대가 곧 도착할 거야.

快跑！

0: 敌人今天向坑道内投掷了毒气弹，我呼叫了高风量的炮火，再次覆盖了洞口。今天的炮火来得比上次快了半分钟，但应该可以更快。炮兵的同志们对缴获的美军大炮还不够熟悉，再多打几次，相信能够更快。
1: 水果糖。

0: 32克。压缩饼干13箱。
1: 水呢？
0: 没水。
1: 你想过吗？

0: 跟我说说你的想法。不能撤，这就是我的想法。只要我们还待在坑道里，敌人就没有占领阵地，他们就不敢打武圣山，胜利就还有希望。
1: 明白，我们这个萝卜必须得站住这个坑啊！
2: 一定能熬过去的。
1: 哎，咱要是都能活着回去，我能给妙生当个干爹不？
2: 咋的呀？你怎么突然跟我说这个？哎，
1: 这不没姑娘吗？想哪个姑娘？啊！我跟你说，这干爹可不白当啊！这干爹做饭老好吃了。<笑>你看我说完，我都馋，我流口水的都。<笑>
0: 看你会做好吃的份上，勉强答应吧。
1: 你看你那个样儿吧，还勉强答应，哎呦我天，真行。

0: 内特，你困了吗？哎，
1: 人保，
0: 你等会儿。
1: 别等了，有好事儿，快过来。
0: 咋了，喜哥？
1: 想吃肉吗？
0: 你有肉了，在哪？
1: 你手里攥着的不是肉吗？
0: 理你。他又瘦又小的，你没有肉。你怎么吃啊？
1: 啊，能吃，吃的方法还有很多，在我们那边，剥皮洗干净了烤着吃。
2: 哪个东西啊，在我们四川呢，那肯定就是糖火锅了噻。
3: 哎呀，你们都太浪费了，在我们广东，这个东西好比是龙腰，我们要扒了皮，断尾，然后去了内脏，焖着吃。
4: 焖着吃多腥啊！
3: 这东西不腥。
4: 在我们福建，这个东西要蒸着吃。首先把它的内脏清理干净，然后下锅蒸。蒸的时候啊，味道有点难闻，但蒸过之后特别容易扒皮。扒完皮之后，在锅里撒上米糠，只有米糠才能去掉它身上的腥臊味。哎
1: 呀，都不错。你呢？别看了，怎么吃啊你？
0: 我无所谓了，反正你们要是敢生火，我就报告指导员，你们违反战场纪律，都枪毙。
1: 哎呀，那不行，那不行，不能生火，那只能晒成干了。
0: 指导员，他们都要生火吃我的范弗利特。
5: 生火肯定不行啊，有烟，容易暴露坑道口。用烟烟起来。
3: 这个好，
6: 烟起来，
3: 淹了吧？
0: 烟你个头啊！叫范弗利特，我要找一个温暖的地方给你当家。不跟他们玩儿，
3: 你想家吗？
1: 你问谁呀？
3: 谁听见了就问谁呀？
1: 不想。
3: 为什么？
1: 没人。哦，
0: 我家也没人。但是我有范弗利特，
3: 那你呢？
4: 说不想是假的。
3: 你是福建哪里人？
4: 龙岩连城县裴田村。
3: 你们那儿有什么？
4: 我们村有学堂、书院庵、两庙、两牌坊，可多了。
0: 这有啥？感觉很多地方都有的。哎，
4: 我们村的墙是用白糖、糯米、蜂蜜、活着土搅拌成的三合土做的。
0: 糯米做的。那玩意儿能做墙吗？
4: 干嘛这么惊讶看着我？要吃了我都，
1: 他们是想吃你。

0: 们家的墙。
1: 维特，
2: 对。
0: 你，广东哪儿的？
2: 哦，我广东深圳。
0: 深，没听过。
2: 东江纵队，就是我们那边。
3: 还是没听过。
2: 东江纵队都没听过。
0: 有什么吃的吗？
2: 啊，有海鲜。
3: 海鲜？什么叫海鲜？
2: 哎呀，哎，海鲜呀、啊，就是山珍海味，有鱼啊，有虾呀、啊，还有螃蟹呀、啊，啊啊，反正海里的东西，我们都叫做海鲜。
3: 我怎么感觉一听都吃不饱呢？
2: 啊，你要想吃饱，我们那儿还有清明仔。哎，
4: 啥东西叫清明仔啊？
2: 清明仔就是一种糯米团子，用鸡血藤加上桑叶，然后糯米再配点粘米，和在一起捣碎。

0: 我帮你拿着。
1: 干嘛？想喝啊？
0: 我看看。
2: 给伤员的。
0: 我知道。
3: 凑啥热闹啊？

我知道大家都很渴，但是坑道里剩下的水必须留给伤员们，为了能继续活下去，为了能继续战斗，为了祖国，为了人民。 这不是酿，这是光荣茶。哎，喝光荣茶，立国际功。

0: 同志们，我们从14号打到今天，在上甘岭这块巴掌大的地方，共歼敌6000余众，这个成果还是比较显著的。
1: 上甘岭的两块阵地扛住了敌人1年多以来最大的一次进攻，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2: 是啊，
3: 我们是歼敌很多，自己损失也不小啊。现在这仗是打得越来越艰苦了，很多坑道的战士们反映没有水喝了。当然了，越艰苦的战斗越是考验我们志愿军意志力和战斗

我们是必须要拿下来的。

0: 军长，好好养伤吧。躺好，躺好。哎，别起来，好好养伤，躺好。
1: 飞，你要什么？渴啊！早点睡。马上舅舅来了啊！嗯，好。苹果。
2: 嚼嚼，嚼嚼，嚼嚼。真甜，你谁呀？你的战友。哪里人呀？我是丹霞的。
1: 老太行了。
2: 是，一九四五年穿的军。哦。那个时候，我的军长外号秦大蛋儿。 这一弄，他就穿个便衣腰的别个菜刀，一穿太行山地下小根村敌人炮楼，他是在太行山都穿遍了。哎，我那时候也是听了他的事，参的军，后来跟着军长打连城，但是这军长回回都是一打仗，他就扛个机关枪都冲到前头去了，这敌人见了腿都软了。
1: 好好养伤啊！我是不行了，眼睛瞎了，再也受不了战场了。这美国人比日本鬼子难对付，这炮弹给不要钱呀，工事也丢了，阵地也丢了，这仗打的憋屈。我的一个排。
2: 30多号人在六号阵地，这炮弹过来跟汉一样，不到一个点儿，不到一个点儿，就剩我一个残疾。
1: 你别太激动啊！哎，控制住情绪。
2: 首长，哎，
1: 你是首长。
2: 哎，
3: 不是，
2: 首长，我给敬礼。
1: 哎，你躺好，你躺好，啊，好好养伤啊。
3: 血库灌血，血库存不足，谁能献血？要O型的。谁说O型血？
4: 把水给他喝吧。好好养伤啊。
3: 谁说O型血？
4: 起来，我也是从太行出来的。来，喝口水。
2: 刚才这首长是谁呀？啊，
3: 是咱们军长。
2: 军长。

0: 军长，王副司令又打电话来找你啊？他怎么说？他问你考虑的怎么样了？你怎么说呀？我说一定坚守坑道。他呢？他什么都没说，让你赶紧给他回个电话。
1: 老张，真是我从来都没觉得像今天这么难过。我们原来过草地的时候呀，牺牲了多少战士啊，多少干部呀！那好多人就是在你身边走着走着，扑通就倒在地上了，人就没了。我刚才。
0: 去了一趟医务所，我一进门，门口有一个断了腿的战士啊。他一个劲儿要起来给我敬礼。那一瞬间，我真的是……军长，你说过，十五军的军魂要用血来铸就。军魂，军魂。
1: 我们都是打仗的人，我们选择的不是如何生，而是如何胜利。我们都要义无反顾。有道理，我都明白呀、啊。但是有一点我想不通的是，我们是经过千锤百炼呐、啊，我们打过太多的仗了。但是现在战场上的很多战士不是这样啊，半年前他们是学生，是农民，是工人。 还有很多是一些走街串巷的小商贩。我们要求他们像我们一样，面对生死抉择，面对慷慨就义。这，
2: 报告军长，八良说他们已经弹尽粮绝，正在等待下一步指示。
1: 让我想一想。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1: 谢谢。
0: 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给秦基伟发电，让十五军立即赶赴直普里打阻击，务必挡住美军七天。
1: 十五军就是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保证坚守十天。
2: 十五军在直普里成功阻止了美军的进攻，现在美军的进攻都已经停止了。给秦基伟发电，说我彭德怀，谢谢他。
0: 报告，致死彭总，来电。
1: 我十分感谢你，彭德怀。
2: 我的同志们，我的兄弟们。 我的战友们，这份荣誉属于你们。问问坑道部队还能不能打？你在想什么，
3: 君娜？你这是犹豫了吗？我想问你。
2: 当年的秦大胆去哪儿了？秦大胆，当年的秦大胆炸敌人的炮楼死了就死了，20年后还是条汉子。今天的秦大胆背负着十五军48000人的命，但我也要为整条防线的安全负责。
4: 是，摸底部队还能不能打？

0: 军长，这么多年来，我相信你。不论做的任何决定，理解的我会执行；不理解的，我会逼着自己执行。王副司令经常说，1932年11月，曼川关。
1: 他说：“没有你的坚持，就没有现在的你。”曼川关，是啊，那个时候我受伤了，部队要转移，把我们十几个伤员呀放在一个破庙里，一人给了一块大洋，说是什么时候在老乡家养好了伤再回到部队里去。我当时就找领导去了。 我说我秦继伟参加革命，报的就是一个信念：革命到底。什么叫革命到底？就是为了革命，可以拿出自己的命。
0: 是啊，军长。王副司令说，当时你还说，一不要担架，二不要牲口，不给部队添负担。
2: 我当时腿又没事儿，就是手受伤了。不说过去的事儿了。军长，你要相信，今天的兵和当年的你一样坚定、强悍。你经常说要塑造十五军的军魂。军长，你的性格就是十五军的性格。 你的精神气质，决定了十五军的精神气质。军长。

0: 报告！我说五九请教点高进，三号科特报告，请他请教，决心书，我们绝不下高进。
1: 报告！我说五九请教点高进，胡志勇，这是我们的请战书。
0: 报告！
1: 我们将亲眼去高进，一号科特八连，派我苏安请战书，要不赢，要不死，八连誓与阵地共存亡。
2: 报告！刚刚八连发了信号，机会太可疑了。

请副司令放心，十五军只要还有一个人上甘岭的战斗就要打下去，要么死，要么留。我秦继伟与上甘岭共存亡。

战斗愈发艰苦和惨烈了，但越是这时候，越要让坑道部队知道，我们永远支持他们。十五军的各级指战员要与战士们共进退，这对坚守坑道的同志们会是一个有力的鼓舞，一种支持继续打下去的信心和决心。我们要牢记，守住坑道是夺取胜利的关键一环，只有将坑道部队钉子般定牢在上甘岭上，死死拖住敌人，才能为最后的胜利赢得时间。

0: 组织的织你不会写啊？
1: 哦，向红同志，你是党员吧？
0: 当然。
1: 哎，那这申请书你能帮我写一下吗？
0: 当然不行，申请书得自己写。
1: 可我字儿……
0: 但我可以教你写。啊，
1: 太好了！组织这个
0: 织。

0: 哎呦！
1: 小心点，小心点！
0: 哎哎哎，给我给我！
1: 哎哎，你小心点！
0: 哎。

0: 哎，知道看。哎呦，干嘛？这一惊一乍的，没正事儿了？
1: 我那个入党申请书写好了。哎呦，
0: 拿来看看来。哦，自己写的？
1: 自己抄写的。
0: 跟谁抄的？向红同志。挺好。 起码入党申请书上的字你都认识了，嗯，你这盘菜啊上得了正席。<笑>
1: 那我现在就是党员了呗？
0: 哪儿那么快呀？下次我们开党支部会的时候要讨论一下，通过之后你就是预备党员，然后一年的考察期，一年之后正式入党。
1: 那这会啥时候开啊？
0: 下次啊，下次是？就是下次这样啊，以后。 每天给我交500字的思想报告啊，加油干！都。

敌人身材比我们高大，但战斗意志、战斗精神却是不如我们的。他们所依仗的是炮火优势，我方的炮火虽然较弱，但起的作用很大，往往能在关键的时刻阻截敌人的攻势。若是我们的炮火更加有效，杀伤率更大，那我们胜利的希望也会更大。

0: 大家听没听说过望梅止渴的故事啊？望梅止渴。曹操带兵去打仗，烈日当头，浑身烫，扫眉打眼，士兵乏。这样的队伍能干啥？曹操就对士兵说：“翻过山头，梅子多。”士兵一听来了劲儿，就像闻到了梅子味儿，大步流星往前走。 两眼不往别地儿瞅，曹操一见望了心，哎，昂首阔步向前进呢，向前进，哎，这就是望梅止渴啊！咱们现在呢，哎，把眼睛都给我闭上，把眼睛都闭上，眼睛都闭上啊！咱就想象咱嘴里边有一个又酸又甜的大梅子，啊，咱就使劲的嚼它。 酸不酸？是不是酸叽溜的？一酸，唾沫就出来了，对不对？然后唾沫一出来，就把饼干给塞到嘴里去吃。啊，这样吃的话就不拉嗓子眼了，听见没有？哎，都吃吧，慢慢吃啊。哎，怎么样？是不是好多了？
1: 是不是？
2: 指导员，副连长，找我有事儿啊？等一下，我还有最后一句。
3: 什么事儿？
2: 我们现在一定要出去抢水啊！去敌人的阵地抢水，
3: 就是死啊！
4: 那我们现在固守坑道，凭的是什么？弹尽粮绝，后勤中断，伤兵就60多个，能打仗的20个人。我提议，现在出去打他个出其不意，把水抢回来就能挺住。3天之内，我一定能夺回阵地。

我觉得呢，既然你进了坑道，就是我们八连的人。作为八连的一份子，我们要共进退。不管你是想得通还是想不通，至少你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任。

0: 分上，丁鑫他们和敌人咬住了。丁八斗，有几个跟我来，走，小组跟着一起去。
1: 是。

头上不疼了啊。

0: 团长，看看战报。哦，
1: 打得太惨了，但是敌人的炮火已经开始减弱了，从第一天的30万发左右，到每天的10万发左右。军长，这会不会是敌军？
2: 从精神上无法长期保持高强度的进攻，
3: 你想的太乐观了。炮火削弱是因为我们的战士都隐蔽到坑道里去了，他在上面炸什么呀？
2: 军长，你有什么新的想法？19号反攻之后，我们伤亡的情况相对是稳定的，你看看敌方伤亡的情况。
3: 每天都在逐渐减少，你这么打下去，我们是要吃亏的。
2: 敌人啊，在火力、后勤、地力等各方面都占据的优势啊，这个仗啊，确实太难打了。容易打的仗我还不爱打呢。从这个战报上看啊，现在战士们在思想统一上出现了问题。打的是挺英勇。 反击呢，零零散散，甚至有时候是为了反击而反击。你看看，啊，一个班去反击8号阵地，也没有火力侦察，也没有炮火掩护，冒冒失失就这么去了，结果回来了一个重伤员，一个轻伤员。
3: 有些时候啊，也不能这个全怪我们的这个战士，
2: 他们发现工事被敌人给占据了，恨不得马上返回去啊。
3: 仗不能这么打，
4: 双喜早该回来了。这小子不会又擅自行动了吧？

0: Zeker!
1: Augustin!
2: Xiao! 快来！
3: 左耳受伤，
2: 快快快快！

0: 大王说，大王说，
1: 来指导员。什么哪里？
2: 怎么回事？枪伤。
1: 枪哪里了？快点！枪伤。枪哪里了？你去拿药。没事。快。没事。没事。没事。快点！快拿药。肖总在相公。相公，这里，坚持一下。啊！坚持一下。指导员。
3: 坚持。
1: 按住他。啊！
0: 有，坚持住，坚持住，坚持住，子弹马上出来了。 坚持住，指导员，子弹出来了，子弹出来了，
4: 出来了，出来了，啊！

没事，我撤回来的时候想顺便搞点水，被发现了。指导员为了接应我才……没事，没事，没事。摁住他。好，副连长。 我只取出了浅层的那颗子弹，还有一颗在更深的位置。医疗物资只剩这些了，磺胺泛没了，伤口一旦感染，难上加难。

0: 28号的大反击，王司令口头上已经同意了。另外，12军作为预备队，会陆续进入前线。
1: 敌人在上甘岭投入了2个师的兵力，目前来看，他们的伤亡已经过半。开战时，他们投入的总兵力大概应该在3万人左右，截止到目前为止，能参战人员不到1万人。
2: 你挺得住吗？坑道里的情况很严峻，伤员众多，断水缺粮，生活乃至生存都非常困难。但战士们都说，只要把武器弹药补充足了，就一定能守住阵地，就算牺牲了。 也是光荣的。
0: 坑道里面战士们的生活问题、医疗问题、

0: 传我的命令，不管是谁，只要能把物资送上去，把伤员给我接下来，哪怕一个人，都给我记二等功。
1: 是。
0: 还有，炮火要实时统一指挥，发挥炮火的优势是取胜的关键。还有，反击各部队要做好作战准备，要细之又细，时而又时。
1: 是。

要想恢复全部阵地这块硬骨头，我们是必须要把它啃下来。现在整个朝鲜战场乃至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呢，看着我们与敌人在上甘岭这两块高地上掰手腕，这是决定性的大反击。打好了，就会把敌人的嚣张气焰彻底给他打下去。

双喜排长，你听见了吗？咱们的炮兵开打了，你的禁闭就快解除了。 你们这儿的每一个人，都是数一数二的英雄。以前我不懂事，只想着自己活着。现在我想求求你们，在天之灵，护佑胡叔一定恢复健康，护佑运输队能顺利上来。如果能成。 我愿意埋在上甘岭。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2: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哎呦，物资弹药运上去多少了？
1: 我正为这事着急呢，军长。
2: 你着急什么？
1: 敌人的前线炮阵刚被打掉，这运输线应该有好转了呀。
3: 可运输队伍已经伤亡1200人以上。

0: 我快没人了，军长。
1: 军长，后勤部伤亡已经达到全军伤亡的18%了，
2: 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物资运进坑道。
0: 军长，29师还能再挤出来2个营来，我给他们打电话。

战斗达到此时，我当然知道。二十九师为了接防四十五师，除上甘岭之外的大部分防区，兵力已经见底了。但是现在的重中之重，就是上甘岭的这两个高地。我要通过对张显阳施压，向全军传递一个信号：一切为了上甘岭。 一切为了胜利，任何人都不许讨价还价。

0: 뭐라고 시켰어?
1: 어. 중공군 새끼들은 갱도만 있지 전투기가 없거든.
0: 그래서 고사포를 배치하겠다.

运输线有35公里，一路有敌机扫射轰炸。武胜山后到前线高地有8到10公里，这段路车不能走，只能靠人背牲口驮。等到翻越武胜山东边的垭口，就是最后6公里火线运输区。这里山道盘曲，坡坎陡峭，只能靠运输队队员们肩扛手提。 穿过敌人的几道固定炮火封锁线，运输队员要熟记相关地形地貌、坑道位置、坑道口方向、形状以及分队的番号等。此外，还要间隔行进，向坑道运输物资要以小组为单位，且保持一定间距，减少伤亡率。

0: 参谋长，他跟这站着也不说话，他什么意思呀？
1: 我说，向守志同志啊，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跟军长说嘛。哎，
0: 军长，队伍不好带，您说这事儿严重不严重？家人们都说，40、50天天在上甘岭上打大仗，40、40只能在西方山干干。可论兵员、论火力、论打过的胜仗，40、40哪哪都比45师强一点嘛。
2: 那你心里边是怎么说的呀？
0: 我说40、50挨着军部进，当然就能抢下主攻任务。
2: 听见没有？啊？
0: 如将向守志有文化不一样啊，指桑骂槐的不带脏字儿。<笑>
2: 我能理解军里的意思，但手底下的人不理解。要不您把任务换一换，让我们40、40守武圣山，反击上甘岭，让45师守西望山。
0: 要是他们打累了想歇一歇，全由44副责也不是不可以。你部署的很好啊，有点军长的样子。来来来，好好再给我们说一遍，说一遍啊！
3: 连长，
0: 好好把西方山给我守好了，把敌人死死的盯在那儿。有能耐你去把391高地给我全打下来呀，能吗？ 你要真打下来了，我给你记上功。打不下来，我撤你的职，你敢立这个军令状吗？
2: 敢！别说391，你再多给我点，让我试试没有军都行。
0: 你胡闹！

0: 把西方山一线阵地给我守好喽，不能大意。关羽大意失荆州，懂吗？
1: 回去好好看看《三国志》，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什么任务啊？
2: 坚决守好西方山。
1: 再见。
3: 一号坑道八连，请讲。
4: 这里是局厅线观察所，你好。
3: 你好。
4: 物资运输队伍已经开始上山，请准备接应工作。
3: 太好了，看来敌人的隐藏炮阵地彻底被打掉了。
4: 请前线同志放心，敌人已经全部被铲除。
3: 好。

0: 什么情况？
1: 钢射机枪平射，运输中断。
0: 南朝鲜军竟然用高射机枪平射。
1: 这是我工作的失误。
0: 这不怪你，这是他们隐藏得太深了，有些观测死角必须要去前线侦查。
2: 这样，今天晚上
0: 我出去观测，我把具体的坐标报给你们。
1: 段副连长，你先别冲动，现在还不知道他们的大致方位，这样贸然前往敌军腹地太危险了。
0: 可是情报就是要靠腿去跑啊。
1: 也可以靠耳朵听。
2: 杜文锦同志，
0: 我没有功夫跟你。
3: 会英语、朝鲜语，
1: 也擅长破译，能从敌人的通讯里找出线索。
0: 好，那请你抓紧时间，运输队早一分钟上来，伤员们就多一分希望。
1: 明白。
2: 等你消息。

0: 怎么样？
1: 查到三个高射击枪隐藏点，都在二号阵地附近。具体情况还得炮兵侦察员上山再确定。我需要时间。
0: 时间来不及了，剩下的交给我，我这里去二号阵地最快。
1: 你要派侦察员？
0: 我就是侦察员。
1: 可是，
0: 你把步弹机开着，我找到一个给你报一个，这样最快。
1: 那你当心。
0: 我会的。对了，你的代号叫什么？
1: 我是木兰。
0: 木兰？
2: 泰山，泰山，我是木兰。泰山，我是木兰。
0: 花木兰，好。我的代号叫彭举。
1: 岳飞，岳彭举。好，我没有哪套暗语。
3: 哦，你可能对通讯不太熟吧？
1: 那我们就用最通用的那一套吧。方位和距离的暗语是？
4: 我们是不是有一
0: 套讲温州话的暗语？
1: 你会讲温州话？
0: 我来过你村里。
1: 还来鼓一鼓。
0: 太好了，那我们就用温州话的暗语，敌人肯定破译不了。
1: 嗯，我要提醒你，炮兵部队也曾派出不少侦察兵上山，但都在二号阵地伤亡惨重，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放心吧，那我去做准备，一会儿不谈机联系。
1: 好。
0: 准备步弹机。
5: 是。
0: 跟我来。

0: 叶子，无糖精，拍照，来，谢谢。
1: 彭举福鸠木兰，彭举福鸠木兰，
0: 乐死的。
1: 你走发吧，你走发吧。
0: 祝有余。
1: 好，
2: 让我去吧。这儿更需要您的指挥。
1: 三排排长双喜，请求执行这次任务。
3: 你还未关禁闭，好好反省。
1: 志愿军战士双喜，请求执行这次任务。
3: 你是党员吗？你是部队先进分子吗？这次侦察任务你没有资格。我的入党申请书在指导员副上前头已经给了。
4: 交了申请书，也得党支部批准，你才能算是预备党员。什么时候指导员醒过来了？你什么时候恢复职务？ 什么时候指导员站起来了？你什么时候参加战斗？什么时候你做了入党宣誓，你才算是党员。

0: 捧住副将个栏，
1: 罗师弟，
0: 目标一，纵身移动100米，
1: 罗师弟。

0: 보조무란보조무란올라서대봉주
1: 보조무란 종상이시 이빠뽀사미

0: 莫兰，防御一个桑尼。
1: 啰嗦的，祖爷你好，一屋子，已经有好几个版本，真正与小村庄不走。

0: 这是局警情况查组，我们侦查到敌军的四个营。
1: 文姐，你醒了。
0: 我现在把狙击手放回包里。
1: 叶子，我怎么了？你太累了，来，喝点红糖水。
0: 淑君
1: 呢？刚才淑君呢？他们都在沟通，你放心吧。哎，文姐，段解峰同事回来看到，回来电话的。
0: 胖军，母子木了，母子木了，
1: 胖军。

0: 要局停向观察所。要局停向观察所。
1: 木兰，
0: 木兰，五四鹏举，通到苍莱坞。确认是第一线观察所。我是杜文杰，段副连长。你怎么样？哦，我是说，观察所怎么样？
1: 四个点已经全部都转达到后方的炮兵指挥所。
0: 大家好。谢谢你一直配合我们侦查。 帮着我们坑道部队打通了运输线，
1: 谢谢你救了我们。
0: 应该的，
1: 我会继续配合你们的工作，
0: 保持联络。

指导员，平时救赎你的话最多，整天没完没了的说，有时候我都觉得烦。今天你这么安静，我都有点不习惯。 都是你陪着我，今天我来陪陪你。

算了算，咱们俩才搭档十几天，才十几天吗？我觉得咱们俩都认识很长很长时间了。刚认识你的时候，我就是觉得你特别土，每句话都离不开做菜。但是后来吧，我就觉得你这土可以养人。你看我经验的不足，我心里的不安，我承受不了的压力，你都知道，但是你从来不说出来，一直在背后默默地支持我。

你不是还要给妙生做好吃的吗？

0: 老三茂，怎么着？军长还在里头呢？是，还特意把帘子拉上了。好一阵了，里面也没有动静。军长好像心情不太好。好，我知道了，你先忙吧。
1: 又疼了吧？怎么还没睡啊？哎呀，
2: 睡不着。有什么话想说啊？
1: 打还是收？恐怕在你心里早就有数了。
2: 有话直说，不要绕弯子。
1: 军长，我们现在还没有输，现在换防。
2: 可不是好的时机。当然没有输了，我还想怎么赢呢？换防的事儿，我和至死兵团还有十二军已经说好了。
1: 太好了，
2: 现在的战局进入了一个僵持的阶段。最终的胜败，军长，是你和范弗里特战斗意志的较量。
1: 哼，
2: 半吊子账。 我十五军从来不打，范弗里特，他根本就不知道我十五军的厉害。

0: 怎么样了？
1: 指导员的伤口已经感染了，再没有抗生素。

0: 这个是
1: 奶油饼干。

0: 哭啥？我还没死呢。没有，你蹲那儿哭多不吉利呀。有眼睛看。部队咋样了？没事了，副连长都安排好了，咱们过两天就可以打反击了。
1: 我也快好了，一起打反击。这是咱们八连的战斗记录，交给副连长。
0: 嗯，好。
1: 去给我拿点压缩饼干，饿了。

0: 就算去见马克思也不能饿着去。
1: 气了，不能再和你山泉水了。
0: 你臭小子，我既然都没法反驳你，你这奶油饼干是怎么回事？
1: 您不是快好了吗？想着吃点甜的，开心开心。
0: 怎么回事？从哪儿弄的？
1: 偷的。
0: 臭小子，把本给我，我得把你这记上，快点。哎呀，给我找根笔去。

我那个入党申请书写好了，哎呦，拿来看看来，挺好，起码入党申请书上的字你都认识了。嗯，你这盘菜啊，上得了正席。嗯。

0: 李副军长，
1: 军长辛苦了。哎呀，
0: 同志们，我们的援军到了，咱们为十二军的战友们呱唧呱唧。
2: 李副军长真是雷厉风行啊！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到了。我们接到副司令员的电话，战士们个个像脱缰的野马嗷嗷叫，生怕你们十五军把这仗都打完了。嗯。
0: 这六纵啊，是以烧铺草闻名啊，临战不畏死，敢战敢亮剑。果然名不虚传。
1: 十五军这次在上甘岭，就是顶门杠，致死把我们十二军派过来，就是给这个顶门杠再上道保险，保证让美国鬼子死了再打下去的心。嗯，
0: 李副军长，你们这从半路调过来，这部队的思想工作不好做吧？
1: 怎么会？ 不是说了吗？个个都是嗷嗷叫。再说了，打仗就是听命令，哪有叫苦叫累的？我们什么时候上？
0: 哎，李副军长，上是肯定要上的啊！你不要急。

0: 这李长林副师长把情况都跟你汇报了吧？说会有专门的同志带91团熟悉阵地、分析打法，等胜利了，好好请你们喝一顿。
1: 咱们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0: 来，支司和兵团要求我们立刻准备投入战斗，在你的指挥下建立前沿指挥所，就下命令吧。
1: 要想打胜仗，就必须拧成一股绳啊！但是你也别急着上阵地，你是生力军，那得用在刀刃上。
0: 山上现在什么情况？
1: 你看啊，597.9高地，45师正在补充兵员，西方山的29师和44师调整部署，全力支持上甘岭。45师啊，让他们再顶一顶，多消耗消耗敌人。
0: 这么说，我真是来得太快了。
1: 李副军长，你先熟悉熟悉环境吧，你也听听我们15军战士的声音。
0: 这是应该的。我马上就去。

0: 哪个来的？
1: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烟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剧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1: 请上城登。嘣
0: 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嗯。

0: 军长，坑道里的战士们喝光荣茶喝了3天了。坑道里面缺水缺到这个程度了，战士们太难了。我们那6万斤苹果，传我的命令，谁要是能给坑道里送进去1筐苹果。
1: 直接记2等功。是，军长。军长，你手套。咱回军部。
0: 刚来九纵的时候，你有20？16。这会儿快6年了，在你身边15年多了。呵呵，我像你那么大的时候啊，当团长了。
1: 军长，你是万里挑一，我和你可比不了。
0: 哎，别拍马屁啊！现在大家老说这样难那样难，我就想起来啊，我17岁那个时候是连长。 有一次川陕转移前的战斗啊，那是陡坡山战斗。我受了重伤啊，后来组织上决定呢，让我在老乡家养伤。哎呀，有一天晚上啊，我就听着这呼啦啦，这声音啊，我一看这部队要转移了。哎呀，我就看着部队远去的背影啊，我就急。 玩命的追呀，那就像是孩子去找娘一样，又不敢跟得太紧，我怕人家发现以后再把我撵回来怎么办？所以我就绕着追，哎，哎呀，是逢山过山，逢水涉水啊。部队开饭的时候，我就找一个地方藏起来，哎，大伙吃完以后，我赶紧跑过来帮着收拾，顺便捞点干的吃。哎呦！ 追随部队3000里，那应该是到了河南的境内。我这伤口啊，化脓了啊，有一股非常臭的味道。我一看这不是事儿啊，我就找到了卫生队。卫生队听到我这个情况以后，收留了我，啊，给我洗干净了伤口，给我抹了药。当时我就觉着。 心里踏实了，又回家了。
1: 军长，您那么年轻，就有那么大的决心跟着队伍。
0: 那个时候。

0: 我是党员了，是连长，我就是把自己的心交给了部队。那你说部队如果不要我了，我能去哪儿呢？
1: 军长，以后我也要向你学习，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队伍。

0: 我没见过你说话这么吞吞吐吐啊！跟不跟着我不重要，现在仗打成这样，警卫连随时是要上前线的，你敢不敢？
1: 我敢。

0: 每一颗都这么新鲜吗？
1: 嗯，对呀、啊，这都是刚摘的国光苹果。
2: 好，
3: 军长，
0: 怎么样？嗯，
3: 经过这几天紧急的调配啊，滞后的大力支援，你看这些国光苹果啊，全都运过来了。
4: 好，哎，你们交到我这儿的钱啊，这都在这儿了，包括你的小猪啊。哎，阿三伯，一共多少？
5: 按您说的，一共6万斤，一颗都不少。
4: 好，好，好，好。
6: 秦兄长，
4: 大娘，您这是？
6: 秦兄长，我是从太行山下来的，我是之前模范。
7: 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哦，
4: 从太行过来的啊？这大娘认识我，我叫啥名啊？
6: 秦大刀。
4: 我这大娘知道我的外号了。
6: 来，吃上一个果子。
4: 大娘，我就不吃了。我要是吃一个呀，那前线战士们就得少吃一个。这都是给战士们的啊。
6: 我家娃也在你们寿武军啊，他给我写过信，说是在134团8连，可是我就是见不上他。哦，
4: 是八连的啊。他叫啥名？
6: 叫徐晓。
4: 徐晓。
6: 他咋了？没牺牲吧？
3: 大娘，八连正在阵地上。哦，啊，是我们英雄的八连。啊，
6: 外号外号。哎呀，我家娃呀，自小胆子就小，他能当上个志愿军，这就不赖了。他哪能当了英雄了？哎呀，
4: 大娘，这太行队下来的战士啊，个顶个都是英雄好汉。你儿子是好样的。哎，这么老远您怎么过来的呀？哎呀，
6: 我是作为那烈属跟着慰问团来的。徐晓他爹是个烈士，按说吧，这个烈属也不少。我知道我也不够格，可是我想我儿子了，我就是想见上他一面。死皮赖脸的上了火车，慰问团看见我可怜，就把我给收下了。
4: 我跟您说，大娘，咱们俩啊是一个性格。哦，那红军时期我受了伤，部队让我在老乡家休息。我是死皮赖脸追随着部队呀、啊。
6: 我还听说，本来让俺们慰问团上上甘岭了，就是你这个当军长的死活不让，说是什么前线战斗激烈。哎，这不，今天正好送苹果，我带的苹果就上来了。我就是想让我儿子也吃上一个自家种的苹果，可我就是遇不见他嘛。
3: 大娘。等到徐晓同志打了胜仗以后，就可以回家了，跟您团聚了。
6: 行行，哎呀，这次我就见不上他了。我回家等他。嗯，可是这苹果，
4: 哎，小朱啊，你这样，哎，你把这筐苹果呀，给我放车上去，我一定想办法给他送上去啊。去吧。哎，
6: 等等等等，秦军长，你看这来多的苹果，还有这些，那我儿子他咋知道这筐果子？是他娘给送去的吗？

0: 报告军长，警卫连一排、二排共79人，全部都起。
1: 少奇，
0: 是。少奇。

0: 警卫连的同志们，最近这段时间大家一直在写申请要上前线，为什么今天才批呀？明白吗？
1: 明白。
2: 同志们，
3: 明白。

1: 我舍不得你们去呀，但我又真想让你们上阵地亮亮本事。这警卫连的同志们跟我们年头不短了，最少的参谋长也得有3年。 这王鲁，太行的时候就跟着我，还救过我的命呢。那有一次我们是前方侦察，我拿着望远镜啊，看敌人的阵地，哎呀，这时候敌机就过来了，一个俯冲的扫射，这小子一下给我扑倒了。要没你这一扑啊，我就光荣了。<笑>
0: 韩小毛，有哦，这臭棋篓子，这个啊，就他这臭手，还老是找着我跟他下棋呀。你说他老是马走田，象走日，这他能赢棋吗？那个小卒子没过河，就是前后左右是瞎走。你小子，给我活着回来，回来我好好教教你。
2: 是师长，
0: 那个打呼噜跟小钢炮似的那个战士叫什么？那个战士叫报告军长，我叫金大志。
2: 哎，大志，我最近听有一些战士说你这呼噜声越来越小，晚上没吃饱饭。
3: 这呼噜早不打了，
0: 好小子们。

你这鞋带得系好啊，着装要注意，动作要注意，啊。

0: 警卫连的同志们，我等着你们胜利归来，出发！
1: 警卫连全体向左转，报告走。
2: 华罗，
0: 哎呦，你过来。那个小朱啊，你把我车那个一筐苹果拿过来。
3: 是。嗯。
0: 这支钢笔你带着啊。
2: 军长，这是你的钢笔。
0: 我借你用用。你这小子，哎。 进了坑道，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写写日记，把你身边的故事都记下来。到什么时候也别忘记学习的习惯，啊！
3: 谢谢军长。
0: 啊。
2: 哦，大家好。
0: 啊。来来来。 这是八连那个战士徐晓的妈妈送过来的啊！你把这个苹果呀，带给徐晓。
1: 是，保证完成任务。嗯。

0: 你牙疼的时候也嚼嚼，吃不完的给我带回来。
1: 是。

副连长，今晚接应警卫连行动，带上我吧。我的确犯了错误，但我仍然想执行最危险、最艰巨的任务。我发誓，一定听您指挥，完成任务。

人生万事须自为，愧不江山，寂寥阔。追求进步是你身上最宝贵的特质，也是我和指导员最殷切的期望。

0: 崔师长和聂政委都给了我们三十一师很大的帮助，尤其是聂政委。这几天给我们介绍阵地，带我们了解敌情，非常辛苦。还有驻地、给养、师指挥所的建立，也是崔师长和聂政委帮了大忙了。
1: 崔师长、聂政委，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2: 我这没什么了。
3: 我今天来本来是来换防阵地的，可是秦军长说让我到前线上来，看一看情况。哎，说实话，你们愿意换防吗？

0: 我们这次去的目的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自己。
1: 李副军长，说老实话，哪怕剩我一个人，只要没让我下去，我就不会下去。军长把军机关和直属队都派上去了，警卫连仅剩的两个排也要进坑道。军长都这样了，我还有什么说的？

0: 我们现在只有七八分钟，大家一定要跟紧我。
1: 往后双方，大家跟紧。
2: 隐蔽，
0: 我去侦查。

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

0: 接着上，林达，我看过路线图，我潜入在最前面，找隐蔽点。
1: 好，注意炮火。
2: 报数，一、二、三、四、五、六、七，
0: 至少跟我来。

0: 一排给我掩护，其他人迂回过去。
1: 是。

0: 把这个给徐校长，跟他说，他娘的山下等着。
1: 那就是徐校，那娘来了。
2: 这是八连那个战士徐晓的妈妈送过来的啊，你把这个苹果呀带给徐晓。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连长，快走！拿来掩护！走！连长，快走啊！

0: 娘，我小子，娘，啊，小子，娘，我就是小浪的儿子，也扯上一个自家种的苹果。可我就是遇不见他，我家娃呀，自小胆子就小，他能当上个自愿军，这就不赖了。他哪能当了义工兄了？
1: 哎呀，大娘，这太行就下来的战士，个顶个都是英雄好汉。你儿子是好样的。
2: 哎呀，这次我就见不上他了。我回家等他。

0: 王龙呢？王龙呢？
1: 连长，连长在牺牲。

段参谋，段连长，这是法连长。

学校同志牺牲前，知道母亲送来了苹果，但为了掩护同志，他再也没有机会吃了。所以，这不是一颗普通的苹果。 这是军礼，是后方对我们的关怀，它也是徐大娘的一片母爱。

学校同志牺牲了，我替这个苹果，伤员们一人一口。

0: 我就是徐骁。将来胜利了，我们回去，我们一定要喊徐妈妈。
1: 喊她一声，
2: 娘。

0: 韩排长，我弟弟葛三旺真的牺牲了。他给咱们带路，走在最前头，结果中了敌人的炮火。连长看见他受伤，但敌人火力太强，没救回来。我怎么跟爸妈交代啊？
1: 葛三旺同志。
0: 非常英勇，他应该能平安而能过。是，可是他也看不见自己的二等功。
1: 警卫连牺牲了很多人，身上的装备、他不也都弄丢了？说实话，我们也感到很难过。
0: 我怨你们。
2: 不怨你们，三娃，哥啊，真羡慕你，这就要上前线立大功了。
3: 瞎说的，
2: 未来等你长大点，有能是立功机会。
3: 哎，
2: 走吧。
3: 哥，
2: 啊，你可千万别牺牲了，爹身子不好，咱俩还得伺候爹娘呢。
3: 瞎说啥玩意儿？牺牲啥牺牲？都不牺牲啊！都好好活着。

0: 我们还有一个高射机枪阵地，引导其他火力打得特别准。这个阵地一定藏得非常隐蔽，我们尝试过了，
1: 但是还没有找到。希望观察所能帮我们找一找。
0: 这一点我也想到了，我们马上通知其他单位，尽快把这个高射机枪阵地找出来。 如果刚进坑道的同志有什么线索，段显峰同志，
2: 好，谢谢。

0: 儿子在部队上表现好不好？
1: 徐晓表现一直都很好，他是一个英勇无畏的战士。

给他的苹果，他车上没有。苹果要让娃娃们都车上。

0: 英俄一定要胜利，要把美国敌人打出去。
1: 大娘放心，我们一定会做到。大娘也要保重啊，有什么要求跟我提，保重。
0: 放心吧，
2: 好，知道了。三兵团的副司令来电话说，秦继伟已经把警卫连派到597.9高地上去了。
3: 你是怎么想的？
2: 幸亏志思提前把12军派到了山甘岭，如果现在调动，肯定来不及。
3: 你说，现在就把12军91团放上去，合适吗？
2: 你在考虑的是什么？
3: 15军都把警卫连放到一线作战，那肯定是没兵了。要是把12军91团放上去，那是最稳妥的。但是你想一想，美国佬要是知道

0: 十五军现在是强弩之末，他们会不会重拾信心，又打回来呢？
1: 美帝其实是十五军打下去的，如果这个时候让他们知道十五军无兵可用，没准真会杀个回马枪。
0: 给王金山发电，首先表扬十五军的表现，告诉他们十五军打得好。然后说，十二军的使用让秦继伟自己定吧。最后告诉王金山和秦继伟，
2: 即使用了十二军的人，
0: 要以十五军的名义上，不能让敌人感觉我们兵力枯竭了。
1: 就是要让敌人产生一种错觉，十五军是永远打不完的。

0: 把衣服给他披上。秦局长，李副局长，你跑到我这儿睡觉来了？在哪儿都睡不踏实，就在你这儿睡得香。
1: 我看你可不是来这儿睡觉的，你是跑到我这儿堵着门要命令来了。
0: 秦局长，前方的伤亡很大，如果您需要。
1: 我们做到24小时待命。
0: 对，你帮我参谋参谋。
1: 你说我们28号的反击，我们从哪个阵地开刀最合适？
0: 秦军长要考我？
1: 李副军长，你以会打仗著称，我想听听你的主意。

0: 你说我们28号的反击，我们从哪个阵地开刀最合适？
1: 秦军长要考我，
0: 李副军长，你以会打仗著称，我想听听你的主意。
1: 3号阵地是整个战场的制高点，是关键中的关键。但是3号阵地攻势最强，
0: 火力部署是最猛的，
1: 所以我想从0号阵地出发。
0: 悄悄运兵，奇袭10号阵地，然后直扑9号阵地，形成关门打狗。
1: 到时候虽然3号阵地是佯攻，
0: 但是我们提前拿下了10号和9号阵地，就切断了他们增援3号阵地的后援部队。
1: 那个时候，3号阵地就是我们的盘中餐。
0: 好，李副军长了不起啊！
1: 这次来了几天呀，对我们的战局是了解的又全面又透彻。透彻有什么用啊？
0: 照您这么一说，又没我们12军什么事儿？91团要待命，随时准备进入战场。不管我们的反击顺利与否，敌人都会发动猛烈的反扑。那个时候，要想守得住阵地，那就看你们91团的同志们了。那时候可是真正血与火的考验呀！
1: 请秦军长放心，我马上就去安排，也期待你们的好消息。

志愿军入朝已两周年，唯一两年来，胜利很大，朝鲜的形势变化也很大。除了战线表现稳定之外，更清楚地看到敌人的战斗力是在下降。 我志愿军从每月减员22000人，到今年每月只减8000人，而敌人的减员是在增加，而不是减少。从这里可以看出，双方部队情绪及装备的变化。从过去两年的形势来看，美国已经意识到，这样继续拖下去。 所得到的东西，唯有死亡，再也没有别的希望。因而，朝战终究要停下来，在时间上不会太远，但也不是容易或马上就能实现的事。

0: 少爷，子元，醒了。哎，少爷，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我们三号坑道的战士们，替一号坑道的战士，攒点水，正好给少爷送来。江光同志，就给大家分一下。
1: 替我谢谢三号坑道的同志们。 另外，双喜同志入党的事情，我向上级汇报了，上级同意。正好你在这儿，咱们把这事儿办了。

0: 请双喜同志举起右手，跟我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承认党纲党章，
1: 承认党纲党章，
0: 执行党的决议，
1: 执行党的决议，
0: 遵守党的纪律，
1: 遵守党的纪律，
0: 保守党的秘密，
1: 保守党的秘密，
0: 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
1: 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
0: 宣誓人胡万仓，
1: 宣誓人双喜，
0: 宣誓完毕。

0: 我愿以命守护。
1: 中国人民不愿意打仗，是帝国主义打到家门口了吗？我们要保家卫国，既然打，就得打疼他，让他们长记性。
2: 只有完整的胜利，才能换来世界的和平。

0: 下一步，等等，军里搞了那么多物资，不能卡在我手上。今天，就算是我们都死在这条路上，也一定把这些物资都送过去。
1: 那等你回来，怎么知道？
0: 炖好了肉，等我们回来，跟我上。

0: 葛大旺同志，少，局长，你怎么来了？
1: 慢点，慢点。葛大旺，你小子可以啊，拖着一条受伤的腿从交通线爬回来了。哎呀，
2: 我这伤算啥呀？我好多战友都牺牲了。军长，我有事要报告。交通线对面山上有敌人的高射机枪点，他们能看见我们。
1: 你这个情报很重要。葛大旺，坑道里的情况怎么样？说实话吗？
0: 当然。
1: 警卫连损失很大，他们一路上带的东西基本都丢了。坑道里因为人多，现在没有水，没有药，甚至连弹药也快没有。他们特别艰难。
0: 我爹说，你是三旺的哥哥。老三，保重啊！三旺一直跟着我，在我身边是传令兵，是十五军的骏马。你上了前线，他最关心的就是八连的战报，知道吗？
3: 好好养伤吧。山上送下来的伤员葛大旺反映，有一门高射机枪封锁着我们的交通线，我现在已经安排警钟上将了，把加农炮给你们搞到山上去，你们现在想想办法，怎么把它引出来？
4: 是。

0: 以我的观察，敌人的观察哨应该就在那几个山头里。咱们在这儿不能待太长时间，容易被敌人发现，那到时候就糟了。少奇，哎，对面山头，你负责观察，一会儿回小能静下去抓人参，到时候敌人发现我们之后，一定会向我们开火。你一定要把那个暗哨给我找出来。去，
1: 少奇，小心点，
0: 保证晚上任务。
2: 东北西，你干什么？
0: 轻装上阵跑得快呀！
2: 开什么玩笑！张启峰，我告诉你啊，
0: 子弹可不长眼，你不能去。
2: 连长，你是指挥员，你得待在指挥员的位置上。
0: 这是战场，你听我指挥。
2: 你要是牺牲了，咱们连队谁指挥啊？
0: 这是没商量。
3: 哎，段晓峰。

哎，慢点啊！来来来，来，轻点轻点。对，把炮落到那上面。哎，炮放到这儿来。对。

0: 副主任，你是不是搞错了？他们让我们把炮搞这上面去。啊。
1: 段晓峰给我打了半个小时电话，确定地点，
0: 就是这儿，不会错的。
1: 不是副主任，
2: 这怎么上啊？
0: 我也很想问问这个段晓峰，怎么上？

0: 首长，老吕，哎，我来看看吴侯子雷炮。好，来，首长。哎呀，来，哎呦，哎，挺沉啊。好家伙啊！啊，哎，哎呦，哎，哎呀。
1: 好啊，哎呦呵，小朱，哎，来来，你来试试，挺沉的啊。
2: 是，哎，这战士们行军的时候背着它，可够辛苦的啊。哎，只要背得大，再沉越一背。哎，
1: 我听说现在运输线还有些问题啊。
2: 是啊，首长，主要还是车辆的问题
1: 啊。
2: 总共100多辆车，剩下有10多辆，每天还要运送这个紧急物资，是吧？这个炮呢运不出去，所以其他东西啊就运不进来。
0: 你看，很多东西啊都堆在外边，在那晒着。我看着心疼。
1: 是
0: 啊，我听说运输线的战士们，为了运物资，把生死都置之度外了。我这个当军长的也不能坐视不管。你放心吧，车的问题，我给你想办法。
1: 谢首长。
0: 老吕啊，
1: 到，
0: 带我看看他们。
1: 是。
3: 这是存放志愿军烈士遗物的地方，我们叫它“英雄冢”。上甘岭战役，参与后勤运输的部队有8000多人，伤亡了1700多人。虽然他们没有和敌人面对面战斗。 但同样为胜利流干了最后一滴血。这些遗物的主人，他们有的找不到遗体，有的找不全遗体，但他们信念如铁，忠魂似血。安息吧，战友们。

0: 叫邓大志，是个汽车兵。他把自己当成诱饵，把美国的飞机
1: 引进了高炮部队的火力网，
2: 再用手榴弹将汽车点燃，照亮天空，为高射炮指示目标。
0: 他挽救了整个汽车运输链，他把这个叫做汽车撞飞机。

在战场上有一种牺牲叫尸骨无存，这里每一件东西后面都有一个尸骨无存的英雄，都有一个可歌可泣的故事。

0: 参谋长，我替你算会儿。哎，
1: 不用。
2: 隔着门就听见你算盘珠子的声音了，比过年的鞭炮还响呢。
3: 可不是嘛，这仗打的把咱们的孔明先生都逼成账方先生了。
4: 参谋长，说说现在的情况。
1: 好，我们现在的计划是在反击之前秘密向一线坑道运送至少15个连队。
4: 15个不够，至少18个。
2: 我同意。
1: 好，我记下来。还有炮弹，我们是按照5个基数备弹。
4: 5个不够，
1: 那就10个。

0: 20个基数，20个基数，我们上哪搞那么多炮弹呀？
1: 军长，我们的运力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呀。这牵扯着人、牛、马。我再给你87辆卡车够不够？军长，可能光有卡车也还是不行。我们的运输分为三段，开始的时候是用卡车运，运一段路不行了，要改骡马，再运一段骡马都爬不动，就要靠人来背。最后的8公里。
2: 最后8公里是非常难的。这个情况我知道。最后8公里确实很困难。实事求是的说，我们现在的运力只够储备最多10个基数的炮弹。那就把炮弹和物资分开运。大炮的炮弹由各师团的炮营自己运，轻武器弹药。 军部帮着运，各师团参战部队的弹药自行携带，这样行不行？这听
3: 起来也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啊！你嘟囔什么呢？
2: 军长，我们运力还是非常紧张。紧张？那就所有人都跑到交通线去运物资，包括咱们在座的。范弗里特的弹药量没把我们15军打垮，现在该让他范弗里特。 尝尝我秦基伟的弹药量了。
4: 走，来，起！加油！小心！
5: 看到了没有啊？来人！
4: 走！1、2、3！来，慢点，慢点！
5: 拿稳了啊！

0: 军长，
1: 我们把炮已经拆解了，但是没能送上去。
0: 当年辣子口我们都上得去，还有什么山是我们的炮上不去的呀？看着没有，工兵营给你们带过来了。 哎，战士们去搭把手，
2: 快去！

0: 你结实点啊，慢点啊，轻点啊。
1: 大伙儿小心点啊！这炮苗、炮身附近距千万别磕着了。

0: 军长，天太黑了，目标不好瞄，我怕打不准。
1: 参谋长，通知一号坑道，组织一次佯攻，把这高射机枪给引出来。
2: 是。
1: 季副主任，这该置办的，我可都给你置办齐了啊！天亮之前，这高射机枪要敲不下来，
2: 我这个副主任就不干了。

应该就在这一边，就在这点火吧。放开。

0: 参战了！打得好！参谋长，给晋中记个三等功。是。
1: 你完了，小声点儿！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这大反击一天天临近了，大家说说有什么计划？
1: 弹药物资该送前线的送前线，该上山的上山。军长，请放心。
2: 10个反击连队都已经开始组建，军直机关派到市里的干部们正在协助他们进行培训。
3: 交通线通了，这是一时的胜利，敌人绝对不会坐以待毙，等着我们反击的。
1: 军长。
4: 范弗里特，看看他还能出什么招。上甘岭打了10多天了，
5: 消灭了8000多敌人。美国人一直在吹啊，说上甘岭之战是他们一年来最大的攻势。 他们不知道的是，正是这个最大的攻势，就是他们巨大的失败。敌人的炮火很猛啊，上甘岭上的山头已经变成了一片焦土。坚守阵地的部队依托坑道，不但能主动配合反击，还能独立自主地消灭敌人。这一仗，就是要让敌人明白，在战场上，他们是没有希望的。
1: 好，对啊。 我们联名致电15军，并45师全体同志，同时通报各军、各兵团和人民军总部，嘉奖15军上甘岭作战。除了通报表扬啊，还希望他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彻底粉碎敌人的进攻。
6: 是。
7: 今天，志愿军司令部朝鲜人民军前线指挥部联名通令嘉奖45师，勉励我们再接再厉。 这是我15军在朝鲜战场一年多的防御作战中获得的最大荣誉，但我很明白，自己为这个战斗出力并不大，指挥上存在的缺点也甚多。战斗并未结束，还需更加兢兢业业的努力，艰苦的斗争还在后面。 我们必须用更大的胜利来回答上级的勉励，用更大的胜利为英勇牺牲的烈士们。

0: 复仇，敌人必须歼灭，阵地必须夺回。
1: 主席说的对，要一点一点地打败他们。
2: 军长，你快看，这是从日司带回来的报纸，满篇都在讲山甘岭啊。新华社已经连续报道啊，咱们十五军沾光了。兵团的领导还说啊，现在致司、军委乃至毛主席都在关注上甘岭的一得一失。这里不仅成了朝鲜战场上的聚焦之处，也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啊。
3: 荣誉是战士们的，你跟我去一趟四十五师。啊，
2: 嘉奖令我已经发给崔师长。
3: 哎呀，别提嘉奖令了，28号就要大反击了，全国人民都看着呢，我不放心。
2: 军长，为了大反击，军里又给四十五师补充了1200个新兵。啊，
3: 我看这小伙子们都挺精神啊，士气不错。
4: 四十五师的兵，您尽管放心。这不刚刚颁布嘉奖令吗？大家伙的热情更是高涨的不得了。
3: 别老想着嘉奖令，这练了几天了？
4: 5天。啊，
3: 拼刺动作有点生疏啊。
4: 是，拼刺是最难练的，新兵需要老兵带，老兵现在确实少了些。不过您放心，我会让坑道的部队送些教官下来。啊，
3: 这28号能组建几个反击连队啊？
4: 我加把劲儿，保证10个反击连队，一个也不少。
3: 迫击炮弹储备的怎么样？
4: 已经运上去12000多发，
3: 那就是10个基数。
2: 十个基数。
3: 老崔，我跟你说啊，这仗要打起来，这也就是一天的消耗量。
4: 虽然运输线有了保障，但是最后上山的1公里实在是困难。不过你放心，我们已经想好了接力的办法。
3: 28号能运上去多少？
4: 我再加把劲儿，2万发炮弹，保证没有问题。
3: 好，老崔啊，现在致司、军委乃至毛主席和全国人民都密切关注着上甘岭的一得一失。28号的反击是决定性的，只要反上去就不能丢，你必须给我守住。
5: 是，请军长放心。
6: 师长，那是反击作战报告啊，您不交给军长？
7: 反击报告，哪一份？
6: 就是您让我连夜赶出来那份，主要内容是45师自己打反击，获得全面的胜利，不需要29师的辅助。
7: 别扯淡了，没看出来吗？军长对咱们的准备还不太放心的。
3: 28号，10个反击连队，2万发迫击炮弹。
2: 崔师长久经沙场，他说再努努力，保证不会给你掉链子。
3: 我相信老崔能完成这个任务，但只是刚刚好。我希望的是16个反击连队，3万发迫击炮弹。我要的是万无一失，不是刚刚好。
2: 但是10个反击连队，2万发炮弹，已经是我们的极限了。除非大反击的时间往后延迟。军长。28号大反击的时间是十五军党委共同的决定，兵团和致司已经批准了。关键是战士们的士气都被鼓舞起来了，坑道部队的承受能力已经到极限了。军长，

重整旗鼓，准备再战，不歼灭进犯的敌人，不恢复原有的阵地，就绝不停止战斗。今天的会议开得很好，各师长在认识上完全一致，决心明确。十五军的同志都一致认为，仗必须打下去，并且在打的方法上都统一起来了。我们争取不用91团，由45师和29师先打回全部阵地。这样的话，对美军的压力更大，也是最理想的。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

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接通一号坑道，段副连长，我是杜文锦。刚刚破译了一条情报，美军一支先遣部队上了五九七点九高地，五九七点九高地上两个坑道失去了联络。
1: 有，
2: 飞机同志，今天的数据。文颖同志，你的眼睛怎么这么红啊？
3: 没事。
2: 不对，你这是伤口发炎了。
3: 我能坚持，快忙吧啊！
2: 没事吧？
3: 我就是个废物。 这点事儿都做不好，
0: 别瞎想，我们还得给你帮忙校对地形图呢啊！走吧，
3: 哎，我来。

0: 这里是什么方位？应该是597.9高地的8号阵地。
1: 靖皖坑道8台攻击的位置。
0: 对，
1: 马上联系1号坑道，
0: 转接1号坑道。 转接上索里，这里是局厅线，59高地8号阵地附近发生爆炸，你们了解到什么情况？什么？是我们的弹药库吗？
2: 报告，彭站长来了。
3: 哎哎，没事。 赶紧坐下，伤没好呢。
2: 没事。
3: 段海峰呢？
4: 他带双喜出去了。
3: 出去了？刚才爆炸你听见了吗？那个位置是咱们的弹药库啊。
2: 知道。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3: 你们俩去哪儿了？说话呀！

0: 美军先遣部队被我们歼灭了，那弹药库也是你炸的吧？啊！你小子，弹药库怎么回事？
1: 市长，哦，我，房百胜，我问你，你知不知道弹药库爆炸？
2: 这事我知道，那个，
0: 我是连长，这事我负责。你们俩马上给我滚过来！是，没事，我去。
3: 军长求个情儿，不用。陆嫂，注意安全。嗯。
4: 文锦同志，你放心吧，一号坑道那边有什么新的消息，会及时告诉你的。
3: 我再打最后一个电话，转接一号坑道。
5: 我是一号坑道八连。
3: 我是局厅线杜文锦，
5: 怎么了？
3: 段险峰，段连长他在吗？
5: 副连长他不在了。

0: 好，我知道了。走吧，文锦。嗯。你咋不说副连长关禁闭去了？不在了，这听着多奇怪。你傻呀？副连长对咱们平时这么好，他被军长关禁闭这种事情，我能说吗？ 小楚，你说去。
1: 谁说我要去说了？我就是觉得，你这个词儿，太没文化了。

出于安全距离的考虑，我军在炮火掩护后的冲锋，距离通常超过100米，而敌人却有足够的时间回到防御阵地，对我们冲锋部队形成巨大杀伤。 要想降低伤亡，争取最大战果，必须要将安全距离继续压缩。经过测试，我与高风亮配合，可将安全距离缩短至70米。可是这还不够，50米才是最佳距离。但这需要炮兵观察员冲在最前面，引导炮火，引导弹着点，为冲锋部队打开安全通道。

0: 队长，是军队出什么事了吗？一个战士从禁地时跑了。这个段先锋，队长，段雪博如果跑了，也是奔着上甘岭去。我要抓过来。
1: 去吧。
0: 是。
1: 你等一下，我让李副军长给你派几个兵，你带着去。
0: 是。

0: 倒回去。停。
1: 把烟给我。嗯。
2: 军长，您这是？
1: 嗯。

0: 今天这水喝多了，背过身去。
1: 是，
2: 您看像是我。

0: 知道你现在的处境吗？当然知道，我可以接受一切的处罚。
1: 你把问题想简单了，误炸弹药库的后果很严重，影响到整个大反击的成败。
0: 请求军长不要让我离开战场。我就不该带你来。您既然带我来了。
1: 我就不会这么轻易回去。我知道我犯过很多的错误，但我只想打赢这场仗。
2: 想赢，你得有点方法呀。
0: 假传命令，误炸弹药库，逃禁闭。那我能怎么样呢？那是一群带着夜视仪、穿着防弹衣的美军。 已经干掉了我们两个坑道。如果我不炸，他们会一个接一个的把我们的坑道都占领了。我假传命令是不对。墨远来到坑道的时候，坑道里一片哀嚎，混乱无序，无组织无纪律，我们怎么打仗啊？当然，我理解你的命令，但在坑道确实有特殊情况，我们。 都是为了胜利，
1: 不要拿为了胜利当借口。

0: 我参加过的战斗比你多，我面对过的生死抉择恐怕也比你多。我们向来是冒着炮火前进的，严格执行命令。 才是我们一直胜利的原因。
1: 让我戴罪立功吧，哪怕毁了您枪毙我。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段显峰。秦局长，我想加入你们十五军赴朝作战。南京军事学院想落曼底登陆的段显峰怎么样？这手拿笔杆子和拿枪杆子不一样吧？
2: 在军事学院搞战术推演和在阵地上真枪实弹的打可不一样，
3: 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才要去前线参加战斗，获得真实的战争体验。请首长批示。
1: 段参谋，快长出十五军的骨头了。

这是这段时间我在前线阵地经过观察和了解，总结出的有关步炮协同的全部思考。现代战争取胜的关键就是步炮协同和地空协调。我们没有美军的弹药量，取胜的唯一方法就是运用比他们更高超、更灵活的步炮协同战术，取得战争的主动权。

0: 接着说，美军在进行步炮协同作战时，他们的弹幕与步兵的安全距离，根据不同的炮种，在200米到800米之间。而我和咱们炮指的高副指挥做过测试，当我在一线为炮火做引导时，我们的弹幕安全距离要比美军少一半。这就需要一个有作战经验的人在前沿将我炮兵群的阵地位置、目标距离、炮种、火炮口径。
1: 等信息全部掌握，将风速、射角误差、跳角误差、弹道系数、散步计算等数据全部统计出来报给炮兵，这样我们就能打出比美军准得多的火力。
2: 炮兵侦察员办不到吗？
0: 能快速计算和综合判断这么复杂的参数，又有步兵作战的实际经验，对炮兵有了解和观察。 还懂得美军的思维方式，这样的人未来也许会有很多。但是今天。

0: 同志们，离28号的大反击已经不足24小时了，你们各师都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参谋长，45师已经做好战斗准备，我手里现在有10个奇装满员的战斗连队，随时可以派上去。
2: 我们44师虽然这次担任助攻任务，但部队的士气好了很，一线部队已经在391高地跟敌人接壤。
3: 我们损失了一部分炮弹，火力受了严重的影响。你如果只依靠步兵去攻打阵地，成功性有多大？会付出多大的代价？同志们要考虑一下。 187空降团是范弗里特的精锐部队呀。
1: 他舍得从这个团调兵，说明什么？这是要跟我们摊牌硬碰硬啊！如果阵地反击打下来，你守不住的话，那战士可就白死了。
4: 军长，损失的弹药我补得起。
5: 我也可以抽调警卫连支援45师运送弹药，保证在总攻前完成任务。
4: 军长。 范弗利特他派的是精锐，可咱们15军打的就是精锐。
0: 军长，你的担心是什么？

0: 我们不能太乐观了，同志们。是，美七师是被打下去了，但是建制还在啊。而且范弗里特手里还有美四十师做预备队，这一点不能不防。坑到代表们反馈上的意见，我们要重视啊。 崔建功，
1: 有。
0: 如果美七师和美四十师都扑回来，你守得住吗？你反击能成功吗？有多大把握？

1: 我敢肯定的是，美军一定会不断的补充自己的兵员。上甘岭这场仗，光靠15军是打不完的。
2: 军长，12军91团已经到位了，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上他们？12军就是志司和兵团派给咱们的预备队。
1: 我觉得28号可以打。12军，人家12军是部队整修半道直接给调过来的，我们当甩手掌柜，人家就是来我们也得给人一个完整的阵地，同志们。
3: 崔建功，我给你2天时间准备，你给我拿出一个详尽的作战方案来。
4: 军长，这2天的时间我们15军内部可以协调安排，但是12军的李副军长，他会不会有其他的想法？两军协同作战，步调得一致啊，思想得一致啊。
1: 12军李副军长李德生。
5: 马参谋，
1: 有，
5: 你跟我去一趟12军。
6: 是。
5: 军长，
6: 我问一下，段显峰的问题严不严重？啊？
5: 我是说段显峰的问题严不严重？毕竟他干掉了美军187团一个先遣队，毕竟坑到了。
1: 你就别操他的心了，让他好好反省反省。
6: 我跟你说啊，尽快拿出反击的方案啊，
1: 就2天。
6: 是。

0: 陈军长好，李副军长已经在里面等您了。
1: 好，咱们从军部过来，路过45师指挥所，到12军这儿，开了多长时间？
2: 差不多一个多小时吧。
1: 啊，其实都是一个。

0: 在山沟里，
1: 。这儿是不是太危险了？是不是让李副军长把指挥所往后方挪一挪呀？哼，
2: 你不了解他，他恨不得把指挥所就建在阵地上，往后挪，那他就不叫李德生了。
3: 大晚上搞突袭，又有新指示。
2: 大反击推迟到30号，可以。30号反击，又有多2天时间准备，我们先打597.9，计划就稳妥了。后续打537.7，主动权就掌握在我们手里。没错，多2天可就不一样了，到那个时候。
1: 就算是每70和拿20一块压上来，我们也有把握把它干掉。可是坑道里的同志们就要多苦2天了。他们不知道挨敌人多少炮弹，要承受敌人多少次进攻，他们早已经超越了人类的极限。

0: 我们十二军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拉上去。
1: 李副军长，我今天晚上过来，有些话就是想当面跟你说。我知道你们杀敌心切，但是事实是十二军刚刚过来，很多干部和战士对于敌人部署、对于地形的掌握还不是那么熟悉啊。所以我建议三十号的大反击，你们十二军先不动。 15军接着顶，你们作为生力军，一定要用在最关键的时候啊。

0: 我知道你推迟大反击的理由，但是你应该明白，对山甘岭的支援警告我们三兵都安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没有致死的统筹协调，山甘岭的战斗坚持不到今天。
1: 我知道。
0: 那你应该知道，致死根据山甘岭战场的变化。
1: 做了及时的调整，已经把秋季的战术反击从原来的10月22号结束，延至10月底。
2: 我明白，王司令。
1: 我们会配合整体的作战计划的。我师五军还是利用坑道的战术，继续吸引消耗敌人，以此来赢得调整和部署的时间，然后组织决定性的反击，从根本上扭转战局。
2: 金基伟啊，推迟大反击，哪怕只有半天，对致死的工作方方面面都会造成影响，不光只有你一个十五军呐。我就说一点，王司令，28号的反击，上甘岭597.9高地，我肯定能拿下来。如果你要是再多给我2天的时间，我不止能拿下来，我还一定守得住。哪怕是美军调回来，我一定誓死守住上甘岭。 把克拉克打到谈判桌去。哪儿来的信心？信心来自于坑道里的战士们。关于大反击的事，战士们是各抒己见，但是决心是一致的。只要拿下阵地，就一定要守得住，哪怕多熬几天。 王司令，我坚持大反击，要推迟到30。

这一仗打的不是个人荣誉，打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气势，打的是中国人的尊严，打的是世界的和平。

0: 王司令，我秦继伟。
1: 秦继伟，我是邓华。
0: 邓司令，
1: 秦继伟，我代表致司告诉你，
0: 30号的大反击，
1: 致司完全同意
0: 你们的意见。
1: 是，谢谢首长。

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
张副连长，你怎么了？

0: 段永鹏同志，来看这边，这边。
1: 医生，我什么时候才能再上前线？
2: 你还上前线？你现在结膜炎非常严重，你现在需要休息，
0: 必须卧床一周。
2: 一周？不行，我得赶紧回前线了。
3: 哎，段永鹏同志，段永鹏同志，同志。

爸爸，我入队了，是一名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我是全班第一批入队的少先队员，我的同桌就没有入队，没有红领巾，所以他就老说我的红领巾不红，因为老师说红领巾都是用鲜烈的鲜血染红的，我不是鲜烈的孩子，所以就算有红领巾也不会是鲜血染红的。我很讨厌他，但是昨天他有一颗水果糖给我舔了一口，真甜，我就不那么讨厌他了。他说这是他爸爸在朝鲜打仗立了功，政府发的糖。您立功了吗？我们家什么时候可以发糖？您一定要立功，比他爸爸立的功还要大的国际功，到时候我们家也有糖发。

我要带给全班的同学吃，你说好吗？我好想您回来，我去火车站接你，向你敬队礼。老师说我的队礼敬得特别标准，你带着立功的大红花，我带着红领巾敬礼，那多好啊。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告诉我，我接您回家。祝爸爸身体健康，您的女儿妙笙。

0: 王鲁，军长，我叫的是王鲁，王鲁，王鲁，
1: 军长。 王鲁牺牲了，
0: 警卫连随时是要上前线的，你敢不敢？
2: 我敢。

0: 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叫大鹏，一个家喻户晓的失败者，一个没有车、没有房、没有女朋友的三无终极大屌丝。父母嫌我没出息，朋友嫌我没能力，我喜欢的女人嫌我没魄力。我觉得我活着就是对人类这两个字最大的侮辱，所以永别了。什么玩意儿？
1: 我呀，
0: 疼不疼？
1: 火辣辣的疼。
0: 疼我就是没死啊！你是谁呀？
1: 我是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呀，鱼不停游，一天到晚。
0: 张雨生。
1: 我是美人鱼。
0: 今天我就要跳下这片海，你别拦着我，行不行？
1: 你等会儿，我告诉你，我认识你，你不认识我。你特别准时，你一个月来一回，每个月都来。这是你这几回你扔的所有的瓶子。哦，里面装着你所有的故事，所以说，我早就知道你了。实话告诉你。我爱上了你。
0: 你说什么？
1: 我已经爱上了你。假的，假的，假的，哎呦，活该！我告诉你啊，你是一个极其不负责任的一个美男子。你认为生命只属于你自己吗？错，你的生命还有我的一半。
0: 你自己都剩下一半了，你让他们看看啊，这底下还是死当的，啊！你赶紧找个宠物医院看看吧。
1: 你干嘛呀？你干嘛这么说我？你干嘛这么侮辱我？好伤心的。你干嘛？你要干嘛？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死？我不要你死，我爱你。你都把我气干巴了，来点水。
0: 我告诉你，我作为一个男人，在这个城市已经打拼了12年。我小时候的梦想是作为中国的首富，我现在连租房子首付我都付不起。
1: 你这就不行了吗？你这就生活不下去了吗？我给你介绍一位我的 friend， 寄居蟹。看到了吗？他的命运很悲惨，石油泄漏导致他没法回来他原来的家，只能委屈生活在这个瓶盖里。

0: 你说这是他的家呀？
1: 对，
2: 我的老家就住在这个盖儿里。
0: 再来一瓶。
1: 妈呀，我看看。
0: 中奖了。
1: 我的天哪，金俊宪你发了，又中了一室一厅。
2: 是真的吗？
1: 真的呀，
2: 我太幸运了呀。那个是瓶子吗？
1: 对呀。
2: 你可以送给我吗？
1: 是的嘞。
2: 太棒了，我终于有一个大房子了，以后他就住卫生间，我就可以住在这里了，好开心呐。哦，
1: 看到了吗，一个瓶子他就这么幸福。
0: 好，那我们不说住的事儿，作为一个男人总得有车吧，我连个自行车都没有，你还有一个板车，还给你配了个司机，我这我没法活了，我
1: 回来夹子。哦，哎哦，夹子该。好，既然这样，我就再给你介绍一位朋友，老海龟。
3: 天哪呢？
0: 这什么情况？这是？
1: 你给他讲一讲，你那个脚是怎么没的？
3: 他想知道我股票怎么赔的？
1: 不是，说的是你那个脚。
3: 你还嫌我赔的少？
1: 哎呀，不是，你给他介绍介绍你那脚行不行？啊！
3: 完了，今儿个股票又跌停。我上网看看去，怎么又跌了呢？我的爹呀，爹呀！
1: 看没看到，他命运都这样了，他还能炒股呢？
0: 我还有什么幸福？我追求了很多年的一个女孩，她也曾经许诺过我海誓山盟，但是就是因为我穷，她放弃了我。我现在没有爱情，我没有车，没有房子，没有爱情。哎，
1: 哎呀，夹子！哎呀，夹反了，夹反了，泼错了。下来，下来，你稳稳当当，你听我说完话啊。我爱你，爱得不要不要的了。我车房给不了你，可是我给你足够的爱。
0: 我看出来了，我搁这自杀呢，你不是过来见义勇为了，你是给我加油助威来了，你是啊？
1: 不是，你
0: 我搁这我掐死我自己，
1: 你别掐！你听我给你讲完一个故事，我受到了诅咒，原来。我是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美人鱼，海里有个巫婆给我下了诅咒，才变成今天这个模样。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我心爱的男人，他亲了我一口之后，我才会变回原来的样子。泼他。哦
0: 怎么了？
1: 没发生什么。啊！我刚才讲了个故事，亲不亲的故事。
0: 那亲不亲呢？
4: 醉下流也。
1: 我的天哪！哎呀！哎呀！哎呀！
0: 这怎么还有个人拿个扫帚上来上个保洁啊？
1: 他就是那巫婆啊，他是来阻拦你对我的爱，阻拦你给我的吻，来阻拦我们的幸福的。
0: 不是，你为什么要阻拦我们呀？
4: 因为我是王祖蓝。
1: 你亲我，大鹏，快过来，快来亲我，
4: 不行了，你不能亲他，
1: 大鹏，
4: 不能亲他，
1: 要相信爱，
4: 希望他走你。
0: 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来做主。从来没有人说过我勇敢。
1: 大鹏，
4: 大

是谢娜。

0: 不是，哎，那个张杰今年没来吗？
1: 张杰是谁呀、啊？
0: 就是那个爱你的那个张杰呀、啊。
1: 爱我的人多了，他算老几？我终于重生了，我真的是一条美人鱼。和你迷路在人海，虽然我是一条鱼，我喜欢了你很久很久了，你是这里的救生员，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游到岸边来看你，我看到你救了很多很多的人，你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有一天你不在了，你是救生员啊，这片海怎么办？那些遇到危险的孩子怎么办？我以后每次游到岸边看不到你怎么办？
0: 美人鱼，谢谢你，是你让我找到了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是你让我知道这世界上还有爱，虽然爱我的不是个人。

0: 劝那嫂娘休流泪，以免那悲伤养老送终的臣那当多年之后，第九是你大爷小弟。
1: 你什么毛病啊你？
2: 大爷，你在这干啥呢？
1: 我唱花脸。
2: 你唱啥京剧啊？你在这儿啊？哎呀，这二美丽怀孕了，你不知道啊？现在是胎教最重要的时刻，你别看现在孩子在她肚子里，她啥都能听见。你在这儿唱花脸，你影响她的发育。
1: 不是我唱花脸怎么能影响到孩子呢？不是，你说这话我听不懂。
2: 这有啥不懂的呀？你整天扎扎扎吧呀呀呀呀呀，那孩子生出来不得跟张飞呀似的？爸，你这样，
1: 那我唱啥呀？
2: 你唱花旦。
1: 我唱花旦。
2: 你看看街坊邻居们都非常了解我的岳父啊，你看我岳父这个身形，这个气质，就是一个旦呐。啊？
3: 对不起，岳父，我是说你像个花旦呢。
1: 我唱不了花旦，我就能唱花脸。
2: 爸，我妈怀二米粒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唱花脸来着？
1: 你妈怀二米粒的时候啊，那时候我不唱京剧，
2: 那你
1: 我那时候练口技哦，天天学驴叫。
2: 你看看，怪不得我妈给我生了个二驴子呢。不过现在好了，你看自从怀孕以后，我媳妇儿多文静，
1: 打下生到现在，我看着头一回看着这么稳的，
2: 多温柔。听音乐呢？哎呀，肯定是高雅的音乐。媳妇儿，听啥呢？
4: 干啥呀？
2: 行了吧？
4: 干啥呀？
2: 媳妇儿，你这胎教呢？你怎么能听忐忑呢？
4: 怎么的了？我喜欢呢。
2: 你能喜欢这个吗？孩子生出来长大了，眼睛也这样的。妈妈，我回来了。
4: 你有病吧，先生们？我听说忐忑，我孩子就非得长这样啊？
2: 你听点高雅的行不行？
4: 废话，高雅的我不听不懂吗？
2: 听不懂不会装懂吗？
4: 我还装？
2: 你听点莫扎特的。
4: 谁？
1: 这个莫扎特在文艺圈里挺有名啊。啊，他师傅是谁来的？
2: 他师傅是个说相声的。什么说相声的？这带沟里去了。莫扎特啊，哎，那是外国著名的音乐家。
1: 这知识面挺宽的。
2: 那当然了。
1: 莫扎特是哪国人？
2: 哎，把孩子耳朵捂上，捂上。对，爸呀，我给你提个醒，以后我不知道的知识你别问，孩子笑话我。
1: 哎呀，看来以后咱说话还得注点意呢。
2: 注意啊，得。
4: 对，爸，你这话说到点上了。啊，你们俩现在就是孩子镜子一样，你知道吗？
2: 对，
4: 就像是孩子。

0: 老师，
1: 对，
0: 你们说什么他都听得见，知道吧？嗯，所以说以后对着我的肚子的时候说话办事一定要注意素质。哎呀妈，你别老搁那儿说点没有用的，我就说你呢，以后见着咱们街坊邻居什么一定要面带微笑，注意素质啊，知道吧？
2: 我跟你说田志鹏，哎，你千万可别把二米粒的话当耳旁风，
1: 是
2: 是不是、啊、你一定要牢记他对你的哼哼叫唤。
0: 什么？
1: 把耳朵捂上。哎呀，以后不认识的字儿你查查字典再说。
0: 就是
1: 啊，这让孩子听见什么哼哼，那不是哼哼叫回，
2: 那怎么说？
1: 蹲蹲叫回。
0: 你给我蹲那儿吧，他一会儿他哼哼，一会儿你蹲蹲的，都啥玩意儿啊？
2: 那句话应该怎么说呀？
0: 那叫谆谆教诲。
2: 谆谆，哦，我哼了半辈子了。哎呦我天！
0: 还有那个钱小芬，你别稀了马哈的，我跟你说啥你往心里去，知道吧？
1: 去去去！
0: 我告诉你要再像以前那样的话，你就给我搬出去住，等孩子十八岁的时候你再搬回来。
1: 知道了知道了啊！
0: 对着孩子说，快点。
1: 宝贝儿，爸爸知道了。
3: 哎，小土豆。
2: 他了？
1: 我没有啊，
2: 我不跟你说多少回了吗？全小区你惹谁都行啊，千万不能惹这个小娘。
0: 爸，
1: 没事，我来处理。王小华，
3: 干什么？
1: 干什么你？
0: 哎，钱顺
1: 芳，
0: 钱顺芳，
3: 干什么？
0: 对着我的肚子，注意素质 ，OK？ 哎，
1: 黄女士你好，你找我钱顺芳有什么事吗？
0: 不是。什么套路啊？
1: 你请坐。
3: 我坐就坐，我还不敢坐了。
1: 王女士，你看找我，你到家里去找我呗。你在这儿找我，没有红茶，没有绿茶，更没有咖啡。哎呀，我这样怎么接待你呢？实在是不好意思。
0: 没事儿吧？
1: 我没事儿，我就是对你的到来表示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3: 不是。小土豆，你这样弄得我都不会了，你还是原来的你吗？
1: 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焰火。
0: 那个小黄妹妹，你来到底啥事儿啊？
3: 我还不是他，我在小区走路呢，我走得好好的，他那车呼扎从我旁边开过去了，溅我一身水，你看看。哎，我让他停，他一脚油门踩，他走了。哎，小土豆，你说你跑得了和尚，你跑得了庙吗？你啊，
0: 不是钱世芳，你怎么又干这事儿啊？
1: 他完全是在，对不起，岳父大人，据你对我的了解，我能干出这么缺德的事儿吗？
2: 能。
1: 啊，爸爸，啊，好的，既然你都来了，那行，那我错了，黄女士，请你原谅我吧。哦，对了，衣服脏了是吧？没关系，我赔偿你，你说多少钱，我赔你。
3: 这就聊完了？
1: 聊完了，
3: 不用再吵一会儿吗？
1: 吵架是多么不文明的行为啊！来，拿上。
3: 不是，你给我钱干啥？我缺你那两个钱呢，我是来讨礼的，我不是来讨钱的。
1: 我不要钱呢，那就好办了。那你把衣服脱了吧，我给你洗。
3: 你让谁脱呢？在那儿脱呢？
1: 哦，在这儿脱实在是不文明。要不这样，我还是给你200块钱吧，你去清洗一下啊！真是我错了，对不起。
3: 你老公咋的了？
0: 我觉得他今天挺好的呀。
3: 范叔啊，哎，你女婿这两天脑子没病吧？
2: 不是，他脑子一贯有病，就这两天挺好。
3: 嗯，给我的呀？
1: 我给你的。
3: 那我拿着了啊。
1: 拿着吧。
3: 哎呀，那你撒手呀。小土豆，你看你这样一下弄得我不好意思了，好像整得我特别不讲理似的。你刚才要是这个态度，我就不来了。
1: 是的。
3: 行了，事情解决了，我走了啊。啊，
1: 等一等。
3: 什么？
1: 黄女士，你能不能稍微等一下？我还有一点事情跟你商量商量。
3: 行行行，没问题。
1: 岳父大人，哎哎，你能不能陪着我的太太到别处去遛个弯？
0: 有事儿是吧？
1: 是我跟他有点事。
0: 行行，那你们聊啊。
2: 你们谈事儿。
0: 对对对，走吧。哎，
2: 好好。哎，
1: 辛苦你了，爸爸。
0: 好好聊啊。啊，
1: 你慢点走啊。
0: 没事没事没事，
3: 我是
1: 最好不要穿高跟鞋。
3: 你最近怎么有变化？
1: 我站起来。钱还我。

0: 王小黄，你什么意思啊你？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今天开车进小区，你故意挡在我车前面，你什么意思？
1: 什么我故意？我那在正常行驶啊。
0: 你那是正常的行驶，你那叫正常行驶。
1: 怎么了？
0: 好家伙，我开着车，他在前面咔嚓咔嚓，我跟着你100多米，你就不会往边上走走啊？
1: 我怎么知道你在我后面啊？
0: 我滴滴滴摁喇叭，你听不见呢你？
1: 我戴着耳机听音乐。
0: 少跟我装文艺青年！你听音乐，你知道莫扎特是谁吗？知道莫扎特是哪国的音乐家吗？
1: 你知道是哪国的吗？
0: 我知道，我还问你。
1: 我知道，我也不告诉你。
0: 告诉我，你就是不知道。我告诉你，黄小黄，咱俩没有必要为莫扎特在这吵架。
1: 对，这事也犯不着麻烦老莫。
0: 你故意的挡在我车前面，你是不是在这碰瓷呢？
1: 谁碰瓷？谁故意了？ 你说，那我这一身水，我是故意溅的呀？
0: 看来是故意的。哎呀，我溅你一身水啊，谁能证明？街坊邻居们，你们看见我溅他一身水了吗？我去你的，没有。
1: 看见没？我都看见了。
0: 看什么看？我告诉你，我车里有摄像头，我摄像头是充钱的，我就看见你在这故意挡我的路，溅你一身水，我摄像头可不会摇头。哎
1: 呀，小土豆子，
0: 怎么的？
1: 你在这跟我俩臭不要呢是吧？
0: 你想干什么？
1: 我告诉你啊，你打听打听，我黄小黄在小区里是什么一号人物？
0: 我也不是吃素的。
1: 好，你刚才我鉴于你的态度特别好，200块钱就算了，但是我现在告诉你过不去了。
0: 啊，你想
1: 我这身衣服是名牌。
0: 名牌啊，
1: 200块钱就够了，你加钱你赔。
0: 我赔你？我赔你一脸，我赔你，钱还给我。
1: 我凭什么还给你？
0: 你没见过钱呢你。
1: 好，我告诉你，
0: 你想干什么？
1: 你
0: 到底想干什么？
1: 我跟你没完，
0: 我跟你没完，
1: 你还真……我告诉你啊，
0: 对不起。
2: 不是，这欠还没到完呢，这是道歉还勾践呢？
3: 勾践那段时间早嘎巴锅了。
2: 对呀、啊。
0: 钱水文给你添麻烦了，对不起。
4: 不是小土豆，你咋不按套路吵架呢？你要这么整我都不会了。
0: 我觉得我刚才对你的道歉实在是不太真诚。
4: 你刚才不是还跟我俩巴巴的吗？
0: 对，我巴巴的也不够真诚。我给你添麻烦了，我再次向你道歉。
1: 你少跟我来这套。
0: 对不起，
1: 我问你，我刚才是不是在正常的走路？
0: 对。
1: 那你是不是故意溅我一身水？
0: 是的。
1: 欠不欠？你缺不缺德？
0: 我缺德，我缺了大德。
1: 那我问你，有200块钱多吗？多吗？
0: 就是因为我觉得少。我想再给你100。小黄女士，我觉得你可能不好意思要。
1: 不好意思要？谢谢，再见。
0: 给我站住！
1: 你干什么？
0: 岳父大人，哎，你能不能带着我的太太再去遛个弯？
2: 不是，还遛啊？
0: 是和黄女士的事情还没有谈完。
2: 行，那行，那你快点啊！
0: 好的，
2: 一定要注意素质啊！
0: 是，
2: 嗯，今儿表现不错，
0: 慢点啊，
5: 注意态度啊！
0: 好。你没见过钱呢，你？
4: 你要干啥呀，你
0: 呀？你给我在这儿抢钱呢，你？
4: 谁抢钱了？
0: 你也不打听打听我是谁？
4: 你
0: 在这个小区还有敢惹我的？街坊邻居们，你们家房子的首付谁付的？
4: 你
0: 小黄，你就是左脸欠抽，右脸欠踹，左眼睛皮肤眼珠彩，人比黄花瘦，没有几两肉，皮比城墙厚，子弹都打不透，怪不得呢啊！怪不得你这么大岁数你都嫁不出去，我再告诉你一遍，你永远都嫁不出去。
4: 你再说一遍。
0: 我说一遍，我说100遍，你嫁不出去，嫁不出去，嫁不出去，嫁不出去，嫁不出去，嫁不出去，嫁不出去，嫁不出去，嫁不出去，嫁不出去，嫁不出去，嫁不出去。
2: 小黄啊，那个我老公到底是把你咋的了？啊，这多大仇多大怨呢？道个歉跪下就顶大天了，这怎么给我们都整趴下了呢？
4: 他说我嫁不出去。
0: 你就是嫁不出去。你太优秀了。

0: 都不配得上他，太完美了，你 beautiful， 对不起。
1: 小黄啊，不近不离就行了，钱顺风都给你这样了，你就别得理不让人了。
2: 就是啊，
3: 我得理不让人，我得理不让人，我平时吵架的嘴也算快的了吧，刚才他把我骂的我嘴都插不上了。
2: 不对吧，小黄妹妹，我刚才一直看见你在骂他呀。我明白了，哎，是不是我一来的时候他就对你毕恭毕敬的
3: 道歉，
2: 完我一走了他对你态度特别恶劣呀，
3: 骂我。
2: 行了，这样小黄妹妹，我替钱顺风呢向你道个歉，对不起啊，他呀这是在跟我装人呢，知道吗？就是他现在所有的好听的话都是说给我肚子里孩子听的，是吧？爸，
1: 这是胎教。
3: 肚子里的孩子啊，阿米丽肚子里有小宝宝了啊，我咋不知道呢？
2: 不可能啊，我怀孕的事儿我都当告示一样贴满小区都是，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3: 前两天我出国了，我昨天刚回来啊。
2: 那就不对了，那 你不知道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有老公啊。
1: 这个问题回答得太正确了。
4: 小宝宝，我是你小黄姨，你乖乖的，等你出来以后我给你买好吃的。对了，阿米丽，我告诉你啊，你现在你宝宝你正处在那个胎教阶段，你知道不？你千万别让宝宝听见别人吵架，要是遇见爱吵架的人呢，你就离他远一点，
1: 你知道不知道？对，实在离不开你就出去遛个弯。
3: 那个小宝宝，我刚才跟你爸爸那不是吵架，那是玩耍。
0: 对对，宝宝，爸爸跟华姨在那玩呢。
3: 对对，我刚才呀，我故意挡在你爸爸车前面，我挡。
0: 对，刚才我故意溅了你华姨一身水，我溅。
2: 你俩干啥呢呀？这是
0: 宝宝。哎呀，每个人啊都有自己的爱好。
3: 是，
0: 你看你的姥爷就喜欢锻炼身体，
3: 对，
0: 你姥爷锻炼的是腿，我跟你黄阿姨锻炼的是嘴。不信你听，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耶、
2: yeah. 那个下次说就说，这个老把我带上。
4: 行了行了，哎呀，我也出汗了、啊、这锻炼的目的也达到了、啊、来，这个道具我还给你，
0: 你拿着吧。哎呀，
4: 不用，你拿着吧，我走了啊。
0: 那明天接着练。哎，
4: 好嘞。
1: 等会儿，明天还接着练呢。啊，你明天要接着跟他练，二美人要不在场，你还插不上嘴。真是说话，我算看明白了啊！当着孩子面啊，你表现的是太地道了。只要一背着孩子，你太不是东西了。是我胎教，胎教是你要教育胎儿。现在我怎么感觉是胎儿教育你呢？人前背后你得表里如一，你那毛病得改。
2: 行了，爸，别说他了。他改啥呀？改呀，他这辈子他也改不了了。行了，钱顺风，你还是按咱们之前的规定，你搬出去吧，等孩子18岁你再回来吧。
0: 媳妇儿啊，
2: 你别说了。哎呦，
0: 我错了。
2: 走。
3: 你站住。
4: 阿米丽儿，这事我得说你了啊。
2: 我，
4: 你是怀孕了，但是你怀孕人家钱顺风是立了汗马功劳的。说搬走就搬走了啊，一走18年，孩子能没有爸爸吗？不就是刚才我们俩吵了个架吗？有啥的呀。行，这事儿啊我搬走。
0: 小黄妹妹，你可不能搬走，这事跟你没有关系。哎，孩子是我的亲生的。哎，我要搬我搬，你别说18年，38年我不含糊。
4: 是炒汉子。
0: 小黄妹妹，我发现你这个人很仗义啊。哎呀，今天这件事儿，我对你是

0: 起呀、啊！
1: 我也对你刮目相啊！
2: 我对你俩是无厘头啊！
1: 你知道吗，小土豆啊？你可不能搬走、啊，你要搬走了，我就孤独了、啊。我在小区里少了一个强有劲的对手。
0: 是呢。这段时间小黄妹妹出国了，我就觉着小区里缺了点什么，
1: 是不是、啊、
0: 是的，
1: 我们俩之间的友谊是常人无法理解的，
0: 他们看不懂。
1: 对对了啊，我今天刚买了一个冰箱，哦，就在楼下里啊，我现在让工人搬上来。
0: 找什么工人呢？找工人还得花钱，咱是哥们儿啊，这事交给我。
1: 哎，小土豆，你这样我就不好意思了。
0: 什么不好意思的？哎、
1: 这样呢？哎
0: 呀，花钱也是我花，
1: 哎、我这个
0: 有钱、啊。
1: 哎呀，我跟你说，还说你，
3: 爸爸。哎，我觉得他们俩这友谊，正常人是不太能理解。
4: 不仅是正常人，野生动物如果能理解，我都是钱顺风的孙子。
3: 不如这样吧。我们还是去遛个弯吧。
4: 好的。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培军，土生土长的大连人。在桂林读大学到毕业，一晃十多年就过去了，在那面扎根也成了家。回头一看，孩子也已经三年级了。
1: 哇，爸爸，你看，好多海鸥啊！大半夜叼我的面包。
0: 这次呢，我提前一个多月就报了这条大连的海洋亲子研学路线。离开大连很久，也想把自己小时候心目当中熟悉的家乡，一点点讲给儿子来听。
2: 出发，第一站，
3: 大连圣亚海洋世界。
4: 还记得它叫什么吗？看它那个眉毛。
1: 白眉企鹅，
4: 对，也叫做巴布亚企鹅。它每小时游泳的速度是30公里每小时。那由于现在全球变暖呢，我们的极地世界的陆地慢慢的减少，就冰面慢慢的减少，导致我们的企鹅它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1: 爸爸，是不是冰川融化了，企鹅就没有家了？
0: 对，而且不仅企鹅没有家了，很多动物像我们的北极熊啊，南极的企鹅呀，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呀一定要保护海洋的生态环境。
4: 这里呢是我们全长118米的海底隧道啊，它呢是我们中国的第一条海底隧道，也是全亚洲最长的海底隧道。
1: 魔鬼鱼，
4: 这个叫做鳐鱼，魔鬼鱼是福分，它俩属于亲戚，但它俩不属于一种。
0: 这条研学路线和普通的游玩确实不一样，全程都有专人进行科普讲解，还能带孩子走进普通游客无法进入的圣亚海洋动物研究所。
5: 那我们刚出生的小海豹呢，它身上是白色的绒毛，为什么？因为白色绒毛可以给它起到一个保护作用。那它的这个鼻子啊，嘴巴这里长得像瓶口，我们的水瓶，所以呢叫做瓶鼻海豚。然后呢，我们给它放在这顶上，这儿，对，载物台上。我们从这上面往下看看，能不能看到它？
0: 哦，很清楚哎，
6: 好清楚啊，
0: 很清楚。这个叫多春鱼，给大家看一看。观众朋友们，
4: 快喂它，快喂它，快喂它。
0: 这个最能叫，给它吧。
1: 可以。
0: 给它吧，3、2、1。第二站，大连自然博物馆。大家看，这里是大连自然博物馆的董氏东北巨龙。
7: 这个是我们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它叫北太平洋陆脊鲸，体重66.7吨，是我们国家目前最重的鲸鱼标本。
0: 大连自然博物馆近20万件自然标本，孩子能一站式吃透种类超全的海洋生物知识，还能学到地质演化的过程。最后一站，大连海洋大学。

0: 绝。
1: 这个实际上是我们的养殖动物，叫做中间球海胆。
2: 欢迎你来到大连海洋大学航海模拟驾驶舱。从你刚才进门看到了一整套系统，就是我们按照真实远洋货轮等比例缩放回来的模拟驾驶舱。我把船只给你开动起来，你可以体验一下自己当船长的感觉。
3: 自己看着视野来开就可以了。
2: 根据那个海图，那黑线不是你的前进方向吗？
0: 这趟旅行啊，应该说不只是给我九岁宝宝的一个礼物，也重新唤起了我内心的记忆和温存，也让我学习和成长了很多。希望您能和您的宝宝一起来大连，也收获这份专属于我们大连的生态浪漫。

0: 姐妹携手养鹿，三产融合，盘活特色产业。冷水鱼搬新家，300万建造的养鱼大棚到底好在哪儿？平地、缓坡、密林，多种栽培方式齐上阵，看清源的大山里长出啥宝贝。医学主委靳康平线上线下同带教，把标准流程、实用技术留在基层。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王博。乡村养殖不只是传统饲养售卖，更是跨界融合，多元增收。铁岭昌图有一对敢闯敢干的姐妹俩，扎根乡村养梅花鹿，将特色养殖和乡村旅游深度融合，以鹿兴业，以旅引流，让梅花鹿变成了带动增收的好产业。
1: 在铁岭市昌图县老城镇的乡野间，藏着一个能摸小鹿、赏美景、吃美食的地方——小鹿艺术牧场。整个牧场占地10000平方米，一进入到这里，仿佛来到了世外桃源。今天正赶上一波老年大学的游客团队来到牧场，打太极，喝喝茶，享受安静的田园时光。
2: 头一回吃鹿肉馅的饺子，包子，我感觉味道很好。
3: 它还不是很远，在昌图下火车20几分钟就到。
4: 它跟我家的农村是截然不同的。然后这个院子里还放着小曲，很优雅。然后这边还有茶艺，就特别好。
1: 这个小鹿牧场也是绘画发烧友的灵感库，每天都有背着画架来写生的游客，一坐就是一整天。
5: 可以近距离的这个观察这个小鹿这个它的体态，
6: 身临其境呗，看的轮廓比较清晰，赏心悦目那种感觉。
1: 要说鹿场为啥这么火，离不开场主李艳玲和江燕姐妹俩的新奇想法。畜牧养殖加旅游正是当下流行趋势，而且除了观赏外，梅花鹿浑身都是宝，还能出不少效益。于是姐妹俩说干就干，开启了小鹿牧场。
7: 什么都不懂，起初是我二姐先养的。
8: 对，这是我好姐妹，我俩一起共同经营。
3: 我俩就是比较互补。我是性格比较慢一些，她是雷厉风行。
1: 姐妹俩一个主内，一个主外，李艳玲负责销售端，研发产品，找销路，搭档江燕负责饲养，在鹿场当起了鹿妈妈，把小鹿们养得壮实健康。
9: 小乖，听喜哦，
7: 刚生3天。
1: 就这样，姐妹俩从石头鹿开始走上了创业路。负责养殖的江燕平时就是个闲不住的性子，
7: 喜欢折腾。人生就是我的座右铭，就是人生就是永无休止的奋斗。之前我开过出租车，开6年，我在粮库上班，上了8年班之后下岗了。完之后开出租车开了6年，今年是第13年养校车，期间还养了5年牛，完现在养鹿。我老公、我自己的父母，包括我孩子，他们都不愿意让我干，就包括养牛了，他们都不让干。我闺女总是说

0: 我妈妈，你能不能在那别在那没苦硬吃啊？因为喜欢热爱嘛，才会好好做这件事情。
1: 现在小鹿牧场里存栏70多头纯种梅花鹿，其中公鹿30多头，母鹿40多头。眼下正是公鹿长绒的季节，绒长得好不好，关键看饲养的方式科不科学。
0: 料每天喂豆饼，还有苞米面，一开始20%、30%，加到40%，现在45%了，最多能加到豆白，加到60%，40%是玉米，这个含量，有喂3个月吧。它那个绒长得是很好很大的。
1: 为了让梅花鹿茁壮成长，江燕还研究出一款定制下午茶，专门喂养小鹿。
0: 餐后小甜点，
2: 吃的是啥呀？
0: 黄豆。它现在吧，长绒的时候需要大量蛋白嘛，炒熟的黄豆里边含蛋白，生黄豆吃完会拉肚。没事总看书，研究它们喜欢吃什么。
1: 梅花鹿浑身都是宝，鹿茸、鹿血等等深加工产品都能出效益。江燕还算了一笔账，总体来说养鹿的收益相当可观。
0: 如果一个是农户自己家有地有苞米杆，粮食的话，它的成本是1000左右，养这一只鹿的成本一年光卖茸就出来了。但是这个茸吧，一个小鹿它需要是2年能长成茸，前期是需要喂养的，这是不出钱的。2年之后小鹿长成大鹿之后，这个鹿也本身也值钱了，20多个月吧，小母鹿就可以产崽了。
1: 如今负责销售端的李艳玲更是拓展南方市场，把昌图老家的鹿产品打出更响的知名度。
0: 现在我们深加工的产品有3款酒，滋补保健，这款酒就是属于高端一点的鹿肉烤肠、鹿角帽，它的营养价值、它的药效很好。咱这还有一款深加工那个鹿茸茸片，完还有鲜鹿茸，就包括吉林鹿香，双阳是鹿香嘛，但是吉林有好多人在我这块悠这鹿角帽粉，
3: 像温州了、浙江了，这个用的就比较多一些，回购率还很好。海南的还需要呢，今年发往那儿的也比较多。
1: 未来姐妹俩还有新的打算，她们准备带着更多家乡的农户一起养鹿，一起致富。
0: 那有7户吧，有发展跟我一起养的，鹿崽我会收，鹿茸我会收，你只负责养，你对未来就是比如说的销售任何一样产品，你都没有后顾之忧。
1: 如今姐妹靠一群鹿折腾出了大动静，小鹿能赚钱，旅游能吸客，解锁出了产业新玩法。
4: 搭个小炉子呀，帐篷啊都可以，我们吃和住玩就是一条龙的服务了，就是想喜欢这种轻松惬意的感觉。
1: 这对姐妹用4年时间把养鹿梦折腾成了乡村振兴样板间。未来李艳玲和江燕这对姐妹花还打算在牧场里发展民宿，让更多的游客到这儿体验田园的美好时光。
5: 说到养殖，很多人最认的就是原生态纯散养的笨字号农产品。在铁岭县大甸子镇就有这样一群黑猪，每天呢在树林里散步、游泳、洗澡、吃水果，那日子过得是相当惬意。这样养出来的黑猪品质到底如何呢？能不能卖出好价钱呢？
6: 这里是铁岭市铁岭县大甸子镇的一座山头，树林里的黑猪们有的在散步，有的在打盹儿。他们绝对想不到，接下来自己要面临一件十分惊险的事情。让黑猪跳水、游泳，这到底是啥操作啊？
7: 愿意来就泡，他有的没来过的，一泡上水了，他就愿意来。
6: 朱小川是月亮湾黑猪散养场的负责人，养黑猪已经有5年时间了。目前散养的黑猪有200多只，给猪修建游泳池，让他们隔三差五的游泳，是朱小川今年的新工程。
7: 这个深度是大概2米5深左右啊，必须得天气好的时候才能就是那个跳水，平时不是说就是每天都跳，但是我们基本就是

0: 三天四天以后就弄一个研究，就是怎么想办法就让那个猪更健康。
1: 跳水、游泳是朱小川为这些松辽黑猪量身定制的运动课程，目的就是增加他们的运动量，提升猪肉品质。
0: 我选择的松辽黑猪呢，是那个年猪，12月到18个月才能出栏，肉质比较紧实，稍瘦肉型的一个品种。这一片儿，面积小点，大概四亩地左右吧，大概2000多平。3000平左右吧，这个是原始是一个山的一个沟，完事叫我给平了，就变为一个那个猪的一个露天散养场，在这个山区里，就是天天空气非常新鲜，完了始终在山里运动啊，对它这个肉质肯定起到一定作用。
1: 朱小川包了这片山作为黑猪的散养场，山里的空气清新，环境安静，远离村庄公路，对猪来说。这里能够隔绝一些外来的疫病，也是他选择在这里养猪的原因之一。
0: 晚上都在这住，都在林里睡觉。晚上这里没有几个人，咱这门是始终是开的，渴了他饿了他就回去喝水什么的。猪都老懒了，都在这趴的，吃的就是水果，青菜。还有一些西瓜什么的，基本就是三四天弄一次。
2: 吃水果了，来呗，
0: 闻着味儿了。
1: 这是朱小川为黑猪特意增加的水果蔬菜，市场里有啥应季的，他就买啥，一车的价格在300-400块钱，这样养黑猪对朱小川来说成本很高。
0: 时间成本、喂养成本，还有一个那个安全成本。
1: 即便是增加了各种成本，但朱小川觉得自己养的黑猪是可以被市场认可的。
0: 咱们那个松辽黑猪这个品种呢是非常好的啊，冬天呢也不怕冷，始终在我这个厂里面在这玩，每天运量非常大，而且我这个猪肉都是零尿醇的。
1: 选对地方，选对了品种。再加上这些年国家不断强调质量兴农、绿色兴农，推行绿色生产方式，要求持续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朱小川觉得国家政策就是自己的指路牌，大甸子镇的自然环境就是自己的特点和优势，照着这个方向走准没错。
0: 我的想法跟别人的不一样，我就做别人做不了的东西，做不了的事儿，我也是在一点点努力。这个路非常难。我前期是做朋友圈，完事儿抖音、快手，很累。这个但也现在也不敢谈到做多大，但是我现在一步一步，一步一个脚印去在做，就想把好的那个猪肉那个品质，让我的客户吃的更放心。
1: 8月初，朱小川的散养场里又诞生了13只小黑猪。做好扩繁，养好黑猪，是他两步走战略中的第一步，现在已经稳住了脚步，下一步他要在铁岭和沈阳开自己的专营店，让山里的黑猪肉进城，得到城里消费者的普遍认可。
3: 都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本溪南分区山泉资源得天独厚，非常适合养殖冷水鱼，但是有一位养殖户却做了一件让人看不懂的事儿。好好的露天鱼池不用，反而呢砸重金300万给冷水鱼盖起了高科技大棚，为啥要大费周章给冷水鱼搬新家呢？
1: 本溪市南分区的杨木沟村依山傍水，有天然的冷水资源，依托独特的地理优势，不少乡亲都靠露天养殖把冷水鱼卖出了名气。
4: 我们村有一共有3个泉眼，它这个是冬天不结冰，夏天呢不会特别高温，泉眼不用抽，是天然的往出流的，会一直流到我们这些养鱼户的家里。我们村一共有35户养鱼的。
1: 然而近两年，当地的一家渔业企业却在这里建起了4个高标准大棚，让冷水鱼搬进了新家。
5: 咱们整个建造这个大棚的成本有多少？
6: 300多万吧。
1: 打破传统养殖模式，而且花大价钱给冷水鱼盖新家，这是为啥呢？走入其中便可发现不同之处，里面除了建有养鱼所需的2米深水池外，还安装了光

0: 控系统、循环泵、净化器、臭氧杀菌机、增氧锥、过滤器等设施。
1: 这个是消化细菌、净化水质的，就能达到养鱼的用水跟进水的指标差不多。
2: 那个机器是做什么的呀？
1: 那个是过滤粪便的，啊，它的鱼排出的粪便通过那个收集起来。那边有个臭氧杀菌的，啊，那个机器。

0: 好设备花费了100多万，它能对山泉水进行净化杀菌，起到循环利用的效果。这跟过去比，不仅节约了不少水资源，而且环保。
1: 它的用水量是外面流水池的1/5吧。再有一个就是它的比较环保，它能把这个粪便收集起来单独排放。我们就利用那个这个水的循环，通过那个底排污到那个有个积污池，把粪便都排在那里头。定期之后，我们把这粪便抽出去就晾干了，达到排放标准。
0: 除此之外，大棚养鱼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增加养殖密度，养鱼的数量大大提升。
1: 这一个池有1000条，养殖量的话也是这面能养殖密度大，它能养到一方水养到50公斤，外面流水池的最多养到10公斤。密度的话是外面流水池的5倍，
0: 养殖密度大，效益也能跟着提升一大截。同时，大棚养鱼可以对水温、光照进行控制，完美解决了露天养殖会遇到的一些难题。
2: 进伏了，有高温，高温的情况下，这鱼就喂不了，因为天气太高了，它也吃不下之后呢，它就会影响它的生长。
0: 冯大哥在大棚里养殖的是大马哈鱼。这种鱼口感鲜嫩，还可以被做成各种深加工产品，有不错的市场销路。
1: 我们卖有2种方式，一种就是发整条的鱼，他们回去上那个市场，直接进那个批发市场了。另一种就是进加工厂，加工厂加工成鱼块、鱼片还有鱼子酱什么的，然后再上超市里拿那个分销。我们卖到北京、天津、大连。这个我们利润就是在30%-50%之间，养殖一批鱼的利润。
0: 近些年，南分区冷水鱼养殖面积逐年提升，这种新的养殖模式也对未来扩大产业规模、提升冷水鱼品质提供了参考。
2: 像他这种模式非常好，就是我会那个带着村民过来参观学习一下，让更多的百姓吧，了解一下这种模式。
0: 在大棚里养鱼，把冷水鱼产业做大做精。这一条条冷水鱼游出了乡亲们致富增收的新希望。
3: 接下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状况，进入谈天说地。
4: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祥、田文诺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6月26日，二伏的第15天了。那目前我省玉米进入灌浆的关键期，水稻呢正值抽穗扬花阶段。前期长时间的高温高湿，极容易诱发大斑病、稻分湿、蚊枯病等这些病虫害，大家伙呢一定要及时的进行防治。最近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采收期长的鲜食玉米品种。我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那我就给你推荐一个韩祥甜味糯，这是甜糯同质，甜粒和糯粒是一个粒上，它不像以往的我们甜甲糯品种，甜甲糯品种呢是甜糯同瓣，是4:1、3:1。我们这个韩祥甜味糯呀是甜糯同质的，每一个粒都是有甜有糯，所以呢，这个品种啊，外表看上去它就非常亮，里边啊就像牛奶一样，汁水也特别足，皮儿特别薄。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每一个粒都是软糯香甜，它的口感特别好。韩祥甜味糯这个品种啊，烀熟了之后，你放冰箱里冷藏，不像一般的品种，冷藏之后会回生。我们这韩祥甜味糯啊，冷藏之后你拿出来直接吃，会有一种吃苞米冰激凌的感觉，非常甜。第二个呢，就是它的采收期特别长，像以往的品种，采收期都是一个星期左右，我们韩祥甜味糯能达到15天到20天左右，给我们农户一个时间去销售它。像我们8月份采摘或者是7月份采摘，有可能是连雨天，连雨天呢地下不去，这样呢我们甜味糯搁地里边不会老，像一般的品种如果下3天雨下5天雨它就老了，给我们采收也一个足够的时间。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效益好的、抗性强的白菜品种，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那我给你推荐咱们这个辽白23，它的效益非常好，它的生育期呢是70天，熟期比较早，我们迎合市场的高价。再有一点，我们这个单株的重量是在5斤，所以说每亩的这个产量它也是非常高的，一亩地呢可以达到13000斤。辽白23呢，它的这个整体的抗性非常强，像病毒病、双霉病、软腐病，抗这三大疾病以外

0: 咱们还抗根瘤菌，它里面含有这个 CRA 基因，选择辽白23既抗病了，又能够抗根瘤菌，这样一来呢，为我们这个秋收呢也有一个保证。然后再有啊，辽白23它的这个施肥呢，连作期的时候呢，我们施这个有机肥啊，或者是农家肥，尽量不要施氮肥啊，因为氮肥啊会产生根腐烂，叶片烧以后呢，后期呢会出现烂芯啊这种情况。爆芯期啊，小面积喷壶啊，打一些磷酸二氢钾，爆芯速度会过快，它的这个口感啊更甜更脆。
1: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的好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好吃又好卖，争冠二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晴，16到28度。大连晴转多云，24到31度。鞍山多云转晴，18到29度。抚顺多云转晴，13到27度。本溪晴，18到29度。丹东多云，23到32度。锦州晴，18到28度。营口多云，19到29度。阜新晴，14到26度。辽阳晴，17到29度。铁岭晴，14到26度。朝阳多云转晴，14到28度。盘锦晴，18到27度。葫芦岛晴，17到29度。沈阳晴，16到28度。绿邦耐储藏，抗病产量高。争冠十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平地、缓坡、密林，多种栽培方式齐上阵，看清源的大山里长出啥宝贝。医学主委靳康平线上线下同带教，把标准流程、实用技术留在基层。抚顺市清源满族自治县地处山区，这儿的大山里藏着不少宝贝。这个季节呢，有一种农产品正是丰收的时候。省农科院专家呢，在这儿进行了多种方式的栽培试验，优化种植技术，到底松林藏着什么样的稀罕宝贝呢？
3: 从沈阳出发，车程3小时，我们现在呢来到了吕老师给我发的这个定位地点啊。这个地方叫土口子乡的柴家店村。吕老师跟我说，他要先进山去看一看这个宝贝的长势如何。但同时呢，他也提醒我说，进山之后吧，这个手机就没有信号了，我们联系不上他。所以说呢，他给我留了一个对讲，放在了一个桥墩子上，一个白色的长方体的一个石头。我们现在呢，先去找这个对讲机。
4: 说话间，今天的寻宝之旅已经开始了。
3: 这条道直接就能上山吗？还是还得往里走？哎，那儿好像是一个，还有黑色的，这个是对讲吧？哎，找到了！我喊一下吕老师啊，吕老师，吕老师，我找到对讲机了，之后怎么走？看看回复。
5: 你顺着这个路一直往前，找一块那个光伏板，看到光伏板之后，你再联系我。
4: 按照吕老师的提示，记者继续往前寻找。
3: 哎，那个像，在那儿，在那儿，找着了。吕老师，我找到光伏发电板了，是顺着这个往上山吗？
5: 对，你就顺着光伏板边上有那个你能看到。黑色的水管，
3: 黑色水管，
5: 水管往山上走。
3: 好嘞，
5: 找到我们了，
3: 终于会面了。哎呀，这个对讲真的是起太大作用了。
4: 吕立涛，辽宁省农业科学院食用菌所研究员。记者和吕老师成功汇合的时刻，也意味着找到了传说中的宝贝，就是它——黑木耳。
6: 这是我们在这个区域里头做的天然林下的一个。实验的一个地块，我们也做了两个实验，一种呢是我们看着正常的立摆的一个方式，还有一种呢我们可以往前面看，那个就是属于这个
7: 爬着的，
6: 对，横。

0: 像这种横卧的方式，我们在层架菌菇培养的场地经常看到，但是在黑木耳的培育中并不多见。它毕竟只有一半的生长空间。那么，吕老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1: 一是压制杂草，二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这么横摆，那么它可以在这个坡度上呢，可以去有效的让它就是把这个前边给它挡住之后，那么它可以后边正常去摆放。
0: 就是立着摆有一定的困难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让它去横着横卧。
2: 为了方便林下有坡度的地方种植，发挥林下资源面积最大化，只是这样栽培会不会照比立摆的方式减产很多呢？
0: 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正常的木耳，比如说能采个3槽4槽，那它可以在条件合适的话，它的槽数会多，菌丝的活力。 就是下边有冷凉给它传递的话，它会维持一定的这个生长的这个活性。
2: 除了立摆、横卧这两种种植模式，在这片红松林里，吕老师还因地制宜地创新出了另一种栽培模式。
0: 它常规这种吊袋之后，它下边的这个空间我们就没法去给它利用了。那么我们介于这个考虑呢，我们创新了另一种方式。
2: 那么这种方式呢，就是用一个简易的装置，把这个树利用这个树体，我们去把它作为一个挂这个袋儿的这个一个本体。经过这几年的试验，平地、缓坡、密林间都已经栽培成功，而且木耳的品质都很不错。但是在现场，记者的心中一直有一个疑问。
0: 李老师，在这么一个大山里，我看这个山林里，它的面积特别大哦，然后更没有电，然后手机联系号都没有，这个食用菌和黑木耳它的生长环境需要很多的湿度，我看咱这也没耽误浇水，这个水哪儿来的？你记不记得，你来的过程当中，我让你去找这个光伏板，
2: 找到了，就在那个山下面吗？
0: 对，
2: 还有一个黑色的管子，
0: 对，这就是我们实现这个在天然林下人工浇灌的一个途径。
2: 通过这个光伏发电，
0: 我们给泵提供这个能量，让它把水泵上来。原来所有的成果都要追根溯源到这里，这块光伏发电板可真称得上是黑木耳之外的另一个宝贝了。按照我们现在是试验的话，它能够这个它和它的这个泵是配合的，那么它给它提供的那个转速泵可以达到4000转。你看我们现在整个这个面积，我们用。
2: 8个这个喷头就可以完全把它喷到了，啊，我们这现在是林下这边是一万多磅的这个黑木耳菌棒。目前清源这片林区的黑木耳试验基地共有50亩，在阳坡、半阳坡各个不同区域都有种植。今年吕老师还成功的把林下黑木耳的成熟期做到了和市场同步。 您瞧，这样的夏日丰收景象，是不是瞬间就让我们感受到了山间特产的爽口和原汁原味呢？
3: 金耳，大伙都吃过吗？就是我身后屏幕上这个，这种珍贵菌类呢，原本呢只长在南方高海拔山林里，在咱们辽宁很难规模化种植，可就在沈阳辽中区，有人靠着智慧云仓大棚成功种出了金耳。
4: 金耳口感软糯，营养丰富，是市面上抢手的特色食材。过去生长在云南高海拔山区，而现在智慧农业彻底打破了地域限制。在辽中区自娱陀街道后边外村，一座座智能云仓干净整洁，菌棒整齐排列，朵朵金耳长得饱满金黄，品相喜人。
5: 哎呀，这世界上是我咱没见过，环境老好了，这里边全自动的，湿度温度，啥不用管，就是把菌棒放到了以后，人基本不参与了。
2: 金耳智能化种植，省心又靠谱。70多岁的张嘉义，一个人就能管控好几个云仓，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
5: 我儿一个正工资，挺好挺好的。这老百姓嘛，咱说找个稳定工作吧，我这岁数大了，是吧？ 能有给钱的地方了，那多好！咱们现在采了以后，能卖到16到20一斤，嗯。
1: 这不挺好吗？
2: 省心好管，收益稳定，市场前景好。

0: 正是看中京耳这些优势，去年村党委书记张家辉带领村两委多方考察，通过成立强村公司落地京耳特色产业，为村里开辟出一条新的增收路。
1: 京耳也是一个菌中的皇后，而且它营养特别丰富，它属于一种多糖的食用纤维，而且京耳的口感嘛特别好，
2: 它是属于秋秋的，
1: 不论做刺身呐、做各种菜呀、它可以跟任何菜，鸡鸭鱼肉啊，它都能吃在一起去。
0: 村里从最初两座试验棚摸索试种，一步步升级扩建，再到如今建成28座标准化智能云仓，不靠老天，靠科技，真正实现京耳稳产优质、高效丰产。
1: 我们这个云仓啊，是远程可以做监控的，它现在就是从温度、湿度，包括二氧化碳，包括阳光，都是全自动维护的。灯带代表的是阳光，除了是上或采摘的时候，剩下几乎上就是来手机上都可以监控它。
0: 京耳29天即可成熟采收，月月可产，一年能收10批。云仓可以一仓多用，鱼黄馍、芽菜等多个品类都能培育，四季循环生产，效益十分可观。
1: 京耳这个品种，包括鱼黄馍这些品种，那都是以月来那啥的，而且你比如说我们要上糊菌的话，会更快的，16、17天就可以一批。像我们做芽菜的话，它也是半个月就可以产生一批。
0: 为了让更多人知道北方也能种出新鲜好吃的京耳，村里特意策划举办京耳宴品鉴活动，通过沉浸式试吃，让老百姓直观感受京耳的口感和营养价值。
1: 我们京耳宴一共研究出来是108道菜，我们当时做了是32道，最受欢迎的菜锅包肉，还有4喜丸子、京耳炖肘子，当天能来500多人吧，评价也非常好。
0: 在京耳产业的基础上，后边外村一边挖掘更多的特色产业，一边整治人居环境，村子一年一个新模样，老百姓的日子也是越过越红火。
3: 那变化太大了，现在咱这村里头，你看到道路啊，各个的环境啊，你看现在多好，西边成了什么稻香园，老学校改造一个水饺加工车间，那边有水饺园带钓鱼的。
1: 我们后边外啊，就是主要的目标就是奔生态农业来的，加上文旅这块，我们生产的京耳也好啊，鱼黄馍也好啊，松茸也好啊，都是跟饺子厂会联动的，包括会带领全村老百姓从最小的葱姜蒜来起步，可能都有我们自己的一个体系。
0: 一朵小小京耳从云南深山的珍稀食材变身北方乡村的致富宝贝，靠的是科技赋能、村干部的实干担当和村民的齐心参与。特色产业不仅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更让乡村长远发展积蓄了十足底气。
4: 基层医疗是守护县域百姓健康的第一道防线，为了让基层诊疗更规范更专业，辽宁省医学会启动了主委基层型活动，专家团队下沉康平县人民医院。那今天咱们到超声检验这两个科室，看一看基层医护人员学到了哪些硬核本领。
5: 补基层短板，护百姓健康，据省级名专家下沉到县乡村，传技术、传理念、传经验，让优质医疗资源在城乡间联动互通。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基层型系列活动正在进行。
6: 能听到我们这边的声音吗？
7: 能听到。
6: 现在这个时候能够显示出我们正在操作的老师的手法，以及我们医大医院老师的一个那边的影像。
0: 在康平县人民医院的超声科诊室，一场线上线下联动的实操教学正在进行。基层超声科日常接诊任务重，面对疑难复杂病例时，以往医生只能通过手机拍摄静态影像上报给省级专家会诊，专家难以精准甄别病灶细节。针对这一诊疗难题，辽宁省医学会超声医学分会秘书李诗文带来了便携式远程超声会诊设备，现场连线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超声专家，开展实时带教指导。
8: 咱们是以面积还是以直径狭窄率还是以速度狭窄率为评判呢？
7: 狭窄方面的评估，首先按照指南来说的话，

0: 先是根据这个面积下染率进行一个评估，但是也不只是根据这个面积下染率，同时也要结合血流速度以及这个直径的下染程度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
1: 嗯，
0: 检查手法非常的流畅，血流频谱的一个测量，最好它的那个角度要调整为60度以下。现在这个我看这个角度是大于60度。
1: 好的，谢谢童瑶老师。
2: 康平县老年群众居多，心梗以及心脏支架术后复诊的患者十分常见。李世文医生现场选取一名有冠心病、心梗病史的老年复诊患者，开展实操教学，细致拆解心脏支架术后超声检查的核心要点。
3: 心腔大小的改变是我们第一个要关注的，第二要关注的呢，就是他的室壁运动的情况，通过短轴先扫查一下。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老人家在这个基底端的时候，其实这个前肩壁到这个肩壁都是受累的，对吧？
4: 今天感谢李老师传经送宝送到基层，为我们基层提升我们平时的诊断水平和规范化起到了很大作用。
3: 我们科室针对我们基层呢，是有一个常态化的一个线上的课程，还会有一个线上的答疑，实时的解决这节课产生的问题。第二呢，我们定期会有一些学术会议，我们都会设立我们基层的一个专场，邀请我们基层医院的老师呢到沈阳去听课。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所带来这场远程的系统，希望能够在这个日常工作当中能够快速的高效的帮我们当地去解决我们在这个当地产生的一些问题。
2: 医学检验是临床诊断精准用药的核心基础，尤其是微生物检测结果直接指导临床抗菌药物的选用。针对基层微生物实验室质控薄弱、流程不规范的问题，辽宁省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秘书王奇辉现场开展一对一实操代教。
5: 我们现在手里有多少指控菌株？
6: 4个。
5: 这个正常流菌的话，我们既然已经有了这个源代菌株，那么我们就需要首先有一个传菌的记录。因为你在使用这些指控菌株的时候，都要有什么呀？谁用了这个菌株？传的是哪一代？这些都需要有溯源的。咱们想做的话，第一代拿过来之后，我要进行什么？传代、我们一般来说用第二代往后传出来的第三代，然后你多传一些，就是你需要的一些指控菌株，跟我们医大医院这块来说可以进行一个沟通协调。
2: 指控菌株就相当于检验科做化验专用的一把标准尺子，每次做药敏检测的时候都拿它对照，才能保证检测结果不出差错。这套标准化菌株管理流程落地后，既能确保抗菌药物敏感性实验室结果的准确性，也能指导临床医生合理选用抗生素，保障感染性疾病患者的诊疗安全。
6: 最开始我不是很了解菌株留存呐一些程序，老师给我讲了，得是从第二次菌株分离开始留存，每次留存500个，是每周应该做一次指控，学到了很多，收益非常大。
5: 临床实验室，特别是微生物实验室，它的一个改进是需要持续去观察改进结果的。后续呢，我也会持续的关注咱们实验室的一些项目上、检测流程上、检测质量上的一些提升。
2: 在检验室的另一端，专家组继续深挖基层检验工作痛点。康平县人民医院检验科虽然硬件设备齐全，但在整体质控体系搭建、检验报告审核流程上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为此，辽宁省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韩晓旭开展专题授课，针对性破解基层检验质控难题。
7: 关于这个西格玛值的一个质控规则的优化，西格玛值不太理想的这种情况呢，我们就需要有更复杂的一套质控规则来帮助我们识别检测当中遇到的一些风险。一个掌握的原则就是要兼顾高检出率和低误报率。这两者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一个最适合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质控的方案。
2: 专家此次讲解的全套质控办法，就是为从源头守住检验数据的准确性。
7: 实验室的生命线就是质量管理啊，这是检验科这个每天做工作的一个最核心的工作内容之一。通过这个讲座的这种方式，对大家现在比较有疑问的一些质量管理这个报告我们做了评测，我这个报告如何来用，关键的这些指标都提示了存在哪些方面的问题然后这些问题我变成什么样的指控规则的一些这个更新迭代，让我们在

0: 这个行动当中会把这个质量再提升上去，提升了之后提升的效果如何来评价啊，然后做成这样的一个闭环，后续呢我们还可以持续的来去跟进。
1: 通过这次跟专家的一个交流，然后全面指导我们科室存在一些短板问题吧，然后专家在质量管控方面尤其是给我们提起了一些指导意见，受益匪浅。
2: 本次帮扶活动全程贴合基层医护日常工作痛点，省级专家一边手把手教学，一边搭建长效帮扶机制，线上常态化课程，远程实时会诊，定期线下专项培训同步推进，把标准化诊疗、标准化质控技术完整留在康平县人民医院。
3: 想要真正让基层医疗提质升级，关键是找准基层医疗的真实短板和痛点，缺什么补什么，需要什么帮扶什么。在重症心内和呼吸三大专科，我们看一看省级专家又是如何精准发力的。
4: 补基层短板，护百姓健康，聚省级名专家下沉到县乡村，传技术，传理念，传经验，让优质医疗资源在城乡间联动互通。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基层行系列活动正在进行。
2: 在康平县人民医院 ICU 病房，一名17岁车祸患者肺部损伤感染，并且肺功能持续受损，经过前期治疗感染指标有所下降，但基层医生面对耐药细菌、高级别抗生素联合用药方案难以抉择。辽宁省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谭永峰现场答疑。
5: 吸痰痰多不？
6: 不是那种特别大量痰，但是我们最新出来的这个痰培养的话是包曼，而且是 CRB， 建议家属他去买替加环素。
5: 替加环素不好用，他肾功能没事儿。
6: 150左右，
5: 还好。
6: 还好。
5: 那就是如果能买的单剂的舒巴痰大剂量，指南要求是9颗。
6: 他虽然17岁，但是他其实就完全成年，
5: 9颗才好用。
6: 咱们有气管镜看一眼吗？
5: 能就看一眼，看一眼，然后气管镜实际对咱们来说很重要。
2: 纤维支气管镜是探查冲洗等重症抢救的关键技术，面对气道条件复杂、病情危重的患者，县域临床医师实操经验相对不足。谭永峰主任以此为契机，完整演示标准化进镜全流程操作，将多年积累的实操技巧倾囊相授。
5: 其实气管镜进去之后，主要先看龙图，然后看你气管插管距离龙图多远，太远也不行，太近也不行，别碰着这个气道黏膜。你来吸一下，感受一下，先给它点进去，点进去以后下镜子，慢慢的润滑也很重要，尤其从鼻腔下的时候，一般我都从中鼻甲下，
6: 确实给我们未来的这个给患者救治的这个方向又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引导的作用。然后今天准备去给他复查 CT 复查之后的话，我们也是建议进一步的进行气管切开。
5: 极危重症要求一个时效性，我在这儿重伤重病，越快时间救治越好，等我拉到这个大医院大城市可能就耽误救治了。我们这次来并不是一次，希望我们以后建立长效，我下来查房讲课，他们上去学习，甚至我们派专家团队过来把县医院重症的一个救治能力提上去。
2: 同一时间，在县域医院的导管室内，一场实操带教正在进行。一名74岁女性患者心肌梗死合并乳腺结节，急需介入手术治疗。辽宁省医学会心血管病学主任委员王孝增术中同步开展带教，实施讲解器械选择与操作要点，手把手规范基层介入诊疗流程。
7: 别扩太远，哎，好了，再回，别扩太远。你尽量扩一下超声，可以。你扩多大？2.5的。
8: 2.5的，
7: 这个情况是15的。啊，你出来吧，3.5的，我看你得上29的，你就极危支架是吧？
8: 对，
7: 上吧。
2: 手术顺利完成，但诊疗仍面临难题。患者植入支架后需要服用双联抗血小板药物1年，可他3个月后计划实施乳腺手术，存在外科手术出血风险。针对这一个体化复杂病情，王主任现场给出安全可落地的综合诊疗解决方案。
7: 我们植入支架之后要用需要的超声，要看他的支架的贴壁，那支架的贴壁良好，对于我们下一步听双抗是确保有安全。
9: 这个血管内超声腔内影像的技术我们用的很少，就是适应症不太会把握。那刚才你看这个患者，这血管内超声

0: 就是很好的指导作用。
1: 他们的基本知识、基本技能都很熟练，需要提高的就是在合并症啊，就是这个心血管疾病合并复杂一些其他疾病的这个在策略的选择上。下一步我们要把它拉进我们的心血管联盟，我们可以就是举办会议、会诊、远程指导，还有一个患者的诉讼等等，建立一个长期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对子。
2: 在呼吸科病房，辽宁省医学会变态反应学分会副主任委员苏新明遇上一位30年重度哮喘患者。这位老人体内炎症指标偏高，哮喘反复发作，常规吸入药物控制效果不佳。苏新明主任针对生物制剂规范化应用开展指导。
3: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的话呢，我们就可能需要给他升级为联合生物制剂的一个治疗了。比如说针对嗜酸细胞靶点的这个美伯利珠单抗啊、苯瑞利珠单抗，是可以考虑来应用了。
4: 近期心梗，他如果吸入那个贝塔二激酮剂，会对他心梗有影响吗？
3: 不会。当然现在都是高选择性的，现在有相应的指南和专家共识都出来了。那是不影响的。
2: 苏新明主任结合病例授课讲解重度哮喘靶向生物疗法的临床用法，帮基层医生补齐重症哮喘精细化长期管控的诊疗短板，让重度哮喘患者在县域就能享受标准化、精准化的靶向治疗。
3: 因为这个重度哮喘现在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一个难题吧。因为哮喘在20多年发展特别快，但是呢我们很多基层的老师对于这个哮喘的生物靶向治疗不知道什么时候用，不知道怎么用，不知道用多长时间，不知道如何减量。所以呢这次呢跟曹主任沟通之后，也选择了这个重度哮喘的这个话题，然后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学习。
4: 之前重度哮喘的患者就是用一些解痉了、平喘了、激素的用药，后期可能恢复规律吸入那个3联用药，但是患者还是有喘的症状。现在这次通过苏主任的授课啊，我们可能对生物制剂了有更深的认识，对我们受益匪浅。
2: 三大专科专家下沉过程中，以病例为抓手，以实操为核心，以长效帮扶为落脚点，切实解决基层诊疗盲区、策略难点、技术弱项，不断提升复杂疾病、合并疾病、疑难慢病的同质化救治水平，全方位筑牢康平县群众生命健康防线。
5: 生而平凡，可以不光芒万丈，低头赶路，不问前程，相信相信的力量。农资甄选平台，黑土大吉，伴你同行。
6: 诸位，基层行不是一次简单的帮扶，而是一个全新的起点。他为省级专家和基层医生搭建起了长效沟通、持续学习的桥梁。对基层医护人员来说，这是难得的零距离实训机会，能够实打实的提升。
5: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鑫。
1: 早上好，我是林霄。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
0: 节目的开始，先来

0: 关注一下天气，受西伯利亚冷空气的影响，今天我省继续开启清爽模式，大多数地区最低气温不到20度，最高气温多在26到29度。
1: 提醒大家的是，今天的东北风不小，需加以防范。稍后的早间气象站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
0: 马上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机器人产业竞争日益激烈，如何打开新的增长空间呢？
1: 在沈阳，一家成立仅4年的科创企业另辟蹊径，依托技术积累，让机器人走进普通设备难以抵达的复杂环境，探索产业发展的新方向。
2: 沈阳飞鱼特种机器人有限公司创立于2022年，面对通用机器人市场的激烈竞争，创业之初，团队就决议避开同质化竞争，将视线转向国产化程度较低、需求刚性的特种机器人领域。公司起名飞鱼，寓意着离开红海市场，飞向蓝海。
3: 现在咱们卖的最好的是哪一款那个机器人？
4: 是那种负载相对要大一点的，像那个50公斤、80公斤或者200公斤的那种机器人。
3: 它那个是用在什么场景下？
4: 它用在也是在像易燃易爆里边的搬运马垛或者是喷涂。
2: 进入易燃易爆区域，机器人本体需要进行密封和防爆设计，控制系统也要在更小的空间内保持稳定运行。
4: 你看它上边的那个视觉相当于人的一个眼睛，对吧？然后这个两个机械臂呢，相当于人的两个手臂，它呢是完全的能够模拟人去做一些复杂工况的这种作业的。
3: 它的这个大脑在哪儿呢？
4: 它的这个大脑呢，其实就全在我们的这个控制器上。整个它的设计，我们整个的打磨到这种锤炼，大概能有个3年左右的一个时间。
2: 给特种机器人装上大脑，并不是把普通机器人的控制器简单搬过来。体积要更小，功率要更低，机械手臂的运动轨迹还要反复优化。
5: 做研发就是这样的，所以说需要这个时间去沉淀，然后很大的这个成本去投入，然后最后才能出产品，然后才能批量的生产。我们很有自信的，就是因为我们前期也经过调研嘛，所以我们对我们的这个技术是非常有信心的，就是无论是多长时间，有什么困难，我们一定会把它解决掉。
2: 经过反复打磨，企业成功推出适配特种复杂环境的高端机器人，产品投放市场后迅速打开销路，今年营业收入有望达到7-8千万元。研发团队又将目光投向了另一个特殊空间——真空环境。
6: 2024年的年底，然后也成功的在那个哈尔滨做过一个真空舱里做了实验。然后目前也得到了客户的认可，像哈工大啦、中国机械总院的一些焊接研究所，但凡涉及到真空的一些客户，现在都是我们的忠实粉丝。
2: 从防爆到真空，飞鱼选择的不是产品应用最广的赛道，而是一个个具体的场景需求。它的成长也离不开沈阳机器人产业多年积累的技术、人才和供应链基础。
7: 有这个基因，有这个种子啊，再加上我们现在沈阳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政府的这个政策，也是大力的在支持，包括上下游企业的一些引进吧。我觉得未来我们沈阳在机器人行业一定能够做大做强的。
2: 采访中最打动我们的是企业专注细分领域的定力，不追热门，扎根选定赛道，把所有的专注力都放在核心技术的突破上。这份不跟风、重深耕的创新坚守，不仅为自己开辟了新市场，也守护了更多高危行业工作者的安全。本台报道。
0: 科技引领未来，文物见证过往。5800年前，红山先民在辽西大地留下祭坛、女神庙、基石冢等遗址。5800年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走进牛河梁，一场跨越文明的对话在这里展开。
1: 为什么一处中国史前遗址能够引发如此广泛的国际关注？对于今天的辽宁，红山文化又意味着什么？今天的深一度，我们从2026红山文化大会出发，寻找红山文化连接中国与世界的密码。
8: 2026红山文化大会上，来自20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驻华使节学者走进牛河梁遗址，走进红山文化，这在过去同类活动中极为少见。这也标志着红山文化正从中国学者的学术交流迈向文明互鉴的国际对话。
9: 我提出来的就是，有龙的图像，也是很明显的是红山文化。

0: 来的，以后呢给梁祝还有那其他的文化的影响，多半的从那个红山文化过来的，到那个南方的，很惊人，的国宝，所以那个红山文化是很特色的。
1: 我们参观了牛河梁遗址，看到了早期的红山文化，对我们来说非常震撼，也非常惊叹。一开始我以为这会是一个室外的场所，但到了之后才发现它是在一个类似足球场一样的场馆里。我觉得中国不仅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文化，还能够把现代科技与古老文化结合起来。
2: 来自不同国家的人看到的是同一处遗址，却会从各自的文化经验出发，读出不同的感受。红山文化不只是一段属于中国的远古记忆，也成为不同文明彼此理解的一扇窗口。
3: 佛得角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时，也希望更多的了解和受益于中国文化。我们愿意把中国文化，包括红山文化，介绍到更多非洲国家和葡萄牙语国家。
2: 来自另一文明古国的埃及驻华大使哈利德·纳兹米尤其关注中国如何保护这些留存数千年的文化遗产。
4: 埃及和中国都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和最珍贵的文化遗产，因此我们都深刻理解文明的价值，也深刻理解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未来双方可以继续携手推进文化交流，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等方面继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
2: 这样的国际关注并非偶然，自红山文化研究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已历五载。我们回望这段历程，清晰可见其从器物考证跃升至文明阐释，从区域发现转变为国家工程，并正快步迈向世界遗产的壮阔演进。
4: 在我看来，俄罗斯和中国历史保护水平相当不错，考古遗产也是这种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基础。在古代，并没有今天这样的国家边界，人们不断迁徙和交流，从欧洲走向东亚，也从东亚走向欧洲。作为一名考古学家，我认为只有了解过去，我们才能理解一个民族为什么会走到今天。
2: 对于今天的辽宁，红山已超越历史，它是文化自信的基石，也是连接世界的文化纽带。这段5800年前留下的文明印记，正让世界更准确地理解中华文明对人类进程的独特贡献。本台报道。
4: 记者昨天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省持续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任务安排，在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打早打小，除恶务尽。
5: 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
4: 此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由多部门联动，切实把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结合起来，不断提高扫黑除恶的法治化、规范化、专业化水平。
6: 严格落实纪检监察和公安双专班办案模式，坚持两个一律、一案三查，对重大疑难案件协同立案、协同查处、协同督导，打好直查直办、提级办理、异地交叉办案等组合拳。
7: 对于黑恶势力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以及保护伞，我们将依法从严惩处，并且要加大财产刑的适用力度，
8: 聚焦网络套路贷、恶意索赔、舆情敲诈、网络暴力、碰瓷敲诈等10类新型黑恶犯罪，针对性加强类案打击和系统性防范治理，
9: 把好案件事实观、证据观、程序观和法律适用观，高质效办好每一个黑恶案件，确保打得准、打得稳、打得狠。
4: 本台报道。
10: 几天前，葫芦岛市建昌县一名胎龄27周、体重不足1000克的超早产儿生命告急。
11: 一场多方联动的远途向上转诊紧急上演，为小生命守护一线生机。
12: 我现在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生经医院第一新生儿内科病房，那在我身后就是被救助的

0: 27周超早产儿，她现在正在保温箱里照蓝光治疗黄疸，体重较入院以来也有所增加。而就在几天前，360公里外的建昌，这个不足千克的小生命刚刚经历过一场惊险万分的生死转运。
1: 为了维持孩子的体温，救护车要全程关闭空调，协助转运的医生是正在建昌县开展帮扶工作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儿童急诊与重症医学科副教授宋文良。他需要在高温环境下4小时全程跪地托起孩子的头部，并用小面罩加压给氧维持其生命体征。
2: 全社会人民对医生护士对生命这种支持，他起死回生，这一刻我穿这身白大褂选择这个职业，我值了。
1: 长途转诊每一秒都是生死考验，沿途交警部门开辟绿色通道，规划最优路线。救护车抵达前1小时，沈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调度大队副大队长周恒就已经守在辖区最西边的辽中收费站，
3: 安排警车在前方进行引导，增派警力沿线疏导管控，沿途信号灯绿波放行等措施全流程多方联动，从沈阳收费站到圣经医院用时不到8分钟。
1: 预热保温箱，准备儿童呼吸机，演练抢救方案。在圣经医院第一新生儿内科病房主治医师傅家博团队接过了守护生命的接力棒。
4: 总体的治疗还是比较顺利的啊，入院前主要的呼吸困难，目前他对氧的需求已经下降了，呼吸机参数已经达到了我们测剂的标准啊。至于喂氧方面，我们也在给他逐渐的增加奶量。
5: 天气特别特别炎热，普通人都很难以承受，更何况在那个救护车的高温上了。我看到他们就是跪在地上，特别特别不容易。
1: 这场守护生命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万千网友留言点赞，为尽责的医护、暖心的交警、礼让的车主送上祝福。圣经医院新生儿医护团队将严密监测早产儿可能出现的各项并发症，护航宝宝健康成长。本台报道。
6: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正值暑期出游的旺季，各地呢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打造各具特色的夏日游玩场景。
7: 下面我们一起走进各地夏日游玩胜地，分享全民消暑出游的美好时光。
8: 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县中部，坐落着一处海拔近3000米的高原盆地。现在这里的日均气温仅有15摄氏度，近30万亩油菜花沿河谷铺展，绵延上百公里。你可以在蜂场做一罐新鲜的油菜花蜜，还可以骑车穿过花径，或坐上小火车慢悠悠地徜徉在这片金色海洋中。继续向上驱车约1小时，便可由热烈的金色转入冰封雪覆的岗石卡雪峰。它是祁连山脉东段的最高峰，海拔5254.5米。海拔抬升，草木渐稀，冰川融水驱散燥热。海拔4300米处是登山大本营。登山者从这里出发，踏雪而行，勇攀高峰。福建武夷山国家公园里，丹霞峰林错落在浓绿之间，澄澈的九曲溪自群峰深处蜿蜒流淌。沿着公园的1号风景道前行，便可抵达月亮湾。湖形堰坝如一弯新月横卧溪谷，溪水漫过坝体，化作飞瀑奔涌。游人可乘竹筏泛舟溪上，也可沿栈道登高寻幽。山水之间，武夷茶香

0: 绵延悠长。体验宋韵点茶，探访岩茶工坊，静享山水与茶香相融的夏日悠然。鸭绿江畔的辽宁丹东是中国最大的边境城市，北依山林，南临黄海，是天然避暑之地。白天登桥远眺，乘船游江，夜幕降临，月亮岛夜市喧嚣起幕，炭火升腾，海鲜与肉串在烤架上滋滋作响。
1: 新鲜美味的铁板鱿鱼嘞，
0: 咸鲜香辣与炭火气息漫溢街巷，山林馥郁清凉，烟火抚慰人心，这是丹东的夏日浪漫。夜幕降临，南京老山森林公园迎来浪漫赏萤时刻。萤火虫在树丛间飞舞，微光闪烁，草木清香伴着阵阵虫鸣。雨后放晴的夜晚，萤火虫数量最多，最容易观察到，漫山流萤，景致动人。这里也是一个自然课堂，暑期研学活动中，孩子们跟随老师在观察与实践中亲近自然。
2: 祖国大地的山水风光、特色人文吸引着大批游客奔赴远方，人们在旅途中解锁各式各样的新鲜体验，也发掘出不少小众惬意的夏日宝藏目的地。
3: 接下来就一起听听大家的暑期出游心声。
4: 但想去到海边那边，别那些海岛地方，咱内陆人嘛，
5: 一直
4: 对啊。
6: 我就想来新疆了，这是我向往的地方，我一直想来，所以说今天来了。
7: 我们是自驾来的，走到哪里玩到哪里吧。滕王阁、八一广场，再就是去看看庐山、鄱阳湖，反正都来了，我们尽量的在江西多逛一会儿。
8: 我想去杭州，因为我特别想去那个西湖看一下。
9: 其实也去了很多别的地方嘛，然后选择这也是因为这比较特别，感觉贵州这边山和溶洞都很多，然后比如北京这边就比较平远，所以我们想来南方这边看一看。
10: 感觉就是天津是一个到处都是百年老店呀、什么非遗项目啊，这那边两个连锁店都进去看了，就感觉到非常的震惊啊！哎呀，怎么会把这个一个篱笆怎么会做成那这么好？
11: 今天我是第一次来这里，我觉得这里才是最好的，人又少，景点又美，
12: 就是在文笔村那边篱笆呀都很漂亮的，我就喜欢去它的水性杨花。
13: 特别喜欢拍照，年纪大了也要臭美的嘛，喜欢把自己的美好年轻的身影留在每个地方，尤其是小姐妹们在一起特别幸福，因为大家爱好相同嘛，都喜欢拍照。
14: 有体育活动也可以，文化类的活动也可以，当时选择这边就是觉得这边哎还有对诗啊，或者有各种像传统文化，这就像 NPC， 然后让他对传统文化也有更深的理解。
15: 这是第一次，是我独自带他出来。
16: 你是从哪里过来的？
15: 我从新疆伊犁，因为我就一直闹着游泳踩沙子，然后我们就自行过来的，也没有抱团，也没那啥。AI 时代嘛 ，AI 能提供大数据，通过大数据来推送。哪些地方好玩我们去哪里，哪地方好吃我们去哪里，
17: 就想着带着孩子走进一下大自然，走出书本，然后是想趁着暑假带孩子来看一下萤火虫，不然这个暑假不看就只有等下一个暑假了。
18: 这个 VR 眼镜戴起来是什么感受？
19: 挺真实的，挺真实的。
5: 专门为了这个南京博物院这个展专门带小朋友过来，互动过程中可能会对于这个历史的一些记忆会更加深一点。
16: 我们是从台湾过来的，前2015年有来过一次，哦，留下很棒的印象，所以一直想要回来，所以这一次我又组团回来一次。哦，那变化相当大啊，那个以前那个交通没有那么方便，那设施也没有那么好，这一次来也非常棒，进步的相当好。像这边你看，现在我住的这个民宿，一打开窗子外面就是梯田，哦，就非常的棒啊呢。
18: 推荐就是我们浙江安吉，在夏天炎热的时候，然后顺着我们自然的一个小溪流进行纳凉，把鞋一脱，然后坐在椅子上，然后旁边就是摆盘水果，然后配着咖啡，我感觉蛮不错的。
19: 如果是夏天的话，说在郴州的那个景点就是仰天湖，值得特别的推荐。在那个地方的话，相对来说比较凉爽啊，像那个童话里的故事那种感觉。
20: 我觉得贵州是一个吸氧的好地方，还很凉爽。
21: 其实还蛮中意这个中山的饮食啊，还有其他的风俗文化嘛。
22: 如果今年夏天让我推荐一个我们必要打卡的这个目的地，那一定是敦煌，因为它天气比较适宜嘛，像我都穿着长袖，然后呢就是它的文化底蕴是比较吸引我的。然后早上我们是特地去了莫高窟，去感受了一下这千年的文化，然后特别是里边的这种场馆、数字电影，然后给了我们非常大的震撼。
2: 好的，下一站咱们赶赴贵州。
3: 近日，在贵州毕节，梯田变身天然舞台，民族音乐奏响山野。

0: 山水间奏响民族乐章，指尖上传承民族匠心。在贵州凯里的非遗集市上，有一位80岁的苗族奶奶，从小就跟着奶奶学苗绣。
1: 2000年，她第一次带着苗绣走出国门，绚丽的服装吸引了中外游客。而后，她又去了10余个国家，踏上了各大国际 T 台，让更多人看到了中国民族文化之美。
2: 2000年都到了新加坡，2006年。到了美国，12月份都到了法国、加拿大、英国。
3: 你是否好奇，这个身居大山的奶奶为何20年前就去到了这么多国家？我在贵州凯里的秀里陶非遗集市遇到了一位80岁的苗族奶奶。不大的店里，各种多巴胺配色的苗族服饰吸引了我的注意。
2: 女孩子嫁出去必须要穿这个袜子，白的是太阳，黑的是月亮，亮的这个呢是星星，这个是马，妹妹的马，哥哥的马。蓬头，现在我们戴这个是弓箭，是弩。
3: 我早就听说苗族服饰被称为穿在身上的史诗。潘奶奶手上的这件叫做古藏衣，是苗族祭祀时古藏头所穿的盛装。蝴蝶妈妈、江央等苗族口耳相传的人物和故事都被绣进了衣服里。
2: 这个风享受呢，长到天上去，高又直，没有房子，还没有瓦片，我就。树叶铺展展的，铺天盖地的，苗家无前无后，都种得有这个风香树，风香树来保佑人类的生存。
3: 潘奶奶告诉我，她从小就跟着妈妈学苗绣。1997年，经朋友介绍，她到北京潘家园支了一个摊位，开始售卖苗绣产品。2000年，她第一次带着苗绣走出国门，绚丽的古藏衣吸引了中外游客。而后，他去了10余个国家，踏上了各大国际 T 台，让更多人看到中国民族文化之美。
2: 2006年到美国，一直到2016年，10年都去了，大家都很喜欢。
3: 现在年事已高的潘奶奶已经很少亲自绣了，却有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听奶奶讲苗绣背后的故事，听她唱虽然不懂含义，但充满韵味的苗族古歌，大家都会被奶奶这一份打从心底里的热爱感动。
2: 万两就带一刀，苗家的东西它不是随便绣，都按故事30多种不同的绣工来表达，除开吃饭干活睡觉以外，唱出来讲出来绣出来吟诗必须表达出来。
4: 苗绣的一针一线连接起了一代又一代的民族记忆，民族的就是时尚的，也是世界的。
0: 奶奶秀出文化自信，妈妈考出人生榜样。近日，四川成都的何欣彤以416分初试第一的成绩，成功考取了四川大学应用心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并且获得了2等奖学金。
1: 今年41岁的她还是一位初中生的妈妈，而她考研

0: 的初衷正是鼓励女儿用心学习。
1: 其实我当时收到的时候，我是想搞个仪式感，我这个通知书让我女儿来猜，激励一下她嘛，考上一个985还是一个挺不错的事情。

0: 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稍后呢，主播邢进带您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
1: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
4: 家。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5: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3: 送送送，000，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7: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8: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5: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8: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3: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16号福利好物，手动榨汁机，免费领。鲜果汁营养完整，口感甘醇。相信很多同学家里都有榨汁机，但使用不够方便，特别是用后不易清洗。买得起，用不起。我们给大家准备都是这种手动压汁器，随喝随压，一压出汁，用水一冲即净，都很方便。更重要的是低温物理压榨，果汁营养保留完全。
3: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气温普遍集中在14度到18度之间。那白天的最高气温呢，除了大连和丹东还在30度以上，其他城市都已经下降到26度到29度之间。那值得一提的是，立秋并不等于气象学意义上的秋天，目前呢还处于三伏天中，咱们还是要警惕后期秋老虎的反扑。那虽然已经立秋了，但是讨厌的蚊子还是会活跃一段时间的。怎么来避开蚊子呢？英国的一项研究发现，颜色是吸引蚊子的因素之一，红色和橙色是最招蚊子的。那蚊子呢有很多感受器，除了颜色的影响，还有二氧化碳感受器、味觉感受器和热量感受器。一旦闻到了特定的气味，比如说人类呼出的二氧化碳或者是排出的汗液，蚊子就会受到刺激，并且呢从视觉上追踪特定波长的颜色来进行叮咬。所以以下这六类人呢比较受到蚊子的偏爱。一是新陈代谢快的人，比如说孕妇、小孩、运动员或者是年轻男子等。二是呼吸频率快的人，呼出的二氧化碳就更多。三呢是出汗多的人，比如说刚做完剧烈运动或者是比较肥胖的人士。四就是爱化妆的人，化妆品散发出的香味也容易吸引蚊子。第五呢就是爱喝酒吃肉的人，会排出比较多的氨，气味重，呼出的二氧化碳也更多。六呢是洗澡频率低的人，也会吸引蚊子。好了，关于蚊子咱们先聊到这儿，接下来来看我省各城市具体的天气预报。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晴，27度到16度。大连晴转阴，32度到24度。鞍山晴转阴，28度到18度。抚顺晴，27度到15度。本溪晴转多云，29度到18度。丹东多云，33度到23度。锦州晴，28度到18度。营口晴转多云，28度到19度。阜新晴，26度到14度。辽阳晴转多云，27度到17度。铁岭晴，26度到13度。朝阳多云，27度到14度。盘锦晴转多云，28度到18度。葫芦岛晴，28度到17度。沈阳晴，27度到16度。
2: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说到血栓，不少人都觉得这是老年人的专属病。可是最近啊，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接诊了多名年轻患者。
1: 他们或通宵久坐打游戏，或运动过量，最终诱发了下肢血栓。
3: 27岁的小林是一名厨师，平时工作需要长期站立，所以休息在家时能躺则躺，能坐则坐。有一天，他长时间坐着玩游戏后，左小腿开始酸胀疼痛，疼得站不起来，赶紧到医院检查，最终被确诊为左小腿肌间静脉血栓。
4: 在空调间玩游戏，从前半夜玩到后半夜。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他就很明显，根本无法站立的。来的时候是轮椅推进来，一落地钻心的痛。
3: 方主任介绍，肌间静脉血栓属于深静脉血栓的一种，部分患者腿部不会出现明显肿胀发紫，仅仅只有小腿酸胀隐痛，很容易被忽视。一旦血栓脱落，可能引发危险的肺栓塞，有致命的高风险。而除了久坐不动，长期久站、一次性超负荷运动同样会提升血栓发病风险。预防血栓发生，医生建议日常生活要多补充水分，不要长时间翘二郎腿，久站工作的人群尽量坐站交替，保护下肢血管健康。

大家好，这里是早间气象站，我是邢进。一股西伯利亚冷空气在昨天立秋时节终结了咱们辽宁省多日的闷热桑拿天。那今天我省的最低

0: 健康不分年龄，养生也要顺应时节。昨天呢是立秋节气，节气到不代表暑热退场。那今年立秋呢正处于中伏期间，是典型的秋包伏天气。
1: 伏秋交替，体感复杂，我们该如何顺应时节，平稳调养身体呢？
2: 今年立秋仍在中伏，距离初伏尚有十日，全国暑热持续不消，南北多处于高温闷热状态。相较盛夏，节气转换最大变化是昼夜温差开始显现，尤其北方地区，白天依旧闷热，早晚凉意渐生，呈现湿气未退、初燥渐起的过渡特点。南方则持续高湿闷热，以伏天湿气为主。伏秋交替的气候暗藏两类健康隐患，一是湿热蓄积，出汗耗津多，补水不及时，容易诱发中暑，严重时出现头晕恶心、皮肤干热无汗等重度中暑症状；二是昼夜温差波动，湿热交织，会刺激血管反复收缩扩张，易诱发心脑血管不适，老人、儿童免疫力偏弱，换季冷热交错，更易出现感冒、咳喘等呼吸道问题。
3: 所以补充水分呢，每天大概要保证1700多毫升到2000毫升，但是喝水呢，一次不要喝的太多，每次呢就是100毫升到150毫升，慢慢的饮。原来有基础病，这些患者呀，一定要注意。在医生指导下确定治疗慢性病的一些药物的剂量，避免出现因为血压不稳定出现心脑血管疾病。还有对一老一小更应该注重添减衣物，不要贪凉。如果出现了中暑以后高烧而不出汗，同时伴有一些个心慌心悸等等的，要及时的就医。
0: 中医认为燥邪易伤肺，不少人呢易出现口干、皮肤干涩等不适。
1: 夏秋之交，我们该如何正确的养护肺脏呢？继续来了解。
2: 今年立秋处在中伏，很多人会出现双重体感，白天闷热乏力，早晚口鼻发干、皮肤紧绷，这正是伏天湿热叠加初秋温燥的典型表现。这段时间饮食把握清暑不寒凉、润燥不滋腻原则，优先选择温润生津的食材，生吃梨或炖煮冰糖雪梨，能够缓解咽干；银耳、百合、莲藕、蜂蜜润燥生津，煮粥煲汤都很合适。同时减少辣椒、烧烤、油炸类食物，辛辣食材会耗损津液，加重干燥，冰镇冷饮也要少吃，避免损伤脾胃，堆积湿气。
3: 影响这个穴位呢，它是在鼻翼的外侧，在这个位置上呢，用手指摁压住，有一点酸胀的感觉，就这个穴位，可以顺时针20下，逆时针20下，它可以使我们的鼻窍通畅，宣肺解表，预防感冒。就秋燥往往表现的是口干、咽喉干燥，这时候呢，我们可以做合谷穴的按摩。合谷穴呢在哪儿呢？就在我们老百姓常说的虎口这个位置，它可以改善口干的状况。
0: 不少人讲究入秋贴秋膘，刚到立秋就大量的吃肉进补，
1: 但当下湿热还未消散，盲目食用大鱼大肉反而损伤身体。
2: 贴秋膘传统的初衷是入秋补充营养，为冬季储备能量，但现代人日常饮食营养充足，气虚、阴虚、痰湿等体质问题十分普遍，部分体质盲目吃肉进补，只会加重身体负担。进补需要结合自身体质调整，这几类人群切忌大量进补。肥胖、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糖尿病等代谢异常人群，高脂高热量肉食会加重原有病症。脾胃虚弱人群常伴随腹胀、大便稀溏，强行进补容易积食、消化不良。胃火旺盛人群常有口臭。

0: 便秘问题需要先清内热，再少量温和调养。老人、孩童消化功能偏弱，油腻肉食易造成肠胃积滞，应当先调理脾胃。
1: 贴秋膘呢，我们讲呢要因人而异。立秋的饮食，我们就希望呢还是一个比较清淡的。贴秋膘呢，也应该一个循序渐进。刚刚立秋，天气还酷热了，这种饮食还是要清淡饮食。如果到了真正深秋了，适当的吃一些是可以的，这也要是辩证施吃。
2: 身体要跟着节气调养，家里的电器使用同样是有讲究。大热天开空调，怎么样用能够更省电，一直是大家热议的话题。
3: 近期网络上流传空调24小时开着不关更省电的说法，这个说法科学吗？来看专家解答。
4: 电力专家表示，空调全天开启更省电的说法不能一概而论，需结合使用场景具体判断。
5: 短时间外出，比如出门不到1小时，不必关机，把温度调高1到2摄氏度，比频繁启停更省电。但如果一整天不在家，出门前关机，回家重新开才更划算。
4: 专家解释，空调制冷的核心原理是将室内热量搬运至室外。空调的耗电量高低，核心取决于室内外温差。温差越大，空调需要持续高功率运转来维持室内低温，耗电量就会随之增加。此外，空调温度设在26摄氏度最省电，也是流传已久的热门说法。这一说法是否科学靠谱？
5: 当室外气温超35摄氏度时，房间密闭且空调稳定运行后，在26摄氏度基础上每调低1摄氏度，耗电量会增加6%到10%。但26摄氏度并非是绝对最省电的温度，它是兼顾舒适、健康与节能的综合推荐值。
4: 专家介绍，想要实现空调节能省电，除了根据房间面积选配功率匹配的一级能效空调外，日常使用中的细节技巧也十分关键。
5: 一是定期清洁内机滤网，避免积尘，拉低制冷效率。二是搭配风扇，加速空气循环，体感可降温2至3摄氏度。三是雨后闷热高湿时段，优先用除湿模式，体感干爽，也更节能。
4: 除此之外，还有多项实用的空调省电小妙招。白天开启空调时，拉上窗帘，遮挡阳光直射，减少室内热量堆积，为空调减负。将空调出风口调至向上出风的模式，冷空气自上而下循环，制冷覆盖更均匀，制冷效果更佳。
2: 在家要科学用电，出行要警惕隐患。眼下全国多地正是高温天气，出行露天停放车辆一定要多加注意。车内温度对驾乘人员来说，往往是不小的考验。
3: 如果长时间处于车内高温环境，极易造成脱水和中暑。
6: 前不久，江苏苏州消防部门接到报警，一名女子在停车时不慎将车钥匙落在车里，导致车辆自动落锁，其1岁的孩子被困车内。当天户外温度超过35摄氏度，孩子随时存在高温脱水和窒息的风险。征得车主同意后，一名消防员将灭火毯覆盖在车窗玻璃上，随后使用伸缩冲击撬杆搭配尖凿，选择远离孩子的车窗位置，小心破拆。所幸救援及时，孩子并无大碍。江苏昆山近日也发生一起群众不慎被反锁车内的险情，被困人员为一名七旬老人，在到货车车厢整理纸板时，车门被大风吹得意外关闭，内部无法打开，被困货车车厢已超过半小时。消防员首先安抚被困人员情绪，同时使用撬棒扩出缝隙，随后利用电动液压扩张器插入缝隙中，逐步将车门扩开，成功将被困人员救出。夏季阳光直射，车内温度可快速飙升。在室外天气34摄氏度的环境下，消防员将车辆停在烈日下，门窗全关。此时车内前排初始温度为39.8摄氏度，消防员计时5分钟后再次测量前排温度。
7: 现在车内前排的温度是43.1摄氏度。
6: 同样环境下，15分钟后车内前排温度攀升至49.3摄氏度。30分钟后，前排温度更是超过60摄氏度。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车辆内的温度升温这么快呢？
7: 就是温室效应，太阳透过玻璃照进来，热量被玻璃挡住出不去，只进不出，越攒越热，车越小，颜

0: 色越深，升温会越快。
1: 消防员提醒，当人体温度达到40摄氏度以上，极易出现中暑、脱水的情况。广大家长务必养成下车带娃、钥匙随身的习惯。万一不慎被困车内，可尝试通过按喇叭、闪双闪、拍窗户或其他制造声响的方式求救。有手机在身旁时，应立即拨打119报警求助。此外，车辆在烈日暴晒后，不少车主习惯一上车就打开空调，风力调到最大。但其实这样做并不能快速降低车内温度。
0: 首先打开副驾驶车门或窗户，其他车门不要动，然后将主驾驶车门来回开关5至10次，利用拉风箱原理将热气排出，然后启动车辆，降下4个车窗玻璃，打开空调，风速调至最大，使用外循环功能，大概吹3分钟左右，可快速降温。车内温度降下来以后，就可以把风速和温度调到适中，转为内循环，关上车窗就可以出发。
2: 几天前，重庆的一辆白色 SUV 行驶途中突然冲上了鹅岭隧道口的路牙，一个飞跃，最后居然挂在了路旁的树枝上，无法动弹。
3: 万幸的是，车内人员只是虚惊一场，没有大碍。
4: 这个啷个上去的啊？啊，应该是从那点飞上去的，那点。
3: 后车行车记录仪和监控视频显示，这辆白色 SUV 在行驶途中突然在实线弯道处变道，并撞上隧道出口处路牙，然后冲进隧道口崖壁，挂在了路牙旁边的大树上，车辆悬在半空无法动弹。
5: 大石头都是从那个他那个坎坎上不水头大石头在撞了个一下都下来，都是那头大石头。
3: 事故发生后，有市民拨打了报警电话，消防、公安、市政和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都赶到现场。在消防的帮助下，司机被救了下来。万幸车内人员没有大碍，只是虚惊一场。随后，吊车将挂在半空的 SUV 吊了下来。
5: 吊车加那个大吊车一个，基本上那个前面的半截没得了，已经，全部基本上前面都没得了。那引擎那些都全部着了，可能报废了，估计。
3: 据初步判断，车辆之所以飞上大树，可能是因为车速较快，又正好骑上路牙上的大石块，石块垫起前车头，才导致车辆最后卡在大树和电箱之间。目前事故发生的具体原因，警方还在调查之中。
2: 路上行车安全第一。近日，安徽淮北的公交车驾驶员刘大勇在驾车行驶途中，发现前方路面一辆三轮车意外侧翻。在做好了车辆的安全管控之后呢，他立即冲向现场开展救援。
3: 外卖小哥与过路群众已纷纷上前搭手，众人合力将沉重的三轮车缓缓扶正，确认被困人员身体并无大碍后，大家才各自离去。

0: 近日，在江西上饶的一所商场里，一名6岁的男童玩耍的时候呢，攀爬扶梯被拖拽至高空。
1: 我们速度很快，马上3-5秒钟，他们小孩准备了。

0: 孩子没事就好啊，真是万幸。感谢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的人，也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看好孩子。
1: 紧张过后，平复一下心情，去欣赏大自然造就的。

0: 一处罕见美景。
1: 近日，云南昭通水富士境内的金沙江和横江交汇处出现了一道独特的自然景观，因两条江流含沙量不同，江水呈现出一黄一绿的清晰分界，形成了明显的双色江面。记者从当地水文部门了解到，这一现象主要与汛期降雨和流域地质条件有关。两条江流因流速密度不同，在交汇初期难以迅速混合，从而形成泾渭分明的视觉奇观。
2: 江河汇出独特景致，天空之上呢也上演着难得一见的天象奇观。
3: 近日，天津上空出现云闪景象，市民用延时摄影记录下震撼画面。
4: 我们当时是在水西公园拍夕阳，拍完夕阳，我们收拾都要回家了，发现天上有一大片厚厚的积雨，云层里边一直在隐隐的发光。
1: 一看就是闪电，当时看的特别震撼，有点像科幻大片的感觉，真的是第一次遇见。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这个夏天凭借在美加墨世界杯上的出色表现，福德角队门将沃基尼亚受到广泛关注。
5: 当地时间5号，刚刚加盟智利科洛科洛俱乐部的沃基尼亚，在位于圣地亚哥的纪念碑球场正式亮相，受到了大批球迷的热烈欢迎。5号当天，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大放异彩的福德角队门将沃基尼亚正式亮相纪念碑球场，球队为他准备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沃基尼亚表示，科洛科洛是一家历史悠久的俱乐部，他此前预料到会有盛大的欢迎仪式。 但没想到会有这么多球迷到场，他对此深表感激。科洛科洛球迷对沃基尼亚的到来表示欢迎，对他接下来的表现充满期待。沃基尼亚凭借在世界杯的出色发挥一战成名，赛场上的多次神勇扑救令人印象深刻。其社交媒体账号粉丝数从最初的大约50000人飙升至超过2900万。他将身披29号球衣，代表科洛科洛队出战。
1: 或将在8月16号的比赛中登场。一名球员的转会引发了球迷的狂热，而一场盛会的即将到来更令整个足球世界充满期待。2027年女足世界杯赛事总监蒂亚戈·亚努奇日前在里约热内卢的一个活动上表示，巴西女足世界杯设定超200万人次的上座率目标，目前已有73万人表示有兴趣购买门票。
5: 亚努奇表示，据足委会信息，已有73万人登记有意购买明年女足世界杯的门票，其中一半是巴西人，一半来自其他国家或地区。亚努奇说，巴西足球场的平均容量是5.7万，高于2023年女足世界杯足球场的平均容量。巴西女足世界杯的上座率目标是超越2023年世界杯接近200万人次的上座率。
1: 2027年女足世界杯将于明年6月24号至7月25号在巴西的8个城市举行，共有32支队伍参赛。这将是该赛事首次在南美洲举办。足球的魅力在于激情与梦想，而另外一种足尖上的艺术同样在点亮青少年的舞台。当地时间4号到6号，第13届南非国际芭蕾舞比赛在开普敦举办，大批青少年舞者站上赛场。
5: 而在舞台之外，他们的故事同样动人。第13届南非国际芭蕾舞比赛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赛者，在舞台上，年轻的舞者们踮起脚尖，轻盈转动，每一个动作都诠释着芭蕾艺术的优雅与力量。对这些年轻选手而言，赛场不只是比拼技艺的擂台，更是追逐梦想的艺术舞台。 13岁的欧拉蒂莱姆皮索从幼儿园时期就爱上了芭蕾，一直怀揣热爱，坚持追梦。南非国际芭蕾舞比赛是非洲大陆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国际芭蕾舞赛事之一，通常每2年举办一次，并于去年正式加入国际芭蕾舞比赛联合会。赛事创始人表示，大赛不仅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芭蕾舞者同台竞技。
6: 也旨在培养更多更优秀的本土舞者，推动多元背景的非洲年轻人走进芭蕾世界。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7: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

0: 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2: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三合一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
0: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4: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5: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他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0: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0: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近日在内蒙古赤峰市一处牧场，摄影爱好者捕捉到了一组温馨的画面，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梭羽鹤正携雏鸟觅食嬉戏。节目的最后呢，咱们一起欣赏。
7: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体客户端。我是林霄，
6: 我是刘鑫，第一时间明天见。
7: 明天见。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英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这怎么这么看我呀？我这脸上有东西吗？啊，你这么看我，看得我心里直发毛啊，啥意思啊？
1: 啊，不，我刚才看你一直在擦眼睛，就好像跟哭了似的。没事吧？有什么难事你跟我说。
2: 嗨，啊，您觉得他那性格有什么事能让他一大男人哭啊？
1: 这个说不准呢。哎，
2: 他那时候刚才在那儿切洋葱，辣的。
1: 切洋葱，
2: 对，
1: 辣的。那我就纳闷了，我平时让你主动帮忙摘个菜呀，上次枇杷糖水儿，叫你干个活，这不跑哪儿去了？让你干个活，你都偷懒。今天怎么这么勤快呀？哎呀，还切洋葱。
0: 你看这人不得有进步的空间啊？我这不是突然就嘴馋了吗？啊！我看见这冰箱里放着新鲜的红皮的洋葱，想着先帮你打个下手啊，把菜帮你切好准备好，一会儿人做的时候不就省事儿了吗？
1: 啊，这样啊，那我得先谢谢你。
0: 呦呦，不敢不敢，
2: 行了，您也别谢他了啊。他私底下早就跟我说了啊，哎呀，说我现在啊特别怀念我老妈做的那个洋葱炒肉片儿，但是现在吧这工作忙啊，没法这个经常去老妈家里边蹭饭，心心念念这一口呢好长时间了，所以说呢他就想让您呢一会儿给他做，是把这个洋葱先切好了。
0: 哎呀，你就是嘴快呀，非得揭穿我啊。哎呀，不过说真的，小时候我妈总说呀，红皮洋葱啊更入味儿，不管是配那个猪肉啊，配牛肉啊都好吃。每次她在那个厨房啊炒那个洋葱肉片，那洋葱的浓香混着那个肉香，顺着那个厨房飘出来，哎呀，会飘满整个屋子。我放学回家，走到楼下就能闻到我家那股炒洋葱的香味儿，然后三步并作两步往楼上跑啊，书包都没放下就往厨房里钻呢。
1: 这是馋得不行不行的了。
0: 是啊，那肥瘦相间的肉片炒得焦香，那鲜甜的洋葱啊吸满了肉汁儿，那汤汁啊浇在那个米饭上，我得多吃一碗饭呐、啊。有一次我连吃了三碗饭，我妈都惊着了。我妈说：“哎呀妈，儿子呀，你是咋的了？你饿了三天没吃饭呢？”哎呀，说实话，现在离家在外哈，我也吃过不少的精致讲究的饭菜了。但是家里的那口洋葱炒肉片的味道，哎呀，是别的替代不了的呀。
1: 这种感觉我懂。听你说这个，我也想起小时候的事儿了。啊，我小的时候啊，比男孩还皮，我特别喜欢抢着帮我奶奶切洋葱。哎呦，每次我奶奶准备用洋葱做菜，我主动请缨，抢着帮忙剥洋葱、切洋葱。我不是勤快。我就是单纯的觉得切洋葱好玩儿，哎，明明切洋葱的时候被辣的眼泪是噼里啪啦往下流啊，看东西都模糊了，却偏偏不肯放下刀，还觉得干这活儿挺刺激。而且那个时候我妹妹总在一旁看热闹，她看见我泪流满面的样子，她笑得哈哈哈哈哈哈的前仰后合，我看她一直在那儿笑，我就拿一片洋葱给她。我让他掰着玩，我说你掰掰，挺脆的。他一掰一掰，一会儿眼泪也哗啦哗啦下来了。我俩就对着流泪傻笑，我奶奶在旁边就看着我们姐妹俩，是又气又好笑，摇着头说：“真个，努那两嘎的不白发，就真的拿你俩没办法。”
2: 但是您别说哈，这个小时候的快乐吧，真的是特别的简单。一点小事儿呢，咱们就能开心好半天哈。
1: 对，
2: 以前吧，我根本不吃这个生洋葱，虽然我们家地里边也种这个东西哈，但我很少吃的，就觉得那个东西多辣呀，吃到嘴里边口感特别差。然后上大学的时候，有一回呢，我记得很清楚，我感冒了，就这个鼻子哈，就堵得特别严实。然后还不停地咳嗽。我一个室友，他给我支了一偏方，

0: 什么偏方？
1: 他说你要是想让你这个鼻子通气儿哈啊，你那个生啃那个洋葱，吃那生的洋葱，最好就那红皮儿的。
0: 好家伙！
1: 我一开始我很抗拒啊，我说你生吃那洋葱，好家伙，那得多辣呀，我吃不下去。但是我那室友说这个招特别好使，他二话不说自己的这个买的洋葱啊先给我示范啊，咔咔在那儿啃那个生洋葱、啊、一脸享受的那个样子，嗯，然后嘴里边还嘲笑，这么好吃的东西你不敢吃？
0: 我告诉你，他是在预防感冒，怕你传染给他。
2: 哎呀，那你肯定是吃了呗。
1: 我这个人吧、啊，我最受不了的就是别人激我，你知道吧？啊，我一看他吃这么高兴哈，还在那拿话点我、激我、一气之下，我也拿起来他剩下的另外一半啊，跟着就咔咔的在那儿啃啊。嘿，还别说，还真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辣，咬下去的时候吧是脆的，然后入口呢还有一股的清甜，过后它才会有这种辣的感觉，但是这半块洋葱哈、吃完了之后，
0: 吃完了
1: 鼻子立马就通气了，好像那个咳嗽也好多了，就从那以后我才知道啊，这个红皮洋葱啊它还有这个作用，还真有两下子啊。
0: 当然有两下子，我跟你说啊，红皮洋葱我也管它叫紫皮洋葱，它这个营养是相当丰富了，它里边含有丰富的挥发性的硫化物，能帮着杀菌消炎，把咱们这个呼吸道气道里的脏东西往外清，然后舒缓喉咙的不适，温润咱的气道。最关键的是什么？这个红皮洋葱里它还含有一种养肺散结的黄金营养成分。其实我这两天呢跟大家讲了也不少了你俩猜猜是什么呀？
1: 难道是那胡皮素？
2: 胡皮素。
0: 哎呦，这回也跟上了啊。
1: 对，是这东西吧？
0: 就这个东西啊。胡皮素这个东西啊，之前我讲过，它对身体有很多很多的好处。
1: 对，
0: 对我们的肺来说，它就像是肺的一个小盾牌，抵抗外来的侵害，减轻肺部的炎症。甭管是长期的咱们抽烟啊，经常的咳嗽有痰，还是换季的时候呼吸道敏感的朋友，咱们多补充一些胡皮素，我跟大家讲，都能给咱的肺部减负，守护咱们呼吸道的健康。
2: 说到这个，我感觉啊，现在这个肺有问题的人真的太多了啊！我身边的好多人都经常的咳嗽，嗓子不舒服，而且总是那个反反复复的。以前我总觉得吧，这咳嗽好了，感冒痊愈了，肺就彻底的恢复健康了。现在看来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啊！
0: 刚子，你说到重点了，正好呢，我在这儿啊，就是要给大家纠正一个，重大的误区。症状消失不代表你身体里的损伤修复了。那么请大家都回想一下，就前几年那场大范围的大感冒，好像几乎没人能躲过吧，大街小巷冷冷清清，谁家里你说我们家有人有一个或者两个没中招，有吗？很少很少很少。很多人一中招烧好几天，咳得喘不上气，浑身没劲儿，说话都不想说了，当时硬扛过去了，好家伙，终于我的烧退了，咳嗽慢慢的停了，大家都觉得好了，没事了，又能正常的上班了。但实际上呢，就那回病毒是专门冲的咱这个最大的器官肺来的，它把肺上上下下折腾了这么一圈，烧退了，不咳嗽了，表面看着哎呀今天刚子来上班了，烧退了、好了，没事了，但是咱们的肺里边可能就受了伤，他留了疤呀。哎
2: 呦，您说这肺里面是不是说的长东西了这个意思？
0: 对呀。那么很多人去体检了吗？每个人都拍个片子，哎，我什么时候肺上出结节了？
2: 结节了，肺结节。
0: 对呀，他自己还纳闷儿，我什么时候有的呀？什么时候长出来的呀？这一个个结节是什么东西呀？这个里头我要跟大家讲，我给你们打个比方，你手上一不留神，今天刚子切洋葱把手划破了，划了道口子，愈合以后你会发现这个针有留个小疤。
2: 你看我这手上不就有个疤吗？是不是？
0: 对呀、但是你看不见的这个肺，它要是受了点损伤了，它

0: 在修复的过程当中也可能长出像你手上的这样的一个高起来一点点的小疙瘩，
1: 隆起来了。
0: 对，刚刚开始可能呢这不是滑的嘛就好了嘛，就是米粒大点儿呢，你一点感觉都没有啊，咱们平时吃饭呢啊睡觉啊，这肺子里有点东西没点东西没感觉，他就跟那静静的待着。我告诉你，别看他静静的待着，这就是一个隐患。
2: 隐患。
0: 嗯，
2: 那这个东西它严重吗？
0: 那就要看你重不重视了呀。你说这个小结节它出现了，如果你不去管它，肺部炎症，你今儿感冒，明天咽喉炎，后天又咳嗽了，
2: 就是你反复的刺激它。
0: 对喽，它可能就慢慢慢慢的，这个小的就变大了，
2: 对，
0: 软的就变硬了。
2: 对，
0: 这个时候咱们的肺功能可能就受到影响了。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说，哎呀，现在的身体好像不如前几年了，大不如前了，有点以前我爬个五层楼，我可以嗖嗖嗖嗖，哎呦，我忘带手机了，我上班嗖嗖嗖嗖爬上去。你现在一口气爬五层，你可能觉得到三层，我先喘两口气的，我喘完了以后，我再爬两层，对不对？以前冬天我这个人从来不咳嗽的，现在好家伙，别说冬天了，就是夏天吹空调吹过点受凉了我都咳嗽。
1: 哎，我也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还有的人经常嗓子干痒异物感，这些都是咱们肺部损伤没修复，然后咱们的肺功能下降的表现。那么这个时候慢慢的肺结节它就来了，慢慢的它的性质也可能发生变化，就是从原来的好的变成了不好的。
2: 嗯，
0: 这个时候就真麻烦了。肺结节的出现跟咱们前几天朋友们这个发来的问题说什么甲状腺结节，
2: 对
0: 啊，淋巴结节，乳腺结节啊，它的道理都是相通的，都是我们身体的某一个地方它有了炎症了，有了损伤了，组织修复的时候走了一个弯路，长出了一个不该长的东西。结节这个问题啊，大家平时应该重视起来，我们应该在日常的饮食中就有意识地去多吃一些能够预防结节的一些食物。比方说有一些东西，就某一些食材当中如果它含胡皮素的这种食物你吃了就很好，因为胡皮素它对各类结节都有预防以及辅助调理的作用。
1: 那您说了这个红皮洋葱里啊含胡皮素，正好应该多吃点啊。
0: 是啊，
1: 那阮老师你赶紧教我们用这个红皮洋葱做道菜吧。
0: 这个没问题呀，我现在就可以教你做一道菠萝洋葱爆鸡柳怎么样？
1: 鸡柳好啊。
0: 做这道菜呢，帮大家把身体呢都好好的养护一下。做今天的这道菠萝洋葱爆鸡柳，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红皮洋葱、菠萝块、鸡胸肉、青红椒以及姜片、蒜片适量。首先把鸡胸肉切条，加点盐、料酒和淀粉，把它抓匀，腌制10分钟。接下来，红皮洋葱切块，青红椒切块备用。热锅凉油，先下姜片、蒜片爆香，再放入鸡柳，快速翻炒至变色成出。锅中再加点油，放入红皮洋葱，大火翻炒至微微变软，再加入青红椒，再把鸡柳倒入锅中，加入一勺生抽，半勺蚝油，进行翻炒，最后放入菠萝块，大火快速的翻炒均匀，即可出锅。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菠萝洋葱爆鸡柳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袁老师啊，您这道菜一看就是色香味俱全呢。今天我可算是能解馋了啊。不过你把这个菠萝和这个红皮洋葱放在一起炒啊，这搭配可是挺新鲜的呀。
1: 我这里头有讲究，这菠萝蛋白酶呢本身就有什么抗炎、消水肿、帮助分解异常组织的作用，而它跟这个胡皮素，它们俩又搭配在一起以后呢，还有一个更加厉害的作用。这菠萝蛋白酶呀，能帮着胡皮素更好地被我们身体吸收，让这个胡皮素的作用发挥得更加大。简单地说，胡皮素那是主将，菠萝蛋白酶呢是开路先锋兼助推器，它们搭配起来对结节的调理作用，那不是单打独斗能够比的。那当然，我还得说一句啊，要是能够把胡皮素换成咱们上回说的那个二氢胡皮素，
0: 升级版，
1: 升级一下，那就是更加完美了。
2: 是这两天听您提到这个二氢胡皮素啊，它真的是比这个普通的胡皮素要厉害很多。
1: 对，那不是厉害一点的事儿了，
2: 对，
1: 是厉害好几倍，
2: 升级了。
1: 对了，这个二氢胡皮素呢，它是胡皮素的升级版。我得给观众朋友们打个比方，这个如果说普通的胡皮素是普通的列车，就是绿皮火车，二氢胡皮素有可能是高铁，甚至是
0: 飞机啊，
1: 天上飞的啊，飞机，那调理的速度要快很多很多啦。可能有朋友问，哎呀，袁老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普通的胡皮素它不溶于水，你说我们身体吸收起来是不是很费劲啊？
2: 对，
1: 你吃进去不少，结果用上的不多啊，排出去的挺多。而这个二氢胡皮素的水溶性非常好，所以我们身体对它是吸收的又快又多。那这个作用是不是就比普通的胡皮素要高太多了呢？
0: 是啊。
1: 而且这个二氢胡皮素它的抗氧化、消炎，还有这个抗病毒的能力是普通胡皮素的3到5倍。综合的抗氧化能力是维生素 E 的，不是3倍5倍了，是350倍。
0: 啊，这么高？
1: 对，你别那个，是维生素 C 的，不是350倍，是500倍。
2: 500倍，
1: 你俩想想，这得多强啊！
0: 哎呦，这么厉害呀！哎，就这个二氢胡皮素啊，那它为啥不常见呢？
1: 因为它少啊，它稀有啊。你说这普通的胡皮素，咱跟大家一讲，大家说知道了。红皮洋葱、紫皮洋葱是吧？西兰花、蓝莓啊，苹果皮里，葡萄、黑莓这些食材里，我都能弄得到。二氢胡皮素你就弄不到，因为它只在什么地方？它只能在原始森林里百年以上的落叶松、花旗松这类松科植物的，还不是叶子，是根部，才能提取出来。那咱们想想。百年以上的落叶松，搜搜刮刮能有多少
0: 啊？是啊，
1: 对不对？能提取出来的又能有多少？全球跟大家讲，一年的总产量，大概啊，据我了解，大概不到30吨，所以它这个价格，大家想一想，是不是也不太敢想啊？很高很高。
0: 物以稀为贵嘛。
1: 对呀，它是普通胡皮素的，大概是1500到2000倍。
0: 有，
1: 那市面上高品质的二氢胡皮素，每公斤的价格呢，大概是在2万到3万块钱之间。
2: 这可真是了不得的宝贝了。真是像刚子说的哈，物以稀为贵，确实。
0: 我要是买不起这个二氢胡皮素，那我平时吃点什么？你提到的红皮洋葱补点胡皮素。这不也很实惠吗？
1: 日常你经常吃点红皮洋葱补补胡皮素完全没问题，但要是身体咱们说体检出来已经有了结节了，或者呢我想提前预防一下，我好好的养养自个儿的肺啊，调节一下这个结节，光靠日常的饮食的里边的普通的胡皮素可能不太够。
0: 我觉得不是，可能不太够，根本

0: 就不够。
1: 说对了，因为吸收率摆在那儿呢，对不对？
0: 它不容易水呀。
1: 对呀，不容易水，它吸收的少，排掉的多。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补充点二氢槲皮素，肯定是更加高效。哎
2: 呦，这今天的这个内容啊，真的是太充实了。我这样，我给大伙儿啊再总结一下。红皮洋葱是个宝，槲皮素多，肺更好。菠萝搭配消结快，二氢槲皮它更稀少。结节的问题要趁早。
3: 说得好，
1: 说得好，说得好，说得好。
3: 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啊，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2: 好，我们来看这位友的名字叫小满，他说：“阮老师啊，我今年38岁，是一名小学的老师，每天呢我都得不停地说话，然后最近这半年呢，我老觉得这个脖子前面啊发紧发胀，就是吃馒头喝水的时候，嗓子眼呢就像硌着块东西一样，咽下去呢有点费劲。然后前两天呢去医院呢做了个 B 超，医生说呢说甲状腺上长了一个结节，然后跟我说呢说你也别太焦虑，定期的复查就行。可是您说我都这样了，我哪能不焦虑啊？您能不能给我点建议？我吃点什么东西能调一调？
1: 您呢，先别太慌太焦虑。从刚才您描述的情况来看，应该这事儿呢不算太严重。但这个话说回来，这种结节虽然现在问题不大，你也一定要重视起来。平时呢要多调理，少生嫌弃，否则呢你任由它发展下去，后果也是很不好的。我给您一个具体又好操作的食疗小建议，就平时在家做菜的时候，你经常用用红皮洋葱，也叫紫皮洋葱啊，红皮紫皮都是一种洋葱，还有就是紫甘蓝，还有芦笋以及西兰花这些个食材，因为它们里边全都含槲皮素。您可以用半个红皮洋葱切成丝儿，配上一把芦笋，芦笋切段，一起来清炒一下。出锅前呢，淋那么一点点的橄榄油，哇，这道菜颜色好看，味道清爽，一周您吃个3回4回就行。槲皮素，我跟你说，它是天然的抗炎抗氧化的好东西，能帮您呢舒缓体内的慢性炎症，正好对应您结节的这个情况，而且它还能帮您清除身体里的自由基，让您的身体里的细胞少受点损伤，嗓子使用强度大，那么槲皮素还能护护您的嗓子里的这个黏膜，对您来说那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这个问题呢，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吧。
3: 好的，谢谢阮老师。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晚晴小筑的语音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4: 阮老师，我45岁了，最近这2-3个月哈，两边胸总是胀痛胀痛的，尤其啊是来例假前一周更明显。前几天洗澡的时候吧，我自己吧就摸了摸，居然摸到一个小硬块，把我吓得呀，赶紧去医院做了个彩超，医生说是乳腺结节，让我半年复查一次。这我心里也没底呀。哎呦，阮老师，我看您这几天讲的那个二氢槲皮素，哎，我特别动心，您说我是不是应该也吃点二氢槲皮素啊？您能不能帮我也找一找含二氢槲皮素的好产品啊？
1: 这位女士，您的这个情况呢，吃点二氢槲皮素是非常适合的啊。您这个结节呢，虽然现在呢它不算很严重，但是您不能掉以轻心。乳腺结节它这个东西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常年生闷气，还有呢常年的压力大。要是结节这个问题任由它发展下去，将来真的它有升级有变化的风险，到时候您后悔那都来不及。我们很多人的结节都是因为慢性炎症反复刺激产生的，而二氢槲皮素它有很强的抗炎抗氧化的作用，能舒缓您体内长期的慢性炎症，还能调节咱们的免疫，修复咱们细胞的屏障，

0: 市面上呢有一些以二氢胡皮素为主要成分的一些产品，您是可以买来吃一吃的。我也可以呢帮您啊，帮大家呢找一找这方面的好的产品。当然找呢需要时间，如果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这儿呢告诉大家的。
1: 嗯，看来这位朋友是认真听讲了哈，直接就问更高端的二氢胡皮素，而不是普。

0: 吸收率比普通的胡皮素要高很多。那么其次，这个二氢胡皮素它在抗氧化、抗炎、抗病毒方面的综合的作用是普通胡皮素的3到5倍、嗯、同样是这个胡皮素，咱们吃二氢胡皮素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1: 嗯，明白了。好，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的有的留言。立冬，
2: 老顽童他说，阮老师您好，我今年62了，年轻的时候在工地上干了很多年、嗯、落下一个老烟肺呀、啊、这几年这个咳嗽啊他就没怎么停过，没怎么利索过。嗯，早上起床呢咳半天才能顺过来这口气儿。嗯，然后爬2层楼啊就胸闷气短，走快了胸口呢也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然后前2个月啊，他说我感冒了一回，咳了快1个月都不好，老伴儿呢拽着我到医院呢去拍了个 CT， 结果查出来这个左肺上长了一个是7毫米的小结节。他说我们院子里头那个老李头啊，去年就是肺结节没当回事儿，后来就变成了个不好的病了，然后说走就走了。嗯，他说自己一想起来这个事儿吧就害怕的就睡不着觉。然后他有一个老同学啊，说也有这个肺结节，吃过一种含二氢胡皮素的营养的那种产品，说是德国进口的，吃了之后呢效果相当不错。他说自己呢也想买，但是一打听呢这个价格太贵了，然后自己呢就有点犹豫了啊、嗯、想问问您阮老师，你说这种情况到底该不该去买？嗯，要是您能呢组织一个团购的话，那就最好了。
0: 结节这种东西呢，最怕的就是放任不管，它时间一长真的有变化的风险。所以您想吃点好的含二氢胡皮素的营养品，这个想法呢非常对。不过我得跟您交一个实底，这个高品质的二氢胡皮素的产品一般好像都是进口的。
1: 进口的，
0: 对，国产的我了解的不多。我知道进口的有啊，因为国外呀他对这一块研究的早，几十年的科研积累它摆在那儿呢。第二呢，就是国外的提取技术比国内的要更加先进一些，更能保证这个产品的纯度和活性。第三呢，是国外的大公司的管理相当的规范，它整个生产过程每一步都有严格标准把关，还有各种国际级的什么资质的认证。那如果说遇到这样的一款产品，你说谁吃着心里不踏实？都踏实、嗯、
1: 是啊，这二氢胡皮素本来就比普通的胡皮素贵好多，嗯，再加这个进口的那肯定更贵啊。
0: 那是，二氢胡皮素本身就特别的稀缺，嗯，它没办法人工合成，只能从100年以上的原生态的松树的根茎里来萃取，上万公斤的古树根茎才能提炼出那么一点点的二氢胡皮素，全球产能都紧缺，所以它的价格就达到了普通胡皮素的大概在1500到2000倍，嗯，被业内称作是营养界的 LV。那要是再加上它又是进口的，那价格就更加高了。所以这位朋友，好的二氢胡皮素产品确实适合您，但是您也得考虑家里的经济情况再决定要不要去买。至于您刚才提到团购的事儿，我会去帮大家去张罗张罗，但是能不能办成这个不一定啊，有消息呢我会在这儿告诉大家的。嗯，
1: 好的。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把您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好，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3: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山河藏韵。